0: 就表示当前美国通胀水平仍然过高，强调联储局工作的优先事项是确保物价稳定，制定政策的时候会保持独立性，并且向来不会受外部压力影响而改变决策原则。沃什在葡萄牙出席欧洲央行中央银行论坛时表示，近期美国通胀风险缓和，未来通胀走势出现积极信号，不过联储局恢复价格稳定的目标不会改变，实现价格稳定是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使命，至于采取什么策略需要根据后续情况来决定。被问到七月会议是否可能加息的时候，沃什再次表明自己的原则是不会提供利率路径的前瞻指引。美股三大指数下半年首个交易日收市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低开88点，其后曾经升超过400点至52742点，创历史新高之后掉头向下，收报52305点，跌13点，跌幅 0.03%。 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040点，跌173点，跌幅 0.66%。 标普500指数收报7483点，跌16点，跌幅 0.22%。 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32强淘汰赛，比利时加时3-2反胜塞内加尔。塞内加尔在24分钟先开纪录，上半场领先1-0，并在换边之后6分钟再入一球，到86分钟比利时3分钟之内连入两球，在法定时间扳平2-2。到加时下半场后段，比利时获得12码，泰利文斯个人梅开二度，协助比利时反胜3-2晋级16强。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请注意1号戒备信号同埋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3: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5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4: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5: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0: 听听一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0.04793，美元对港元买入价报7.82815，英镑对港元买入价报10.3602。
5: 推广期内 ，InMotion 专享指定外币兑换定期存款优惠，年利率高达15厘。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2: 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6: 继续有玲玲同你睇睇出边嘅交通情况。先睇系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离宫嘅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果栏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斜有少少车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喺九龙面粉厂。港岛区交通畅顺，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福亨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喺收费广场，部分地区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7: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咗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嘅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哋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2: 每日一股朱家明，
8: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6963阳光保险。 阳光保险2025年盈利63亿0700万人民币，按年上升 15.75%， 每股盈利5毫。

0: 半人民币，市场预期2016年全年盈利68.6553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8.86%。预期每股盈利6毫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2.2毫人民币，按年上升 15.79%， 折算港币2.42毫。股价走势上，2025年8月同今年1月除净计两次都去到4.32就回落，今年5月尾已经跌破了去年2025年12月除净低位3.25。双顶形态初步形成，等佢回落到形态嘅量度跌幅2.18先买入，有效期至到7月31号。2025年市账率 0.387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11.1厘。阳光保险2022年12月以5.83上市，市账率最低2024年 0.376 倍，最高去年2025年 1.241 倍，股息率最低2022年的3.428厘，最高2024年的9.618厘。目标4蚊，2025年市场率 0.71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6.05厘，以买入价跌 10%， 1.96止蚀。
1: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
3: 提一提大家啦，一号戒备信号咧现正生效，现正生效嘅，咁预料咧日间都会维持嘅。咁啊酷热天气警告仍然都生效啦，即系天气好热，同埋咧就打风嘅天气啊，大家要留意翻。咁另外咧股市方面咧，睇到咧今朝早咧就系下半年嘅首个交易日啦。咁啊日本股市咧跌咗1380点，啱啱开市啊69094点嘅跌幅咧有1.8%左右嘅。南韩股市跌超过5%噶啦，跌咗435点啊，7868点嘅。SK 海力士咧跌咗系8%啦，升电子跌7%噶，咁你睇到咧都系一开出嚟咧都可以话有个风暴喺度
4: 啊。韩国股市系跌几多得啦？上半年个口个底咁厚，咁啊，即系香港就人升佢又跌，人跌佢又跌，咁嗰种啊，即系越潜越低。咁如果你计翻啦，即系如果你唔好计韩国台湾，因为有好特别嘅就系佢哋个成分呢个半导体啊、AI 啊，甚至科技个成分太多啦，咁所以咧即系撑高晒佢哋个。股票指数之外，咁你正常嚟讲，譬如道指啊，咁道指上半年埋单都有升啊，咁人哋又继续进账啊，8.9% 啊，咁你香港又点咧？来回同人哋争好远，香港跌咗10.9%，哇，跌2700几点啊，即系叫恒生指数，你都咪话即系有少少咧，即系平衡时空啊。咁我哋嗰个第一季嗰个 GDP 啊，5.9% 嘅升幅，咁啊欣欣向荣啊，即系朝住呢、这个我哋特首描画嘅一个未来嘅愿景咧，进发之余咧，咁喺过程里边，系我哋要转型，系我哋要即系把握呢个新机遇，我哋唔可以墨守成规，唔可以自满，唔可以固步自封。但系呢个期间咧，我哋即系反映我哋呢个金融市场啊、上市公司表现啊各方面咧，就有数得计，咁啊数据就唔会呃人嘅。咁而且你呢、这个即系而家去到22,800几点呢一个咁嘅水位咧，讲真就已经系唔知即系嗱，如果以季度计啊，你跌10.7% 啦，即系话讲10.9%，唔好意思，10.7% 嘅话咧。咁系六年嚟啊，季度即系最差季度嘅，即系半年季啦，即系半年啊，半年度嘅一个表现啊。咁我又觉得唔知咩事干啦。咁里边咧又有炒股唔炒市嘅成分嘅。咁你炒股嘅话，咁啊最叻仔咪就联想咯。喺上半年升到1.5倍，咁你即系宁德时代也好，嗰啲药明康德嗰啲药物股也好，即系生化科技啊，咁啊真系可以随住呢个整体世界大潮流咧而上嘅。咁但系你即系最佳就系呢啲咧，咁最差嚟咩嘢咧？咁有啲就即系传统啲啊，又或者系即系佢公司表现不济嗰啲啦，我唔知啦。即系以下嗰啲就唔知系属于边种元素啦。咁啊表现差嘅可能系携程啊，连只小米啊都系科技股都表现麻麻地咁。咁你黄金股，譬如老普黄金嗰啲，你或多或少就系因为你个金价咧由年初5,500蚊咧就上到落嚟，而家3,900蚊，咁你都会话。啊，因为金价啫，我老婆黄金就系独杯一味，一注一系独赢，一注独输。咁呢个咧都算啦。咁但系咧，即系你最好嗰啲，譬如联想嘅，咁你压注得中嘅，咁你咪跑赢大市咯。呢个冇说话好讲啊。咁另一方面咧，我哋刚才喺开节目 都讲过啦，就系关于呢个黄锦辉议员佢嗰单嘢，因为咧呢个就正正藉住咧呢个回归七一咧，咁大家就

0: 欣欣向榮啦，即係朝住呢個未來啊，即係嘅方向啊，發展啊，大家都希望繼續做好，已經咧。內地也好，中央也好，香港特區政府也好，都覺得哇，去年我哋選立法會議員啊，報呢個新嘅陣，已經釘走咗39個啊，唔係釘嘅，即係佢哋唔繼續啦，又或者唔選啦，咁啊換完血啦，換完血咧，即係你執翻入嚟或者係選翻入嚟嗰堆，點解有個執翻入嚟咧？因為有啲係選委界噶嘛，咁你嗰啲就叫做即係點入嚟嗰啲咧，你都對佢有信心啦，因為永遠都係呢個香港咧就。牢牢掌握在愛國愛港的人士裏面治港的，已經由亂入治亦都由治及興，大家就即係邁步向前，就不要再咁多政治上的敏感上的嘢嘅憂慮了。但是呢今年幾個月前，咁你新民黨陳家沛嗰個就話：，哎呀，好趕時間啊，趕住上去開會啊，即係實走捷徑啊，前面又整緊路啊，即係好多原因啦、啊、咁但係今次呢個咧，又唔係趕乜嘢，就只不過咧，就即係你嗰個酒精嗰、那個指數又超標，咁啊，即係吹波仔就多咗一倍嘅情況下咧，你自己夜媽媽翻到去咧，喺中大嘅宿舍咧，就喺個露天嘅停車場，你就撞到另外嘅車，咁但係撞完之後。咁又不顧而去，咁又唔知翻咗屋企定咩啦？咁啊，泊咗架車喺另一座。咁你因為中大都好多宿舍噶嘛，咁你泊完之後，咁事後咧，即係當然有人發覺啦。咁你困爛咗人哋啲車，雖然就冇人喺度嘅，
1: 佢撞到一架車，而九架車又撞到隔離架車，
0: 即係連環串燒咗兩架車咁。咁跟住佢又翻返現場，咁亦都有警員到場，佢亦都有承認啊，亦都有即係被捕啊咁。咁即係其實係真係有罪名噶嘛。咁呢啲罪名。其实很多时候市民有时都或许会踩中的，第一就是酒后驾驶，第二就是不小心驾驶、第三就是发生交通意外之后就没有停车，那你没有停车才撞到人，然后发生交通意外之后就没有报案，那就自己闪了、这四个就中了，中了之余就最主要你就是你有另一个身份，另外两个身份，一个是立法会议员，一个是政协，那你立法会议员的话你就要符合，因为现在有这个监察委员会嘛，那你是不是第一时间即系话到明噶啦，如果你有咩事嘅时候咧，你第一时间咧就要话俾呢个委员会听，就令到即系大家都知道议员之间啊，或者系大主席啊，阿李慧琼啊，都知道你咩事干，就唔系话啊睇新闻至知，仲要琴日系星期啊酒会啊各样嘢嘅情况下，我喺现场见到佢啦，咁有打招呼，又倾咗两句，咁但系佢又真系好活跃，又好即系你笑容灿烂，又同好多人合照，其中包括咧就系中大校董会主席阿查生，咁另外孙东局长啊咁样，诸如此类，大家好开心嘅，呢个系一个欣喜嘅场合啦，咁啊即系大家庆呢个回归咁但系个问题系。我想所有人知之中他自己都心里有数，我就有点而奇怪的，如果你已经被差人落案、甚至乎叫做被捕，不过你保释出外，你昨天这个场合是不是不适宜出现，要低调一点呢？即是你事后一定会有人揭到出来的嘛，不会说、你看我不到，你看我不到那种隐形的嘛、啊、在这样的前提之下你不出来，起码第一、特区政府同埋立法会唔会咁即系咁冇瘾咁扫兴，俾一单咁样嘅负面嘅新闻咧就冲淡咗呢一个日子。第二咧就系、是又 out flow 啦，啲人又即嗰个 focus 放咗喺一单咁 juicy 啊，咁有故事性啊，又即系可以谈论嘅一个题材里边，咁何必咧？咁因为即系上一个就话，唉，都即系阿陈家沛你都见佢啦，多次都鞠躬道歉啦，
1: 刻
0: 就承认错误啊！以后就点啊？我几个多个月都唔会再揸车噶啦，咁诸如又此类啦，咁但系阿黄教授呢一铺又搞边科咧？咁你就算系即系陈家沛嗰啲就定下罚款咗，好似系即系冇乜嘢后遗症啦。咁即系叫了结咗三个 file， 咁但系你呢个 file 先啱啱开，咁你又唔坦白其实坦白咧就可以从宽嘅，咁你又唔坦白，你又真系饮咗酒揸车嘅话 呢，咁你喺出席呢个场合，其实你想赚咩呢？嗱，好老实讲，你喺 Facebook 贴晒同边个影相都好啦，就算同阿李家超特首影埋又如何呢？係唔会减罪㗎喎。即係法庭係唔会因应你或许会话啊你都对社会有贡献嘅多年嚟咁。咁但係对你犯咗正话噏嗰四个即係罪名咧，係唔會有啲咩幫助嘅喎？鄧炳強局長講過好多次啦，即係犯法就犯法，一定捉到你，一定係嚴正處理噶嘛，
1: 係
0: 咪？
1: 同埋最嚴重就係講我哋講酒後駕駛啦，成日都其實都呼籲大家咧，飲咗酒就切記真係唔可以揸車啦。咁你亦都誒吹波仔嘅時候咧，發現你超咗標啦。咁啊呢個咧危機管理其實好緊要啊！先你撞到人哋架車嘅時候，你係咪要停低落嚟？可能至少都留個電話俾有關嘅車主啊，有啲咩事可以追究翻啦。你要係個保安去到啦，揾到你啦，再跟住咧报咗警啦。咁件事件已经喺警方嗰度啦，你亦都深知道，即系冇乜秘密噶嘛，你要知道吓。咁但系你第二朝出席完之后，咁仲系好兴高采烈咁摆上去。咁其实下昼都揭发咗呢件事件嘅时候，大家就会谂啦，咦？点解即系一来你又咁高调啦？今朝早，另一方面就系、是、即系琴日朝早啦。另一方面就系点解你又唔承认呢件事件咧？因为其实警方你喺吹波仔，其实呢啲都系
0: 佢冇话唔承认噶，佢承认噶，
1: 系啦，
0: 佢承认佢，但系咁。问题是两件事同时发生的时候，大家觉得很奇怪。他没有说公道一点说，王教授是没有否认到他自己被 人告或者是发生了这种事。因为最初呢就是这个和不承认是没有对等符号的，林健。但最初呢他就是即大家未开名的时候呢，其实所有的报道看网上都是涉嫌啊。因为你正警方，但是呢警方没有开名呢，但你自己本人是承认了，其实就大家就可以开名了。因为你自己在 Facebook 到你在旁边的时候呢，你已经说那个就是我了，因为66岁男子什么什么呢，其实这个是惯常一个即是报即警方呢就不会说一嘢，因为你是涉嫌的嘛，仲查紧的嘛。啱他说他承认，他都说为中大什么感到不方便致歉啦，亦都说会致歉，亦都说致歉之余呢亦都说会全力协助调查。但是几讽刺下呢，就是其实他多年来呢有人揭发啦，即是他2015年的时候呢都好似有类似的东西即是类似的案件发生过啦。咁他都曾经撰文呢，即是2024年的时候12月呢就曾经报章的专栏里面呢，在明报的专栏里面呢就撰文啦，就讲即是话条题呢就是个标题 AI 打击醉驾。咁呢个呢就认一认啦。咁讲到醉驾如果发生意外呢，伤亡就唔止是司机同埋乘客喎，仲包括其他道路使用者喎。咁呢个系佢提出嘅警戒，咁就劝喻咁。咁所以呢佢亦都提到香港你搵人代驾唔容易，因为你知醉酒驾驶系都几严重下㗎嘛。咁好多驾驶者就但求方便呢，就饮一两杯，咁酒后呢就冒住冇事嘅冇事嘅，未必捉到我吹波嘅咁嘅情况下呢，就冒险揸车返屋企。咁呢随后呢就即係觉得呢呢、这个指咧香港未必是醉驾最严重的地方，但可以参考其他地区。嗱，香港未必是很严重，因为你有条例喺度，大家都惊一惊。但可以参考其他地区咧，利用人工智能 AI 技术咧去打击醉驾。嗱，呢个系佢喺专栏里边建议嘅，就话咧政府同警方咧不妨考虑咧引入呢一啲 AI 技术咧去做呢个打击。咁啊，言犹在耳啦，2024年12月，咁你自己都知道，喂呢样嘢系唔得噶噃，呢样嘢系危险个噃咁。咁但系你又自己有少少，即系可能佢又去完饭局啦，高兴咗啲啦，咁即系喺6月29号晚翻中大嘅时候就出现咗呢一个事故啦。咁大家就会好哇，几个月一剂，几个月一剂。我立法会议员咁今次报呢个阵，唔系已经系即系似乎经改良啊，深思熟虑啊，拣啱人啊咁样。喂，仲有嚟紧7月19号嗱，即系除咗世界杯总即系决赛之外，成班立法会议员全员啊，咩叫全员啊？就90个啊，即系冇89，因为旧年上一届黄元山即系去咗政府就冇补翻呢一个最后一个啦。咁今年就全员90个咧就上京。咁如果係咁嘅话，咁就想经今次就都逗留几耐下，应该係见好多部位啊成成啊嗰啲，咁就逗留到25号嘅。咁如果係嘅话，呢位王教授又唔知会唔会喺今次就会掉队啦，即係会唔会咁如果佢上去 有啲尷尬喎，搞到成班同學都好似嚇，即係俾佢影低咗，影到即係有啲灰頭土臉。我覺得咧，即係香港好奇怪咧，就係你做咗有問題嘅嘢，咁你咪承受個後果咯。你冇得閃避喎，係咪啊？即係如果你話再進一步諗啊，佢嗰個政協嗰個鹹頭嗱，你立法會點樣處理佢咧？就留翻啊大主席啊李慧瓊啊喺內部咧監察嗰個委員會嗰度咧，因為有曬家規噶嘛，有曬校規噶嘛，咁你呢一種就叫做出咗事又唔報，咁你都中好多條啦。你唔好計你中醉駕嗰啲，即係真係法律啊！你自己嗰個家教裏面都中啊嚇，即係你閂埋門立法會，你都要啊睇下點樣處置佢。咁但係咧，政協嗰方面又會唔會又有啲對佢有啲態度咧？咁呢個就真係唔知啦，因為呢個牽涉到去中央啊、內地啊啲諗法。咁如果見你哇，早幾個月貨仔，你成個即係立法會呢個隊形都好似有啲甩甩流流咁樣，咁上邊會唔會話懲治下曬即係唔係叫曬啦嚇？即係用一個 example 去警戒一下大家咧。嗱，大家如果仲記得嘅話咧，就大概十二年前咧，其實田北俊咧當時咧亦都係曾經係全國政協常委咧係被搣柴嘅。我諗大家都好記得呢一件事咧，就係因為十二年前唔係太遠嘅啫。咁啊，點解咧？就係當時咧佢就即是自由党啦，咁佢喺呢个2014大家都记得曾经发生过呢个占中事件。占中事件呢，就如果你事后睇同2019呢，其实占中事件不算什么嘅啫，即係譬如出雷弹都係得嗰87枚，我好似记得。咁另外呢，就係即係成件事又冇话咩流血啊，出冲突有啦，静坐啊，霸住嗰个龙和道金钟啊，咁大家都记得嘅。但係咧就唔知点解就田北俊咧当时就有啲激，因为佢都系建制派里边嘅核心人物啦，佢本身又系做行会啦，又做党魁啦，即系自由党啦，亦都有影响力啦。咁即系再远啲嘅就系基本法23条，董生嘅年代，佢嘅决定都即系佢辞去行会嗰个决定都影响成个大局啦。咁但系佢一直留到去2014咧，就有呢个占中事件发生嘅时候咧。当时佢就即系似乎系即系气上心头挂咁，佢嘅导火线就系喺雨伞运动期间咧，就系第一个田北俊系第一个公开要求当时嘅特首梁振英咧考虑辞职嘅。咁佢呢个作为建制派嗰阵时都冇分黄蓝得咁犀利，建制派嘅核心咧，即系似乎中央咧就觉得佢过咗呢条底线啦吓，即系觉得哇，你公然挑衅呢、這个即系特首嘅权威，亦都叫佢辞职，咁特首有咩处理问题先？咁如果你谂翻转头啊，咁梁振英处理占中同后来嘅另一位特首林郑月娥处理呢个反送中条例，我哋唔叫反送中啊，即系逃犯条例啦咁。即似乎是个局面是 天差地别。但是当时就因为他的地位的问题，所以他就令到即北京亦都尴尬，他就当时就被人搣了柴了。政协那时开了会就说他违反了政协条例，撤销了他的政协常委这个职务。这件事呢，就好大件事下嘅，你叫阿特首辞职，咁就形成咗一个咁样嘅后果。咁王锦辉究竟犯一个罪驾嘅东西咧？其实佢除咗有啲负面影响啦，除咗有一啲即系令人感觉你嘅即系累到成班立法会议员嘅质素啊、观感啦，点解你哋一啲施行啊、操守啊，或者即系你哋自己咁唔认真嘅咧？咁即系唔系话佢做咗啲咩衰嘢，而系话即系你呢啲咁嘅生活上嘅嘢，你应该比一般嘅市民咧系更警觉噶嘛？系咪先？
1: 應該會小心謹慎一啲啦，加上咧，即係立法會議員就覺得咧，過去呢半年咧，其實好多立法會議員都好盡力咧去做好多唔同嘅嘢啦，亦都即係希望能夠咧，即係幫到政府。
0: 我想講佢係瞞報呢樣嘢咧，我反而佢係會罪加等。嗱，你如果唔瞞報，嗱兩件事如果做啦，即係呢個世界就冇如果啊，冇歷史重演時光倒流。黃錦輝教授，假如你唔瞞報，你6月29日晚出咗事之後咧，你第二朝咧神吉咁早咧，就自己走去即係表白，話有件咁嘅事，報備咗呢個第一。 第二，你七月一号呢一个咁盛大嘅即系官商云集会展嘅呢、這个回归酒会同埋升旗礼，你如果唔去，其实你唔去咧，冇人觉得你有问题嘅。咁鬼多人见多你一个，见唔多见少你一个唔少，你低调地过咗呢个七日咧，你之后等啊特首又好，习近平主席又好。

0: 啲嘢咧，即係啲 message 好正面地鋪排曬出嚟啦。啲司長、局長啊所做嘅任何嘢咧，都已經喺媒體啊或者喺輿論度出現曬之後，你喺七月二號或者今日之後爆呢單嘢出嚟咧，個效果好唔同嘅喎。即是在個整體個對政府的影響，對他自己立法會的影響，對他本人的影響，即是從公關角度講，我覺得真的不知道他出來做什麼。如果他覺得跟那些政商、猛人影完一堆相就可以有利於他減刑或者是、大事化小呢， sorry 啦，我覺得他想多了咯。
1: 荣安行现金收购珠宝首饰款太旧，收只屋唔肯收。几十年前宝石玉器照收。荣安行93310183，93310183。形形色色嘅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咁影响市民生活。
2: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唔同界别嘅代表。
1: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2: 民生无小事，
1: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2: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1: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3: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4: 新城资讯台，
5: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FM
3: 99.7至102.1。
5: 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
6: 早晨8:30。
5: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7: 早晨，有玲玲同你睇睇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坏车喺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明爱医院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另外都系有坏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大塘路嘅快线现已封闭。睇睇港岛区交通，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车多啲啲。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理工，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斜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比较多车，龙翔道入观塘排到去蝴蝶谷，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嘅龙尾喺九龙面粉厂。睇睇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嘅龙尾喺加龙村，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福亨村，去上水方向龙尾就近大道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喺小沥源入口，狮隧出九龙龙尾喺隔田村，荃湾路出九龙就排到荃湾广场。部分地区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8: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9: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8: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6: 早晨8:32，今日嘅天气预测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去到33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南风，高地咧间中系吹强风。展望咧，听日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嘅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随后2-3日咧，天气系仍然不稳定。睇翻大家先，有个1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生效啊，仲有就系酷热天气警告都是现正生效。现在的室外气温29.8度，相对湿度85%。

0: 到咗晚上，不如将空间留翻俾自己，让音乐成为你嘅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0: 只想听音乐。
2: 创科游学玩转暑假翻嚟啦！七月三、四号，生产力大楼举行超过100个创科活动，任你拣 ：AI 故事创作、创意艺术 Maker DIY、科技探索型，啱晒一家大细玩啊！仲有互动体验区、无人机挑战、AI 机械人剑击、VR AR 沉浸式体验，多个 STEM 摊位同学生作品展免费入场，即刻上 HKPC 网站登记啦！九龙塘生产力高结。
3: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的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4: 有些说话来不及讲给对方听，

0: 给你写一封信，已经送到各大音乐平台。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1: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2: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1: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两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3: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FM 99.7，
1: 至102.1，新城资讯台。

0: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程海欣、麦卓华，
2: 头先喺茶餐厅撞到个熟人。就是小麦哥，
3: 我以为你唔讲系边个，咁我又唔冲出嚟啊嘛。
2: 我唔讲边个，你自己都会冲出嚟，傻啊！太了解你啦。咁啊，呢个系一个我哋讲系今朝呢个话题嘅一个引子嚟啫。跟住小麦哥就好轻描淡写，咁快就嚟到下半年，
3: 好感触噶嘛，
2: 好感触啊，
3: 感触，
2: 讲嚟听下。
3: 系，其实呢几日。即系啱啱琴日假期啦，咁啊，跟住礼拜一、礼拜二，其实对好多朋友嚟讲啦，即系都有啲放假嘅毛嘅，即系我见到好多公司咧都放慢咗脚步。我自己咧，其实由上个星期
2: 放慢脚步，
3: 我好容易见到嘅，即系咧我即系有阵时啲身边啲朋友啊，可能都攞咗假咁啦。咁我上个礼拜六日开始咧，我就坐低静静地，真系摊开咗一张好大嘅纸，一边咧就系我上半年真系写低咗。我想起今年做嘅嘢，跟住之后呢，我就睇下究竟自己进度系点，有啲咩有改变。今年我觉得自己有个好大嘅进步，就系喺下半年开始嘅时候，唔系追进度，即系琴日。
2: Okay,
3: 我唔系追进度，系我再喺个进度上面加咗一啲新嘢落去。
2: 咪住先。咁你 check 嘅时候，咁你发现啲咩呢？上半年，
3: 有啲嘢原来都系。计划赶不上变化啦，咁但系自己嘅进度，今年我谂系喺过去五六年嚟讲最勤力嘅一年嚟嘅，即系对于自己嚟讲，我觉得我交咗一张靓嘅成绩表俾自己啦。
2: 咁有冇一个都觉得因为有时我哋做就做啦，咁但系唔等于你有收成噶嘛，或者暂时未必有啲嘢系咁快睇到个成果噶嘛。咁你见到你嘅努力啊、勤力啊，系咪有一个回报咧？
3: 有回报嘅，
2: 咁咪得啦。
3: 但系就真系要投资喺啱嘅地方咯。
2: 咁呢个必然噶啦，
3: 時間努力啦、金钱啦。
2: 我都识讲嘅，不过喺做嘅过程入面就当然有好多变数。
3: 我都学咗好多年。
2: 系啦，好似你头先咁讲，即系好多时我哋都自己有自己嘅计划啦。咁但系事实发生嘅时候，又咪好似自己咁谂咧，都有啲落差嘅。不过我觉得最重要就系当我哋面对，因为我哋有期望嘅，即系面对。

0: 呢啲所谓嘅落差或者一啲发生嘅事情赶不上你嘅预期嘅时候，你嗰个心态系点样咧？呢个就系最重要啦。咁但系即系同大家讲呢样嘢就系即系唔经唔觉啦，过咗上半年啦。咁啊，今日已经系又系再次翻工翻学嘅日子，7月2号啦。咁啊，送俾我哋嘅就系1号戒备信号吓，提翻大家吓一个好好
1: 风季都开始
0: 系啦。咁啊，好似应该如果我冇记错，系咪第一个啊？今
1: 年第一个
0: 系啦。咁所以就大家警惕先啦，咁啊睇嚟听翻啲即系消息咧，就系应该唔会太大影响噶，唔系吹正我哋呢边嘅，继续都系保持住一段距离。不过今朝早大家就见到，哇，即系呢啲好系打风嘅嗰种天气啦，骤晴骤雨啊，突然间又好似啲风又大啲啊，又会有啲即系局部地区嘅骤雨，即系我路揸车翻嚟嘅时候，即系喺出发嘅地方就好大雨，翻到嚟黄埔附近咧，诶又阳光普照。不过无论点样都好啦，咁始终唔经唔觉，除咗系过咗呢个上半年咧，亦都过咗29年啦，即系香港回归，即系祖国咧已经系29年啦。咁所以琴日呢个即系七一嘅日子咧，就无论系本地嘅朋友啦，或者系外嚟嘅游客咧，都用一啲唔同嘅方式去庆祝。咁当然亦都因为即系琴日呢个日子啦，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回归祖国29周年咧，咁亦都有成3000多间嘅食肆同埋商户咧，有参与一啲特别嘅优惠嘅活动啦，咁啊各式各样嘅折扣，咁啊令到咧即系啲图片影出嚟啦，唔同嘅商场啊。啲食肆吓，啲人气嘅食肆啊，啲网红店咧就排晒队，咁都几好啊！旺丁又旺财吓。咁除咗食肆之外，仲有就系沙田马场啦，琴日亦都举行咗香港共庆回归嘅赛马日，都见到吓人山人海嘅。咁啊，另外就即系当然系啲内地嘅游客好开心啦，即系因为内地冇跑马啊嘛。对于嚟讲咧，香港嘅即系马会咧，都系一个必去嘅打卡嘅景点。咁啊，另外就因为七一啦，咁好多嘅文化嘅地方，好似博物馆啊嗰啲都系免费俾大家参观，咁所以就好多朋友咧借住呢个即系放假日子咧，一家大细啊，去到唔同嘅地方去庆祝。咁啊，马会就话咧，琴日咧一共咧系有27000多人入场嘅，咁啊游客咧就7、9、3、27系三分一到啦，9000多人，或者本地人都系占大部分，咁但系都有三分一系游客嚟嘅，比旧年同期嘅一个赛马日咧都增加咗30多%，更加创下咧，如果讲到即系回归以嚟嘅赛马日咧，就系新高一个入场嘅纪录。咁啊，系咪旺丁旺财咧？睇翻个投注额啦，投注额方面咧，11场嘅赛事咧，一共系录得16亿多嘅投注额，亦都系历来回归赛马日嘅第二高，系啦。咁啊，当然继续都有一啲，即系除咗系七一之外咧，咁其实陆续嚟咧都有一啲庆祝回归嘅活动嘅。咁啊，其中有一个唔知道大家有冇兴趣啦，就系呢个南陵榄啊，同埋导弹护卫榄啊，叫做衡阳榄组成嘅海军榄艇嘅编队咧。就由今日开始咧，一路去到7月6号咧，都会停泊咗喺昂船洲嘅军营嗰度，俾大家咧去参观，系开放俾市民参观，亦都会组织一啲文化交流活动，即系呢啲都系一啲好特殊嘅、好特别嘅活动啦。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咧，虽然过咗七日啦，咁但系个活动咧就去到7月6号嘅，有兴趣都可以睇下。
1: 系啊，冇错。咁啊，其实咧，即系7月1号咧，今年啊，可以见到咧，好似对于香港嚟讲咧，都系一个小小嘅收成期啦。其实喺过往啊几年咧，讲紧经济唔好啊，游客量又唔系好够嘅情况之下，今年咧，其实今日打开报纸咧，都见到咧唔同嘅头版咧都系赞多过弹嘅。咁啊，喺过去几年嚟讲咧，今年咧都算系交咗张靓嘅成绩表。不过我
0: 好似你一样咯，
1: 系咪啊？
0: 你今日有两张成绩表啦，
1: 咦系两张，一张自己嘅，一张香港嘅。不过即系希望咧，即系有阵时政策嘅嘢啊，真系唔好一路做一路做，做到烂晒，一定要咧有新意。因为好多游客咧嚟完玩过一次，佢哋每一次咧去旅行之前咧，又会去搜集一下一啲资料啊，究竟喂系咪真系咁好玩，系咪咁多嘢玩？所以咧，我哋一定要胜不骄啊！这个时间咧，我哋听 Gigi 严明熙嘅作品《Colors in the Air》，原色转头再倾。

0: 99.7 新城资讯台。
1: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2: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1: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2: 民生无小事，
1: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2: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1: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3: 创科游学玩转暑假翻嚟啦！7月3、4号，生产力大楼举行超过100个创科活动，任你拣 ：AI 故事创作、创意艺术、Maker DIY、科技探索型，啱晒一家大细玩啊！仲有互动体验区、无人机挑战、AI 机械人剑击、VR AR 沉浸式体验，多个 STEM 摊位同学生作品展免费入场，即刻上 HKPC 网站登记啦！九龙塘生产力高结。
4: 半夜冇醒唔使灰，有 Line Up 世界杯 ，Woke Up World Cup。
5: 英格兰比利时赢波反击，边个未试过？世界杯32强，英格兰对民主刚果，三狮军团一开赛就失波，半场落后0-1。不过下半场一开始就疯狂反扑，尤其是刚刚转会巴塞的戈顿换入来之后，英格兰一波接一波。Harry Kane 先接应戈顿左路传中头槌顶入扳平，之后在禁区入面大再劲射梅开二度，带领英格兰以2-1反击，成功跻身16强。英格兰下个礼拜日将会硬撼东道主之一墨西哥，争入8强啊！今次已经是英格兰第17次出战世界杯决赛周，亦都是连续3届杀入淘汰赛。上届喺8强输俾法国。32岁的 Harry Kane 赛前曾经公开表示，希望冲击职业生涯第一座金球奖。而他今届世界杯4场已经入了5球，加上全场积极回防覆盖攻守两端，绝对是英格兰晋级的头号功臣啊！好啦，睇睇另一场啱啱踢完嘅32强比赛，比利时对塞内加尔真係好睇过戏。呢队欧洲红魔一度落后2波，但比赛尾段连追2球，夹硬将比赛拖入加时。去到加时嘅补时阶段，比利时搏到12码由迪兰马斯主射绝杀，最终以3-2惊险反击塞内加尔，成功跻身16强。比利时16强对手将会是美国和波斯尼亚之间的胜方啊！
6: 以上环节由黄埔天地交给你。
7: 伍乐成先生你好啊，
8: 演唱会啦，
9: 好记得我

0: 彈劉德華
1: 《上海灘》啊嘛，
0: 更更更，嘣嘣嘣，嗰、那個第一下更更更係我彈，我就彈錯咗 key 咯。所以嗰個更更更錯 key 後邊成對 band 入嘣嘣嘣咧，係第二個 key 嚟噶咯，變到阿劉生出嚟係好型噶嘛，應該。咁佢係咁樣另外望我咁樣，我會好記得嘅事情。趙生熙已經係一個好多人信任音樂總監啦，我跟佢去彈 keyboard 啦。咁我彈琴唔係好叻嘅啫嘛，同埋我後尾都冇乜練琴噶啦嘛。佢有一日就話：阿梁永亮揾你，就做佢嘅音樂總監去日本 tour。
2: 當時你係
0: 都係彈錯，係唔應該係講出嚟嘅呢件事。佢咁勁，你彈錯所有嘢，你手震所有嘢，佢都知道。你要諗佢諗，咁搞錯啊，咁易彈都唔識彈，即係我可能會幻想佢咁諗噶嘛。
2: 喂，其實
0: 但你又要做喎，啟發你自己，其實有好多你需要去再進步嘅嘢咯。
2: 新城資訊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至十一，揾黎搞穿，有我黎莉。
3: 原來生活好快樂，
2: 程海欣、麥卓華。
4: 讲好过唔讲嘅，虽然我头先喺咪后就同阿小麦讲啦，我话啊呢一单新闻咧，讲到啲公屋铁闸咧装反咗门啊。意思即系话嗰啲旧型嘅屋邨咧，好多时咧都会有一道门啦，一道木门啦，跟住外边咧有一道铁闸啦，即系我以前住彩虹村噶嘛，都系咁嘅。咁话明系铁闸，咁就烫
5: 烫埋一边
4: 啦，系啦，烫埋一边啦，或者有啲系而家烫门啦，咩都好啦，总之烫闸又好，烫门都系烫埋一边。咁跟住咧，你烫咗之后咧，咁你 suppose 开门啦，咁你嗰个门有个锁匙噶嘛，咁嗰个位梗系喺即系最阔，即系已经烫开咗嘅地方。咁但系咧，之前就发现咧，有几个屋村嘅，唔系一个添，
5: 系啊，
4: 有柴湾嘅环翠村啦，荃湾嘅石围角村啦，仲有葵青嘅大窝口村等等咧，有好多嘅呢啲。叫公共嘅屋邨咧，即系早前咧就系话佢装嗰个
5: 铁闸
4: 啊，嗰个位啊，即系明明应该当吓装喺左手边，即系话你开咗个闸之后，全部推晒过去左手边，咁样个锁匙窿喺右手边嘛，好容易开咯。咁但系佢咧又，即系我觉得咧，其实你要去理解。嗰、那個人點會做錯呢？其實都有啲難度，即係佢就將個鎖匙窿，唔係唔睇啊！即係佢裝咗喺左邊，唔係睇唔睇嘅問題啊！即
5: 係佢唔諗咯，機械式咁樣，
4: 機械式冇錯啦。呢個就係一個機械式做嘢方法，即係有冇動下個腦筋去諗嘅？即係當然可能佢收到個 order 嗱，我唔知道係咪，我諗都有機會。唔同嘅屋邨有唔同嘅裝法，有啲可能喺左邊啊，啲右邊，咁即係要睇翻個實際嘅環境啊嘛。即係撇開即係房屋處呢樣嘢之外咧，另外就係嗰啲即係裝嘅工人，係咪即係我哋做人啊，或者我哋做嘢啊，我哋接收到啲 order， 我哋睇到啲嘢嘅時候，我哋有冇經過個腦去思考嘅咧？
5: 係，
4: 然即係定係話哦，收到 order 機械式度全部裝喺右手邊，咁
5: 裝完都唔覺得有問題。
4: 係啦，咁啊，直至到我哋之前喺節目講
5: 都兩個禮拜
4: 好耐，我諗或者 maybe more than 添啊。
5: 係啊，
4: 咁啊，今日都見到有啲報章就話，終於咧房屋署就肯換啦。即係我覺得去到肯換呢個已經係即係好多關卡嘅人。都冇用脑噶啦，
5: 系，即系其实有人一望到已经觉得系，哇唔得，即
4: 系匪夷所思，系啊，
5: 即系你会见到有阵时就系嗰个行政同嗰个设计嗰两样嘢唔衔接，其实谂嗰个喂好好，我哋住嘅屋啊吓，有门之外帮你装埋个闸，但系最终个闸原来系会影响到你嘅生活，但系佢去投诉嘅时候咧，一般嘅处理方法咧系几个唔同嘅网民咧，当时我哋都睇到嗱，呢两个礼拜我仲有跟进呢件事。市嘅发展啦，其实喺未房署出声话可以换之前，都系讲紧有好多人都系咁，所以呢件事就唔系你系个别事件，咁同埋人哋都已经系咁成年啦，咁我又觉得原来香港嘅朋友都唔系个个中意投诉嘅，
4: 唔系中唔中意投诉？点
5: 解咧？嗱，我讲埋先，因为
4: 咧，我觉得我哋有好多时咧都会逆来顺受
5: 嘅，系啦，系有人就话嗱，其实咧你可以喺未烫埋个闸之前，我哋起初我哋咪话咧开咗闸
4: 窿咁样。冇错，
5: 嗱，起初我哋咪话咧要烫，然之后你嘅手要咬去嗰边先开到嘅，真系会有人咧影埋条片俾你睇，
4: 点样开？
5: 嗱，原来咧喺呢度喺个窿度，你插完拱嗰度门出去先，跟住先开闸，跟住我心谂，咁呢样嘢咪要我哋去就翻成件事咯，即系。我觉得我哋都可以逆来顺受嘅，原来唔系个个中意投诉，但系我亦都唔系鼓吹嗰个投诉文化，只系有阵时同一件事。

0: 都系使咗咁多钱，点解唔第一次就将佢做到最好？要人哋投诉啦，投诉到一个位系冇办法冚住啦。跟住上面嘅高层先至知道呢一件事。嗱呢一样嘢，我觉得虽然唔系好大件事，亦都最终啊，虽然
1: 唔系啊，喺我心目当中，我觉得即系房屋署都系一个叫做即系服务一啲居民啊，维持一个公屋嘅运作所有嘢啦。咁我觉得呢一个服务上高都系扣好多分噶。
0: 系，同埋其实呢一件事亦都反映咗，究竟除咗呢个闸有问题之外，嗱我都听过有啲朋友咧都会同我哋讲咧，就系话
1: 个闸有问题，
0: 即系呢个铁闸系一个问题，可能只系冰山一角。嗰啲处理漏水嘅问题啊，突然之间个水标无端白事标到好多钱啊，但系问题揾极都揾唔到，最终又要自己食嗰张单先。呢啲问题其实我都听唔少嘅，咁啊，但系个处理方法系咪而家都仍然有啲僵化咧？咁同埋
1: 即系官僚咁样，
0: 冇错啦。嗱，我都明嘅，你冇得哇一去你就去揾一个即系高层嘅朋友去倾呢一个问题。咁但系而家做紧嘅，嗱，第一会唔会系外判呢？第二会唔会佢真系等紧六点钟收工咧？
1: 呢啲我唔会帮佢谂嘅，我成日都觉得我哋唔使谂人哋嗰啲嘅，即系我觉得最紧要就系争取翻自己应有嘅一啲权利啦，同埋呢个简直系不合常理噶嘛，咁样装法。咁当然你头先喺度讲嘅时候，我就觉得，即系除咗话啊，大家都几逆来顺受之外，我呢个要赞嗰个 creative 啊，即系原来我哋喺一啲环境底下，一啲既有冇办法。即系嗰个 moment 改变嘅时候咧，我哋都会自己揾到一啲生存嘅空间，都会谂计仔。
0: 佢仲要帮你影埋片摆上网。
1: 系啦，即系我哋都几有呢一个解决。即系既然我哋咁有解决问题嘅一种思维、一种谂法，咁我觉得就即系除咗话喺个过渡期就系用咁嘅方法开之外咧，仲要谂下点样先系一个能够最快、最有效，令到有关方面咧 take action。去將嗰樣嘢明明係不合理嘅，即係唔即係完全唔啱數嘅嘢咧。纠正翻过嚟
0: 嗱，其实好多私人机构咧，而家已经咧系开始有追踪一啲嘅网上媒体。我唔知道政府咧嘅一啲服务机构，譬如话房署咁先算啦，有冇一队咁嘅人去望下究竟咧，即系同佢自己关键字有关，可能房署或者系一啲问题咁样去追踪下一啲嘅网上嘅一啲社交。
1: 呢啲政府部门通常都会睇晒好多啲报纸啊，
0: 到而家报纸报翻出嚟，佢哋先至去处理，好多嘢就太迟啦。如果系咁咧，就不如好似。Region 啊，林伟俊呢首歌咁取消追踪算啦，即系我觉得真系啊，而家喺呢一个资讯科技发达嘅年代，一定咧要尽快吓，即系为市民而急啊！不过呢个时间听歌先。

0: 好快乐，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99.7 新城资讯台，
2: 早晨上昼九点钟，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有刘国华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按照现时预测，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会逐渐增强，并在今日大致移向海南岛，同本港保持5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维持。天文台表示，随着该热带气旋靠近华南沿岸，预料本港听日风势会逐渐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狂风骤雨增多，而受到地形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天文台会视乎该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它相关的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的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听日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海面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而澳门气象局昨晚11点亦都发出一号风球，预料今日日间维持，听日凌晨至早上改发三号风球的可能性属于中等。解放军海军导弹驱逐舰南宁号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朝早抵达香港水域，开启为期5天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今次是南宁舰和衡阳舰首次来港，听日起一连三日将会在昂泉洲军营码头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且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等互动交流活动，让市民更加直观和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隶属南部战区海军的南宁舰原号是162，是中国自主研发建造的052D 型导弹驱逐舰，可发射红旗9防空导弹、鹰击18反舰导弹等多型弹药，配搭130毫米的主炮、近防炮和干扰弹，具备完整的防空反舰和反潜对陆打击能力。衡阳舰就隶属南海舰队，原号568，是中国自行研制 054A 型导弹护卫舰，可搭载红旗16中程防空导弹、反舰导弹和舰炮等装备，可搭载一架反潜直升机，具备均衡的防空、反舰和反潜作战能力。跟着讲下财经消息，美国三大指数下半年首个交易日收市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低开88点，其后曾经升超过400点，去到52,742点，创历史新高之后掉头向下，收报52,305点，跌13点，跌幅是0.03%。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040点，跌173点，跌幅是0.66%。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83点，跌16点，跌幅是0.22%。美国联储局主席沃什表示，当前美国通胀水平仍然过高，强调联储局工作的优先事项是确保物价稳定，制定政策时会保持独立性，并且向来不会受外部压力影响而改变决策的原则。沃什在葡萄牙出席欧洲央行中央银行论坛时表示，近期美国通胀风险缓和，未来通胀走势出现积极信号，不过联储局恢复价格稳定的目标不会改变，实现价格稳定是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使命，至于采取什么策略就需要根据后续情况决定。未问到七月会议是否可能加息的时候，沃什再次表明自己的原则是不会提供利率路径的前瞻指引。沃什又说，联储局正设立独立工作组，围绕货币政策沟通、经济数据体系、生产率、通胀框架以及资产负债表政策等议题展开研究。他指出，如果现有政策框架影响决策效率，就应当实施改革。 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32强淘汰赛，比利时加时以3-2反胜塞内加尔。塞内加尔在24分钟先开纪录，上半场领先1-0，并且在换边之后6分钟再入一球。到86分钟，比利时3分钟内连入两球，在法定时间攀平2-2。到加时下半场后段，比利时获得12码，泰利文斯个人梅开二度，协助比利时反胜3-2，晋级16强。另一场淘汰赛，英格兰2-1反胜刚果民主共和国，跻身16强，下场将会迎战墨西哥。呢节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ve 2026，邓丽欣、云浩影、Amy Low、黄淑曼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 8月23号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1: 同大家睇睇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嘅气温大约摄氏33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方面咧，听日风势增强，骤雨会逐渐增多，海会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会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之后两三日天气仍然唔稳定。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30.1度，相对湿度83%。留意一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另外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该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2: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3: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2: 咁点做好啊？
3: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2: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4: 创科游学玩转暑假翻嚟啦！7月3、4号生产力大楼举行超过100个创科活动任你拣 ，AI 故事创作、创意艺术 Maker DIY、科技探索营，啱晒一家大细玩啊！仲有互动体验区、无人机挑战、AI 机械人剑击、VR AR 沉浸式体验，多个 STEM 摊位同学生作品展免费入场，即刻上 HKPC 网站登记啦！九龙塘生产力高结，
0: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5: 继续有玲玲同你睇睇出边嘅交通情况，睇睇你啦。因为有坏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沙田坳道慢线现已封闭。另外，因为有交通意外，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北角警署嘅快线就仍然封闭。睇睇九龙区嘅交通，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嘅欣怡花园桥面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擎天半岛龙翔道入观塘排。到马仔坑，睇睇港岛区东区走廊落中环龙尾喺太古城，告士打道出中环嘅龙尾就喺中环广场。睇埋新界区，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小沥源入口，狮隧出九龙龙尾喺隔田村，荃湾路出九龙排到荃湾西站。部分地区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6: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基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3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
7: 生活点样过？可唔可以由自己话事？自主人生，主持程海欣、麦卓华。
8: 开始今日嘅自主人生啦，除咗有程海欣之外咧，仲有麦卓华喺度啦。哇，今日我哋有两位嘅重量级嘅人物，虽然佢哋身形就唔重，
9: 我重，
10: 唔会唔会有我喺度，你哋冇人会有得赢嘅，你放心啦。Miss Chancher 呢度都系咁话，我
8: 都认得噶啦。听声都认得，
10: 计身形我20分。
8: Chan Chan 同埋 Francis，
11: 大家好，大家好，
10: 两位好，两位上嚟咧，我相信咧，大家如果有留意啊娱乐圈嘅消息咧，都知道咧，今年九月咧，阿 Francis 同埋 Miss Chan Chan 咧会有一个音乐会，有一个演唱会，所以今日咧，佢哋都会同我哋 解釋一啲嘢，
9: 係啊，
10: 呢啲嘢咧，我哋唔係咁清楚，因為咧，我相信啊，做得收音機聽眾嘅朋友咧，應該對於你哋啲歌咧，隨時就熟過我哋，甚至乎熟過你哋自己。佢聽得多過你。
9: 唔係，我真係講句真事俾你聽。
10: 係
9: 嗱，講到咁，我真係最近，我琴日先發現喺個 Instagram 有人有個 fans 同我講，
8: 幾位 in Instagram，
9: 佢話我聽 ，of course， 佢話喂。你佢講一輪嘅歌，你係會唔會唱呢只？你要唱呢只？跟住佢話：你應該唱《烽火海》啦，《烽火海》係阿妹姐都 cover 過嚇，有咩？咁我咪即刻去
8: search
9: 阿妹姐唱過喎。但我相信呢首歌你哋唔識噶啦，可能係 Beyond Your Time， 應該係八幾年、八五年嗰陣時有《烽火海》有隻碟就主題曲嚟嘅。咁原來阿妹咧，妹姐咧係cover 過呢個。跟住你記唔記得我哋有對樂有個三個人組合，就係謝天華、小春，
8: 係啊係啊，
9: 佢哋咪就係佢哋就
10: 係《烽火海》，
8: 就係呢個組合啊嘛。
9: 因為佢又跟過我噶嘛，佢。所以，但
8: 你睇我唔出就我七十年代嘅张姐，
10: 我几惊你话你七十岁啊，真系。
9: 系我估你系九十后咁啊最多。
8: 即系
10: 佢九十年代都已经系名 DJ 嚟噶啦。
9: 咁我哋即系咁啦。咁 anyway 就系你就真系讲得啱啊呢样嘢，我就啱啱先吓乜咁啊，我都自己都唔知。
10: 系。所以好多嘢咧，即係其實除咗歌之外咧，今日咧，啊頭先 Miss Chan Chan 同埋阿 Francis 一入嚟咧，我就問啦，喂，點解會揀一個新嘅場地去做演唱會？其實好多歌手咧會覺得，喂，我真係要揀一個我好有信心、我唱過嘅地方，希望將最好嗰邊呈現。但係原來你哋有新解嘅喎，今次喺東九龍文化中心，
8: 佢哋邊度未唱過啫？係咪先咯？
10: 呢度真係未唱過，
11: 呢度
10: 真
11: 係
10: 未唱過。
8: 佢十一月先佢講嗰啲咩紅館都唱曬啦，
9: 佢十一月先開啫嘛。是的，你剛才說的完全有道理，我都是這樣看。
10: 多謝。
9: 但是我們也都周圍都唱過啦。講真，坦白說，我最近我們做很多演唱會的時候，或者我們自己看演唱會的時候，有時對音響是有一點戰戰兢兢的。因為做完 concert 通常就問啲聲點啊，即係你聽唔聽到，會唔會大大聲啊？嚇個 band 會唔會太嘈啊？咁自己去睇演唱會嗱，你知道而家好多地方都好勁嘅地方好大，但大嘅地方未必係個音響相對上咧係難控制嘅。even 紅館有時你啲聲都唔係好 balance 啊，或者咩咩嘅。有時就 APA 啊，或者嗰啲戲曲中心會比較好啲，係嘛？
10: 因為佢都 design for 呢樣嘢啦，戲曲中心。
9: 係啦，嘛，係啦。Not until 我去年十一月去看了一個音樂劇叫做高坤的一束光。我那天去看的時候我就覺得哇什麼聲音到這麼重要的呢、舒服得不得了，還有哇聲音有那些 sound effect,strings 那些哇好漂亮。跟住我就立刻走去找他。

0: 嗰个总监同埋，即系个音乐总监同埋个监制就系 Johnny Yim，严丽娴。咁佢咧，我就问佢，我话喂，点解咁劲嘅？佢话哦，因为呢度嘅系全，佢话政府真系好抌本，呢、个地方系全香港最好噶啦，冇第二度啦。跟住全
1: 亚东九文化中心，
0: 全亚洲都系 top 嘅，顶尖嘅一个地方。咁佢啱啱开嘛。咁當時我覺得，哇！喺呢個咁好嘅地方，其實係可以俾觀眾真真正正再感受一下音樂整體嘅定義。
1: 嗯、
0: 就除咗歌手要好聲音之外，嗱，而家我哋咪成日講好聲音嘅，但好聲音就話，誒、你唱歌好聽啊，你又把好聲音。其實唱歌唔係咁淨係聲啊嘛，係、整體嘅 band 嘅 arrangement 個、編曲你要聽到。因為有時好靚嘅，譬如一隊大嘅樂隊啊，其實管啲樂團，如果 balance 唔好聽嘅時候，你會覺得失咗
2: 好可惜㗎。
0: 即係哎呀，點解咁咧？
3: 會搶咗咯。
0: 咁但係呢個地方咧，佢係有個叫沉浸式。咁咩叫沉浸式咧？解釋一下先。就係咧，原來咧就係佢係用高科技咧，係令到咧係令到個音響個音樂咧係可以有唔同嘅維度 dimension， 有高度、遠度、深度，
1: 170
0: 我哋今次入去仲會加，即係有成180幾個喇叭，
1: 仲要加，
0: 即係話
3: 即係除咗入邊有嘅之外，
0: 因為仲有啲 submover， 即係令到個聲更加龐大。我哋有一個17人嘅樂隊，因為你需要咁嘅樂隊去配。即係咁樣啦，俾只雞你都蝕豉油嗰只，
1: 係係，或者出少少噶嘛。
0: 即係因為佢個豉油太貴啊，咁變咗你要配合嗰樣嘢嘅時候，咁我覺得我會相信係不一樣嘅一個聽覺嘅嘢，所以呢個地方係首選。第二個 concert 就唔係呢個理念啦。
3: 系，
0: 咁仲要系个灵魂人物，一定要系我哋今次嘅创作总监同埋音乐总监 Johnny Yim，因为佢喺呢个地方已经研究咗几个月，所以佢对整体嘅嘢好熟悉，所以佢喺编曲嗰样嘢，譬如上海滩，佢会做一个前边可能做一啲飞机大炮，飞机大炮嘅意思即系话好宏伟嘅啲音响嘅设计，
1: 唔系
0: 咁
1: 样噔噔噔噔
0: 噔噔，系咁样，
1: 唔系咁噶啦，
0: 即系
1: 唔系咁简单噶。
3: 呢个我哋嘅 first，
0: 佢会令到你会觉得哦，原来我喺东九。即系突然间觉得，依度系东九，即系所以有呢啲咁样。
1: 哇！呢个 experience，
3: 佢加漏咗两个喇叭，有两个真人活生生最好声嘅喇叭，到时都会入场，先至系完美。
0: 有晒你哋系嘛？
1: 系我哋休息一阵先。
0: 我唔系，
1: 一阵翻嚟再倾，一阵翻嚟再倾，唞唞先。

直好希望分享佢嘅感受，带嚟自己嘅经历。读书嘅时候不被信任，喺学校有时匿埋厕所喊，同学唔信佢，甚至身边嘅人都质疑佢。但凭住自己嘅努力，成功攞到奖学金。无论学校被排挤，职场被打压，网络上被欺凌，呢啲声音一律当作冇意义嘅一啲一打。编曲 Harvey， 监制 Jess Law， 关礼心，作曲田。

0: 游学玩转暑假翻嚟啦！7月3、4号生产力大楼举行超过100个创科活动，任你拣 AI 故事创作、创意艺术 Maker DIY 科技探索型，啱晒一家大细玩啊！仲有互动体验区、无人机挑战、AI 机械人剑击、VR AR 沉浸式体验，多个 STEM 摊位同学生作品展免费入场，即刻上 HKPC 网站登记啦！九龙塘生产力高结。
1: 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2: 自主人生，主持程海欣、麦卓华。
3: 继续今日嘅自主人生啦，有两位嘉宾喺度，嚟紧佢哋有个演出啦，9月份啦吓，
4: 中秋节啊，
3: 哇！
4: 你直情系迎月、赏月同追月都得，
3: 哇！咩你咩都度得咁啱啊，拣到咁好嘅场景，
5: 你经过 Miss Chan Chan 讲过，所有嘢都啱噶，
6: 大部分嘅策划都系 Miss Chan Chan 由佢概念，然之后揾埋 Music Director， 跟住同我讲话想做个咁音乐会，咁我当然系即刻答应啦，系嘛？
3: 但你唔喺香港噶嘛？
6: 我唔系，我哋系咯，讲呢件事嘅时候，我哋两个喺新加坡唱过嘅，咁、我哋佢约我食晏，
4: 你约我嘅，其实
6: 我点心都未食完，佢已经同我讲咗，咁我就已经应承咗。同埋我系唔认识啊 Johnny M， 佢好后生啦。咁、后来翻到嚟香港，大家开个会，我就发觉我哋好啱 key 嘅，吓、咁于是同埋我对啊陈小姐一向都系好信任、好尊重，所以既然佢孭咗呢个 executive producer 呢、个呢、个
3: 陈小姐系咪你
6: 大顶帽？
4: 陈小姐，
3: 系啊，我以为系咯，咁系咯。
5: 突然之间有第二条称呼啊，
4: 陈小姐，
3: 系啊，陈小姐，系
5: 我唔敢叫 Miss Chan， 唔敢叫
3: 陈小姐。陈小姐系 Executive Pro Director
5: Producer。
4: 因为其实由我系去睇嗰个 musical， 一路到我即刻有个构思，全部嘅嘢真系我谂出嚟嘅。跟住我同个主办倾，主办一方倾，我同佢讲，你谂清先好，谂清楚先好做啊。因为成个 concert 个band音乐嗰边系好贵，咁但系因为呢个地方系艺术同科技，因为佢里边个台嘅所有嘢系新嘅，佢台上都有好多科技嘅嘢嘅，咁所以我觉得，咦，放我哋嘅嘢，我哋用 classics 去迈向一个现在而家呢啲咁科技嘅嘢，我又觉得系好有
3: 艺术科技同埋 AI 添。我听讲，唔怪得你哋唔使再揾嗰啲其他咩中年啊嗰啲人搭落，而家好兴呢啲咁样 crossover 噶嘛，即系我头
5: 先都仲讲紧，
3: 系咯，我话阿 Chan Chan 啊，佢哋如果即系搭个张雨晨啊。嗰啲咪好正咯！而家可能到時係咪有個 AI 張雨晨出現？
4: 唔
3: 使揾真人咯。
4: 我哋係真係有一啲嘉賓嘅，但係呢啲嘉賓係我，你唔好試探我。
3: 係
4: 啲嘉賓咧，
5: 果然你先係前輩啦。同你講，佢根本佢完全遇到你係答呢個答案，
4: 我
5: 頭先扮你把聲都一樣嘅，直情。
3: 我幾時有扮過啫？
5: 頭先嗰個語氣都係咁樣。
4: 唔係，我哋有嘅，不過有啲係未聯絡中，但係呢啲全部都係未同我哋合作過嘅。
3: 嗯，係，大家有新鮮感，
5: 可以睇到咧。
3: 唱得嘅，
5: 即系整体咧，即系成个 concert， 我就咁听少少咧。而家我已经见到咧，嗱，其实讲真啦，以两位喺音乐界入边嘅经验同埋你哋嘅作品，即系好坦白讲，你行出嚟唱就一定已经卖晒噶啦啲飞，即系根本唔使做任何特别嘅
4: arrangement，
5: 系
4: 喂，
5: 我话帮你揾投资者，不过佢哋唔系
3: 几犀利，佢
5: 真系已经系一个质素嘅保证嚟噶嘛。但系每一次你哋嘅 concert， 我都见到你哋一定有啲新嘅元素、新嘅心思，甚至乎今次系将个科技带翻落去成个演唱会，再要带埋俾人知道，喂，有呢啲新技术，其实会唔会即系好似都系要做多咗好多嘢咁咧？嗱，最后都系卖咗嗰1000张飞，仲因为个场地系咁多噶啦，叫你开多几场，你哋又唔肯，系咪先？
4: 唔系，我做呢个演唱会纯粹唔系为钱。嗱，我哋要做个梦想，好，琴日有人问我系咪仲有梦想，系，但系呢个梦想唔系自己嘅。我个梦想系我哋做咗咁多年，我希望同啲观众带到佢哋去到一个比较平衡啲同埋直，即系应该去到嘅一个维度，就系例如喺个听觉上
3: ，Best music 系啦，嗰种感觉。
4: 咁 music 系应该点样样咧？唔系净系话我听到我唱得。 點樣？其實我有壓力噶，我哋，因為你咁靚嘅場咧，你簡直係聽到曬我哋所有嗰啲不足之處，
3: 唔係啲呼吸啊嗰啲都，
4: 唔係你聲音少少你都會聽到，即係其實好驚嘅。但係我哋唔緊要，但係我係想做呢樣嘢，唔係嚟聽我哋咁簡單，你整體嗰樣嘢，我係想令啲觀眾，我想送俾佢一份禮物，就話俾你聽，其實香港係有咁高質素嘅地方㗎，
3: 有咁好嘅場地。
4: 因為你有時你睇到啲網上 IG。或者嗰啲平台講就話，唉，我睇到個演唱會好嬲啊，啲聲又點啊，有迴響啊，睇唔到個 artist 啊，又乜乜乜乜。但係演唱會有好多種噶嘛，即係譬如你有十萬人嘅演唱會，你一定聽到 artist 啊。你咁大嘅場地，個回音一定重啦，呢個預咗噶啦嘛。同埋有好多嘅因素喺度。但係既然間我揾到一個咁嘅場地嘅時候，係咪可以同觀眾？俾一啲中意音樂或者中意有要求嘅觀眾都可以感受嗰樣嘢，呢個係我最大嘅心願。咁我呢個心願亦都想諗到，咦？我係應該揾一個我好好嘅朋友去享受呢個地方，因為要做呢個 concert 唔係容易嘅，因為你再要揾嘅時候，你要好多編曲啦，同埋要攞期啊，亦都要擺好多心機落去。反而紅館就排期就得噶啦，係咪？
5: 唔係㗎，有啲歌手排六七次都唔得。
6: 我啦，我就係啦，我排九次都唔得。
5: 唔係你哋一定唔係，你冇用心去排啫，係啦。
4: 咁同埋有時我亦都有，大家都係去我哋有時好多時候我哋走浮啊，做好多地方嗰啲 concert 就其實嚴格嚟講係一個綜藝會嚟嘅，即係大家再講 talk show 啊咁，跟住唱完之後。其實頭先嗰度咧，我唔係好聽到你哋咩？哎呀，唔緊要啦，你笑就得啦，你開心就得咯。呢度我唔係，呢度我哋有分開嘅，嗰啲係純粹 entertaining， 呢個係 music 行先嘅。所以今次我哋做呢樣嘢係以音樂同埋個聽覺嘅享受行先咯。
3: 即係當然呢、這個執行嘅總監咧有一個睇法啦，陳小姐。但我頭先喺度聽佢講嘅時候，我覺得其實有好多。在中間你們兩個今次一起開這個演唱會的一些學習、第一件事呢就是咦，原來我們是去到什麼年紀呢、繼續都可以追夢的，可以接受一個這麼高的音效效果的挑戰。我就不
4: 要想年紀，為什麼要想年紀呢？
3: 會的，不是，我真的說很多人、
5: 你
3: 啊，是啊，是很多人都想很多人這個第一第二件事就是很多人都會很怕些很高科技的東西嘛，但你又展現了咦AI 啊，咩所有嘢新嘅我都会
5: 融入翻落，
3: 融系啊，即系会接受一新嘅嘢融入嘅生活当中，
6: 可以惊
3: 啊，系啊，可以惊，
4: 我咁咪大家惊啊，
3: 系
4: 而家系越嚟啲人系越长寿嘅，
3: 嗯，
4: 咁你系咪等佢嚟抛弃你个世界？冇、可能噶，当你仲有呢样嘢嘅时候，你系咪要令到佢嚟提升我哋自己？同埋人你要不停唔好退步，系令你个脑一定要继续喐啊嘛。咁而家咁好，有咁多嘢嚟帮你去喐。咁你仲唔利用佢？好 friendly 嘅啫嘛啲嘢。
3: 咁如果嗰日咧，你唔系即系阿陳小姐唔系約咗你下午茶咧，咁你會唔會揀到第二個噶？如果你約咗第二個，
5: 佢可能已經即係一知道咁勁，咁佢可能。

0: 度度都系咁样讲噶喎，
1: 唔系
0: 喂170个喇叭咁。
1: 系嗱咁样嘅，我其实本来我又坦白同大家讲，本来我一路冇谂过系做两呢、這个咁样嘅 concept，、我本来谂住做一个自己嘅演唱会嘅。
2: 系
1: 咁，但系当我见到呢个地方嘅时候，后屘我就觉得，咦，唔系，我应该分享。
2: 嗯，
1: 咁同埋一样嘢就我系咪一定系叶丽仪咧？可以咁讲，点解系 timeless classic？ 因为叶丽仪本身佢诶，即系个人或者佢个名气同埋佢嘅佢嘅经历，佢本身就系一个叶
2: 小姐，
1: 叶小姐就系个 timeless classic
2: 陈小姐。
1: 同埋因为我哋两个彼此信任，我唔需要再解释
2: 好有默契哦。
1: 同埋因为我哋合作，其实好多歌已经系有一啲嘅对唱啊，我好了解佢、
2: 嗯，
1: 因为我做 producer， 我一定要知道呢个 artist 嘅嘢，我唔使再摸索佢、
2: 嗯。
1: 下一次系咪佢，我唔敢肯定，
2: 系
1: 因为佢可以揾第二个噶嘛，佢都可以
2: 睇你表演啦、
1: 啊。唔系咁讲，但系喺呢一样嘢嘅时候，我觉得呢样嘢系好，我因为我已经对呢件艺术品啊，我都已经知道，嗯、所以我系会唔使用咁多嘅时间。
3: 其实唔系嘅，佢好照顾我嘅。
0: 系
3: 我哋上一次同管弦乐团合作嘅时候咧、
0: 嗯，
3: 因为佢知道我个人紧张，咁即系我唔系做准功夫咧，我系会紧张。咁所以佢一早咧攞晒啲 demo 翻嚟咧，佢就唱咗佢自己个 part， 跟住 send 嚟俾我，叫我唱我个 part， 咁再拎翻去执来执去执来执去。OK， 到你舒服啦，哎，我哋去 studio 练。我哋练咗都有六七次，先至入去同管弦乐团一拼，因为玩的时候他们都不信我们会这么顺利，
0: 是、这个、
3: 时间他们都觉得是，
0: 是
3: 即系唔信、嗯，完全唔信。
0: 因为就系见到所有都系要用功夫，即系唔系讲紧你自己有几多功力咁简单。你每一次
3: 准备功夫一定要做，
0: 因为始终啊，你会唔会有一个默契，一定系要透过咧，即系
1: 练
0: 多啲时间咧，先至可以做到呢、這个时间咧。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啊，继续今日嘅自主人生。
4: 原来生活好快乐，
5: 原来生活好快乐。
4: FM 99.7新城资讯台，
0: 时间系九点半。
4: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6: 继续拎拎同你睇睇出面嘅交通情况，睇睇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马会道去粉岭公路方向近塘坑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因为有坏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青龙头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同样系有坏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沙田坳道嘅慢线就仍然封闭。睇睇九龙区嘅交通，公主道过海龙尾喺警署，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红十字会总部，龙翔道入观塘排到龙翔道眺望处，观塘绕道旺角方向龙尾喺茶果岭海滨公园，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就排到去云里大楼。睇睇港岛区，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喺隧道入口，告士打道出中环龙尾喺华阳，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福亨村一段比较多车，部分地区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5: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7: 爱护动物，保护动物。我希望香港可以成为仁爱之都，人宠共融之地。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我是香港爱护动物协会会长傅明宪。
5: 星期日下午一点，新城资讯台同 MBO TV 宠爱你。
4: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0: 9:32同你睇睇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嘅气温大约摄氏33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会吹强风。展望方面咧，听日风势会增强，骤雨亦都会逐渐增多，海有涌浪。去到星期六，风势会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之后两三日天气仍然唔稳定噶。现时录得室外气温30.2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另外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8: 多谢你，是你的举报帮咗我。
9: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日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2: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10: 国事小专家。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以及星期六上午八点，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11: 和你同唱又派对，
12: 第二十六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这首歌都摆到明话俾你听，人生有好多唔同嘅派对，派对后又接一个派对。

0: 世情人来自周恩廷，不方千书151次。头三甲的位置都是全新上榜，冠军作品播放次数152次，恭喜晒张天赋，有佢嘅男人怎可以？逢星期五早上11点，新城歌曲播放榜有我黎莉。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4: FM99.7至102.1。
5: With you,
6: 新城资讯台，
7: 自主人生，主持程海欣、麦卓华。
8: 好啦，继续今日嘅自主人生啊！直播室入边咧有小猫麦卓华，有程主播，今日两位重量级嘅嘉宾有叶丽仪小姐同 Miss Chan Chan 陈洁玲小姐，两位
9: 好。
8: 小姐，
9: 小
10: 姐，陈小姐，
8: 跟翻咁样叫先。呢一节开始可以上翻嚟啊！我哋嘅 MBO TV 啊，打开新城广播手机应用程式，揿翻下边 MBO TV 嘅选项咧，就可以睇到星画同步嘅直播。个场我哋讲咗好多，讲下歌单先。
9: 好啊。
8: 其实咧，即系我相信你哋嘅演唱会。如果要满足晒所有听众咧，我谂开10个钟都开唔完嘅，因为只只歌都要唱噶嘛。今次点样嘅风格去选曲呢？吓，
11: 嗱，我哋好得意，佢一早就话咧，你出一张歌单俾我，我又出张歌单，大家对一对睇系点样嘅先，即系你想唱咩我。结果我哋两张歌单有啲唔同，但系有一只歌系两个都要唱嘅。
8: 哇，好难，
11: 两个都要唱，都要 insist 我一定要唱。
8: 系，
11: 唯有
12: 我同佢讲话，我做呢个演唱会就系想唱呢首歌。
8: 系边首歌咧？
12: 唔讲得嘅，
11: 哦，
10: 千个太阳，
11: 唔系
8: 千个太阳嗰晚节目播咗啦。不过唔系佢两位，
11: 因为呢个系剧院嚟噶嘛，咁我哋可以做啲好
12: 戏剧
11: 性、
12: dramatic 嘅。
11: 咁我哋两个都中意做 meeting 咁样嘅舞台式嘅演绎啦。咁于是两个人而家解决嘅办法就系一人唱一场。
12: 系啦 ，alternate 咯，系，咁我冇理由用威力话我系监制，你唔好唱，咁唔得噶嘛。佢即系话
10: 你呢，用喺第二啲嘢度。呢首我着红色，
8: 咁为咗要听晒，就要睇晒咁多场。你唔知边日你哋边个唱噶嘛？
10: 我即系晚晚都可能有少少唔同嘅。
11: 唔系
10: 净
11: 系有啲
12: 地方一定唔同，因为 guest 嗰度系有唔同嘅。
8: 系拣歌方面咧，系咪都会倾向广东歌多啲咧？
12: 有嘅，
11: 有廣東，
12: 但唔係全部，
11: 唔係全部。
8: 因為我好記得咧，即係 Miss Chan Chan 咧，曾經啊喺一個歌唱比賽入邊咧，佢話廣東歌同其他音樂咧係好唔同嘅。
11: 當然，
8: 其他音樂咧本身咧個音樂嘅 melody 好緊要，當然詞都好緊要啦。但係佢話廣東話咧入邊仲埋藏住一種密碼。
11: 嗱，
8: 我當時咧其實我未知我會訪問你嘅，我就永遠將佢集低咗。我真係想 Miss Chan Chan 分享一下，你就話廣東話咧係埋藏咗一個好特別嘅密碼。呢個密碼唔係每個人都識得解得開啦。當時嗰個參賽者咧係唱到嘅，即係你係讚佢嘅。
10: 監製記唔記得啊？監製
8: 係
12: 唔係？其實唔係，其實唔係。淨係廣東歌，其實每一份詞都係密碼。
8: 唔係你話廣東話，因為嗰個九個億人。
12: 係啦，咁所以而家 AI 作曲仲未過到呢關，就係廣東歌咯。
8: 嗯，
12: 所以我嗰次講話，其實我嚟緊都有講，就係話點解大家要再認真啲去咬好啲廣東字，因為 AI 進步得咁快，唯獨是而家廣東話佢哋未處理到，英文國語已經係 fluent 係 perfect 噶啦。咁我哋仲有一個地方可以企喺度，如果佢連廣東話都掂，我哋就死啦。我諗廣東話最難嘅一個地方咧，就係譬如好似

0: 我啱啱听到一个人讲，阿益廉讲嘅，佢系点解林振强咁劲咧？唔系净系啲词太劲，而系因为佢写呢啲词嘅时候系啱晒我个 singer 唱嘅时候个位啊，个位置。因为你广东嗱，你譬如唱英文咧，好多位你都可以喐嘅，但系广东话唔得，因为佢系一个嗰、那个字就系用呢一个咁样嘅 muscle 去做。如果你做得唔好嘅时候咧，佢成个感觉系有唔同咯。咁呢个九个音系，所以佢系咁难嘅一个嘢，同埋你唔可以好多 improvisation，因为 improvisation 嘅时候系你其实系靠啲音嘅 vowel 去喐噶嘛。但系广东话嘅 vowel 系喐得唔可以喐得太 free，就算啲嗰啲叫做母音嘅consonant 亦都唔可以太转得太犀利。咁所以呢个系广东话嘅一个难度高嘅嘢啦。咁同埋密码就系你知道啦，广东话其实英文咧就冇广东话咁诗词，嗰个诗嘅意境，佢尤其是广东话话国语都系，你短短嘅几个字，你已经成首诗讲晒俾你听啦。咁所以呢个亦都系你点去把握佢，呢个系佢暗藏喺里边嘅一啲嘅意境，同埋一啲系如果你用到佢嘅时候就非常之好啦。
1: 系睇近年咧，即系其实我哋见到啦，而家以前我哋八九十年代咧，广东歌真系喺整个有华人嘅市场，我都可以够胆讲系已经系主宰咗嗰个流行音乐嘅命运。但系去到可能千禧年啦，或者即系而家呢个年代咧，可能多咗华语歌之余，仲有其他譬如韩文啊、日文啊，好似大家对于广东歌嗰个重视冇以前咁高。
2: 我觉得我哋以前我哋嗰代嗰啲广东歌咧，嗰啲词其实系诗嚟，你唔唱咧都可以读出嚟，同埋佢容易上口，容易记，呢个系好紧要嘅。詹叔啦、郑国光啦，佢哋嗰啲作品冚唪唥都系咁嘅，好容易上口。你差唔多唱两次，你已经记得系咩嘢。
1: 系
2: 咁呢个系。我记得我学过一只小城大事，我学咗六个礼拜，日日念才至念到，因为都几长。
3: 咦，今次个演唱会入面，除了你哋嗰啲经典之外，系咪都有呢啲特别嘅加插咧？喺个
0: 有啲自己嘅挚爱啦，譬如我自己喺个车度，有时听到一首歌系人哋咁，我就同自己讲：我为咗呢首歌，我要开演唱会。你唔知啊？有噶，呢只歌好听。I wanna sing， 但唔系你自己嘅歌嘛。我开演唱会，我为咗呢只歌开演唱会，真系有嘅。咁所以今次有一两首歌系都系
2: 满足我哋自己嘅，满足自己。
3: 我好难得，即系你两位前辈吸拣到呢啲，而家比较。即近啲
1: 新生代，
0: 我冇话新生代，
2: 唔系噶，唔系噶，真系新生代。哦，不过就系我哋用新嘅演绎方法，大家一定会接受。
0: 其实新生代嘅歌有啲都好听，
2: 系啊，
0: 佢哋就是佢哋自己再演绎嘅一啲歌，都演绎得非常之出色噶。系啊 ，I'm a say， 即系譬如最有几只我都好中意。其实阿严明熙佢今生今世佢唱得好好，我觉得。
1: 系喂，但系头先咧，头先我听到你哋两位都系咁讲。好希望可以满足自己喺音乐上边，即系一啲好想做嘅嘢。但系其实嗱，头先都讲啦，七八十年代、八九十年代，你哋已经有歌推出紧嘅时候，咁多年啦，点样 keep 住呢一团火？而家都仲可以揾到一啲嘢，好希望喺个舞台上边可以满足自己。当然，我哋就真系好享受啦。点样可以 keep 到咧？
0: 好简单一样嘢嘅咋，冇唔使谂咁多嘢，做咩唱歌啫嘛？
2: 中意唱歌就系
1: 系，
0: 我就系中意唱歌，唔简单。嗱，我冇
3: 咁点解你唔出新歌？张长阿陈小姐，阿叶小姐出过啊，嗬，
1: 系啊，
0: 出新歌咧。我自己本身对 recording 嗰样嘢亦都唔系太执着，有咪唱，冇咪唔唱。
3: 唔系你几多十周年啊？系整一个咩？
0: 紧要噶，我唔系
3: 阿叶小姐四十周年，
0: 我冇呢样嘢。
2: 唔止啊，我系五十七啦，今年。
1: 佢特登讲笑嘅。
0: 我对香港现今嘅 market， 我其实非常之了解嘅。即系你唔好话因为想为出唱片而出。
2: 而家唔系出唱片嘅，而家系 single 嘅，
3: 单一首歌咯，
2: 同埋上 Spotify
0: 唱乜嘢咧？其实我有嘅，我其实就作一啲其另类嘅嘢，即系譬如我喺我写过一啲佛教嘅歌曲啊，
2: 佢唱只好靓嘅心经。
0: But anyway， 我唔系，我已经唔 aim for 呢样嘢嘛，即系我 aim for 嘅系另外，因为我咁细个由细到大十几岁已经出嚟唱乜嘢，我都唱过英文啊咩语言嘅嘢做过，所以对我嚟讲系咪出只碟去 promote？ 第一，我系好宅女嘅，你做只碟你又要有宣传咯，你又唱乜嘢？
3: 我真唔觉得你宅。
1: 我头先
3: 唔
1: 会，我哋会，你会怕宣传嘅咩？
3: 阿叶小姐，你觉得佢杂咩？
2: 我都唔觉得佢好杂，
1: 系咯，
2: 佢系好乖。但系咧，有样嘢，佢系真系好中意喺个电脑度。

0: 快乐。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2: 挥动羽毛球拍，
3: 凝聚社会爱心，
2: 打出慈善力量。
3: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2: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3: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2: 8月18日，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3: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1: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4: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5: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6: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午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7: 老豆同仔
8: 一齐开麦，
7: 有得挥，两代睇法擦出火花，
8: 嘉宾围炉一齐发挥。
1: 星期六晚上11点至凌晨1点，新城资讯台。
7: 我是阿 Ben 李友毅，
8: 同我 Benson 李国伟，
7: 扯到行。

0: 自主人生，主持程海欣、麦卓华。
1: 我哋休息翻嚟咧，继续今日嘅自主人生啊，倾得非常之开心啊！直播室入边咧，除咗有小猫麦卓华啦，除咗有程主播之外咧，亦都咧有 Francis 叶丽仪同埋 Miss Chan Chan 陈洁玲。

0: 喺度噶，你好，
1: 你好，
0: 你睇你哋几受欢迎。我哋做直播出面有人行过，大家都好开心可以见到你們。
2: 唔系，我见到 Janice 啱啱先同佢哋合作完，好开心啊！好，阿黄乐贤系一个好超级超级 talented 嘅 singer。
0: 你见咁多新生代，我谂你比阿叶丽仪小姐仲见得多啦，因为
1: 你
0: 喺前线你做紧一个评判嘅工作啦。
2: 我真系由千年前嘅林冇千年前，即系由林欣彤做超级巨星到哇，到全民造星，到星梦传奇，
0: 系
2: 到星秀，而家到中年好声音，我都有好多我都接触。
0: 点样睇新一代嘅，即系笼统咁睇啦，即系新一代嘅流行曲同埋佢哋嘅一啲表现啦。
2: 嗱，佢哋有各自嘅。style， 同埋我哋其实系唔公平用七八十年代去同佢哋比较，
1: 嗯，
2: 因为流行音乐嘅意思系流行音乐文化，系，
1: 嗯，
2: 配合你当前嘅社会嘅动态，同埋嗰个人生嗰个思想，同埋嗰啲人嘅成长，
1: 当代，
2: 所以系当代嘛。如果你讲紧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嗰啲系过去咗噶啦，嗰系过去式，系成为我哋嘅一个成长嘅经验，但唔系我哋而家嘅文化啊嘛。佢系 part of 嗰阵时候，我系 part of 我哋经验，但唔系现今，所以你现今嘅时候。你要进入他们的思维的时候，他们用背脊唱情歌，是不
1: 是很厉
2: 害，不是那些什么什么老派约会那些，他们或者 even 陈磊啊那些，即好多，他们要知道他们行的是一个什么动态，
0: 嗯，
2: 即我们不可以用我们以前辉哥的东西或者是什么的东西，即这些是 经历的一些经典，但是他们，嗯，这些歌是可以 timeless， 但也可以改变的，但是现在他们不是要这样东西，所以他们的歌词啊、入路啊、那些 melody 都完全是配合他们现在的思维，
1: 嗯，
2: 所以这些才叫 pop music 嘛，你看外国都是叫 rap 啊、Billie Eilish 啊，或者那些什么什么什么 Ed Sheeran 啊，就是，其实这些已经好，但是有些偏一点的时候，咁你都冇辦法㗎，你都唔可以同 Andy Williams 啊嗰啲比㗎。
0: 係，即係各有精彩啦。Francis 咧 ，Francis 多唔多聽而家嘅流行曲？
3: 少，因為我第一我唔喺香港住，咁，
0: 嗯，
3: 所以變咗我就好
0: 接觸面，接觸面低咗。
1: 佢先係宅，我覺得。
3: 我唔宅㗎，我日日出咗街。
0: 係。
3: 我就比較喜歡户外嘅生活，咁，
1: 嗯，
3: 所以我喺澳洲嘅生活就係成日打波啊，出去踩單車啊，又有時買餸翻嚟煮飯啊，同啲孫玩啊，咁變咗我就同香港流行嘅所有流行嘅嘢，我都好脱節。唯一我每一日一定睇一份香港報紙，
1: 就知道香港發生緊咩事。
3: 我一定睇，第一我唔想忘記中文。如果我唔睇咧，嗰啲中文字我就唔识噶啦。
1: 系
3: 咁，第二我就一定知道香港发生咩事
2: 啦。我喺香港都唔记得啲中文嚟嘅。
0: 你系咪啊？
2: 系啊
0: 系啊。但你自己话要咬字清楚噶喎。
2: 系噶，唔系咬字 for singers 系紧要噶嘛？因为呢个系我哋唯一要做嘅嘢啫嘛。
1: 喂，但系头先你讲话，因为而家当代即系而家嘅歌手去唱歌，我唔知咪叫兴啦，就唔兴。唔係咬得咁清楚噶嘛，我都
3: 有幾個 example 係開始教人哋唱懶音，我都知道。其實
0: 我
3: 覺得我哋做電台嘅人、電視台嘅人、唱歌嘅人係有個責任嘅。
1: 係
3: 呢個係我哋嘅傳統，我哋自己嘅 dialect 係唔可以將呢個傳統失咗去嘅。咁所以咧，好多人有時嗰陣時。讲我话同罗文都系咬字太清楚，对唔住，我生出嚟
0: 清楚系冇得太清楚。
3: 佢话你太清楚，好实啊！佢话你咬得啲字
2: 系要分嘅，要分嘅。其实唔系，即系唔好大家一 jump 就 jump into conclusion。譬如你外国 Billie Eilish 嗰啲，咪佢哋有少少 slur 咯，因为 English
3: 嗰个轻啊嘛。
2: 唔系，但系唔系嘅。你首先一定要明白，你要把声好听，系你个字要出嚟要有个美感。如果你 slur 得嚟有美感，系 OK。即系我嘅意思，你唔系要咬到佢啊啊，唔系呢个系错嘅。如果
3: 唔系，但系我觉得你譬如你读新闻咁，你嗰啲字都唔清楚。
1: 清楚，
3: 你做电台嘅主持人，你我佢啊朋友啊嗰啲，嗱我唔可以接受。
2: 嗰啲系读错，
0: 嗰个唔可以接受。
2: 朋友基本唔系懒音，系错，呢个唔可以系懒音。但系我觉得咧，即系我觉得conversation， 因为你唱歌系 storytelling， 你讲故仔，所以你。基本上你讲呢啲词嘅时候有动态加埋你嘅感情，如果你 slur 咗佢嘅时候， 一系你嘅角色系一个口齿不清嘅咯。咁但系最大嘅问题就系你唱歌系要你咬字，亦直接影响你嘅声线啊嘛。咁你点样去揾你自己嘅声线嘅时候，你可以好多唔同嘅 style， 但系就唔可以，即系你唔可以 NL 调转晒，或者系你以为咁就错，同埋一句唔系我，啲人就话我做乜要咬到咁清楚咁硬？喂，清楚同硬系两件事嚟噶嘛？
3: 冇错，
0: 系。
2: 即系你可以系好清晰，咁仲有一样嘢，你唔系读新闻喎、啊，唱歌。
0: 系
2: 你读新闻就，但系读新闻
0: 就更加要好，
2: 绝对唔可以读新闻，因为读新闻系读新闻啊嘛。你唱歌系讲故仔啊嘛，咁、你应该有轻重，同埋你一定要知道你个发音嘅，就因为同个肌肉系完全好紧，人呢个就
0: 系
2: 密码啦。
0: 系，
2: 因为你唱歌就每一个字嘅连贯性就系、个肌肉嘅密码嚟嘅，由呢、這个由呢个 R 音去咩音，佢基本上系。帮你去连贯噶嘛，咁呢度如果你攞唔到就，你把声就啊嘥晒。
0: 我相信咧，九月呢一个演唱会啊，除咗好多乐迷咧准备要抢飞之外咧，可能咧我哋好多歌手朋友咧都要去咧听多啲咧，去学习多啲咩叫做正确嘅发音。
2: 唔系，佢哋呢个唔好咁讲，唔需要。歌手嚟睇咧，系我希望业界嘅朋友嚟听下啲音乐，我希望佢哋觉得如果呢个地方咁靓，佢、有一日。都会想喺度做一个演唱会，不过要大家 bear in mind 就个地方系得千年，你要计足个盘数，你先至
1: 唔系谂住赚钱嘅就开啦，系咪？
0: 我赚钱都可以开嘅，
2: 你可以计，
1: 你就赚钱开咯。
0: 我希望我唔使贴钱。
1: 今日多谢晒 Francis，
2: 多谢晒
1: 陈小姐、阿监制，多谢。
2: 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

0: 好快乐，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早上十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有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话，按照现时预测，位于南海中部嘅热带低气压会逐渐增强，并今日大致移向海南岛，同本港保持500公里或以上嘅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喺今日维持。随住热带气旋靠近华南沿岸，预计本港听日风势会逐渐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狂风骤雨增多。而受地形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天文台会视乎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相关的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明天改发三号强风信号。解放军海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早上抵达香港水域，开启为期五日的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今次是南宁舰和衡阳舰首次来港，听日起一连三日将会在昂船洲军营码头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等互动交流活动，让市民更加直观和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发展情况。港股向上的大市高开190点之后，升幅一度是扩大到超过400点。恒生指数现在最新报紧23226点，升345点，成交超过1000亿。啲科网股是做好的，其中美团升紧 6%， 快手升紧超过半成。京东方面最新升幅都有大约半成的。百度最新升紧 3%， 阿里巴巴升 3.3%。腾讯方面升紧大约 3%。 市场 Meta 会进军云服务市场，开始担心算力过剩，晶片股向下。中芯国际跌紧接近 7%， 是跌幅最大的蓝筹股。华虹宏力跌紧超过 7%， ASMPT 急跌14%，兆易创新最新跌紧 9%，天数智深跌紧13%，英诺赛科跌紧5%， AI 股亦都下跌，智普最新跌紧1%， Minimax 最新跌紧6%。医药股就做好，石药集团最新急升8%，系升幅最大嘅蓝筹股。汉森制药最新升紧大约有6%噶。至于信达生物啦，同埋中生制药啦，最新啦系升紧半成。国企指数最新报7672点，系升113点；科技指数4547点，升75点。美国总统特朗普话，美国同伊朗嘅谈判进展非常顺利，重申伊朗唔能够拥有核武，形容伊朗无核化进程进展良好。不过，路透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今轮只系间接技术谈判，并冇触及核问题，而系集中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以及解冻伊朗资产等事项。美国副总统曼斯话，美方对核问题感到担忧，将会开始展开讨论，并在后续的谈判中解决。报道又引述两名伊朗高级消息人士话，即使要诉诸武力，伊朗亦都决心争取国际社会承认伊方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伊朗代表多次表示，在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免费通航期限届满后，八月中旬开始会对驶经海峡的船只征收通行费。委内瑞拉上星期的7级以上双地震，官方公布增加到2295人死亡，超过11000人受伤，6400多人获救。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当地星期三起全国哀悼7日，悼念地震中的遇难者。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确认新增一名中国公民遇难，共有9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离世。一名男子怀疑在旺角一个单位吸毒之后晕倒送院之后不治，警方到单位调查，带走4名男子调查，被捕4人年龄介乎35到58岁，分别涉嫌贩运同吸食危险药物。现在是唐美道22号长辉大厦一个单位，警方昨天下午近3点接报，说单位内有人企图袭击他人同怀疑晕倒，警员到场发现晕倒的男子头同手脚受伤， 救护车将佢送往广华医院之后，其后证实死亡。警方喺现场检获少量嘅怀疑毒品同少量怀疑第一部毒药，再拘捕两人。其后再喺九龙城嘅龙浦道同秀茂坪乐华南村展华楼拘捕另外两名疑犯。昨日是香港回归29周年，警方在港岛一带截查了15人。警方说，根据过往经验和风险评估，并因应情况和行动需要，昨日下午调派适当人手维护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公共秩序。截至昨晚的11点，警方在湾仔和东区共截查5男10女，介乎25到73岁，当中一名32岁男子被带来现场作进一步调查，其后获准离开。这节新闻报道完。
4: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ve 2026，邓丽欣、云浩影、Amy Low、黄淑曼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1: 新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咧，听日风势增强嘅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咧，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咧，天气仍然系唔稳定啊。现时嘅室外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一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该慎防中暑，多啲补充水分。
3: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4: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5: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4: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理事会之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5: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 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面为你解答噶啦。
4: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6: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7: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1: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8: 记者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尖沙咀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现时龙尾近九龙佐治五世纪念公园。提提九龙区交通，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警署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果栏，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民安队总部。

0: 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伊利沙伯桥面一段比较车多，东区走廊落中环维园一段车多啲啲。部分地区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2: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3: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2: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两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1: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4: 搵嚟搞村村长黎莉，
5: 究竟点样可以脱单呢？话呢、這个简直系好多朋友仔问嘅问题，同埋有阵时候我都会谂噶，有好多人就话、哎、我识唔到男仔啊，我识唔到女仔啊咁。但系咧，我身边咧都真系几多单身嘅女仔同埋单身嘅男仔，咁我佢哋都系各自话我识唔到另一半。咁我就觉得，唉，系呢、這个世，即系喺香港好多人离婚，但系香港都好多人单身。咁究竟脱单有冇一个办法嘅咧？先请呢位嘉宾出嚟先，就系、是、婚姻及家庭治疗师就系、是、梁玉霞姑娘。梁姑娘你好啊，
6: 你好啊。
5: 我觉得每次好似见姑娘嘅时候就有办法噶啦咁啊。我记得上次我哋提到一样嘢爱、嗯，我觉得讲到爱咧，
6: 嗯，
5: 好难讲啊，真心嘅。点解我因为我觉得爱里边系冇一个定义，咁当然咧喺宗教上面系我唔好话佢定义，但系有一啲嘅 statement 啦，有一啲嘅即系语句啦咁。咁但系如果提及到，譬如啱啱想讲嗱，今日就真系大话题，想脱单点算好咧咁样？因为我啲朋友仔佢哋都话啊，其实一路都可能系单身咁样，咁但系一路都系拍唔到拖咁样。你觉得佢哋系有啲乜嘢嘅？是不是叫做心理障碍，定是什么原因令他们一路都是脱不到单呢？
6: 我觉得有三样东西。一个呢就是他很完美主义。
5: 嗯、
6: 可能他真的头先不是说、即之前我们不是说、爱其实有些恋爱脑，有些就太理性的。
5: 没错。
6: 可能比较理性的呢就变了，即可能你会揀啊，即 A 餐我要个男人是这样的啦。我记得我有个下堆，我要个女人呢就一二三四五六，佢要达晒标佢先搵到，跟住我同佢讲咁啊，辛苦你啦。
5: 咁你唔知同佢讲边度有咁多啫，一二三四五六，
6: 人冇完美嘅。
5: 去啦，你同佢讲嘛。
6: 咁咧，跟住咧，第二个咧就系、是、有啲其实佢好怕鱼，即系诶惊啊，喂，嗰人唔中意，又或者即系将自己贬义得好犀利啊，咁变咗就即系好难去冲出呢个障碍。
5: 嗯，
6: 第三个咧，其实佢哋都唔敢去，即系点讲咧？即系唔敢去识，即系惊，即系
5: 唔敢投放嘅感情喺另一半度。
6: 系啦，又或者曾经有啲伤害过啊，成、嗯。我记得今次我哋去一个，咁头先讲嘅 cam 咧、嗯，即系我睇咗好多嘢。咁我有啲男仔就话啊，其实佢受过伤害，咁、嗯、所以佢自己再识咧都唔容易。咁我因为我头先讲啦，玩咗几个游戏啦，咁、嗯、一个对望啦，第二个就系玩个叫做距离、
5: 嗯，
6: 即系人与人之间个距离感，咁、
5: 嗯、
6: 跟住玩完之后，佢就话啊，其实我知道我自己，原来我有好多嘅嘢系未处理好，
5: 嗯、
6: 以至到我同即系当有异性嘅时候，我自己真系面对唔到。同、嗯、埋有啲就佢好惊啊，咁、嗯、但系喺个距离里边咧，佢自己又睇到自己。
5: 嗯，
6: 第三个头先讲啦，完美主义啦，咁、嗯、有啲真系佢哋点解会有呢三样嘢啊？其实都返去原生家庭嘅。咁、
5: 嗯、
6: 有啲我记得我先讲嘛，我有个朋友都唔敢拍拖嘅、
5: 嗯、
6: 或者长期佢就话因为父母佢嗰、那个伤害好大，即係个婚姻关系。咁、
5: 嗯、
6: 令到佢自己都唔敢再即係有投放即係个心力去喺嗰个感情世界里面。亦、
5: 嗯、
6: 都有啲系佢自己可能即係见到即係屋企人，我记得都有啲就话啊，屋企人有好多嘅即係见到佢哋即係大家互相喺度即係片嚟片去嘅过程里面、嗯、都令到佢受。因为你睇到父母咁样，始终由细睇到。
5: 有阴影啦。
6: 有阴影啦，可以咁讲。咁、
5: 嗯、
6: 变咗佢哋都好难同异性相处囉。
5: 咁但係会唔会好矛盾嘅呢？即系嗰个矛盾就系、是，其实可能佢又好想拍拖，但系碍于可能啱啱所讲又唔敢啦，又睇到原生家庭咁样啦，而令到佢哋唔，其实唔系唔想拍拖，

0: 不过叫做唔敢拍拖，就必不断喺度拉锯啦，自己会唔会噶？
1: 会噶会噶，我见到有好多都系咁。
0: 嗯，
1: 咁有啲就问我，喂，其实我系咪应该长期单身啊？即系头先我完美主义嗰个啦。
0: 嗯，
1: 咁我例如火力三号。
0: 嗯，
1: 咁我佢话诶，喂，我咪长期会单身，咁我梗系唔敢讲啊。
0: 佢会问你系咪长期会单身？嗯，但系你其实深知可能如果佢冇解决嘅时候，可能只系会有呢个情况。
1: 系啊。咁同埋有时候咧，有啲我见有啲男仔咧，即系可能即系见到咧，点解会呢个机构咁咁特别，我都参与，就系、是、即系啲男仔好得意，佢哋好心急啊，
0: 嗯，
1: 即系佢觉得哇，长期已经系喺个嗰、那个大海里边啦，已经，咦？个大喺里边终于有人啦，咁就好开心、好兴奋咁样，就向住呢个女仔求救咁样啦。
0: 嗯，
1: 但系唔知道原来我哋女仔其实都有一个我哋会有个距离嘅，即系当我哋接触异性嘅时候咧，我哋要好多思考，同埋我哋需要少少时间，慢慢你先可以进入喺个女仔嘅世界里边。咁、我嗰次就玩呢距离，就系让佢哋知道呢一样嘢咯，男与女嘅分别，即系用一个游戏啦。咁跟住佢哋就开始就明白呢一样嘢啦。但系你明唔明呢样嘢就会令到个女仔咧就好容易拒绝，同埋女仔初你同佢相处嘅时候咧，佢哋唔系好想，即系尤其是如果有信仰，更加
0: 唔想触摸得到，系 body touch。
1: 例如我自己啦，讲我自己，我嗰时有个男仔识我，佢就叫我着泳衣一起去游水，或者佢喺个地铁嗰度话你唔喐唔到啊，你掂下我啦，咁我已经 ban 咗佢啦。即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即呢啲嘢就要学识咯。
0: 有阵时系唔知道，我觉得呢个反而可以慢慢学，起码你有咗个对象，你就可以慢慢学嘅。但啱我提嗰样嘢就系、可能有啲朋友仔连个对象都未出现咁样，咁我就会谂啦。你会觉得佢哋系一个叫做遇唔到啊，定系原来佢自己有问题？例如啱啱所讲，哦，原来我要求好高嘅，原来我原生家庭嘅关系我唔敢嘅咁样。你觉得系遇唔到多，定系原来真系自己嘅问题多咧？
1: 其实我谂有几方面嘅，即系个媒体，即系你可以有一啲媒体。我好似我之前即系识，即系我哋点讲咧？我哋呢个机构里面都有个女仔，佢自己都话好难识男仔，或者佢都系要靠嗰啲婚姻，即系俾钱去认识唔同嘅男仔。咁、我觉得都系一个媒体咯，媒介咯。咁无论佢，我成日觉得佢无论佢系而家即系后生一代兴 I 同 E 咁样，咁、我觉得都其实。最紧要真系有一笪地方识到而有安全咯，因为我哋头先讲嗰个机构就佢系基督教嚟，咁佢哋都好想帮一啲基督教嘅即系男女啦，亦都好想帮唔同一啲人，即系非基督徒都有嘅，即系可能未必唔知道迟啲佢哋会唔会开呢啲嘢啦。咁我其实主力佢都好想让一啲单身嘅男女都能够揾到佢哋自己合适嘅对象。
2: 每个人都会有想飞嘅时候，既然想飞，点解唔启航？就算系纤细嘅翅膀，都有划破气流嘅力量。

0: 姚卓菲2026全新派台作品《上飞机内心独白》破格亮相。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点到6点，新城资讯台有我的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哋每一集会请唔同嘅嘉宾，各行各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哋有咩关系
0: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有冇份。主持。

0: 荣安行现金收购珠宝首饰款太旧收，只屋唔行收，几廿年前宝石玉器照收。荣安行93310183933101183。
1: 搵嚟搞村村长黎莉，
2: 呢个系一个媒体去做俾佢哋嘅一个嘅媒介啦。让一啲各自都系想有另一半嘅朋友仔出现，但我就系话，如果我真系唔知道有呢啲媒介，有阵时候我都听到好多嘅男女都会讲话，唉，我真系遇唔到嘛。咁有时候都会谂，点会真系遇唔到呢？究竟系遇唔到啊，定系自己原来系有问题未去处理得到，然后其实已经开晒，即系落晒啲闸咧？你觉得
3: 两样都有嘅，其实我觉得、
2: 真系你觉得系真系有遇唔到嘅。
3: 咁又真係有機會，我好似 for example 我即可能我自己嘅經驗裏面都，例如我都暗戀咗好耐，咁後屘搵得份工，咁又見到一個即係啱嘅人，咁又叫做多男仔啦，即係我以前返工嘅公司，咁女仔得一個，咁我梗係即係我搶手貨啦。
2: 系
3: 讲下笑啫，咁变咗，我觉得就真系个机遇嘅，
2: 你系机遇啦，系啦
3: 机遇咁样咯。咁后屘我觉得就终于就揾到个先生啦，咁佢又啱咁样，同埋自己我嗰阵时候都要求，我算系觉得几高嘅，虽然我咁嘅样，但我都有啲要求嘅。
2: 我哋讲内在美噶嘛，同埋你都唔系好差啊，系啊。
3: 咁我觉得可能即系如果好似而家呢个年代，我又觉得佢系佢有要求系正常，因为即系有时候啱唔啱，好正常。不过我觉得系真系媒体咯，即系真系可以认识到，同埋机遇
2: 啦，
3: 自己啦。例如我自己就系、例如我之前都好渴望爱，真系。嗰種好想嗰個得到被愛嘅感覺，好重好重。咁又可能頭先講齋啦，又都會識到唔同嘅男仔，但係都唔啱我咯。咁當我遇到個先生嘅時候，又啱我咁樣，咁就係咁樣，成段感情就嚟咗啦。
2: 所以有陣時候咧，我覺得都係睇緣分。咁但係當然啦，如果我就咁要講睇緣分咧，呢、這個節目就變成一個即係八字嘅節目噶啦，咁樣同埋命理嘅節目噶啦，咁同埋因為我同梁姑娘都唔係講呢一方面嘅咁，所以咧就係變咗有陣時候我都會諗啦。有啲朋友就喺佢另一方面就 OK 好啦，我當撇除，我唔係遇唔到，但可能次次遇到都未必我拍到個好耐嘅。咁有時候都會諗嗱，又唔係遇唔到啦。是不是自己问题？如果朋友仔其实可能长时间都是拍了，遇到很多不同的人，但是都好像那个关系在很快又变成单身，很快又变成单身。其实这些朋友我有时都会想的，喂，其实你是不是应该自己想想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啊？是不是我们应该都真的要想想自己的情况先呢？
3: 是的，都是的。不过我在自己之前呢，我会觉得千祈不要有性关系先的。即是这个是我一路都，即是因为我自己跟我先生发波的时候都是先有性关系。我是结婚之后先信住。我觉得是因为那个情绪那个，我们如果辅导来讲就是那个黏容，我们就会再期望个男人会多一点点。但当男性很得意的，他们有一些东西叫做落实咗咧，佢哋唔系唔重视，但系佢哋会放慢个脚步。同埋我发现即系一路我自己去研究，即系男女之间咧，我发现个男仔觉得那个啊已经系嗰个对象啦，那个爱情嗰个感觉会放轻咗，即系要做啲爱情嘅，即系例如送花俾你啊，或者嗰种令到 renew 翻个爱情嗰个
2: 行为
3: 啊，或者嘢，佢哋就会开始
2: 全部放慢脚步，
3: 系啦，放慢脚步。我唔系话佢唔做，
2: 系放慢脚步嘅。系
3: 我发现好多婚姻去到有一啲棘住，头先男与女之外咧，点解男与女仔，女仔好想将个爱情继续喺又拍拖，或者因为未恋爱去到结婚都仍然有呢一样嘢噶嘛？我唔知道你系咪咁啦，我一定系咁。但系当你去男性咧，就系佢当佢咦得啦，呢个盘
2: 抹咗啦，
3: 目标定向实咗啦，跟住后边嗰啲咧就觉得
2: 唔使点做啦，系啦，或者都系嗰句放慢脚步啦，
3: 系啦，好听啲啦，
2: 系啊，冇错啊，系啊，系。
3: 咁啊变咗女性就会觉得哦，我唔知道你会唔会有呢个感觉？哇，唔做啊！ 其实你会不会不爱我、
2: 嗯嗯、
3: 你为什么你会不做，为什么会跟这个爱情不可以、嗯、即很多这些比较就很多误会出来了、
2: 嗯、
3: 其实 就我刚才讲、就是、所以回去就是需要有停止咯，要继续延续、嗯、所以性，但当你一有了性之后，他们就真的
2: 会放慢了脚步。
3: 我会觉得我次次我做春都是有这些的时候就会放慢脚步，反而是如果他未有性那些、
2: 嗯、
3: 我自己也都会有些未有性、
2: 嗯
3: 啊、反而他们又 会拖长一点的、
2: 嗯、
3: 即他们会、哦、原来是这样的，那他们就会明白，跟着 就做多一点、
2: 嗯、
3: 那我自己是我自己 clinical， 但其实可能不是的，不
2: 出奇、嗯、
3: 但我自己 clinical 就很多时候有性了之后呢，其实很多时候就 会没那么慢了咯，只能这样说。那就要考验个爱情是不是真的，那个男仔是不是真的好对你又好有 feel？
2: 是因为呢刚刚其实梁姑娘都提了一样东西，就是、啊、其实是如果大家想脱单的时候，其实未脱单之前呢，或者你识了男仔的时候，我们先不要行性的东西先。先会不会是了解一下先。其实拍拖是不是个，如果这样讲是不是拍拖的过程呢，即是第二就是先了解。跟住可能后认定对方拍拖，然后再稳定啲先有性。对唔住，我唔知应该个结婚摆咗喺边添。咁应该系点样？系咪真系有个叫做 process 过程，或者系个 step 啊？
3: 我谂应该不如咁讲啊。你要去要拣，即系例如你啊好我好爱嘅人，你拣啱咗，而拣啱咗之后，你真系要落实。俗称讲，佢系咪真系愿意同你去到长线发展？
2: 嗯，
3: 咁你先即系谂其他嘅部分，因为其实你未结婚之前，哦、其实你有好多嘢系夹唔夹噶嘛，即系好似头先你个 friend 咁样，
2: 嗯，
3: 喂，佢饮酒我真系好唔中意，
2: 嗯，
3: 咁但系你夹硬要，喂，算啦，呢个人好男人嚟噶，饮酒，咁、嗯、你已经即系已经同咗佢有啲关系嘅时候，咁、
2: 嗯、
3: 你自己就会有好多个。即係好多嘅掙扎裏
2: 邊，
3: 咁點解要搞到自己咁多掙扎？不如就係、是、哦，原來即係我覺得你嘅 friend 就好好，好叻女，
2: 好叻嘅佢都係。
3: 佢哦，呢、這個唔啱喎，咁就
2: 斬攬啦，
3: 斬攬啦。咁、變咗你自己有好多嘅選擇咯。
2: 嗯，
3: 即係因為你投放一段感情，其實你真係花，我唔知啊，男仔就有幾多，但女仔真係好多心力嘅。
2: 嗯，
3: 你會用好多時間，因為當你要中意個人嘅時候，咁你就。不需要令到自己咁困惑同埋一个矛盾里面、
2: 嗯、
3: 你问男仔有冇放心力？有嘅，有嘅。我都试过有啲，喂我都会有噶，不过我唔知点同佢开始。同埋当女仔有咗性关系咧，你会好容易即系、就是、有一样嘢就系、是、你会黏容，或者我哋辅导叫黏容啦。但系你会好容易黐住个男仔，好、想知佢多啲嘢，好想明白佢嘅时候。但个男仔其实未 ready。佢哋可能仍然需要有啲空间喺里边，同埋佢有咗性唔代表佢係同你係有将来嘅。可能佢有諗过，但係佢嗰个諗係可能都係喺个 planning 里边，但未落实嗰啲呢我俗称。咁变咗你自己就会有好多嘅我哋俗称叫做逼咗个男仔，咁但係

0: 早上10:31。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咧，听日风势增强嘅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咧，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咧，天气仍然系唔稳定啊。现时嘅室外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一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该慎防中暑，多啲补充水分。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嘅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4: 内地港漂新港人来到香港，难免面对不少挑战，既要离乡别井，又要融入香港生活，所以需要更多居港资讯和支援。香港生活 GPS 除了为港漂新港人而设，亦让更多港人了解港漂文化。主持黄掌江远荣，
5: 逢星期日晚上6:00-7:00，新城资讯台播出，新城 MBO TV 周日晚上7:00，仲有视像版。
4: 香港生活 GPS 由骏桥基金为你导航。
6: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7: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8: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7: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8: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7: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8: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7: 密切留意，
8: 逢星期四上11:00-12:00，
9: 湾区声势力。
10: 湾区声势力。
11: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2: 新城资讯台，
13: 沿途有我
12: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14: FM 99.7至102.1。
15: I'm with you。
16: 新城资讯台，
17: 搵嚟搞村村长黎莉。
0: 所以咧就系头先嗰次啦，即系梁冠伦都不断提醒大家，如果真系想脱单，认认真真脱单，或者有另一半嘅朋友仔，其实反而喺呢一个究竟系咪性嗰个位咧，就真系一个紧守住。同埋唔係話你唔可以有，不過你先要諗定你係咪同嗰個人係有個長遠嘅關係，咁你先決定啊究竟性呢個位你係即係去到邊一個嘅階段呢咁樣。咁但係我又返返嚟啱啱點解無啦啦提到性呢樣嘢呢，就係因為梁姑娘提㗎嘛，就係話俾大家聽，喂 ,ok, 好啦，如果你同嗰個即係人即係想脫單，係啦，佢未真正拍拖之前請唔好咁快行性先咁樣。咁但係啱啱提到一樣嘢，其實你要先譬如真係改變自己先㗎嘛，咁但我就係話其實可能你問10個人都唔會覺得、oh, sorry, ok, 9個、8個都唔會覺得自己有問題㗎喎。
18: 係呀，同意呀。
0: 咁我點樣先知道喂其實我係咪有問題而令到我一路都係即係 ok, 一路都拍唔到拖咁樣。如果你身邊嘅人唔話俾你聽，其實可能你自己都未必知道我係咪真係叫做如果假如我真係 ok, 好多次拍拖都失敗，我應該如何開始諗自己係咪有問題呢，或者點諗到自己有問題呢？
18: 有些人就说认识多一点的异性。
0: 认识多一点异性是什么？
1: 即系你同多啲嘅异性去接触咯。
0: 嗯，
1: 我记得有个学者话食多啲饭，
0: 但系唔系同即系唔系同佢拍拖噶嘛，
1: 食饭啫，
0: 斋食。
1: 咁你就真系会知道哦，原来有好多嘢嘅状态就唔同噶。
0: 哦、
1: 就好似头先你个 friend 咁，食个餐饭已经知道所有嘢。
0: 嗯，
1: 因为食一嗰个饭里边，你可能有有啲人狼吞虎咽嘅，有啲人
0: 原来你好乞人憎嘅，觉得有啲系咁污糟邋遢。原来你就发现原来自己唔中意啲另一半男性污糟邋遢咁样。
1: 系啊，你就其实你好多嘢揭示咗自己嘅。
0: 嗯，
1: 咁你就觉得啊，其实哦，原来有啲嘢真系需要改善嘅。哦，我真系好想我咁，你自己改善咯，或者接纳。嗯，原来嗰人污嘢咁，你咪接纳。但有啲人哦，唔系咁就咁咯。
0: 系呢个系同即系多啲唔同嘅异性去相处先系咁样。咁但系另一方面，因为我记得即系梁姑娘你提过一样嘢啊嘛，就系、是、有阵时候可能系同童年啊或者你原生家庭系有关系啊嘛。但系呢啲我好难知道系有关系嘅，会唔会咧？原来但系偏偏呢样嘢就影响住我而家即系同拍拖嘅机会。
1: 我先咪讲有啲有一个人就系吞后吞，即系佢
0: 吞后吞前啦，系啦。
1: 咁已经其实感觉嘅嘢好快就出，就知道。
0: 嗯，
1: 即系你已经同人相处，你已经好多你自己嘅嘢已经出嚟。即系例如你讨厌嗰个人，可能你我哋俗称如果弗洛伊德嘅说话就系、是、啊有一啲移情啦，或者投射啦，俗称。咁你其实已经出晒嚟，所以食饭或者一啲我头先讲咪，我建议好多实体嘅交往就系、是、你所有嘢就会啊。嗯，好似你个 friend 咁，我唔中意饮酒啊。
0: 嗯，
1: 其实里边有好多因素喺里边，我相信如果你问多啲，你可以问到点解你咁唔中意饮酒嗰个人啦、啊。其实你已经问到好多好多嘢。
0: 但呢个系咪一定要一个专家去问嘅咧？即系譬如我自己原来唔知道我自己系同原生家庭有关嘅咧。
1: 其实可能佢真系唔知道，即系唔认识嘅话。嗯、但系如果你话唔使专家嘅，或者你好奇都对嗰个人好奇，喂，做咩你咁唔中意饮酒嘅男人啊？或者饮酒对你嚟讲系咩？其实已经知道佢背后有一啲嘅谂法咁。
0: 嗯。
1: 咁其实如果可以咁讲，例如佢啊，那个男人真系好好嘅，真系佢嘅缺点系某一啲嘢嘅。咁、你真系自己，正如你话斋，自己系咪真系可以检视一下而接纳到，即系可能改善一下自己啦。或者有啲我见到有啲我记得有啲人问我，即系啲 cam 里边嘅人，喂，那个男仔咧其实咧都几好嘅，不过好个我样好 cam 啊。
0: 嗯嗯，
1: 你明白我意思？
0: 系。
1: 咁呢啲外在噶嘛，咁就咪搞掂咯。但系个男仔可能未必知，可能就要靠、可能有啲。直接嘅人去讲，喂，你走一

0: 就话其实你就已经可以推出市场。
1: 嗯，我明白我明白我明白，
0: 咁所以其实都真係要多啲即係接触个过程先、嗯、即係实体接触，咁、嗯、你就知道原来我自己原来有啲咩，例如好似我咁，我都话我嗰时候我暗恋好多人男仔嘅嗰时，即係未结婚之前，咁、嗯、我发现啊，其实我原来唔够温柔喎，咪改囉、嗯、我原来我自己成日都乱諗嘢喎，改啦，自己原来成日喊喎，咁咪改囉，咁改下改下，咁咪变成而家今日嘅我囉。
1: 所以其实都系要自己提醒自己啦，同埋如果可以嘅话，身边人都系提醒你啦。系啦，但我觉得如果身边人如果系可以提醒你，其实系一个好好嘅朋友咯。
0: 系噶，
1: 系啊，因为有阵时身边人都未必提醒你嘅，我自己都系觉得咁啊。不过咁当然啦，就系啱啱提到嘛，想脱单，你都要谂下自己系咪自己嘅问题啦，又或者系即系会唔会同原生家庭有关啦咁。我记得之前我哋提过一啲咧，就是、可能系一啲约会嘅 app 啊咁样。其实而家都几多人会去，即、就、系、是、可能去试呢样嘢啦，咁啊，或者会唔会即系搵啲朋友即系即系倾下偈啦咁。我自己身边都几多朋友咧系用呢啲交友 app 去识另一半嘅咁样。咁我都想问一下，即系梁冠玲，都系你接触过好多唔同嘅 case 啊。其实呢一啲嘅情况之下，有啲咩要留意嘅咧？我相信佢一定系有好有唔好嘅地方，但系反而我都想提醒大家有啲咩要留意嘅地方咧。
0: 即系要约会出嚟，即系有啲实体。即系例如你喺嗰度识完之后，咁其实你真系要约个实体去认，真系好好去认识呢个人，同埋好认识佢背后所有嘢，你先去行下一步咯，去谂下一步嘢。就好似你个 friend 咁，我觉得佢好叻女，点样即系叻女就系佢可能喺 apps 同佢认识完啊，觉得诶呢、這个 OK 喎，然后佢就约出嚟，食餐饭。搞掂，就已经知道
1: 系啊，但系当然要小心啦。你都要倾下偈，
0: 系
1: 啦，
0: 系
1: 冇错。錯
0: 我都试过有啲即系佢真系遇咗一啲危险嘅，即系真系要小心嘅。咁、或者好似即系你个 friend 嘅勇敢啦，即系去到呢个年纪，有啲比较细年纪咧，真系要小心咯。咁同埋真系识完之后，真系要如果系。细个啲就梗系要爸爸妈妈知道啦，咁、大个啲就真系有啲朋友去一齐去了解呢一个系咪真系真实嘅嘢啦，同埋我成日觉得真实真系面对面有好多感觉，好多相交，其实所有嘢都会原形不露。即好似我你见到我老公带埋个老公嚟，
1: 做节目
0: 以前节目，或者我自己会啊个人系点噶？你有时话喂，点解你个人会突然之间会咁样傻傻下咁？呢个就系我真实嘅我咯。
1: 因为有阵时咧，我觉得用交友 app 咧，我自己见到我身边都有啲成功嘅个案嘅，
0: 有啊有
1: 的，有噶都几多嘅咁样。咁但系亦都唔成功嘅个案都有唔少嘅，系啦。咁有时好似啱啱所讲啦，其实要睇定啲啦，唔系话 OK 你一见面即刻约出嚟，唔系嘅咁。同埋我觉得最紧要话俾
0: 身
1: 边人听，我觉得话俾阿爸阿妈听系问水啲噶啦。但系即系话俾身边嘅朋友仔听，同埋我觉得不妨咪叫身边朋友仔去远处度同一间餐厅
0: 啊，系啊，
1: 系
0: 啊，
1: 我觉得都混望到你眼帮下眼都几好啊咁啊。但系有阵时候我都会谂咯，我哋咁，譬如有阵时啲想脱单嘅朋友仔咧，其实佢哋好渴望爱噶嘛。其实当你越渴望爱嘅时候，会唔会越危险咧？即系有阵时候，不论系遇上渣男啊，或者系即系俾呢个骗徒有机可乘嘅可能性。
0: 所以其实头先讲啦，同父母讲系难嘅，但系真系要同。多啲嘅身边嘅朋友去一齐去研究咯，可以咁讲。即系如果未唔好话你去到即系每一个阶段都需要咁。我自己有啲就系点解话见得好多交友，即系恋爱交友就系佢哋真系去到，我相信佢哋已经去到某个稳定嘅程度，跟住就开始。要进一步嘅时候就要开始调节啊。咁你问我有冇系有成功个案嘅有，亦都有冇唔成功个案都有，有冇危险嘅个案都见都有。咁所以我觉得就真系最重要系朋友咯，朋友去唔到咪屋企人咯，去即系俗称睇多眼啦。例如我自己认识我妈我丈夫都系噶，我头先讲我问我妈嘅，即系我会俾我妈妈。见啊，或者我同屋企人去商量啊，咁就会自己一来自己有信心啲啦，二来就系真系我都唔知佢个背景系会唔会即系嗰时候未好长久，但系我都会惊我系咪识个唔好嘅男仔啊咁样，咁就。 俾自己多啲意見。

0: 真诚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1: 新城劲爆，落下榜。
2: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3，美国嘅小甜心 Ariana Grande 就系呢一首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佢系 Olivia Rodrigo 好笨嘅情歌 Stupid Song。

0: 命中注定嘅连结同埋陪伴啊！强调即使分开咗都好啦，深刻嘅爱同埋伴随咧，都依然会喺重逢嗰一刻咧，重新唤醒。讲述呢个成长、错过同埋永恒连结嘅作品，恭喜晒 Taylor Swift《I Knew It》《I Knew You》。
1: 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星城劲爆流行榜。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八大家，
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7: 搵嚟搞村村长黎莉，
8: 喂！但另一方面，我想问到一样嘢咧，因为啱啱一路睇咧，就系有啲人好渴望爱噶嘛。咁我都觉得有机会同原生家庭有关嘅，因为可能喺原生家庭里边，即系冇得到爱嘅机会咧，有机会吓，我唔知道。但系如果真系你发现自己系真系好渴望啊，好想成日拍拖。

0: 但有時撞板定係點樣嘅時候，其實應該點樣去留意呢？或者應該點樣同自己講？因為我見到有啲人真係好渴望啊！你之前咪提過戀愛腦啊？即係佢哋嗰種好渴望啊，其實真係會好危險嘅喎。其實我哋咪唔應該咁渴望一種愛，同埋我有時同啲朋友講，放低啲。你冇睇到咁紧要，即系你唔好一定要拍拖，你可以自己享受单身都得噶嘛。咁但可能身边人就觉得喂，你唔系单身，你而家咁讲噶啦，咁啊，即系你又觉得我又好似讲唔通佢咁啊。咁但系有阵时候，我觉得渴望好渴望爱咧，都唔系一件好事嚟噶。
1: 即系用我自己例子，可能会冇反决啦。我自己以前都好恋爱脑嘅，即系好渴望爱啊，即系好冲咗好多牺牲嘅爱喺我一段感情，即系头先讲个唔平衡嘅情况。咁的确，我觉得咁你个即系我老公安全就话 O K 啫，但有啲唔安全，即系或者佢真系渣男啊咁样，咁点算啊？其实头先我讲过。其实你都要有一个理性喺里面，即系嗰个人嗰段感情你放咗几多嘢落去咯。咁如果你发现喂全部都系我自己嘅，咁你又即系你要真系要问自己值唔值得系咁样。纵使你自己可能原生家庭有一啲嘢，你我以前即系可能我同我老公啦，因为我渴望噶嘛，咁佢又真系可以俾到我嘅。咁你就要平衡翻你系咪究竟呢一样嘢系你自己啊，定系？佢俾几多你咯？咁但系你话就正如头先讲话啫，你真系要揾啲 friend 去倾下。咁如果有时候有啲 friend 话俾你，喂佢好渣，咁你真系要自己去提醒自己咯。
0: 其实每一次咧，我哋咧想遇上另一半，或者我哋想有一半嘅另一半嘅时候咧，我哋系咪好似你啱啱提到咧？有啲人会有个 list 噶嘛？其实我系咪需要整定一张 list？ 哦，原来我嚟你想要啲咩嘅男人，跟住就 A B C D E 咁样。其实我系咪要 list out 一个，即系制定一个 list 出嚟噶啦？你觉得？
1: 其实就会好啲嘅。
0: 哦，真系哦 ，OK。
1: 但系你当你个 list 里边，你例如你揾到一个人，即系都有朋友同我讲，哇，揾到个人，不过佢争少少嘅。咁你就要问啦，你争少少，你接唔接纳啦？究竟你得唔得啦？咁如果佢话争少少都 OK， 咪 OK 咯。咁但系即系好似 for example， 好似我先生咁样，我嗰阵时候拣佢嘅时候，我好多嘢都啱，不过就穷嘅。咁喺度你又点咧？
0: 喂，嗱，老实实，梁姑娘有边个唔想要靓仔高大？嗱，以男士讲，边个唔想要靓仔高大威猛？以前个个都话金城武咁嘅样啊，系咪先？即系个个都想要啦。咁但系我就系谂紧，喂，但系我唔系李嘉欣啊嘛，你明唔明啊？
1: 系啦，
0: 系啦。咁我起码都知道我自己唔系李嘉欣啊嘛。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喂，个个都想要个完美。有阵时候我都会谂啦，究竟我哋会唔会 list？即系列出嚟嘅时候太过完美主义，喂，你
1: 都要
0: 实际啲啦。我就谂紧啦，究竟我要将佢期望高啲啊，定我将佢实际啲咧，梁姑娘？
1: 其实我觉得要嘅，我觉得都要
0: 完美啲啊。
1: 唔系，你都要列低嘅，
0: 要列低，
1: 因为你真系，我成日觉得你未结咗婚咧，其实你真系有选择嘅。例如佢有个男仔，佢真系合乎咗你嘅标准噶啦。咁但系你自己又要屈就，跟住去到结婚嘅结咗婚啦。咁其实你咪觉得点讲咧？你自己又觉得唔甘心，咁你就成段婚姻你又喺个带住个唔甘心，你就进入婚姻噶咯。咁你就有好多问题，例如我自己都有啲人，有啲人啦，佢结咗婚之后觉得后悔，咁跟住佢就原来我唔系中意拣你嘅，因为嗰阵时候冇得选择，所以拣你咯。你明唔明？其实避免咗呢一样嘢嘅时候，但系最惨佢生咗小朋友咯。咁嗰个下一代就会
0: 好惨啦，
1: 好惨好惨啊！
0: 系啊，
1: 即系喺你嘅阴影下，佢要继续生存咯。咁所以其实我带住呢样嘢，点解要列低就系、是、你如果你拣到个伴侣，觉得有啲嘢啱嘅，咁但系真系争少少嘅，即系好似我老公争少少就冇钱嗰阵，
0: 咁但系你依然好恩爱啊，系
1: 咁咁冇钱呢个唔系一个，我觉得系摆到最后嘅，咁咪 OK 咯。咁但系有啲系话唔系，我争要拣啱嘅男人都要埋呢一个步骤嘅。咁呢个系你个选择。都系嗰句，系你自己嘅选择，你拣唔拣？但系你最紧要就系你去到婚姻，就因为仍然都未去到婚姻啊嘛。你拣呢个对象，你真系就要同自己讲，你系甘唔甘心乐意去接受有呢一样嘢咯。明我意思？即系好似我而家，咁去到都系冇钱噶啦，咁 OK 噶。

0: 我中意享受冇錢，最緊要我愛啫，我接納到嘅就享受緊我哋嗰個婚姻美滿。
1: 同埋你拍拖嘅時候都知道噶嘛，即係計冇錢啦。佢但你拍拖嘅時候都知係冇錢噶嘛，係咪先？咁你就同自己講啊，究竟你會唔會願意同即係另一半一齊捱呢一樣嘢咧？係
0: 啦。
1: 咁如果你覺得 OK 願意嘅，因為我愛佢好大嘅咁樣，咁就繼續行呢條路啦咁樣。咁但係唔係有陣時候我反而啲問題就係、是。会唔会需要我哋检视？有阵时会检视下，究竟系咪我要求太高咧？即系有阵时有啲人咧，佢要求即系好似啱啱所讲过，金城武、梁朝伟咁样，或者而家可能系张凌赫咁样。喂，个个都咁样，你即系好难噶、
0: 哦。唔系话好似头先我讲嗰、那个我个客人同我讲，喂，我要 A B C D E，
1: 系啊，
0: 即系要达晒呢个标准先叫合乎资格嘅。
1: 嗯，
0: 咁未，所以我未同佢讲祝佢好运咯。
1: 嗯。
0: 我要接受他原来这么完美主义的，那他也都要接受他的完美主义令到 他有这个结果。
1: 所以其实都是要检视一下自己究竟是不 是真的要达到 ABCDE 的、
0: 都是的，但是同时间我觉得、都要他为什么会一直说、他都要有个名单呢，就是因为真的不要令到他自己有后悔咯、
1: 嗯。
0: 因为这个后悔会真的影响很大。即除非他说、哦、我一路都不生小朋友的，进入婚姻之后有很多不同的事情、不紧要的。但真的这个是另外一样东西，就是他进入婚姻的时候他就要知道他自己这个人是不是他自己合适的对象。因为呢这个东西都影响着就刚才讲我们的爱情。如果 他对这个爱情是或者这段婚姻是很充满好爱好爱，那很多东西就是爱就会可能很多东西都叫做什么、可以包容一切。但当 他其实那个人都不是很爱进入了，那 就很多东西就婚姻里面有很多问题。但是当他、例如他一二三四揀到他仍然要求高的，咁呢个是他的选择啫。
1: 嗯，系。不过我觉得如果大家即系听咗今日呢集嘅时候，咁都可以，如果是单身嘅你咧，都可以谂下点解我都直接嘅，因为你唔识我，我唔识你，系咪先？即系点解可能永远都冇拖拍啊？会唔会系你要求太高啊？会唔会原来同原生家庭有关啊？会唔会即系一定有个原因嘅？除咗你真系遇唔到嘅关系，系啦。咁我哋唔撇除呢个可能性嘅，系啦。咁但系会唔会可以都系多啲唔同嘅社交咧？咁样，咁所以我谂大家又可以好好地思考一下吓。今日唔该晒林姑娘，
0: 多谢晒
1: ，thank you， 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早上11:00。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解放军海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早上抵达香港水域，展开五日访问，期间会停靠解放军驻港部队昂船洲军营。两艘军舰清晨经鲤鱼门抵达香港水域，衡阳舰早上九点首先进入昂船洲军营，驻军代表列队奏乐欢迎。去到大约九点半，南宁舰亦都进入军营。有市民和学生代表在场迎欢迎，而在尖沙咀海旁有不少人在场迎接军舰。两艘军舰访港期间会进行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并在星期六和星期日举行开放日，开放给已经预约的市民参观。隶属南部战区海军的南宁舰原号是16杰，是中国自主研发建造的导弹驱逐舰，可以发射红旗9防空导弹、应击18反舰导弹等多型弹药，具备完整的防空、反舰、反潜和对陆打击能力。而衡阳舰就隶属南海舰队，原号568，是中国自行研制的导弹护卫舰，可以搭载红旗16中程防空导弹、反舰导弹和舰炮等装备，具备均衡的防空、反舰、反潜作战能力。立法会议员兼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涉嫌星期一在中大校园内酒后驾驶，连撞两架停泊的私家车之后不顾而去，被警方拘捕。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说，醉驾是严重罪行，黄锦辉作为议员更可能涉及诚信问题。汤家华在电台节目说，醉驾最高可以被判监禁三年，再犯就可以判即时入狱。按照一般轻微交通意外，如果无人受伤，双方拍照和交换联络方式就能够离开，无需报警。但如果案件涉及醉驾而当事人未报案，就会令人质疑他的动机。对于黄锦辉事后未有报案就离开，直到当值保安发现之后才返回现场接受酒精呼吸测试。汤家爸爸做法会令人怀疑是企图避开测试，例如在离开期间尝试多饮水，冲淡体内的酒精浓度，更加有机会涉及妨碍司法公正罪。加拿大大部分地区受到热穷顶的效应现象影响，引发持续极端高温天气，部分地区遭遇暴雨和严重的灾害。当地媒体报道，安大略省大部分的地区炎热潮湿，是今次热浪受灾最严重的省份之一。西南部日间气温持续偏高，夜间没办法有效降温，东部亦都受到长时间热浪侵袭。加拿大环境与气候变化部已经向安大略省、魁北克省等地发布高温预警，敦促居民注意保持水分摄入，避免在高温巅峰时段进行户外活动。相关地区的日间最高气温和湿度指数已经远超过去年同期平均水平。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说，美国不同意以现有的形式续签和墨西哥以及加拿大的贸易协定，将会就协定展开年度审查。格里尔在声明中说，美方会继续和墨西哥以及加拿大就协定的不足之处和贸易逆差问题作沟通。美国将会按早前计划7月下旬和墨西哥举行第三轮双边谈判，讨论联合审查相关事宜。美墨加协定2020年7月正式生效，取代1994年1月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2036年到期。美国选择不续签，而是展开年度审查，意味着未来几年将会对贸易规则以及关税水平展开谈判，有机会对北美企业带来更多不确定因素。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重申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形容伊朗无核化进展进程良好。不过路透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今年只是间接技术谈判，并没有触及核问题，而是集中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以及解冻伊朗资产等事项。美国副总统曼斯说，美方在对核问题感到担忧，将会开始

0: 展开讨论，并在后续的谈判中解决。世界杯决赛周32强淘汰赛，美国以2-0战胜波斯尼亚，晋级16强，下场将会对比利时争夺8强资格。比利时较早前对塞内加尔在法定时间打成2-2平手，加时下半场后段比利时获12码，由泰利文斯射入今场个人第二球，协助比利时反胜3-2晋级。另一场淘汰赛，英格兰2-1反胜刚果民主共和国，跻身16强，下场将会迎战墨西哥。英格兰队长哈利简尼今场个人梅开二度。呢节新闻报道嘅。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ve 2026，邓丽欣、云浩影、Amy Low、黄淑曼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1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2: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Phil 林奕康。 DSE 就放榜了，同学仔记住，考得好当然值得高兴，万一失准亦都不需要太过自责，它只是你人生路上一个路口，无论分数高低，大家都会陪你走下去，千祈不要被成绩变成包袱，记住保持平常心，条条大路通罗马，行行都可以出状元。
5: 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应届 DSE 考生，携手同行，正向未来。
1: 角膜受损会引起视力模糊、眼睛疼痛，甚至怕光、流眼水，可能需要移植健康角膜改善视力。手术是怎做？怎样可以减低排斥风险？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眼科专科医生黄利医生讲解角膜移植。
6: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7: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嘅演绎，同你一齐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2: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8: 湾区声势力，声势力，主持新城资讯台 T Max 音乐之声张宇航。

0: 啦，早上嘅11点至到12点嘅湾区星势力时间，香港呢边新城资讯台有我 T Max，
1: 系而家广东音乐之声呢边有我张宇航。喂 T Max， 今日我哋除咗系一啲新嘅资讯啊，一啲分享之外啦。嚟到七月份咯，咁啊今日亦都会有我哋七月份嘅新歌推介。
0: 系啊，咁啊转头大家就会知道系乜嘢嘅作品啊。
1: 系，咁但系今日咧，我先嚟分享一个好消息啦。
0: 系，
1: 其实呢件好消息或者呢个歌手啦，同即系大湾区或者包括香港都有关嘅。
0: 系，
1: 因为之前呢一位嘅乐坛新人啦，嗱佢系香港歌手嚟嘅，
0: 系，
1: 因为佢嘅爹哋咧系香港人啦。
0: 嗯，
1: 咁但系咧佢妈咪咧就系梅州人，即系客家人。
0: 嗯，
1: 咁然之后咧，就佢系喺深圳长大，直至可能大学嘅时间咧，先至去美国去 Berkeley 去读书嘅啫咁。咁佢名字叫做陈以诺 Sarah。系啦，之前佢系即系嚟过我哋电台呢度啦，上个节目啦，嚟介绍自己，介绍佢嘅音乐。咁其实早喺佢嚟跑通告之前啦，其实我系已经透过呢个音乐嘅啲网络世界啊，
0: 系
1: 认识到佢嘅音乐，因为觉得系好正嘅一件事。
0: 系
1: 因为佢系用紧，因为可能读呢个 Berkeley 嘅关系啦，佢系用紧一啲西方嘅音乐嘅曲风啊、元素啊、框架，然之后将佢嘅即系妈妈嘅呢一个家乡话，即系客家话，
0: 系
1: 放咗入自己嘅歌当中。咁所以听落去嘅时候，因为我自己咧都就系啦，有少少即系好亲切，就系我妈妈都系客家人嚟嘅。咁虽然咧我都唔识讲呢一个嘅客家话，
0: 我都唔
1: 识，但系有时候就听到好熟悉嘅感觉。咁所以今次我听佢嘅歌就系即系用啲 R&B 啊，用啲 soul 啊，用啲 funk 咁样嘅歌曲嘅元素，然之后将一啲嘅客家话嘅歌词写咗入去。咁我觉得哇，做紧一件好正嘅事情。
0: 系，我觉得最犀利嘅系。即是他是第一个攞到这个一个殊荣啊，金曲奖啊，
1: 是啊，在金曲奖之前他是有四项提名，即是一个新人来讲有四项提名已经很犀利，那么今次是四中一攞到了叫即是最佳客语歌手奖，即是你可以理解为是这个奖项当中即是最劲的歌手的这个奖是给到他的。
0: 是。
1: 所以就即是我觉得今期节目就很想分享一下即是 Sarah。陈以诺佢嘅音乐世界啊，或者佢呢种咁特别嘅歌曲俾到大家。
0: 因
1: 为点解我会今日想讲呢样嘢咧？之前咧咪一部大热嘅电影《给阿嫲的情书》。
0: 哦，系啊，香港上啦，
1: 上啦嘛。
0: 系啊，香港上。
1: 我都见到系啊，有其他唔同嘅城市或者海外去上嘅时候，嗰个反响啊，都好好嘛。
0: 嗯。
1: 咁亦都即系其实引发咗喺度咧，亦都引发咗另一个热潮就咩咧？就系而家大家会觉得喂。不如大家都拍多啲真係讲家乡嘅故事，同埋用家乡话，即係我哋所谓嘅母语啊，家乡话嚟做去呢个台词嘅电影啦，咁即係而家会有呢一种嘅风潮出到嚟，咁所以你亦都令我觉得就其实唔单止电影啦，歌系咪都可以咁做呢？因为你望返而家啲新生代新世代啦，因为佢哋可能系去咗一个陌生嘅城市去打拼，跟住譬如佢哋要讲普通话，要讲粤语，咁变成就佢哋嘅母语家乡话少咗机会讲，甚至佢哋都唔敢讲，因为即系惊大家听唔明啊，好似即系变成异类啊咁。但系呢一啲嘅，即系如果觉得电影又好啊，歌曲、影视作品都好啊，又再即系将呢个热潮变翻翻嚟，咁我觉得系会令到大家会更加热衷于讲翻自己嘅家乡话母语，咁我觉得呢件系好事嚟。
0: 系，同埋其实我觉得呢个系一个，我觉得呢类型嘅文化载体先至做到嘅一样嘢。即
1: 係
0: 之前都好多人成日講，其實 even 我哋講嘅廣東話、廣州話都好啦，其實都係已經傾向越嚟越少人去講嘅，呢個亦都係事實嚟。咁但係其實一啲嘅廣東歌、一啲嘅粵語嘅電影，咁譬如啱啱譬如客家話嗰樣，全部都係我哋文化嘅一部分嚟噶嘛。
1: 係啊，
0: 咁呢一啲嘅載體其實就令到大家係可以接觸翻呢種語言，原來有啲咁樣嘅嘢嘅喎。
1: 系啊，
0: 原来系咁噶，如果唔系真系会唔记得咗就唔

0: 記得咗噶。
1: 因為你譬如我覺得用音樂去傳播係會好容易會即係朗朗上口啊，你會去學到同埋記到，同埋就係即係透過你真係中意喜歡嘅嘢，咁先至會令到佢真係有延續嘅可能性啊嘛。因為即係都講翻就係話，其實今次喺陳奕樂嘅呢一張嘅專輯當中，即係佢自己都講嘅，話佢其實細細個咧，屋企人都唔會同佢講客家話嘅。咁
0: 冇人知佢识讲啊！
1: 佢妈咪啊，同屋企人咧就会讲，咁所以就佢会将自己透过咁样静鸡鸡学习翻嚟嘅客家话摆喺自己嘅歌当中。咁但系又得意嘅，因为我身边都有啲客家嘅朋友，咁佢哋听Sarah 嘅呢啲歌咧，佢就话喂，听得唔系好明嘅咁。咁跟住，但系都問過 Sarah 嘅，咁 Sarah 即係佢解釋就係話，其實客家即係講客家話嘅地區好大，跟住即係可能呢條村嘅你有呢個口音，嗰條村嘅有嗰個發音，即係冇統一嘅標準嘅，咁所以變成就係咧嗱，就雖然就話係客家話歌啫，但可能對於唔同嘅客家地區嘅朋友嚟聽咧，亦都有唔一樣嘅感受。咁但係我覺得 anyway 啦，借用一個。都是圈中的朋友讲的，就是说即是为什么我们要坚持讲母语家乡话呢，因为譬如说普通话是我们可以令到我们去更远的地方，但是我们的母语我们的家乡话是证明我们的来时路，即是我们身份的一个标识或者一个的认同感。所以我觉得 Sarah 她这么后生，然后个人的第一张专辑自己做制作啊，去写歌啊，那就这么认真去做这件事，那我觉得是真的很为她骄傲自豪。
0: 是那么不如这个时候我们听一听她的作品啦，是啊，那大家都感受一下这种用客家去唱 New Soul 感觉。到底是点嘅呢？
1: 我补多句啦，就算大家唔识听客家话都好，你就当听一首外文歌，你就当听一首外语歌嚟听咁，其实听咁都系好正。有呢首歌歌名叫做《食等睡等》，翻译成即系我哋听得明嘅意思，即系食住、瞓住、吃着、睡着咁解嘅。听听啊。
2: 几点了？

0: 脑信号放错烟花，以为世界上有另一个我，情绪起落大过坐过山车。啤梨叶文辉请嚟精神科专科医生，帮你打破思觉失调同躁郁症嘅迷思。健康关你事，逢星期一黄昏6:30理事会时段内播出。以上环节由戴昌华家香港带俾你。
1: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2: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早前在元朗大堂公厕附近，一只有颈圈的猫猫被发现严重受伤，当时它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到了晚上的9:30，这只猫猫就因为伤重离世。
3: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6: 湾区声势力，
5: 湾区声势力，
6: 湾区声势力。
5: 主持新城资讯台 T-Max 音乐之声张宇航。
7: 好啦，又返嚟啦，咁继续今日嘅湾区声势力啦。咁啱啱宇航就分享咗一位喺香港出世嘅一位第一个我哋叫做攞金曲奖啊嘅香港歌手啦。係呀，咁一个以客家话去唱嘅 New Soul， 其实讲緊佢嘅根，即係用佢嘅母语去用佢嘅家乡话去讲返佢嘅根。跟住落嚟我都觉得呢一位歌手朋友呢我都好想讲嘅。就是呢位歌手朋友呢，就是不是香港的朋友啦，今次是马拉的朋友。咁最近搞世巡嘅，係呀，咁佢就係 Dior 啊，大泳啊。我諗大部分人認識佢呢，应该就係当初佢同飞道尔合唱呢、這个在加纳共和国离婚。
8: 係当时仲有个宣传点
7: 㗎，
8: 佢两个即係 CP 嚟㗎嘛。
7: 係呀，佢两个係 CP 嚟㗎嘛。咁但係之后去到后来呢，其实我諗都幾多人如果有留意佢哋都知道，就係佢哋分咗手嘅。係啦，咁但係即係去到最后都冇好实在地解释个原因係咩，咁大概条雖然我亦都覺得唔係咁重要啦，係即係佢哋嘅事啦，咁樣係啦。咁但係咧喺即係啱啱過去咧，就係呢一個嘅檳城場嘅時候咧，哇！呢一件事我諗大部分人睇都冇諗過會發生，就係、是、飛道爾喺分咗手2年之後，首度就做咗呢個大泳喺檳城場嘅嘉賓，就上咗台同佢一齊合唱咗一首歌。咁啊，再亦都有啲傾偈嘅環節咧。哇！我想講，即係我就唔喺檳城啦，但我睇咗好多人 po 咗好多嘅片上佢哋嘅 social media 啦。好鬼死感動喎，好正喎呢件事。咁啊，其實咧件事係點解嘅咧？咁有啲人都會問佢嘅，即係就會問大榮我點解即係要請飛道爾啊？有冇咩原因噶、啊？咁樣咁大榮竟然呢個答案我都估唔到嘅。佢話其實過去一段時間入邊咧，佢就成日都發夢，夢見死亡呢件事。咁有一個未完成嘅心願，就話如果一日佢要離開呢個世界咧，佢好大嘅遺憾咧，就係佢冇同飛道爾喺度一齊企過上同一個舞台一次。係啦，所以佢覺得佢一定要邀請飛道爾上台。哇！我想讲佢哋嗰个嘅感，即系佢哋互相去讲多谢啊，道歉啊，嗰阵哇！我想讲睇嗰啲片，你真系会觉得，唉，其实你两个都几亲啊，即系点解？
8: 不如又试下咁啊！
7: 系啊，即系你忍唔住好想讲，因为咧，其实其实其中大明讲得很好好嘅，佢话其实佢而家识嘅所有嘢，基本上好多都系飞到而教佢嘅。 系即系佢写嘅歌啦，因为当时佢第一首歌系你最近过得好吗？系啦，咁啊，当时其实一直陪住佢教佢嘅系飞道尔。大永嘅妈妈走嘅时候，令到大永可以即系咁快企得翻起身，都系因为飞道尔。但系佢就话只系因为佢自己而家谂翻就觉得啊，其实嗰即系过去嘅时候，佢一直都会执着喺即系自己想象嘅结局啊。即系就会冇咗谂紧，其实我哋两个曾经都有好多好开心嘅回忆啊。咁于是就同飞道尔讲咗声对唔住，又讲咗声多谢。哇，啲片多到～睇睇嗰啲人咧，而家啲人拍片咪有上角有自己个头嘅，个个咧泪流满面，喊到傻咗咁样。
8: 咁但系咁，我相信即系当然，即系呢件事本身系令你感动啦。
7: 系啊，
8: 咁但系其实都证某即系某程度都证明咗呢两位或者之前佢哋嘅合作，尤其我谂应该飞道尔会即系。大家会更加熟悉啲吧？
7: 系会
8: 系真系，其实都譬如好似 TMS 咁，你都已经系入晒坑，然之后
7: 系
8: 啊，肯定系俾啲歌中咗先，然之后你先再去咁样样，
7: 系
8: 即系再感受佢哋故事。
7: 系啊系，但系其实即系飞到我谂大家都会认识啊。但系其实大永呢位歌手咧，我都如果大家本身唔系太认识佢，都好建议大家去听下佢嘅作品，因为譬如啱啱啦，阿宇航都有讲嘅，咁就系话一个记得家乡呢件事，即系你出咗去厂之后都记得家乡呢件事。其实大永都系一个咁嘅人嚟嘅，即系今次呢个 Camping Girl 普通人佢嘅世巡，点解其中一站拣喺槟城？就系因为大永自己有讲，就话佢嘅所有故事基本上都系喺槟城开始嘅。其实佢就系一个 camping 呢个意思啦，马拉话其实讲家乡啊，故乡啊。咁 Camping Girl 就系、是其实好俗咁讲就系乡下妹。但他就其实一路以来大永都觉得自己就是一个乡下妹，一个出了城厂的乡下妹
8: 啫。
7: 所以他是从来都不会忘记自己的根是哪里的。而他的作品也有很多他自己 的一些对人生啊对世界的想法，就不是单纯是情歌的。其中一首作品呢我都很喜欢的，就是叫做人醒着不过一万多天。系啦，即系其实佢就系觉得，其实我哋嘅人生，换算成日，我哋醒住嘅时间其实好短嘅啫，即系就系得万零日嘅啫。咁我哋点样去用呢啲时间咧？咁样咁，所以其实我系几中意呢位女歌手写嘅嘢，同埋佢个 social media 好好睇嘅。
8: 即系佢真系咁讲，佢啲歌要探讨嘅嘢，同可能我哋即系大部分接触到嘅啲情歌啊，
7: 唔同
8: 主流啊，嗰啲 K 歌就唔一样。
7: 你望佢个样，你会即系如果你睇佢个样，佢个外形，你觉得啊，其实都可能会系 K 歌多嘅喎，有机会。但系佢唱嘅嘢完全唔系嗰样嘢，
8: 咁所以都系咯，希望听紧我哋节目嘅，尤其湾区嘅朋友可以多啲了解，因为冇办法啦，之前始终都系飞道尔佢嗰几首即系
7: 好劲嘅，咁都真系
8: 悲欢离合嗰啲，阿拉斯加海湾啊。
7: 系啊，系好正嘅。
8: 加拿大共和国离婚啊，呢啲好正，即系现象级啊。咁即系变到大家焦点都系放喺飞道尔，即系男生身上咯。咁今次透过阿 TMS 你个分享嘅话，都希望大家多啲留意呢位嘅女仔啊。
7: 系啊，咁啊，跟住我哋听一听，我哋今个星期啊，嚟到七月份啦，有每月推介。
9: 湾区声势力每月推介。
7: 今个月嘅每月推介七月份啦，又轮到翻我哋呢边啦，系啦，咁啊，由呢一首嘅作品啊，来自谷雅薇，叫做《爱自己》啊，咁样，咁其实咧好直白嘅，我觉得呢个歌名，但系咧呢个歌名讲嘅嘢咧，亦都我觉得系大部分嘅人咧，好容易会忘记嘅一件事嚟嘅，系啊，即系我自己身边咧有好多嘅朋友咧，好中好，可唔可以用奉献型人格嚟形容咧？即系佢就系嗰种咧，我会觉得你开心咧就我开心噶啦，咁样佢会咁样讲，系啊，佢系咁讲噶。但系咧，真系问佢嘅时候，你真系同佢倾探讨落去，又未必真系咁噶。只不过佢觉得你开心，你就可能会你就会中意佢多啲啦，你就会爱锡佢多啲啦。咁但系佢系咪真系开心咧？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的。
8: 同埋就令我想到，就是我哋每日当我哋见到朋友同事上司的时候，我哋会 say hi 你好嘛 ,hello 你好嘛。但我哋每日有几多少时间会对住块镜同自己讲你好嘛。 即系问翻我哋自己过得好唔好啊？
7: 系系
8: 嘛，咁所以今次关亚眉呢一首歌，其实我觉得亦都系佢自己即系、就是、有嘢想同歌迷讲咯，咁所以先至听讲系佢自己亲自执笔。填詞寫嘅呢一份嘅歌詞，咁然之後揾埋咧就是、金牌製作人啦，陳建奇咧就操刀監製，咁啊帶嚟咗呢一首嘅新歌啊，
7: 係愛自己啊，佢係谷雅薇。

0: 早上11:31。
1: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一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2: 挥动羽毛球拍，
3: 凝聚社会爱心，
2: 打出慈善力量。
3: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2: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3: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2: 8月18日，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3: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4: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5: 揾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得享受。唔同品牌嘅负责人分享优质生活独家秘技，同你一齐认识乜叫物超所值嘅享受。香港著名品牌带俾你品味生活圈，逢星期日上昼11:30到12:00，新地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2: FM99.7
3: 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Music of the GBA，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6: 湾区声势力，
2: 湾区声势力，
6: 湾区声势力。
2: 主持：新城资讯台 T Max， 音乐之声张宇航。大湾区音乐榜。
6: 台湾可以有你的帮，
7: 休息回到来呢，回来2026年第九周的大湾区音乐榜啦。咁啊，今个星期继续有我同宇航一起去数呢十首嘅上榜作品啦。今个星期啊，全新上榜嘅作品有三首，到底系边三首呢？争取时间啦，我哋首先有第十位。
2: 第十位
7: 的作品全新上榜啊，咁啊由来自古卓文的作品叫做 On the Rocks， 系啦，咁啊古卓文啦，应该其实咧佢就唔系即系中年好声音呢一个嘅选手咧，系大家再一次认识佢。其实再更加早的时候咧，其实就系有呢个亚洲星光大道，佢已经系唱紧噶啦。
8: 哦，但系我真系认识佢系中年好声音嘅，
7: 系
8: 咁 ending， 跟住就系大概上年
7: 系
8: 喺广州一场嘅活动嘅时候，即系我做 MC， 咁然之后就。他是嘉宾啦，咁跟住即当然我第一次见到他真人啦，好 fit， 哇啲肌肉啲 muscle 已经即虽然着住衫你都 feel 到啦，咁、
7: 啊、
8: 然之后咧台下啲女粉丝啊真系好疯狂，
7: 系好夸张噶佢哋，系啦，咁但系咧呢一首嘅作品咧，我自己都其实几中意嘅，因为咧呢个 On the Rocks 呢个字啊。其实咧系如果咧有平时咧习惯咧得闲啊夜晚放假前咧会少着两杯嘅话咧，就会明呢个字点解噶啦。
8: 哦，其实啲 cocktail 嚟噶，
7: 唔系，其实咧佢就系讲紧威士忌嘅一种饮法啊，即系加冰，然之后就将个威士忌倒喺上面，嗰啲冰就好似石头咁啦，咁就 on the rocks 咁样。系啦，咁我哋就叫做一种嘅即系其实呢一首嘅作品咧系讲紧乜嘢咧咁样。咁喺520出嘅，佢系讲紧男人最浪漫嘅一种共鸣嚟嘅。即 咧，其實佢就係話啊，每個人咧有時咧都會有自己嘅故事，有壓力，特別啦，可能有時特別男士啦，有好多嘢都未必真係夠膽，或者未必想，就會話有煩惱嘅時候同人講。比較多咧，即係你好少，我自己都會少啲嘅，就係翻到屋企咧，你都好少會 ，even 你同你媽都好少講。
8: 即係我自己嘅方式就係會同身邊嘅兄弟講，
7: 係啦，
8: 係啦，男人之間講，
7: 係啦。咁但係男人之間講咧，你無啦啦講咧，你又覺得好似好唔知點咁樣，係啊，即係無啦啦捉住我唔係幾開心啊咁樣，係啊，你唔會噶嘛。但係你可能約一位約啲三五知己，約啲兄弟一齊落去小酌一杯嘅時候，你好自然你就會講咗出嚟噶。系啊，其实呢一只歌咧就系悲伤呢一样嘢，攞咗一啲咧大家咧，特别系男士们咧会好共鸣、好贴地嘅一个题材去写咗呢一首嘅作品，系啊，
8: 即系借酒消愁啦，
7: 有少少似嘅，系啊系啊，但系都系嗰句啦，不要过量饮酒啊，大家系啦，咁啊，今个星期第10位全新嘅作品啊，有古卓文嘅《On the Rocks》。

嚟到今个星期第九位嘅作品啊！哇，呢首作品上个礼拜喺冠军位置，今个星期回落咗八级啊！咁啊，但继续咧系榜上有名嘅，上榜已经六个礼拜噶啦。咁啊，有 Felix 林志乐嘅 The Red Button 啦。咁啊，之前都有听过嘅，咁就话佢咧希望即系广州开完演唱会之后咧，下一站佢都继续希望开嘅。咁啊，暂时未有新嘅消息公布啦，但我就几期待嘅。咁啊，再一次恭喜晒 Felix 林志乐有呢首 The

0: 第八位。今星期第八位全新上榜，嗱呢首歌咧，TMX
1: 系
0: 即系之前我哋都已经系介绍过听过啦，
1: 系
0: 嘛？我揾咗有两位嘅 GNC48 嘅成员啦，当时就嚟到我哋嘅湾区经济力啦，即系连线，即系讲讲佢哋都成军组团十周年啦，即系十年一定系有搞作，同埋有一啲收获啊，有啲嘅感想嘅。咁而呢首歌亦都算系呢个 GNC48 佢哋十周年嘅一个纪念嘅作品啦，就叫做。10亿，咁其实有两个版本嘅，一个就动感啲，好啱佢哋呢班女仔咧，即系台上唱唱跳跳嘅，嗰、那个叫炽热版。咁但系今次上榜咧，系一个流光版，即系叫慢版。咁其实呢首歌嘅节奏，我觉得系更加啱适合咩咧？就系、是、可能即系播翻佢哋过去十年嘅一啲点滴片段啊，同成员之间去互相点样支持啊，然之后同歌迷点样双向奔赴啊，咁呢首歌就好啱做催泪嘅 BGM 啊。
1: 嗯，系啊，喂，其实同埋呢一首作品咧，我仲好记得咧，就系、是、当时访问嘅时候，我哋都有问佢啊，其实你哋中意边个版本多啲啊？咁样咁啊，两位上嚟嘅女生们啦，都不约而同咁话，其实我系中意流光版多啲嘅。
0: 系啊，同埋呢首歌，大家即系留意翻嗰个作词作曲啦，系 GNC48 佢哋嘅，即系一啲嘅幕后啊嘅成员啊，工作人员啊，即系唔系请边个帮佢写，而系真系自己内部嘅一啲可能一直陪伴住佢哋啊做嘢，陪伴咗喺身旁嘅一啲嘅即系工作人员去写嘅，咁所以我觉得写嘅嘢会更加重咯，不论系重成员又好，重歌迷都好啦，咁所以今个星期啊，我哋新上榜第八位，马上听啦 GNC48 嘅呢一首10亿。

0: 好，嚟到第七位嘅作品啦。哇，呢一位嘅女歌手呢，其实我係同我另一个节目嘅 partner 呢，每一次我哋都一见到佢出现呢，就会觉得哇，係我哋嘅初恋啦。
1: 咪呀，係呀，咁啱嘅。
0: 係，大家都係呀。嚟自 Steffi 邓丽欣嘅呢一首作品叫做《仍留在这里》啊。咁其实呢个係佢今年第一首嘅派台作品嚟嘅。係啦，咁故事呢，其实我觉得好正嘅，佢係讲緊一对闺蜜嘅，即係个 MV 嘅故仔，由6岁识到60岁嘅一个故仔嚟嘅，所以入边会出现咗有小朋友啦，有老年嘅 Steffi 啦。其实今次讲紧嘅咩咧，就系讲紧珍惜呢一个课题嘅，系啦，
1: 即系闺蜜系互相珍惜，真系讲呢段好纯洁、好难得嘅友谊啊嘛。
0: 系啊，即系其实讲，
1: 即系唔系亲朋密友嘅嗰啲啊嘛。
0: 唔系啊，唔系啊，其实佢讲紧呢首歌系提醒大家要学识珍惜啊。亦都要学识感谢身边嘅人，每一个支持你、陪伴你嘅朋友啦、家人啦，对 Steffi 嚟讲，仲有歌迷啦、有同事啦，一直帮助大家嘅每一个。因为咧，其实好多时候咧，我哋不自觉，唔系刻意嘅，但系真系会觉得咗有啲嘢系理所当然咗嘅，
1: 系，
0: 即系你觉得啊，一定有人帮你噶啦，啊，一定系咁发生噶啦嗰件事，你不自觉地会有个咁嘅谂法嘅，而唔记得咗，喂，其实冇嘢系必然嘅喎。
1: 系啊，好开心啦！即系我哋都咁喜欢嘅一位女歌手，咁最近即系睇佢拍电影居多嘅，
0: 系真嘅。
1: 咁终于就都有首新歌，一首嘅粤语歌同我哋分享啦。
0: 系啊，咁我觉得亦都系一个新嘅一页嚟嘅。即系今次咧，其实 Steffi 近期出嘅歌咧，即系旧年出咗3只歌啦，都系讲人生嘅道理。今次呢一首咧，都系提醒大家去珍惜。我觉得好似一个新嘅阶段啊！我哋细个仍即系都好喜欢嘅一

0: 今个星期嚟到第六位嘅作品，有 Windy 詹天文嘅呢一首《无疾而终》啊，上个礼拜上榜噶啦，喺第八位，今个星期升咗两级啊。咁啊，继上一首歌啦，就系《十字路口告别》之后咧，我觉得 Windy 就真系越嚟越成熟啊，即系由一个天真嘅少女变成咗一个对感情有更加多领悟啦，有更加多即系喺演绎唱歌上亦都更加成熟嘅一位女生，系啊，咁啊，好期待佢之后继续嘅成长啊！今个星期第六位嘅作品《无疾而终》，佢系詹天文。
1: 新城劲爆！
2: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1: 第三位，
2: 咁我哋 Young Hyson featuring 黄淑曼呢一首《感情还愿见》。亚军得主佢系黄怡，有呢首《派对后派对》。

晒詹天文嘅无疾而终啊！佢话最痛嘅分手原因就系冇原因，唔知衰物。Let's Chang 加埋 BC 加埋曾家伟作曲，加埋林乐令填词，黄少明编曲，加埋舒文做监制。今个星期嘅冠军作品詹天文嘅无

0: 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星城劲爆流行榜。
1: 星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There are
2: places I我想讚讚明愛醫院眼科部嗰個男職員係推嗰啲排版，佢見到有啲人咧唔知道去邊個位置啊，佢詢問佢咧，佢好樂意咁樣解答人哋。咁你知好多人咧係周圍中下中下都揾唔到邊度應該去嘅地方，咁佢咧就好樂意咁樣接受人嘅查詢啊，指導人哋去啊。佢真係好熱心。相当好的一个职员。In my
3: life, I love them all. 不要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4: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Music
5: of the GBA，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湾区声势力。主持新城资讯台 T-Max 音乐之声张宇航。

今个星期第五位，我哋恭喜晒啦！呢首上榜两个星期时间，嚟自有湾区歌手田宏杰啊，小红一首嘅粤语歌《挂念无用》。咁上个星期我同 TMS 都分享过啦，即系田宏杰系特别中意尊龙麦浚龙嘅歌嘅。咁所以其实之前都揾过嗰啲

班底啊，冯永琪啊，啊帮佢写啊咁。但今次又少少，即系个班底又换咗啦，有 Gordon Flanders 作曲啦，啊小黑填词啦，咁亦都系即系佢都几呼应到我哋喺即系头先节目当中讲到嘅，就系要用我哋嘅母语系嘛，要即系希望坚持用歌曲去推广呢个粤语啊，等更加多新生代去认识呢啲粤语歌啊，喜欢粤语歌啊咁。咁所以大家如果听呢一首《挂念无用》，又觉得咦田龙杰嘅声音唔错嘅话啦，咁其实我都建议大家可以即系揾翻佢更多可能同香港班底合作啲粤语歌啦，嚟去分享翻嘅。听听啦，田龙杰嘅呢一首。

第四位。嚟到今个星期第四位的作品啊，哇！咁啊，佢嘅朋友咧就即系同一个节目，同一个选手节目出嚟嘅朋友啊，就喺第十位同大家见咗面啦。今次系女士啊，都系喺中年好声音认识嘅呢位黄博啊。咁啊，基本上黄博唱歌好听就毋庸置疑噶啦，系啦。咁啊，今次呢一首歌咧就上榜三个礼拜啦，上个礼拜第七，今个星期升多三级喺第四位啊。咁啊，讲紧就系不完美但真心呢一个呢六个字啊，就成为咗呢一首嘅作品，一个好有灵魂嘅表现，有呢一首灵魂上演啊。

0: 季军歌第三位。
1: 嚟到今个星期嘅季军作品啦，咁啊上榜两个礼拜，上个礼拜第四，今个星期升咗一级嘅，咁啊有呢一首嘅《今世情人》，佢系周恩廷，恩廷大哥系啦，咁啊呢一首嘅作品咧，即系非常之催泪嘅一首情歌嚟嘅，即系关于爱嘅一场故事啦，一个跨越前世今生嘅一种宿命嘅恋爱啊，咁啊其实我觉得 YZ 大哥咧好适合唱呢啲嘢，我好中意呢种铁汉柔情嘅感觉嘅。系啊，咁啊比起即系佢其他嘅作品咧，其实呢一首作品咧有另一种温柔喺入边嘅。咁啊，听听呢首作品，今个星期季军《今世情人》，佢系恩听周恩廷。

0: 本周亚军歌第二位。
1: 嚟到健哥今日星期榜单第二位，我哋恭喜晒由周深嘅呢一首新歌《等晴天》。希望大家即系听呢首歌啦，真系可以留意下周深佢嘅唱功同埋佢嘅用心，因为歌名叫《等晴天》，即系意思咩咧？想要落紧雨先至想等晴天嘅，咁所以成首歌其实大部分嘅时间，你会 feel 到周深系用佢嘅唱法嚟到模拟紧，即系落雨嘅嗰个景象，细雨啊，咩时候大雨啊？好啦，贯穿晒成首歌，去到最后，终于晴天出嚟嘅时候，佢点样样用自己嘅语气，再次轻声咁样样，即系用一种以声嘅手法咧，去将呢个落雨要结束咗啦，然之后终于放晴啊，终于有彩虹出嚟嘅嗰个美好嘅一刻呈现出嚟，就系透过佢把声咁。所以呢首歌其实即系唱功又得啦，咁同埋都系嗰样嘢啦，就好积极嘅一首歌。即系无论啊，而家落紧几大雨，落咗几耐雨都好，即系总会有落完雨出太阳晴天嘅嗰刻嘅。所以都系啊，希望大家最近如果真系心情唔系几好啊，有少少即系唔开心嘅，听听呢一首嘅《等晴天》啦。

0: 嚟到今个星期嘅冠军作品啊！上网三个礼拜，上个礼拜亚军，今个星期再升多一级，去到冠军位啊！其实就我觉得好实至名归噶啦，呢一首歌，即系最近都可以话系现象级嘅一首作品啊！系有 Gareth T 嘅玻璃啊！咁啊，系你哋嗰边系咪仲系继续好多人唱紧呢首歌？
1: 有噶，同埋咧就有嗰个 demo 嘅完整版啊嘛，即系之前一开始就大家先听到 demo 少少，
0: 系2014年啦，好耐啦，
1: 好听。咁然之后咩就出咗个即系叫做即系最终制作版啦。咁但系啊首歌红咗之后，而家又出翻一个 demo 嘅完整版。嗱 ，TMS 讲真，包括我自己同埋我身边好多人啦，比较过啦，其实反而真系中意 demo 嗰个版，即系嗰个完整版。
0: 我自己都有少少咁嘅倾向，
1: 即系有时候啲歌你唔系话啊要几完整啊，啲配乐啊个编曲要几好，反而有时候简单最直接啊。
0: 系啊，你觉得一路听住嘅时候 demo 嗰个感觉俾我咧，其实再 hit 啲嘅，即系好似系最 raw 最冇一啲考虑咁多嘢，只不过系好更加直接将佢嗰个爱去表达出嚟咁嘅感觉。
1: 喂，咪就系个歌名一样啫嘛，玻璃
0: 系啊，好透噶，系啊，透明得好紧要啊，系啊，所以
1: 即系之前嗰个可能啲系啲磨砂玻璃啊，有啲咩雕花啲咩3D 工艺嘅玻璃啊，
0: 系啊，
1: 咁但 demo 版就系最简单嘅，
0: 系就系好 clean 嘅一块玻璃，好干净嘅一块玻璃。再一次恭喜晒 Gareth T 今个星期冠军嘅作品有佢嘅呢一首玻璃。

0: 咁啊，再一次感謝大家啦，亦都感謝宇航啦，
1: 多謝 Timmy，
0: 耶，係啦，咁啊，我哋下個禮拜四啊，繼續會有灣區聲勢力嘅時間啦，咁啊，留意住朝頭早11:00啊，喺呢邊係 FM 99.7新城資訊台，
1: 係呢邊 FM 99.3 93.9廣東廣播電視台音樂之星，我哋下個星期四見啦。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中午十二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解放军两艘军舰抵港访问五日，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今次两队的军舰访港是继去年7月和10月两支国家海军舰队。

喺到访后，一年内再次有海军舰艇访港，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嘅高度重视、关心同支持。李家超喺南宁舰同衡阳舰抵港欢迎仪式上致辞，话今年系中共成立105周年，系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南宁舰编队喺呢个重要时刻访港有3个重大意义：第一系展示国防科技实力，坚定民族自信，让市民亲眼见证国防科技自主创新的实力，深切感受国家安全坚如磐石。第二是彰显海务上的责任担当，展示国家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的坚定决心和强大能力。第三是感受国防力量强大。编队开放舰艇让公众参观，年轻人通过同官兵互动交流，能够激励新年轻一代，未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更大力量。日本海上保安厅两艘测量船在钓鱼台海域专属经济区调查时，两日内先后被中国海警要求停止作业，日本政府通过外交渠道向中方提出抗议。共同社报道，日本海上保安厅透露，日方测量船光阳号星期三在冲绳县钓鱼岛西北偏北大约80公里的专属经济区海域展开同大陆架相关的基础性海底调查。在大约下午4:20左右，一架中国海警船通过无线电联系日方，要求光阳号离开，一直持续到晚上8:30左右。光阳号就回应话，正展开依据国际法的正当调查活动，并继续调查工作。报道话，在前一日，海警局亦都曾经要求海上保安厅测量船拓阳号停止在专属经济区内的调查。美国总统特朗普话，美国同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重申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形容伊朗无核化进程进展良好。不过路透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今轮只是间接技术谈判，并没有触及到核问题，而是集中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以及解冻伊朗资产等事项。美国副总统曼斯说，美方对核问题感到担忧，将会开始展开讨论，并在后续谈判中解决。报道又引述两名伊朗高级消息人士说，即使要诉诸武力，伊朗亦都决心争取国际社会承认伊方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伊朗代表亦都多次说，在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免费通行期限届满后，8月中旬开始会对驶经海峡的船只征收通行费。乌克兰首都基辅遭到空袭，至少5人受伤。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在当地时间星期四凌晨2点前后在社交媒体多次发文，呼吁市民到防空避难所躲避，说俄罗斯军方对基辅市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克里奇科指，基辅的舍普琴科夫斯基地区一处宾馆以及另一区的一栋住宅中弹并发生火警。立法会议员兼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涉嫌星期一在中大校园内酒后驾驶，连撞到两架停泊在度的私家车之后不顾而去，被警方拘捕。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骅话，醉驾是严重罪行，而黄锦辉作为议员更加涉及诚信问题。汤家骅在电台节目话，醉驾最高可以被判监3年，再犯就可以被判即时入狱。如果案件涉及醉驾而当事人未报案，就会令人质疑其动机。对于黄锦辉事后未有报案就离开，直到当值保安发现之后才回到现场接受酒精呼气测试，汤家骅说做法会令人怀疑是企图避开测试，例如在离开期间曾尝试多饮水冲淡体内酒精浓度，更有机会涉及妨碍司法公正。汤家骅说，立法会处理违规事情比一般法例严格，议员需要顾及公众观感，不可以让市民觉得自己人查自己人，亦都不能够轻轻放过。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32强淘汰赛，美国以2-0击败波斯尼亚晋级16强，下场将会对比利时争夺8强。比利时较早前对塞内加尔法定时间打成2-2平手，去到加时下半场后段获得12码，由泰利文斯射入今场个人第二球协助反胜3-2晋级。另一场淘汰赛，英格兰2-1反胜刚果民主共和国跻身16强，对上哈里贾尼今场个人梅开二度，下场将会迎战墨西哥。呢节新闻报道完。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ve 2026，邓丽欣、云浩影、Amy Low、黄淑曼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 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离岸及高地风势增强，狂风骤雨较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是不稳定。现时的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一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该慎防中暑，多啲补充水分。
4: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5: 各位 DSE 的同学，我是 Ryan 蔡俊贤。放榜前个个都好紧张，但是要记住，成绩单只是代表一场考试，绝对定义不到你的人生。无论放榜结果是怎，都会有家人和朋友陪着你，未来还有很多精彩的风景等着你们。
6: 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应届 DSE 考生，携手同行，正向未来。
7: 创科游学玩转暑假回来了，7月3、4日生产力大楼举行超过100个创科活动，任你拣 AI 故事创作、创意艺术 Maker DIY 科技探索型，啱晒一家大细玩啊！仲有互动体验区、无人机挑战、AI 机械人剑击、VR AR 沉浸式体验，多个 STEM 摊位同学生作品展免费入场，即刻上 HKPC 网站登记啦！九龙塘生产力高杰。
8: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9: 劲爆恶势力，黎黎。
10: 犀利嘅时间，今日有哇好旺嘅阿 Marv 喺度啊
11: ！Hello， 你好啊，
10: 阿 Marv 你好啊，佢今日咧
11: 有今年嘅颜色
10: 啊，系咩？
11: 系啊，今年系好噶，对我嚟讲，
10: 即系有唔同关，唔知你个星星都系黄色，
11: 唔系咁星星多数都系黄色嘅，
10: 对唔住，咪就好啦，你个星星好抢眼咯，我就系想讲，
11: 我都觉得，
10: 即系每年都有个特别嘅颜色噶，
11: 我唔知道、啊，但我今年咁啱就系睇到，就系话我今年系几啱黄色。
10: 我想问你睇咩睇到？
11: 周围问咯，周围问。
10: 唔系，我都想知道今年咩颜色好嘛？
11: 好啊，我再话俾你听。
10: 真系噶、哦，
11: 系啊，
10: 唔系因为阿妈
11: 今年会唔会太迟啊？今年年尾咯，你下年好唔好啊？
10: 哦 ，OK， 都啱嘅，好啊。但系如果你有啲话俾我听啊，
11: 好啊。
10: 系因为咧，佢所介绍嘢通常咧，我都系带上身啊，买咗嚟用啊，所以成日话睇佢嘅即系平台啦，咁样 IG 啦，咁。不过今次咧真系要嚟到呢一首歌曲啦。开头咧，我望住呢个歌名嘅时候，即系点读好呢咁样啦？
11: 咁你谂住点读啊？我想听咗你嘅答案先。
10: 我本身谂住系咪读啊咁样咯？
11: 都好好噶啦，已经。
10: 多谢。
11: 我其实系想大家发挥大家嘅创意嘅、
10: 哦，
11: 但如果你问我，我就会读 ra 咁样咯。
10: 系啦，因为喺你怪兽咁歌曲入边都系咁样。喂，但系咧，我提我话问，其实你每一次嘅歌名咧，俾佢见到我写咗啲咩添？因为摆住 iPad 前面，因为我就话你歌名其实几特别嘅。 跟住上次是二月的時候木木木啦，今次有四個 R 啦，咁或者我諗咯，咁下首歌會唔會五個字，但係同一個中文字英文咯？
11: 咁、哦、又未必喎、啊，我冇 pattern 可以追噶，
3: 追唔到啦！你次次嘅即歌名都好特別嘅咁、嗯。不過咧，講翻今次咧呢首 Ra 啦，其實都好考 DJ 點樣去演繹，
11: 都係噶，所以我都。我覺得今次有啲任性嘅歌名，咁、我之後，不過我試一次嘅啫呢個，因為咧其實本身係有誒，佢哋係有 approach 過話三個 R 嘅，咁我就唔知點解就覺得、啊唔得，我要再特別啲，所以多一個咁樣，即係好似再長啲咁樣個音咁嘅感覺。
3: 哦，
11: 係咁，所以冇啊，呢、這個都係玩嘢，其實就是、可能係玩大家玩埋自己咁樣咯。
3: 喂，其實如果好多個 R 都幾好喎、啊，
11: 都係噶，但係 search 唔到首歌。
3: 你啱好咯，你包翻你四个 R 啦咁啊！喂，咁但系咁样嘅，其实呢首歌咧就系一个实验品啦。点解系个实验品？应该嗰阵时系你未录呢首歌，但系演唱会唱咗先。
11: 系，冇错。
3: OK， 当时系已经决定要演唱会有呢一首新歌噶啦。
11: 系啊，因为我系因为呢个演唱会，所以先至揾呢首歌。因为我就系想，哦，有一首劲啲嘅歌喺个场度压一压咁样啦。即系特别系，其实我好耐都想，一直以来都想试 rap 嘅。特别系广东话 rap。咁所以今次就揾咗我哋造星嘅新嘅冠军 Tella。Tella 系
3: Tella 就系填写
11: 系啦。咁就系听嗰首 demo 嘅时候先发现，哦，原来都系 Karen 整嘅，即系我嗰阵时同届嗰个女仔。咁所以都觉得好似好有缘啊呢件事。
3: 哦，即系其实本身你收 demo 喎呢首歌。
11: 系啊系啊。
3: OK。
11: 纯粹系听到，跟住之后就觉得几啱 feel， 跟住就 work on it 咁样咯。
3: 系，但系呢首歌曲咧，反而我想知你当时demo 听到啲乜嘢嘅感觉，而你决定就用呢首歌喺演唱会上面。
11: 本身听到首先系嗰个乐器啦，即系嗰啲好激昂，同埋重点系我听到 Karen 嘅演绎嘅，即系我听到佢都系超级有态度，好 slay， 同埋嗰时其实已经有 ra ra ra 呢一句噶啦、
3: 哦，
11: 但系嗰时我就唔 sure。是不是 Run Run Rock 他唱的、因为歌名那陣是 Run Run Rock、
3: 啊 okay、
11: 那還有 Run Run Rock 這三個字我觉得很好進擊啊，好似咁、就係我好想今次即係上一次演唱會達到嘅一個感覺，就係、是、一種進擊，因為我哋得一晚，所以我就好想好任性咁樣去進擊全晚咁樣啦。
3: 係，所以當時都係試緊，因為你啱啱講嘛，其實你都係好想試廣東話嘅 rap 啦咁樣。但係當時 OK 好啦，喺演唱會上面應該即係決定咗呢首歌曲啦，都做咗好多啦咁啊，但係廣東話嘅 rap 其實你比較少噶嘛，
11: 係啊，其實係啦、啊，
3: 當晚就已經係要上到台上面演繹廣東話呢一首歌嘅 rap 啦，咁因為係即係英文主導，廣東話 rap 咧就係一個特色啦，咁、有冇好緊張嘅咧？
11: 都有噶，因為首先因為我知道我哋香港已經有好多好出色嘅 rapper 啦、即係無論係。特別是 Indie 的朋友仔，還有我自己都有幾個朋友都已經是很厲害的了，所以呢我自己最害怕就是被他們即看笑，即是他們覺得喂做什麼、即主流歌手玩什麼 rap、我就很怕有這些的，所以我都很希望可以做得起碼得體和對得住自己對得住我的朋友樣，所以但我 show 之前我有沒有想很多，因為、始終我一直忙住籌備咧，我就係知道，我、要練好佢，練好佢，練好佢咁樣。跟住我都有問，我都有問 Tella， 即係問佢話，你會唔會有啲 hacks 啊？即係到底邊一個位吸氣咧？因為呢一段我真係唔係好知喎，咁樣。咁 which 咧，我要認衰仔嘅，我覺得我演唱會嗰日都未係唱得最好嘅，即係我覺得係仲有好多進步嘅空間。不過、即係如果我要保護自己嘅內心，我就會話，因為今次係。实验品啦，咁所以起码嗰个 energy， 我觉得系达到我想有嘅效果嘅。
3: 系，因为睇翻啲片嘅时候咧，其实我会戥你好紧张啦，系啊，因为即系你平时可能即系英文 rap 啊咁样，
11: 系，
3: 但系当去到广东话嘅 rap 嘅时候，其实你一 rap 完嗰下嗰段咧、我见到台下嘅反应咧，系非常热烈噶啦，
11: 系
3: 啊，即系佢哋好好啊咁，跟住我就谂，其实喺之前，因为呢首歌系。未是一个录音版嚟噶嘛？咁我就谂，你咪练好多次，同埋真系上咗台会担心会唔会中间啲咩？我成日都觉得 rap 咧最惨系，你有任何甩漏

0: 咧，
1: 接唔翻係嘛？
0: 係啊，
1: 都係嘅。咁但係其實比起呢啲甩漏咧，我比較擔心係一開始要廣東話 rap 呢件事，我最擔心係會尷尬。
0: 嗯，尷尬，
1: 因為我覺得廣東話好多字咧。即係例如 最簡單係我愛你同 I love you 已經好大分別㗎啦嘛，即係你我哋個土生土長嗰個語言就係會令到我哋有時候啲嘢唔夠膽，或者如果要講得好直接會有啲尷尬，仲要你跟住節奏，跟住之後講一啲你自己好重嘅 statement 咧，我就會好驚。咁所以幸好地 Taylor 同我就 figure out 咗一啲字眼啦，係令到我睇落去嘅時候已經舒服啲嘅，即係依一段 rap 其實啲嘢都比較模糊噶嘛，啊、即係佢唔會直接話我最叻，我最勁，你哋全部都廢咁、即係唔係呢啲啊嘛？
0: 喂，幾好啊！這個、
1: 呢個我真係咁，我唔得，我唔得，我真係做不出。
0: 但係因為 rap 唔係一種，
1: 喂，真係搞唔掂啊！
0: 但係 rap 唔係一種態度嚟嘅咩？
1: 係啊，
0: 你有呢種態度嘅時候，
1: 好 depends 邊個咯，即係好 depends 嗰個性格嘅人或者。其實如果嗰個人本身自己 OK 咁，我梗係 respect 啦。咁但我真係唔得咯，即係我會覺得哇好尷啊，太出面啊咁。咁所以我就好希望我之後嘅 rap 同埋今次就係一個試驗品。即係我覺得呢啲字眼咧就已經係我覺得最舒服噶啦。
0: 係，如果用英文去演繹你最我最叻，我最你最廢咁啊，你覺得會唔會好啲啊？
1: 要睇用咩字咯，
0: 哦、即系你都唔想咁直接噶嘛。
1: You're the worst 咁样，但都听落好似有得听啲咁嘅咩 ？I'm the best, you're the worst。
0: 不过可能你啱啱所讲系，不过本身嗰个人会唔会用呢一种嘅感觉去演绎，或者用呢啲字眼去演绎？但你就唔会用呢啲字眼演绎。
1: 系啊，因为我觉得 once 你用咗呢啲字眼去演绎，人哋睇你嘅感觉会唔同咗。
0: 嗯，
1: 即系 let's say 即係人哋都一定會俾人誤會咯，即
0: 係
1: 本身個人已經俾人誤會嘅啦。即係你仲要喺度話，即係當然唔係嗰句啦，但我哋用翻呢句，
0: 係例子嚟嘅例子嘅例子嘅例子例子，
1: 咁就會個感覺就哇，好大怨氣喎，或者話好粉細青年喎咁樣，咁就好似有啲我唔係想做到呢樣嘢，即係我希望 rap 只係一個態度，但係唔係一個。我的性格咯，
0: 咁嗰陣時咧，呢一首歌咧，因為今次嘅詞咧，即係除咗李善愛之外啦，仲有 Taylor 啦，同埋 Karen 啦，咁嗰陣時，如果我淨係咁 rap 嘅詞，有冇同 Taylor 都即係雕琢咗好耐？喂，邊啲字眼係好啊？或者我去演繹嘅時候會順啲啊，舒服啲啊？
1: 有噶，佢本身因為佢，我覺得因為大眾唔單止係佢啦，可能對我嘅印象都係可能哦好 strong 嘅佢好有 statement 嘅，佢要好有 power， 佢就係一隻野獸咁樣，即係好多人會咁樣睇我。但係其實我自己唱咧真係唔想咁樣嘅，所以一開始咧 Taylor 俾我嘅一個佢好簡單嘅一個 draft 出嚟嗰幾句嘢，我係同佢講哇我覺得有啲太尷尬啦，我唱唔出啊，即係佢我唔公開佢寫咗啲咩啦，咁但係我就覺得有啲尷尬，跟住之後我就同佢講，但係佢都好有耐性，佢就話冇問題啊，最緊要你唱得舒服，所以我哋按照你想要嘅嘢改，咁所以你可以睇到其實後半部分咧就係、是。我寫的即是、
0: 我冇個詞喺度，
1: 即是總之走只馬看過花嗰啲之後就係、是即比較再唔知講緊咩多啲嘅，即再虛幻啲。咁但係前面
0: rap 嘅詞嗰位
1: 係啦，混濁如雲逆流而行嗰啲咧，就係、是、Taylor 寫出嚟嘅，即係佢就係高文學知識多啲啦。咁我就冇乜點讀過書，所以我就係寫到啲意象嘢，係同埋我都係比較。畫面行先的人，所以我都比較喜歡寫畫面，同埋因為我覺得畫面啲人聽出嚟咧，佢可以自己進行其他幻想，即係唔使我話俾你聽，你應該要聽啲咩咯，而係你聽到你自己諗緊啲咩咁。
0: 但嗰時我想知道你對呢首歌有咩幻想㗎？
1: 我嗰陣就係諗住喺一個雪地，跟住可能滑緊雪、玩緊 snowboard， 跟住之後同時見到一隻大嘅棕熊，跟住之後再加埋幾隻狼，三個喺度不斷穿插跑咯，就有種咁樣嘅畫面。
0: 呢、這個畫面跑嘅畫面係一個有力量嘅畫面啦，係一個競爭緊嘅畫面啦，定係一個咩？
1: 唔係競爭喎，反而就係、是、一種。大家用大家的能力和速度去互相試探之餘是開心的，
0: 都是個快樂畫面。
1: 是啊，我覺得我希望整個生態或者是整個 我周遭嘅環境都係一種咁樣嘅感覺，即係萬獸在同一山上跑，哦、但係大家都係 enjoy 大家的存在，同埋係一樣良性嘅嘢咯。
0: 係 OK。如果你啱啱提到，係咪就係呢一段啊？走馬看係
1: 啊係啊，
0: 國花呢一段。
1: 嗯
0: ，OK， 就係你去主力寫嘅啦。
1: 係
0: OK。
1: 咁上面就是他寫的
0: OK， 咁呢一段的時候，你有冇話想講啲乜嘢嘅？又去到即係走馬看個花，去到就係無分晝夜的抒發。
1: 係，走只馬看個花，俾我感覺就是我跑住一隻好快的馬，但係我都是輕輕睇一睇，我好似即係總之係好似總之我隨住呢個馬的速度去輕輕立下身邊的，即係馬的速度就是我哋。嘅速度啦，跟住之後就周圍去望啦，跟住之後就馬看個花係啦，佢睇到時代嘅邋遢無分晝夜嘅抒發，就係好似係我有好多嘢想講，about 呢個時代或者係呢個世代，但係就令到即係所以就係其實幾講幾耐都得咁樣，咁所以跟住之後我就講話咩講嘢講到聽唔明，但係唔講冇人知咧，就係想講。因为很多东西人家都即现在很多人要求所有东西都要解释或者说为什么但我觉得就是有时候有些东西就是可能人家听不明但是你自己是会有个你自己的理解、所以我就觉得你本住那个自己的理解但是你要讲的就讲完了、就算了不要那么执着这样的感觉咯、
0: 其实这个可不可以说都是你这首歌的中心思虽然你这首歌是说可能讲野兽、因为由这个开始其实是不是都是有个中心思想是想表达一些东西表达什么东西、
1: 我觉得是一种觉得现在整个生态的停留、即是有种我们现在有種立喺度噶嘛，即係有種好似入咗去嗰啲沉泥度咁樣噶嘛，即係大家都覺得哦，樂壇冇啦，電影圈冇啦咁樣。咁但係我就希望係好似有一下力量係，起碼有啲嘢嘗試喺嗰個沉泥度爬緊翻上嚟咁樣咯。同埋就係一個希望，即係希望覺得只要大家都一齊跑嘅話，其實係可以。OK 嘅咁样咯。
2: 荣安行现金收购珠宝首饰款太旧，收只碌唔肯收。几廿年前宝石玉器照收。荣安行93310183，93310183。
3: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礼普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何不潇洒走一回？
4: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系梁继章。
2: 创科游学玩转暑假翻嚟啦！7月3、4号生产力大楼举行超过100个创科活动，任你拣 AI 故事创作、创意艺术 Maker DIY 科技探索型，啱晒一家大细玩啊！仲有互动体验区、无人机挑战、AI 机械人剑击、VR AR 沉浸式体验，多个 STEM 摊位同学生作品展，免费入场，即刻上 HKPC 网站登记啦！九龙塘生产力高结。
5: 搵嚟搞穿，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6: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磨牙即是代表夜晚睡觉或者日常生活不自觉咁将啲牙左右咁样去磨。其实磨牙系会导致到好多问题噶，譬如牙交通，牙齿好容易崩，好容易会裂。食嘢嗰阵时，啲牙齿都会成日觉得有冤痛。
5: 想听多啲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穿时段啦。
2: 恶势力黎黎，
0: 因为由野兽去到你啱啱所讲带嚟一种嘅希望咧，咁去贯穿嘅时候咧，其实咧一路写嗰份词啦，即系我唔记得 Taylor 啦，应该你同 Karen 一齐写呢份词噶嘛？
1: 同 Taylor，
0: 我同 Taylor， 咁啊 Karen
1: 就系本身佢入边嘅词咯，
0: 哦，
1: 即系本身入边佢就系个 hook 咯，即系 ra ra
0: 个 hook 咯，系啊系啊，咁前后嗰啲。 詞不過部分是來自你和 Tella。
1: 是
0: 哦 OK， 當時的時候你們有沒有想著真的

0: 想讲啲乜嘢，或者加啲乜嘢，减啲乜嘢落去。我又就要呢份事，因为野兽同希望大家好似好难去 link 埋一齐，最多可能就
1: 系
0: 野兽，跟住就系、是即系争执即係競爭，即係好多呢啲或者惡咁樣。咁但係你啱啱所講，依又唔係嗰樣嘢嚟嘅。
1: 係，但我覺得我唔知啊，即係可能比較叛逆。我就覺得成日野獸都俾人感覺係一定係佢一定係食物鏈嘅最高層，佢一定係食人嗰、那個，一定係傷人嗰、那個。但其實佢哋都係 being themselves 啫，即係佢哋都係只係個生態，同埋其實佢哋都有佢哋嘅力量咯。
0: 嗯，
1: 即係。Let's say 即係亂咁講，外星人嚟到嘅時候，可能野獸就係救咗我哋嘅一群，即係佢哋就係其實係最都係最強噶嘛。係，咁而佢哋都係成日都會覺得係被威脅嘅嘢，即係有威脅性
0: 嘅嘢。
1: 但係其實 what if 佢哋其實係 friend 咧？即係佢哋一炸，其實佢哋有佢哋想做嘅嘢，佢哋有佢哋想保護嘅嘢，都會有噶嘛。咁所以我就純粹係欣賞佢哋嗰個強。嗰份強同埋，我覺得可能我都有少少成日會好似，即我唔係話我自己好好野獸啦，但係就係同樣嘅誤解，我都有曾經俾人有咯，或者甚至而家都會有，即係覺得啊，佢一定好串啦，定好惡啦，同埋一定唔聽人講嘢，好自把自為嗰啲人啦咁樣。但係其實係咯，每一樣最強嘅嘢入邊都有好多未知嘅。或者你要嘗試去了解先至可以知道嘅嘢，咁所以係咯。
0: 同埋我相信喺你嗰段 rap 裏面解釋咗，都唔需要太多解釋。係，我都覺得有時係唔需要太多解釋。同埋，反而我另外一個諗嘅方法嘅情況就係、是，其實佢都做翻自己啫嘛。
1: 都
0: 係
1: 噶，
0: 係啊，
1: 佢哋都唔知
0: 道，係啊，係、你話我惡啫嘛，但我都係做翻自己，係啦，呢、這個就係我自己，即、就、係、是、我相信樂迷都係有唔同一個理解啦，裏邊咁啊。要講 MV 先，哇，那個 MV 一出場已經好鬼有型咯，想講同換咗幾套衫喎、好，先講下先，封曬街噶咯呢個 MV。
1: 系啊，就系、是、嗰一撅一撅花园街，
0: 系
1: 好辛苦晒花园街嘅居民
0: 啊，
1: 系
0: 啊，
1: 我哋已经尽量保持最安静咁样去做噶啦、但我知道唔多唔少都一定有啲骚扰，所以好多谢你哋俾呢个力量我去完成咗呢个咁伟大嘅 MV 啊，
0: 系
1: 不久嘅将来我一定会记得多谢
0: 花
1: 园街嘅居民，冇错。
0: 但系呢个 MV 咧，系都真系，我相信喺美术嗰边咧，真系落咗好多心机。你都系满有一个香港特色，系你同团队嘅 ideas。
1: 本身我一早已经谂好呢一个 MV， 我想系形象主导，即系我想系造型主导。咁所以我第一步咧，呢个都系第一次，这个其实都算系一个实验性，即系第一次试就系我首先系同咗 stylist 沟通先，之后我就话。今次我想做，我就俾一啲 reference 佢啦，一啲誇張啲嘅 look， 同埋我覺得今次可以地啲，即係超級有嘅一件香港嘅事，因為始終可能我首歌入邊都唔係全部都中文啦，有英文啦，咁但係因為我自己都有一個，即係呢段時間都令到我建立咗一個確實啲嘅目標，我就真係想透過我係香港嘅 artist 呢一個女仔。好想試下令到其他人如果聽到呢首，即如果你俾啲英文吸引咗入嚟，你聽，跟住你就會知道，咦？呢啲咩語言嚟㗎？哦，原來係廣東話啊！咁樣，即係我想透過我曾經可能接觸過 Coldplay 或者係接觸過一啲 international 啲嘅嘢呢件事，希望去令到人哋認識香港。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哦，如果佢哋真係有興趣睇我 MV 嘅時候，佢哋都會知道嗰個夜晚嘅花園街原來係咁有趣嘅。
0: 係冇錯。
1: Once 佢哋嚟香港，可能佢哋都會想哦，想去花園街睇下喎。
0: 新嘅打卡熱點。
1: 係，跟住發現勁多鋪頭賣。买啲布啊，啲巾啊，
0: 我就系想讲嚟到嘅时候，条街明明唔系咁噶。
1: 夜晚嚟，夜晚嚟，
0: 同埋我相信更加多，即系，但系我觉得几好，即系拍得几好，系啊，的士嚟噶嘛，一上去一架，
1: 系啊，
0: 系啊，跟住你落车嗰个位，系咪好鬼有型啊？第一幕已经
1: 系嗰个都系我哋导演谂嘅，导演就都。導演俾個 boy 我睇嘅時候，我同佢講：，哇！這個好似嗰啲宣揚香港嘅廣告，我覺得，即係好似人話俾你聽話，香港就係咁噶啦，用型嘅方法。咁我嗰陣時都超級正啊，覺得即係就話：，哇！好啊，就係影到我哋啲高樓大廈，其實就係好似怪獸咁噶嘛，都係突嚟突去，其實有種壓迫感嘅，對我哋嚟講，但係其實對。 外國人嚟講，佢哋係覺得好有趣噶嘛。
0: 係啊係啊，
1: 永遠都係咁嘅，永遠都係人哋嘅國家比較好睇啲嘅。
0: 係啊，冇錯。
1: 邊度嘅人都
0: 我哋都人哋覺得人哋嗰個三層樓幾好喎，咁人哋覺得哇，五十幾喎，咁啊，
1: 好高啊，好有安全感啊。
0: 不過我覺得真係由歌曲啦，去到即係成個即係 MV 都係型嘅，係啦，同埋。不是只是一味就可能一个叫做气势，我觉得是气势。但是另一方面大家看清楚可能有份希望，同埋真的我知道都是做自己是最重要的。今天多谢 Sam Muff， 下次再谈过。Thank you， 拜拜。

0: Morning Truth got me restless。
1: 中午12:33，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咧，听日离岸及高地风势增强啊，狂风骤雨较多，海有涌浪。星期六咧，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是不稳定。现时的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一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该慎防中暑，多啲补充水分。
4: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5: 创科游学玩转暑假回来了，7月3、4号生产力大楼举行超过100个创科活动任你揀， AI 故事创作、创意艺术 Maker DIY 科技探索型，啱晒一家大细玩啊！仲有互动体验区、无人机挑战、 AI 机械人剑击 VR AL 沉浸式体验，多个 STEM 摊位同学生作品展免费入场，即刻上 HKPC 网站登记啦！九龙塘生产力高结。
6: 好彩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00至11:00，庄思敏、丽丽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7: Metro 新。

0: 成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FM 九十九点七
1: 至102.1新城资讯台。劲爆恶势力，黎黎。
2: 今日劲爆恶势力，我用一把声音先。今日系有王家晴喺度嘅 ，Hello，Hello，Hello，
3: 大家好，我系 Collie Candy。
2: 我特登刻意地扮 Miss 啊，有冇呢种感觉？冇嗬。
3: 冇，你把声太温柔，太 bright 啦。啲老师通常系好低沉咁样，同埋好
2: 王家晴
3: 呢个小小字。
2: 系啦，唔系因为我就话，其实你 solo 嘅时候，我就未有机会去，即系第一首嘅时候，我未有机会同你倾偈啦。直白嘅时候，今次咧就系嚟到灯神啦，咁样先讲先。第二首啦，已经去到派台歌啦 ，solo 有冇啲习惯 solo 嘅感觉呢？
3: 我觉得最近系开始有嘅，同埋因为咧最近即系譬如做访问啊，或者第一次首唱咧，早排就可以第一次首唱灯神啦。然之后嗰、那个感，我又比较翻同出第一首歌嘅时候嘅心情咧，系、真系冇咁紧张嘅，因为第一次首唱直白嘅时候咧，我系手又震啦，心又震啦，然后全程眯埋眼，我系唔够胆望观众嘅。
2: 哦，系啊。
3: 咁但系上一次唱灯神嘅时候，我就够胆望人啦，同埋我上台之前系都有少少紧张，但我多咗一份兴奋同期待。
2: 哦，
3: 即系反而系 yes， 我好有机会唱俾大家听啦，好开心啊，咁样。
2: 系，但系直白嘅时候，
3: 直白系搞笑，好惊啊，好惊啊，
2: 你觉得你惊啲乜嘢咧？嗱，你都丰富舞台表演经验啦，不过就真系同成班一齐。
3: 系，我觉得真系 solo 同一 group 人系好唔同，同埋因为solo 嘅时候。solo 嘅舞台經驗其實真係唔多啦，即係最多可能就係、之前 Collie 兩三次演唱會，即係有一首歌可以俾我哋每個人揀一首歌上台 solo 咁樣。咁但係除此之外，其實我大部分時間嘅舞台經驗都係同 Collie 一齊啦。咁、所以到出第一首歌之後，同埋我覺得加上係你會因為嗰首歌係屬於我自己，會多咗一份壓力或者有一種。額外的責任感是覺得、我自己的歌更加要唱好它，所以就會更加緊張、更加覺得有壓力，
2: 是
3: 所以就很緊張。第一
2: 次燈神的時候是剛剛你所說是多了一份興奮和期待，已經是沒有那種那麼緊張的狀態。
3: 我覺得因為這兩個月呢就慢慢開始有很多不同大大小小的舞台啦，就要唱了直白很多次啦，但是我覺得這些都是一個經驗，即我覺得令到一個人進步或者成長得最快就是多些實戰經驗，
2: 是
3: 啦，所以我就覺得在這一兩個月裡面
2: 急速成長，
3: 是啊，真的急速成長，無論是我覺得最大分別真係嗰個心態狀態係咯，
2: 係、但係咧，反而我都想知啦，因為直白嘅時候都真係第一首 solo， 所以真係好緊張啦。咁去到就真係今次燈神嘅時候，你有冇一種嘅感覺就係、是不論係舞台啊，甚至係錄音啊、唱啊，去成個過程做呢一首燈神嘅時候，會唔會冇咁緊張，同埋參與度會多啲㗎？
3: 会啊，录音嘅时候都真系冇咁紧张啦。同埋今次，其实我谂如果系参与到咧，我觉得系方向更加明确。因为上次直白我会当系出嘅时候系有一种实验、试验，即系试下啊呢、這个曲风啱唔啱自己啦，或者观众中唔中意啦咁样。咁 so far 我觉得直白都系个成绩其实。 我自己都有少少出乎意料嘅，即系我冇谂过啊，原来观众都几中意我唱呢一类型嘅歌，咁、所以喺今次拣第二首歌嘅时候，我哋系觉得都系继续呢个方向啦，咁样，因为我自己都唔系话好想每一首歌都唔同风格，我自己想有一个固定嘅人设啦，叫做第一年出 solo，咁、我会想大家可能

0: 听到呢个曲风嘅就会联想起我，或者谂起我就会即系 link up 到系呢一类型嘅 style 啦，咁样。
1: 即系其实你今年新人年嘅时候，你都系想以呢一种嘅曲风行先噶咯。
0: 系啊，如果嚟紧出第三首嘅时候，都会系想朝住呢一个方向嘅。同埋因为我自己有同 Y 文去沟通啦，其实会觉得好似而家呢个年代咧，反而少咗呢一类型嘅 pop ballad 嘅歌，同埋呢一个题材，即系呢一种苦恋嘅妹猪歌啦，叫做。咁所以就会觉得啊，好似由我嚟去做翻呢一种2000年代嘅题材啊，或者曲风啊，其实都好似系一件好事咁。
1: 系咁啊，妹猪，我反而又想问咧，点解今次会拣啊？曲风就已经系你方向啦。我想问系咪同阿徐浩一齐去拣噶？
0: 呢首歌唔系嘅，呢首我哋系其实通常拣歌我都系同
1: 你公司嘅
0: A&R 同埋经理人啊，即系成个团队拣咗之后咧，然后先再去
1: 揾监制，
0: 揾监制咁。
1: 系当时第一次听呢首歌 demo 有啲咩嘅感觉咧？因为嗰时你未谂系苦恋嘅嘛，系同蛙文倾完啫。但系当时听第一次灯神呢个 demo 咧。
0: 灯神嘅 demo 其实本身是一个台湾嘅词嚟嘅，然后第一次听咧系有真系有啲台剧嘅主题曲，同埋因为今次系即系呢首歌系 Y 萧去作啦，咁其实佢系作咗我谂可能差唔多10首俾我，佢写有个 list 俾我啦，然之后但系佢特别点名。燈神即係嗰首 demo， 佢話：我覺得呢首係最適合你嘅。
1: 哦，
0: 咁我自己10首都有聽嘅時候，我都冇去擺任何 bias 咁樣啦。即係我自己都覺得燈神呢首歌，佢個 demo 我係一聽鍾情嘅。
1: 嗯，
0: 係啊，
1: 嗰個鍾情係咪已經係感覺到嗰種嘅即係苦戀愛情？
0: 其實又唔係純粹係個 melody。即係佢個音樂嘅結構就係好吸引我去，即係就係我平時都會中意聽嘅歌，即係嗰個推進個高低起伏，佢同直白有啲唔同，即係直白我會覺得
1: 唔同其實
0: 係啊，但係又會我會覺得都係一啲大眾會中意嘅類型咯。
1: OK， 好啦，聽咗之後覺得中意啦，咁點同 Y 文去傾？咦，我要呢一個方向嘅處理咧，愛情上面。
0: 其實我。我覺得自從上一次都有揾 Y 文之後咧，其實嗰次咧直白嘅時候，我係事前可能有俾一啲我自己嘅愛情觀 Y 文俾佢做參考啦。咁但係最終佢係冇用到嘅，係啦。咁所以，但係我又會本身一直都好中意 Y 文嘅一啲，佢有好獨特嘅角度去填詞。咁所以我自己其實冇話有太多嘅即係意見俾佢啊！即係我係好想試下交俾佢發揮，睇下佢嘅創意
1: 係
0: 點樣。
1: 哦 ，OK， 所以今次就係蛙文發版，就係用呢個嘅 message 嘅咁樣。OK， 收到份詞啦。因為咧，你喺 IG 有問過啲朋友仔最 touch 你係邊一句啊嘛？咁你自己最 touch 係邊一句咧？
0: 哦，哇！如果俾我揀，我會揀最尾嗰句。但我这么要强，前面后会重伤也来问你。
1: 好嘢，我读到出嚟喎，
0: 系啊，真唱出嚟。我有少
2: 你唱出嚟噶啦，
0: 有少少踩钢线噶，啱啱死啦，想唱，但系
2: 我哋系唔介意你唱出嚟噶，但你竟然可以读出嚟，你好嘢，王嘉诚。
1: 点解会特别喜欢呢一句呢？
0: 因为我觉得呢一句系好突显到。其实有少少同我嘅性格有啲似，佢系一种倔强喺度，即系我要咁强，我明知错啦，但系我都仍然好想翻去你身边度继续去爱你呢一种恋爱脑得嚟，但系佢有一种倔强嘅特质喺呢一个呢句歌词里面，我觉得呢一句系即系虽然呢首歌因为灯神。呢首歌讲紧嘅爱情经历就唔系我自己嘅个人经历啦，咁所以我觉得，但系 Y 文又好神奇地可以喺一啲成首歌嘅性格里面咧，无论直白同今次都系，即系佢可以喺性格上面去同我吻合翻，咁所以我就觉得呢一句歌词系我自己觉得系最可以凸显到我自己特征咯。
1: 系，但系咧，其实呢首歌曲咧都唔容易嘅地方系。因为佢有一种啱啱你所讲啦，其实佢都系一种倔强，虽然佢得个苦恋嚟嘅，但系佢演绎嘅时候有冇真系要带翻嗰种情绪系点样啊？或者点样演绎住？

0: 咁就唔係話啊，你好慘好慘好慘咁嘅感覺咯。
1: OK， 你覺得前嗱，因為直播嘅時候你第一次錄音啦，寫 solo 嘅時候一定係緊張到爆裂啦。
0: 係啊，超緊張。
1: 哎呀，我真係好想回到過去，翻你直播嘅時候。
0: 好緊張。
1: 你嗰種緊張係點緊張？第一次，
0: 我記得我直情係前一日咧，我真係好緊張，好驚啦。然後咧，我係message Ivy 是因为我真的觉得我很需要有一个倾诉的出口，然后但我又不知道找哪一个，那我就只是想到 Ivy， 因为 Ivy 那时候又是刚刚录完 solo， 那我就会觉得啊，好像得他才会
1: 明白你
0: 明白我，所以我就真的找了只是找了 Ivy 去倾，
1: OK， 倾完之后有没有好一点？
0: 倾完之后
1: 入到都系录音室
0: 有好啲嘅，系啦，但系入到录音室都系紧张。我记得嗰阵时分咗两日去录啦，咁我谂我而家直白嘅所有 take 咧都系第二日咯，因为第一日好紧张啦，同埋又要处理好多咬字上嘅问题啦，咁所以咧第一日录嘅系我听翻把声咧系劲僵硬。
1: 是因为虽然是第二个 session， 但是都是僵硬，是不是你觉得
0: 即是第一日录的时候是很生硬的，所有东西都
1: 是。是。OK， 但是其实你我觉得你今次呢灯神都有点不同过跟上次的感觉，去演绎上面的时候。今次就徐浩啦，上次就是周世翰和谢国维啦。
0: 是。
1: 是。今次徐浩有没有令你舒缓一下呢？
0: 今次我觉得我哋今次多咗一个 C key 嘅 section， 咁、我觉得都有少少类似，首先破冰啦，系、啦，因为始终都系第一次合作，咁我觉得今次即系嗰一次试完 key 之后，即系大家又会倾下偈啊，吹下水啊，
1: 食下嘢啊，
0: 系啦，食下嘢啊，咁样咁就大家就到真系录音嘅时候就冇咗嗰份陌生或者尴尬咁样啦、然后今次录其实佢又冇俾好多嘅。guidelines
1: 反而是任你去，
0: 是啊，因为他会想我是感情先行，
1: 是啊，
0: instead of 是技巧、要 focus 很多，譬如轻重啊，他要他给晒啲指引我咁样，所以他就不停叫我去试，然后看看会撞到啲乜嘢，即系可能这个 feel 几好咁、样咯。
1: 系，所以今次嘅录音应该都几满意噶咯，你自己都。
0: 今次我觉得都算顺利，同埋好似都快过上次直白用嘅时间。即系今次都系录咗两日，但系每日谂大概三个钟两三个钟咁、样。
2: 香港系个可以追梦嘅地方，唔同社群努力打拼。将呢度视作 Dream Home， 逢星期五上昼九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点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嘅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3: 创科游学玩转暑假翻嚟啦！七月三、四号，生产力大楼举行超过100个创科活动，任你拣 ！AI 故事创作、创意艺术、Maker DIY、科技探索型，啱晒一家大细玩啊！仲有互动体验区、无人机挑战、AI 机械人剑击、VR AR 沉浸式体验，多个 STEM 摊位同学生作品展免费入场，即刻上 HKPC 网站登记啦！九龙塘生产力高结。
4: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依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斯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2: FM 99.7
5: 至102.1新城资讯台。劲爆恶势力黎莉，
1: 但系咧，啱啱提到啦，其实今次就即系个 solo 啦，咁啊，都系上次直白啦。除此之外嘅 MV 啦、，OK，MV 咧都应该上嚟啦，系咪先？
0: 系嘅，但系我 MV 咧系有少少真系好似灯神咁样，系
1: 个
0: 天系要同天气搏斗啊。
1: 哦，
0: 因为我本身其实系改咗一次期嘅，就系、因为本身那一天呢，天文台预测是 个天气好恶劣，咁所以就改咗期啦。咁点知到我哋真系拍嗰日咧，系红雨，
6: 好好天啊，红雨啊！
0: 但系咧，好幸运。

0: 人哋咧，因为我今次我唔知道我呢个 MV 导演，其实上次直播都系揾佢啦。然后咧，佢就好中意揾啲好山卡拉嘅地方嘅。今次就去咗大屿山背一个背澳嘅地方度。
1: 佢真
0: 系
1: 好远，
0: 系啊，好远。上次系大蛇湾，一西贡要搭船再搭艇嘅一个地方。
1: 佢哋系带你游历呢个香港，
0: 系啊，即系去啲未去过嘅地方。咁就好幸好地就系全日。都最多是陰天，即紅雨的時候咧，嗰個雨雲不在我呢度咯，即個雨帶不在我嗰個地方，所以咧就好幸運地冇雨咯，全日都。
1: 嗯，係喺個過程入邊咧，因為其實都係我覺得都幾考演技，不論係個 MV 考演技。你演绎首歌都是一个情绪的嘛，咁今次呢个嘅演技同埋都有啲嘅位咧，可能是你影住你自己啦，譬如你开顺丰啊等等啦，呢啲都系咪喜欢呢一个演住自己或者喜欢做起呢样嘢？
0: 都喜欢噶，我觉得我觉得尤其是上年试完舞台剧之后咧，即系叫做第一次新尝试，然后我觉得舞台剧真系好。有趣，即係佢同平時嗰種 camera 嘅做戲又好唔同啦，即係所有嘢都好實時啦，同埋要係好一氣呵成啦，所有嘢，所以我會覺得好有趣咯，演戲同埋可以暫時忘記咗王家庭呢一個人，去演你一個新第二個人，體驗嗰個人嘅生活，我覺得呢個又都係幾有趣。
1: 係，不過咧，我想臨尾呢下要講下咧，其實王家庭咧，每次我見到佢嘅時候咧，佢都喺 caller 入邊嘅，係啦。咁跟住咧，喺我嘅印象裏邊咧，其實佢啱啱你一路講嘢咧，你知唔知道我心裏邊有一下，哇！我真係好少聽阿 Candy 講咁多嘢。讲劲多嘢，以前喺 Cola 嘅时候系，我唔知咧，可能系嗰时因为成个团队嘅关系系啦，即系大家都会讲，可能有啲特别会多啊，咁样发言多啲啊，咁样系啦，主导多啲咁，咁所以你嘅声音我系比较少听嘅，但系今次我呢个访问咧，我系觉得哇 ，Candy 讲咁多嘢，我原来可以咁样，但系平时你就可能少讲啲嘢咯，系咪嘅咧？
0: 都系，但系我觉得其实我自己本身个人都系比较 I 啲嘅，接啲嘅。
1: 以前嘅感觉我都系 I 啲嘅，你
0: 系嘅。我觉得自从出咗 solo 之后咧，我觉得我成个人系健谈咗嘅，系、的确系健谈咗嘅，系医咗啦个人。
1: 系啊，咁你出多啲 solo 歌啦，原来可以
0: 讲多啲嘢，
1: 原来可以另一个人医咗咁多，真系医咗好多噶咁。
0: 每一个访问主持人都会话，以前 Candy 系唔讲嘢，今日讲好多嘢。
1: 系啦，我觉得以前咧系好静态啲，但系要讲咧就即刻中咗某一样嘢啦，或者系即刻带到你想讲样嘢嘅，系啦。但系而家系有好多。咦，唔同咗喎，倾偈倾多咗喎。
0: 我谂下以前会或者话咁样讲系有空间俾我谂多啲，即系我自己其实讲一句嘢之前咧，之前可能会思考一段时间，咁但系咁。人哋嘅 conversation 其實一直進行緊噶嘛，咁當我諗緊呢個話題嘅時候，到我覺得，咦，我好似講得啦，組織完之後咧，人哋嘅話題已經過咗，咁所以就造成呢個就係好似冇嘢講咁樣，咁但係譬如而家咁我就會少諗咗咯，或者諗快咗。
1: 係你咁樣講，我就諗起啲畫面，直頭係佢應該諗緊嘢咁樣咯。你啲姊妹同你講，
0: 我諗緊組織緊，但係未揾到一個好嘅時機。
1: 係冇錯，不過我覺得今日呢個訪問係令我見到。有唔同咗阿 Candy 嘅，系啦，咁所以我期待究竟佢，因为佢啱啱所讲啦，其实已经录紧第三首，
0: 准备紧
1: 第三首歌曲啦，咁啊，勤力嘅新人年啦，期待下次再见到 Candy，Thank you， 拜拜。

0: 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昼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解放军海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早上抵达香港水域，展开五日访问，期间会停靠解放军驻港部队昂船洲军营。两艘军舰清晨经鲤鱼门抵达香港水域，衡阳舰在早上九点首先进入昂船洲军营，驻军代表列队奏乐欢迎。去到大约九点半，南宁舰亦都进入军营，有市民同学生代表等在场欢迎，而在尖沙咀海旁亦都有不少人迎接军舰。两艘军舰访港期间会进行开放参观同文化交流活动，并在星期六同星期日举行开放日，开放给已经预约的市民参观。南宁舰编队话，藉此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编队赴港组织开放参观同文化交流活动，全体官兵使命在肩，倍感光荣，期盼同特区政府同香港市民共聚军民情谊，谱写时代赞歌。行政长官李家超就话，今次两队军舰访港系继去年7月同10月两支国家海军舰队到访后，一年内再次有海军舰艇访港，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嘅高度重视、关心同支持。李家超喺南宁舰同衡阳舰抵港欢迎仪式上致辞，话今年系中共成立105周年，系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南宁舰编队喺呢个重要时刻访港有三个重大意义：第一系展示国防科技实力，坚定民族自信，让市民亲眼见证国防科技自主创新嘅实力，深切感受国家安全坚如磐石。第二是彰显海务上的责任担当，展示国家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的坚定决心和强大能力。第三是感受国防力量强大，编队开放舰艇让公众参观，年轻人通过和官兵互动交流，能够激励年轻一代，未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更大力量。一号戒备信号生效会在今日维持，天文台话一号一个热带气旋会在本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会影响本港，会评估是否需要在听日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话这个热带低气压今朝早维持较弱的强度，对流主要集中在南侧，而零散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邻近海域。预计这个热带低气压会逐渐增强，并会在今日大致移向海南岛，和本港保持5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日本海上保安厅两艘测量船在钓鱼台海域专属经济区调查时，两日内先后被入中国海警要求停止作业，日本政府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向中方提出抗议。共同社报道，日本海上保安厅透露，日方测量船光阳号星期三在钓鱼岛西北偏北大约80公里的专属经济区海域展开同大陆架相关的基础性海底调查。大约下午4:20左右，一艘中国海警船通过无线电联系日方，要求光阳号离开，要求一直持续到晚上8:30左右。而在报道的前一日，海警局亦都曾经要求海上保安厅测量船托阳号停止在专属经济区内调查。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重申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形容伊朗的无核化进展良好。不过路透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今年只是间接技术谈判，并没有触及核问题，而是集中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以及解冻伊朗资产等事项。美国副总统曼斯说，美方对核问题感到担忧，将会开始展开讨论，并在后续谈判中解决。报道又引述两名伊朗高级消息人士说，即使要诉诸武力，伊朗亦都决心争取国际社会承认伊方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今月15到17号会进行第六轮共3场听证会，会听取总结陈词。委员会话，完成第六轮之后，将会无需再举行听证会，会继续处理大量书面证供同埋其他收到嘅资料以及撰写报告。听证会继续在中环爱丁堡广场展成馆地下举行，可以提供大约360个公众人士旁听名额，当中一半名额会优先分配俾宏福苑居民。 听证会自三月开始至今已经进行了五轮，共有27场。世界杯决赛周32强淘汰赛，美国以2-0战胜波斯尼亚晋级16强，下场将会对比利时争夺8强。比利时较早前在对塞内加尔法定时间打成2-2平手，到加时下半场后段，比利时获得12码，由泰利文斯射及今场个人第二球协助比利时反胜3-2。另一场淘汰赛，墨西哥2-1反胜刚果民主共和国，跻身16强，下场将会迎战墨西哥。英格兰队长哈利简尼今场个人梅开二度。呢节新闻报道嘅。
2: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ve 2026，邓丽欣、云浩影、Amy Low、黄淑曼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 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 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同大家睇睇最新嘅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局部地区会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南风，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睇埋展望，听日离岸同埋高地风势增强，狂风骤雨咧系会较多噶，海亦都会有涌浪。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间中会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之后两三日天气仍然唔稳定。现时录得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另外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Music on board。
4: 32岁，嚟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嘅创作女歌手，拥有14项格兰美奖肯定嘅乐坛天后。早前收到迪士尼嘅邀请，为一套动画电影第5集创作音乐。作为由5岁开始已经系呢一套动画电影 fans 嘅佢，立即答应创作呢一首主题曲。歌曲除咗系乐迷久违佢嘅香摇音乐风格，亦系佢由动画电影角色视觉出发完成创作，讲述命中注定嘅连结同陪伴，强调即使经历分离，深刻嘅爱同伴随依然能够喺重逢嗰一刻被重新唤醒。一首探讨成长、错过同永恒连结嘅作品，诚意推荐 Taylor Swift，I Knew It，I Knew You。

0: Music on board。
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2: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泻。
3: 大家好，我是 Chloe 朱子耀啊。逢星期四八点到九点，在新城的资讯台有我主持《倾心倾城》。在节目入面会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生活。在忙碌之中可以同大家打打气，希望大家都会为我打打气，多多支持啦。
4: 倾心倾城，
2: 演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5: 创科游学玩转暑假翻嚟啦！七月三、四号，生产力大楼举行超过100个创科活动，任你拣 ：AI 故事创作、创意艺术 Maker、DIY 科技探索型，啱晒一家大细玩啊！仲有互动体验区、无人机挑战、AI 机械人剑击、VR AR 沉浸式体验，多个 STEM 摊位同学生作品展免费入场，即刻上 HKPC 网站登记啦！九龙塘生产力高结。
6: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7: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8: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7: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8: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6: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9: 新城学院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至二，每日嘅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放。
10: 自嗨踢生活，主持麦卓华。
11: 好啦，嚟到七月二号星期四下下昼，听过一点钟新闻同埋天气之后咧，欢迎你继续留喺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开始咧今日嘅新城学院自 high tech 生活嘅时间啦。直播室入边咧，当然继续有小麦麦卓华喺度，同大家咧一齐睇睇咧最新嘅生活科技资讯啊。直播室咧一向咧都系凉浸浸噶，当然就归功于咧冷气啦。不过咧，如果你想翻屋企，第一时间入门口呢都感觉到嗰一种冷风。两个可能性，一系呢你呢就有屋企人帮你开住咗个冷气。如果唔系呢，以前呢就只有呢自己呢手动啊，一早就已经开定，或者呢就系校咗时间。譬如话你预计呢八点钟啊或者七点钟返到屋企呢，早一两个钟头开定个冷气。不过咁样呢有阵时呢都唔算太稳阵㗎。一来个冷气系咪真系开咗你唔知啦。二来究竟佢会唔会调翻转，早开咗、迟开咗，甚至乎咧，你翻工嘅时候唔熄冷气，会唔会好嘥电咧？其实咧喺呢一方面咧，我相信咧，而家智能家居咧都会帮到大家嘅。嗱，讲到咧呢个话题咧，我想分两样嘢去讲。第一样嘢咧就系个冷气机本身，而第二样嘢咧就想同大家讲咧就系关于吓点样去监察咧自己咧究竟啊嗰一个嘅屋企使用电嘅情况系点。嗱，先吓讲下个冷气本身先啦。熱辣辣嘅夏天咧，其实大家咧都想一翻到入屋咧，就有一股咧冷嘅空气涌埋嚟。以前咧我都曾经试过噶，即系嗰阵时咧都几嘥钱下噶，就喺最熱嘅时间咧，朝头早翻工或者咧你出去嘅时候咧，我都预算吓唔会话太耐就翻嚟，咁啊所以咧我就会开住个冷气，由佢咧就唔好熄机，或者真系翻工知道十几个钟噶，就喺啲新款少少嘅冷气度咧就校一校个时间，跟住咧就将 佢咧，就系用一个时间遥控嘅方法咧，就令到佢咧可以，譬如话我头先咁样讲啦，翻屋企之前嘅一两个钟头开定个冷气。嗱呢啲做法咧，我相信咧好多朋友咧都做咗十几廿年噶啦，甚至乎你话长开冷气咧，可能咧我好细个就已经曾经咧有人会系咁样做，但系而家今时今日咧，一个智能嘅家居系咪真系要咁被动咧？嗱，唔知大家近来有冇去买过冷气啦？小猫麦翠华咧最近咧就陪朋友咧去买冷气嘅时候咧，都会睇到咧，其实而家各大嘅厂商咧，好多时都已经咧系有内置 WiFi 连接功能咧嘅智能冷气。嗱，呢一类型嘅冷气好处系啲乜嘢咧？对于一般朋友嚟讲咧，我相信咧最表面最直接嘅好处咧，就系头先嗰啲情况，我可能我上车翻屋企嘅时候咧，我先至揿着屋企个冷气，咁你可以同时咧就监察到咧，究竟屋企而家系几多度，开完冷气之后最舒服系几多度，你就校到佢嗰个气温，你就唔使话啊，你长期要开实个冷气啦。总之佢可以维持到喺嗰个温度咧，咁样咧就已经足够嘅话咧，其实智能冷气可能咧可以帮你悭到咧非常之多嘅电量噶。咁不过喺选购智能冷气嘅时候，有冇嘢要留意咧？今日都想提下大家噶。第一样嘢要留意嘅就系咧，睇一睇下今时今日嘅智能冷气，佢接博路游戏嘅时候系唔系可以咧用一啲新啲嘅 WiFi 制式？嗱，你唔好笑，其实咧而家咧我哋手机又去到 WiFi 6甚至乎 WiFi 7噶啦，而且个频段咧好多时咧就唔系净系行 2.4， 有阵时咧就行到去5GHz 嘅。嗱，5GHz 嘅频段咧好处咧就系佢唔会咁容易咧同佢身边嘅一啲物品咧去争嗰个频宽啊。嗱，我自己咧就试过咧，有阵时有啲 IoT 咧就系净系得2.4 个 GHz 嘅啫，嗱唔系话 2.4 驳住嘅时候慢唔慢嘅问题，呢一类型嘅装置其实你快咧本。

0: 身咧就冇嗰个实质嘅用处。但最紧要咧就系唔好蚀连到，蚀连唔到。但系如果附近你屋企有好多唔同嘅 WiFi 装置，而且咧你住嘅单位又好近人哋嘅 WiFi 路由器嘅话咧，好多时咧个冷气如果净系得 2.4 嘅连接，佢做唔到5个 GHz 嘅连接嘅话咧，佢会令到咧嗰个冷气嘅连接唔稳定，甚至乎咧系会有时揾到时揾唔到嘅情况。嗱，当然啦，冷气高高在上，冇理由你装条 LAN 线吉咗落个冷气度，跟住先吉翻落去你嗰个 router 或者 switcher 嗰度啦。所以最终咧，你会发觉咧，有阵时会得物无所用，而且你自己都唔知点解。嗱，可以话俾你听咧，最好嘅方法啊，就系你买嘅时候咧，已经拣你嗰个冷气咧系唔止支援 2.4 嘅 GHz， 系支援埋5 GHz 嘅，咁啊，同埋咧，最好咧，你都睇一睇咧。除咗佢可以用自己嘅 app 去控制呢台冷气之外，佢可唔可以咧将佢加入去一啲比较大嘅阵营，譬如话生果嘅阵营，或者就系 Google 阵营嘅家居智能嘅一啲控制平台上边。嗱，因为如果佢可以装落去嘅话咧，其实你一个 app 可以搞掂晒，譬如灯光啦，可以搞掂啊头先提过嘅气温啦，甚至乎空气清新机啦。甚至乎有养宠物嘅朋友，究竟放水放凉嗰部机可唔可以摆埋入去一次过处理？仲有洗衣机啦，跟住仲有而家好兴嘅，我哋讲紧咧就系一啲挂烫机啦。呢一类型嘅嘢咧，其实全部咧都可以集中咧喺一个智能家居嘅 app 入边咧去处理嘅话咧，你就唔使每一次咧，我谂起冷气，可能你听嗰部冷气咧就系 A 牌子，跟住房嗰部就 B 牌子，再各自开一个 app 出嚟咧去控制。呢啲冷气咧，其实你就会觉得有啲费时失事，同埋亦都有失咧。今时今日我哋讲智能家居嗰种嘅方便性啦。嗱，第二样嘢咧就系咧，其实内置有 WiFi 嘅好处咧，就系你会知道究竟呢一部机咧系着紧啦，定系冇着。嗱，你唔好笑，因为其实咧喺智能冷气咧开始流行之前咧，已经咧系有一啲唔同嘅品牌啊，系推出咗一个外置 WiFi 再转红外线嘅遥控器。咁啊，听到呢个名，我相信咧，如果熟 IT 嘅朋友咧，都会谂到噶啦。即系话咧，只要咧呢个遥控器系收到相关你嘅指令，譬如开冷气啦，咁佢咧就会饰演咗平时你揿遥控开冷气嘅角色，就会帮你咧对住咗嗰个冷气，跟住之后咧就会开嗰个冷气。咁啊，佢就学咗。本来咧就系喺个遥控器上边嘅一啲指令，直接由呢一个嘅外在装置咧就发上去个冷气度。嗱，其实成功率系唔差嘅，但系始终咧唔系部机自己咧去开个冷气，同埋咧佢唔会知道究竟有开定冇开。叻嘅朋友咧就估估下咯，即系见到间屋啊，本来咧原来咧冇人喺度嘅时候系28度嘅，咁啊突然之间咧几分钟就降一度，几分钟就降一度，跟住停咗落去可能20度、21度咧就唔喐啦。咁你就估到哦，咁佢梗系发挥咗佢嘅作用。开唔系最紧张，最怕咧就系你闩唔到个冷气。嗱，如果一般咧系内置嘅，除非佢真系轻咗几啦。如果唔系，无论开定系闩咧，其实你喺室外或者喺其他地方咧，都一样可以做到，就唔使惊有阵时啲大头虾。尤其是我自己呢啲唔止大头虾，系有真系一个恐惧症嘅，就系好惊咧去咗旅行，突然之间谂起，哎呀，我究竟记唔记得熄冷气呢？嗱，我而家就用第二个方法去印证我熄咗冷气，但系当然最直接嘅就系，如果我喺条街都控制到部冷气嘅开关嘅话，我当时咧就唔使谂咁多，咁我就可以好简单咧咁样咧，就只要喺个 app 入边 log in 入去，熄咗个冷气或者望下当时系开定熄咧，就已经系冇问题噶啦。咁啊，但系如果你话，哎呀，真系我而家用紧啲外置，又唔想掉住，咁可以点咧？喺旁边咧加多个咧，就系。你可以遥远知道屋企几多度嘅测温同埋测湿热，好少净系测温噶啦，通常有埋测湿嘅。嗱，如果你话有啲品牌嘅我哋讲紧空气清新机啦，甚至乎抽湿机，佢已经系可以提供到呢啲功能嘅，咁就更加好啦。因为如果你开咗冷气，气温就会下跌啦，正如头先咁讲。如果你熄咗冷气咧，气温就会回升，咁变咗好明显地咧，你系会见到咧相对嘅分别，而估到究竟自己咧记唔记得熄冷气嘅。 不过呢你话要去到呢咁样呢先至吓你会放心呢，其实我觉得大家呢不如出门口嘅时候呢真係整份 checklist tick tick tick， 或者呢就睇多几次，尤其是出远门嘅时候，究竟啊屋企嘅电器啦同埋会用电高嘅工具系唔系全部呢就已经呢关闭妥当㗎啦。好啦，呢个时间呢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返嚟继续今日嘅自嗨 tech 生活啦。
1: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2: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1: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2: 民生无小事，
1: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2: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1: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3: 创科游学玩转暑假翻嚟啦！七月三、四号，生产力大楼举行超过100个创科活动，任你拣 ：AI 故事创作、创意艺术、Maker DIY、科技探索型，啱晒一家大细玩啊！仲有互动体验区、无人机挑战、AI 机械人剑击、VR AR 沉浸式体验，多个 STEM 摊位同学生作品展免费入场，即刻上 HKPC 网站登记啦！九龙塘生产力高结。
4: 和你同窗有话一对，
5: 第26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这首歌都摆到明话俾你听，人生有好多唔同嘅派对，派对后又接一个

0: 世情人来自周恩廷，播放次数151次。头三甲的位置都是全新上榜，冠军作品播放次数152次，恭喜晒张天赋，有他的男人怎可以。逢星期五早上11点，新城歌曲播放榜有我黎莉。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Vince 泳仪。咁我屋企咧就养咗一只三色嘅歌姬嘅，佢个名叫做 Batman。首先佢好靓仔啦，我觉得，但系其实佢好曳嘅，即系佢系一只比较现实啲嘅狗啦。总之要做乜嘢之前都要俾嘢佢食啦，同埋系好多嘢讲啦，成日都投诉，成日都闹我啦。咁但系我觉得有一只宠物喺屋企咧，我觉得其实系一件好开心嘅事情嘅。虽然系好大嘅责任，咁但系佢俾到我嘅快乐啦，能够遇上佢系一个好好嘅缘分。咁啊，记得要留意新城电台嘅节目《宠爱你》，
2: 星期日下昼1点，新城资讯台同 MBO TV《宠爱你》。

0: 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0: 只想听音乐。
2: 自嗨踢生活，主持麦卓华。
3: 好，你休息翻嚟咧，继续咧星期四中午嘅自嗨踢生活时间啦。直播室入边咧有小麦麦卓华喺度，提提大家吓，出边咧仍然咧系发出紧一号戒备信号噶。嗱，头先咧就同大家讲到咧，就系个冷气本身咧可以遥控到，就固然咧就好啦。不过咧，原来咧除咗吓讲紧咧室内嘅环境你可以控制到每一件唔同电器之外咧，其实最终究竟佢用得电多定电少咧，都有几个方法咧去。如果你的一些智能家电它可以给到一个读数，你就是说、哎、我这个时间是用紧多少电，或者在过去24小时用了几多少电呢，这些数据对于一些朋友想试下悭电环保一点来说其实是可以有用的。不过说真的，大家最敏感的不是多少度电，是讲紧交多少钱电费。现在呢我又想跟大家试一下呢，就是一个说的是、电力公司推出嘅一个工具啦。咁呢个工具呢其实呢佢就可以呢好清晰咁样呢就话到俾你听啊。

0: 过去唔同嘅时间咧，究竟你屋企嘅总用电量系几多？嗱，暂时咧我就见到咧，因为我自己啊嗰个户口咧就系喺九龙同新界区嗰一间嘅电力公司，所以咧我而家呢个界面咧俾大家睇嘅咧就会以嗰一间嘅电力公司为准啦。咁啊，大家呢个时间如果你唔系揸紧车，只系食紧饭或者有时间嘅话咧，唔怕就可以咧上翻嚟咧我哋嘅 MBO TV， 打开新城广播手机应用程式，跟住咧你就会见到咧，我都想俾大家睇下究竟啊，而家冇人喺屋企嘅情况之下，我屋企咧用紧几多度电？咁啊，好简单嘅啫，原来咧就log in 入去咧，佢哋嗰一个嘅手机应用程式啦，揿咗入去之后咧，佢就有一个叫做查看用电量嘅。嗱，呢一个查看用电量咧，都做得相对咧就系好嘅。嗱，而家咧我就影住咗啦。咁譬如话咧，你会见到咧，佢好清楚咧就话到俾大家听咧。嗱，我譬如话6月10号。截至到去到琴日啦，7月1号咧就用咗412度电，跟住佢就会有个估计嘅，佢就会估计咧究竟咧我去到截数日，即系8月7号，因为咧呢间电力公司系2个月截一次数咧，我应该就会用咗1001度电，大约咧就要交1600蚊2个月嘅电费。咁你话咦，点解我会用咗咁多电噶？嗱，唔紧要，你拉落去下边咧，其实咧你会见到咧，佢有一个好详细嘅用电记录。譬如话咧，你可以根据账单啦，根据每一日啦，甚至乎咧就根据每小时咧去睇到咧相关嘅读数，同埋咧就系当日嘅平均气温。譬如话我想睇下咧，就系每日嘅，咁我就揿每日呢一个按钮啦。揿咗之后嗱，今日咧因为而家好早，所以咪睇嘅数字唔多，睇翻之前一日啦。嗱，譬如话当我琴日咧就全日出咗街玩，好夜咧先至翻嚟咧。咁你就会见到啦，嗱，我而家去到上一页啦，咁我譬如话每一日嘅，你而家见到每一日有阵时用电多，有阵时用电少。如果我揿翻下每小时嘅话咧，呢一个咧就会系今日吓嗰个读数啦。再揿上一页就系而家讲紧咧7月1号啊，我当日嘅读数，嗱，你会见到咧，话我差唔多全日都唔喺屋企，所以咧个读数系非常之低。嗱，呢个亦都系讲咗头先咧，我哋喺呢一集开始之前咧，就有同大家介绍过，就系话喂，究竟屋企啲嘢闩齐未咧？我有阵时出远门咧，突然之间谂起有冇闩灯啊，有冇即系譬如话某一啲嘅热水炉有冇闩到咧？可能咧我都系睇呢一个 app 见到，哦，原来咧就系得好少嘅用量，我就放心啦。如果唔系咧，我真系试过咧，就系搵我身边有我屋企锁匙嘅朋友咧，上门帮我睇一睇究竟我系咪闩漏嘢。因为始终啊，我谂呢啲紧张大师嘅动作咧，好多人都会有做。咁啊，呢个 app 就帮到好多手，而且有阵时咧你自己就会印证到，咦，原来夜晚咧。譬如话冷气开几多度，跟住之后咧，佢出嚟咧，原来夜晚嗰个用电量又会低咗嘅，或者又会高咗嘅，咁你就会好明白哦。原来咧，你个冷气机较冻几多度，或者较热几多度，唔使咁凉嘅。譬如话而家个气温约莫系点样嘅，你发觉个用电咧可以每个钟头咧系悭到半度电，嗱又唔好睇少啦。点解咧？我当你一日夜晚我能开8至10个钟头嘅冷气，当10个钟先啦。即系每日如果你悭到5度电咧，你30日都留喺屋企咧，你悭。到150度电，讲紧嘅咧就即系差唔多成160几蚊，甚至乎咧就系更多嘅电费。睇下你究竟一间屋入边啊，有几多部冷气啦，有用咗几多电啦。如果用得多电嘅话咧，每度电咧嗰个电费咧亦都会咧相对咧就系贵咗噶。所以大家咧就可以咧睇到呢啲唔同嘅数据，就令到自己啊，无论喺用电嘅时候嗰个意识，或者就系咧第时选购一啲电器嘅时候嗰一个嘅环保咧嘅趋势咧，你自己都会跟得足啲。我自己都系嘅，以前咧我用电就冇嗰个意识，啲人成日都话啊嘛，开一晚冷气几多钱咁我是但啦，咁啊开。但系而家发觉原来开一晚冷气之后，究竟你嗰一晚，譬如话出边都唔系好热，但系你夹硬将佢调到好冻，定系话一个舒适嘅温度，不过早啲开，同埋究竟出去买餸。开定唔开，由佢开住，嗰、那个电费又系几多咧？嗱，原来好多嘢咧都可以根据咧呢一个应用程式提供到俾你嘅读数咧，最终咧你就会发觉咧，原来自己咧系真系可以悭到电。不过最后话记住啦，呢、这个咧就只系一个参考嘅啫。电费系收几多钱咧？电力公司咧最终都系会跟翻咧佢嗰一边咧收到嘅数据咧为准噶。不过有阵时可能你话，咦，我都有呢个应用程式，点解我冇一个我的用电量嘅部分咧？ 如果你屋企咧嗰个电表啊，即系唔系装喺你屋企入边啊，电表系嗰座大厦嘅电表，未换智能电表嘅话咧，可能咧你就要等一等啦，因为咧佢换咗智能电表咧，你先至有机会咧可以睇到咧相关嘅读数。但我相信咧，电力公司都非常之积极噶，因为咧换咗智能电表之后咧，其实咧亦都悭咗好多人手咧，就唔需要再做抄表嗰个动作啊嘛。好啦，呢个时间咧休息一阵，听听天气，转头翻嚟啊，继续今日嘅纸蟹踢生活。下昼时间嚟到1:31，
1: 新城广播天气报告，
0: 同大家睇睇最新嘅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局部地区会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南风，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睇埋展望，听日离岸同埋高地风势增强，狂风骤雨咧系会较多噶，海亦都会有涌浪。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间中会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之后两三日天气仍然唔稳定。现时录得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另外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2: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由7月9日起，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1.5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3: 今晚11点，你会做啲乜嘢？

0: 游学玩转暑假翻嚟啦！7月3、4号生产力大楼举行超过100个创科活动，任你拣 AI 故事创作、创意艺术 Maker DIY 科技探索型，啱晒一家大细玩啊！仲有互动体验区、无人机挑战、AI 机械人剑击、VR AR 沉浸式体验，多个 STEM 摊位同学生作品展免费入场，即刻上 HKPC 网站登记啦！九龙塘生产力高结。
1: 嗱 ，AI 咧就话 C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系唔系噶？不如直接揾佢哋现身说法吧啦！
2: 我的 C 世代，
1: 逢星期一至五啊，下昼4点至5点，有我 TMAX、JY 同埋卡卡三个人啊，一齐揾埋一班 C 世代，同我哋谈天说地，由科技讲到音乐，音乐讲到娱乐，想了解 C 世代嘅你，唔好错过啦！
3: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K 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3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帮到你，帮到你。
4: Hello， 小马，
5: 你好啊，程主播。
4: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5: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4: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5: 原来生活好快乐。
4: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点半，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3: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6: 自 HiTech 生活主持麦卓华，
5: 好，你休息翻嚟咧，继续今日嘅自 HiTech 生活时间啦。今个星期咧，其中一单咧比较大嘅科技新闻咧，就系关于 WhatsApp 啊吓。WhatsApp 咧一路以嚟咧都系以电话 number 咧就去做一个联络嘅方法，所以如果咧你冇一个人嘅电话 number 咧，除非佢揾你，如果唔系咧，基本上咧你就唔可以同佢沟通到。而且咧，如果你喺一个群组入边啊，想揾一啲唔同嘅人，咁啊你揾到佢出嚟咧，其实你就即系等于咧有佢嘅电话 number， 有好有唔好啦。其实咧WhatsApp 点解咁成功，可以喺当年咧取代咗 SMS 咧，最主要原因咧亦都是因为呢一个成功的地方，因为有你的电话 number 就等于可以发 WhatsApp 给你咁滞噶啦。咁但系今时今日咧，大家对于私隐度啦，尤其是你自己个人电话 number 嘅保障咧，都比以前咧就系多咗。咁所以有啲朋友咧就会咧开始咧就系觉得，喂，我可唔可以都用到即时通讯软件，但系咧就唔使俾人见到自己真实嘅电话号码。咁有啲新嘅唔同嘅即时通讯软件嘅出现啦，譬如话 Line 啊，譬如话 Telegram 啊。呢一类型嘅软件咧，其实就算你登记咗个电话号码咧，你都可以唔俾咧其他去同你沟通紧嘅人知道嘅。咁啊，尤其是可能有一啲问一下一啲服务，或者就系查询一下一啲产品嘅对话，你唔想人哋知道你嘅电话之后咧，就会发一啲垃圾嘅信息，甚至乎咧就系打一啲垃圾嘅电话俾你。所以咧，其实都有咧当中嘅用途。今时今日咧 ，WhatsApp 咧为咗咧唔好咧呢个市场咧继续流失俾其他嘅通讯软件，所以咧就宣布咗啦， 好快咧就会支援咧，系可以透过 username 即系用户名称咧，就系去揾到你出嚟而同你对话。咁啊，但系个问题咧就系，究竟而家我哋已经注册晒噶啦，咁啊系咪可以加翻个用户名落去咧？原来咧就真系系噶。嗱，点样做咧？我哋而家就先睇下先。记住啊，今日就算咧你做咗之后咧，都未即时用得噶。而家咧只系咧优先预留呢一个嘅名，之后用得咧佢就会逐步推出同埋咧宣布噶啦。嗱，好处同唔好处，同埋有啲咩要留意咧，我哋跟住先再讲。而家咧就先示范俾大家睇啦。嗱，呢个时间咧就可以上翻嚟咧，我哋 MBO TV 睇翻咧呢一条星画同步嘅直播。好啦，开翻咧我而家个 WhatsApp 先。嗱，大家上翻嚟咧就会睇到咧画面咧，而家见到咧就系我平时用紧个 WhatsApp 啦。嗱，我就特登噶啦，就冇咧喺呢度注册到嗰个用户名字，方便咧而家咧就做俾大家睇。咁啊，去到咧设定，咁啊呢个 iOS 平台嘅界面啦，去到设定嗰个画面，跟住就揿账户。嗱，揿咗个账户入到去之后咧，其实咧你只要更新到最新版嘅 WhatsApp 咧，你就会见到咧有一个叫做你的账户啦。嗱，喺你的账户嗰一个选项入边咧，只要你揿用户名称咧，其实咧佢都有同你介绍噶，就系话用户名称咧就即将推出啦，立即预留你嘅用户名称。嗱，喺呢一个位咧，你下边咧就可以咧系建立用户名称啦，用 Instagram 嘅用户名称啦，或者咧就用 Facebook 嘅用户名称。嗱，大家谂清楚，因为咧之后咧你要更改咧，可能咧都会有啲难度噶。嗱，揿建立用户名称之后咧，我就可以喺度咧就喺个 at 好后边咧就打翻咧我自己咧想要嘅名，譬如啦，我系想叫 Alfred， 嗱，记住就冇中文字噶吓，跟住啦，就咁打 Alfred 就已经有人用咗啦，可唔可以就咁叫 Alfred Mac 咧？咁试下先。诶，都俾人用咗咯，咁不如我哋试下加埋卓华落去睇得唔得先？嗱，呢一个名，诶。

可以用，咁我就即刻咧就揿下一步啦。嗱，你即系其实越早咧去做预留咧，你攞到你要嘅名称咧嘅机会就越高嘅。嗱，你会见到咧佢而家咧就话可以咧就系帮你保留呢一个名啦。嗱，佢亦都话俾你听啦，喺账户管理中心入边咧点样去切换个人档案。好啦，你系咪保留？咁你咁确定？咁我而家就已经咧就系保留咗啦。嗱，呢个时间咧，其实我哋咧喺 MBO TV 都系同步咧系做紧呢个动作俾大家睇嘅。好，搞掂，咁啊已经咧就系预留咗呢一个嘅 username。哇，即系其实其他朋友啊，如果睇翻呢一集咧，都会揾到咧我出嚟噶啦。好，嗱，咁我哋而家咧就翻嚟咧呢一个画面。其实咧预留就预留咗，唔知头先咧你有冇同步咧同我去做呢一个动作？但系记住咧，今日咧系未用得住噶。WhatsApp 咧就会喺唔同嘅国家或者地区咧就会分批。慢慢咧就系俾用户咧去透过用户名称，尤其是咧啲陌生人咧，佢就唔需要俾电话 number， 佢亦都可以咧就系揾到你嘅。嗱，不过咧讲到呢一样嘢咧，好多朋友就担心啦。而家就成日都已经有一啲咧垃圾嘅信息 send 出嚟啦。咩叫垃圾嘅信息咧？即系嗰啲咧，佢嗰个号数可能由50000000咁一路试啊，睇佢有冇 WhatsApp 就50000001002003咁样去。咁有阵时喺 Facebook 咧，我哋去 search 朋友嘅时候，唔知你记唔记得咧？你去 search 用户名称咧，佢有阵时后边又会出一扎出嚟。咁究竟今次啊 WhatsApp 咧，俾大家用呢个用户名称，会唔会最终演变就好似个交友软件咁？哇，可能打咗 Alfred 之后，后边有一扎唔同 Alfred 嘅尾嘅 user 都会走出嚟俾大家加咧。咁大家可以放心 ，WhatsApp 咧喺现阶段咧就已经讲咗噶啦，就唔会啊系支援呢一个功能。你一定要有齐佢成个 username， 即系好似你有齐嗰一个嘅用户吓本身咧嗰个电话号码咁，成个一组唔多唔少揿落去，佢先至有机会咧可以揾到你对话噶。咁跟住可能你又会话啦，咦？点解小马麦翠华会讲到有机会嘅咧？冇错，因为咧又可以咧你系去阻截咗呢一啲陌生人嘅对话之余咧，你亦都可以咧同时咧就系透过吓一个叫做密匙嘅功能。嗱，呢一条用户名称密匙咧就系睇下你会唔会开启呢个功能啦。如果你开启咗之后咧，佢就算有你嘅username， 或者其实我个 username 好易撞啦吓，咁撞咗出嚟啦。佢冇呢一条密匙呢，其实佢都系 send 唔到俾你。咁当然啦，如果你话唔系，我想接收多啲信息，咁你咪唔好开启呢个功能咯。如果唔系呢，其实呢一个功能呢亦都可以呢帮你呢阻挡到垃圾嘅信息㗎。不过呢我都相信啦，如果整体嚟讲啊，嗰个方法 send 俾你嘅方法系多咗咧，垃圾嘅信息嘅机会咧，我觉得亦都系高咗。所以咧，大家咧将来咧可能啊面对 WhatsApp 咧，就会有比而家还要多少少嘅垃圾信息咧，就会收到。咁啊，但系究竟 WhatsApp 会点样部署咧？咁我相信而家其实你都见到啦，佢久不久又会有阵时有啲垃圾信息，但跟住又会唔见咗，即系话咧佢本身啊嗰一个嘅过滤嘅动作咧，都算系仍然咧系有效嘅。咁啊，希望咧佢喺加一个新功能落去嘅同时，亦都咧系确保啊，我哋唔会咧收到咁多系垃圾啦，甚至乎咧就系诈骗嘅信息噶。不过 WhatsApp 近来咧动作都算多啦，今次咧就推出咗咧呢一个用户名称嘅功能。早前咧就喺 iOS 平台咧就都开启咗咧就系一机两号嘅功能。咁啊，好多朋友咧都估计啦，咁啊，如果一路咁样发展落去，其实 WhatsApp 系咪真系有机会再出新功能嘅同时，可能就会开始收费呢？嗱，呢一个咧，其实咧都未尝唔系一个帮佢揾钱嘅办法嚟嘅。始终咧 WhatsApp 咧，如果你记得咧，喺第一代出嘅时候咧，就会收$9.9嘅美金玩一年，之后咧就系 download 嘅时候要俾$9.9。去到好后期咧，大家都开始多人用 WhatsApp， 同埋佢都想推广 WhatsApp。取代 SMS 嘅时候呢先至呢系免费嘅。不过免费咗之后呢又受制于呢当时呢 Facebook 嘅母公司 Meta 买起 WhatsApp 嘅时候呢就承诺咗呢唔会喺 WhatsApp 入面呢就会有一啲咩横幅广告啊或者其他唔同嘅广告。所以佢暂时呢就只系透过 WhatsApp Business 入面嘅一啲功能呢去收钱。咁同埋呢近来都系一啲唔同嘅地方呢都试验推出咗呢个人版嘅 WhatsApp 呢都有一啲特别嘅功能。譬如话特别嘅theme 啊，甚至乎咧就系有一啲咧动态嘅贴图咧，都系要呢啲俾咗钱嘅用户先至用得到。咁但系不断推紧新 function， 而家就话免费啦。

0: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 咁情緒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幾個都係有關噶啦，即係有幾種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難，
2: 易醒啦，
1: 或者係中間係咁醒，又或者係瞓到嘅，不過朝頭早四點鐘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著覺咧，其實都係有可能係呢啲症狀嘅。
3: 新城廣播妙手人心，
0: 主持魏美珍。聯同陸志聰醫生，逢星期六上午10:00至11:00在新城資訊台以及在新城財經台晚上8:00至9:00，同你妙手人心。
4: 創科遊學玩轉暑假回來了，7月3、4日生產力大樓舉行超過100個創科活動任你揀， AI 故事創作、創意藝術 Maker DIY 科技探索營，啱曬一家大小玩啊！仲有互动体验区、无人机挑战、AI 机械人剑击、VR AR 沉浸式体验，多个 STEM 摊位同学生作品展免费入场，即刻上 HKPC 网站登记啦！九龙塘生产力高结
5: ，Light up 世界杯 ，Light up 世界杯 ，Light up World Cup。狂牛有牙，关键在也马。今届世界杯西班牙当然是热门，但如果有看过他们今届三场分组赛，就会发现一件很得意的事。狂牛表现真正的分水岭其实是也马。分组赛第一场也马不在这里，整场西班牙控球率是高的，传球次数亦都不少，但进攻节奏好拖好拖。好多时候去到三闸线附近就开始横传啦、回传啦、破密集，完全冇办法。好啦，到之后也马重新担正，西班牙右路即刻爆得到，对手发现斋守中路唔系路，成条防线自然被拉阔，继而西班牙进攻就顺畅得多。所以今场第一个胜负关键系奥地利可唔可以限制到也马。如果揾个闸位单对单风险好大，但如果揾多个中场搭单去夹佢，你望下另一边仲有个尼高威廉斯等住爆你，冇计啦，鬼叫对面强队咩？至于第二个胜负关键就系中场节奏，奥地利喺兰尼克带领之下一直都踢高位压迫，希望逼对手喺后场犯错，再用最快速度完成攻门。不过西班牙中后场处理压迫能力一向都唔差，尤其洛迪控制节奏，帕迪向前推进，只要成功避开第一下逼抢，奥地利防线就要面对西班牙的直线冲击。所以奥地利不是冇得踢，但他们的高位压迫一定要成功，不成功变成人啊！另一场瑞士对阿尔及利亚，瑞士每一届都是的啦，未必踢得最抢镜，但就是那队很有自己 style 的球队，防守有纪律，阵型非常完整。尤其由沙卡坐镇中场，无论控制节奏定是转手为攻，都令球队保持相当稳定。好啦，阿尔及利亚要爆冷都是各一套，放弃控球提升反击效率。瑞士三中坚压前之后，两个闸位后面偶然会出现少少空位。如果阿尔及利亚第一时间可以利用到那个位冲击防线，就有机会爆冷。这两场32强比赛，西班牙对奥地利听日凌晨3点，瑞士对阿尔及利亚听朝11点。
6: 以上环节由黄埔天地交给你。
7: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8: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9: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8: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9: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8: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9: 当然不少得罪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8: 密切留意，
9: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10: 湾区声势力。
11: 湾区声势力。
12: High-tech 生活主持麦卓华，
13: 好，你休息翻嚟咧，继续今日嘅自 high-tech 生活时间。头先讲到 WhatsApp 咧，不如都同大家咧分享一下。最近咧就身边有啲朋友咧个 WhatsApp account 咧就无端端啊俾人咧就系 lock

死咗噶，咁啊，究竟发生啲乜嘢事呢？其实最终查出嚟咧，可能啊都同佢自己咧换机换得过密有关嘅。嗱，如果你系尝试咧而买咗新手机，希望咧啲料咧由旧手机过到去新手机嘅时候咧，要做认证嘅话咧，小心啲做啦，因为咧原来咧当时咧佢就做咗一次嘅认证，跟住之后发觉咦唔系，咁样啲料会冇咗，跟住佢又再登入一次，嗱做两次短时间嘅登入。好多时就会引发了 WhatsApp 觉得那一次的登入是出现了问题，甚至乎是一个诈骗，跟着他就会帮你在保安理由层面上暂时就是封锁个 account 12到24小时的。虽然最终都攞得回这个 account， 不过你那12个钟或者24个钟突然之间就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我成日都讲了，不要为永远在一个途径咧就成为咗你嘅唯一联络途径。咁有阵时咧，如果你话啊都间歇性试下，譬如话同一啲嘅屋企人啦，甚至乎咧就系一啲工作嘅伙伴，尤其是有群组嘅地方咧，除咗咧喺 WhatsApp 沟通之外，会唔会 SMS 或者喺 Facebook 嘅 Messenger， 甚至乎开多个 Line 沟通咧？嗱，尤其是屋企人啊，其实有阵时咧生意上嘅嘢，可能咧传个 email 咧都解决到问题，但系譬如屋企人揾你，突然之间点解 WhatsApp 唔复？仲要系单剔嘅咧，咁心里边咧的而且确就会担心嘅。嗱，我自己嘅做法咧就系咧，除咗吓有 WhatsApp 之外咧，其实咧我哋都会咧系保持住有另外多一个嘅唔同嘅软件。嗱，我有一啲朋友咧就会用 Line 啦，有啲咧就真系 keep 翻用最原始嘅 SMS 啦。嗱，两样嘢各有各好啦。Line 咧嘅好处咧就系其实佢都系用电话 number 或者咧就可以用 username 咧去注册。嗱 ，WeChat 都一样啊，其实都系可以做到同一个功能。咁啊，但系唔好处咧就系一定咧要有网络咧先至做得到。咁啊，如果你话作为一个紧急联络，除咗怕 WhatsApp 俾人封咗 account 之外咧，第二样嘢担心嘅咧就系讲紧咧，如果你话部手机突然之间去到一个上唔到网嘅地方，无论咧你张电话卡，甚至乎咧你个 WiFi 咧都系瘫痪咗嘅时候咧，你都仲可以咧系用 SMS 嚟沟通噶。所以咧，如果你惯咗吓同你屋企人沟通咧，如果你要出远门或者你预咗咧接收唔好嘅话咧，提一提你身边嘅朋友，提一提你身边嘅屋企人。如果见到长时间你冇复嘅话咧，可能代表咧就系你喺一个冇覆盖嘅地方。嗱喺冇呢个网络覆盖嘅地方，点解仲收到 SMS 咧 ？SMS 咧就好得意嘅，只系透过咧流动电话网络本身咧就已经咧可以收到噶啦。意思就系话咧好微弱嘅网络，当你个电话都讲得唔清楚嘅时候咧，其实咧都有机会咧可以俾到一个咧160个英文字母，或者系讲紧咧60零个中文字嘅 SMS 咧就系去到你嘅手机上边噶。所以有阵时应急同埋点解好多唔同嘅电信商仍然使用 SMS 去话俾你一支比较重要嘅比较重要嘅信息咧，最主要原因咧就系讲到咧头先呢一样嘢啦，就系可以咧令到你啊吓喺一个冇乜信号嘅地方，只系间歇性收到信号嘅地方咧，都有办法咧就系揾到你出嚟噶。而今时今日咧好得意嘅，原来咧 SMS 同埋打电话咧，亦都未必一定要收到流动信号噶。如果你个台咧系支援 VO WiFi。即是 Voice Over Wi-Fi 的功能的话，只要你起回你的原居地，譬如说你张卡是香港的，那你在香港的 IP 的一个 Wi-Fi 的环境之下，就算你是一个密室，你收不到出面的流动通讯信号，只是收到 Wi-Fi， 其实你的张卡都一样是等于收爆了一个网络，一样就是可以通话和收到 SMS。 但大家留意了，不同的台的设定都会有不同，有些台去到漫游的情况就完全不支援相关的动作的，不过有些台比较大方，亦都是可以在漫游的时间就是用到 VO Wi-Fi 的功能。所以大家上台的时候，究竟几时系漫游，几时系收紧真真正正嘅流动电话网络，几时系用紧 VO WiFi 咧？你都可以咧搞清楚。咁啊，去到一旦咧真系有需要嘅时候咧，就唔使到时咧先至嚟急急忙忙咧去揾方法咧联络翻你嘅屋企人啦。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下个礼拜同样时间，新城学院自 High Tech 生活时间再见，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午两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解放军海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早上抵达香港水域，展开五日的访问，期间停靠解放军驻港部队昂船洲军营。两艘军舰清晨经鲤鱼门抵达香港水域，衡阳舰在早上九点首先进入昂船洲军营，驻军代表列队奏乐欢迎。大约九点半，南宁舰亦都进入军营，有市民和学生代表在场欢迎。在尖沙咀海旁亦都有不少人迎接军舰。两艘军舰访港期间会进行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星期六和星期日会举行开放日，开放给已经预约的市民参观。南宁舰编队说，直至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编队赴港组织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全体官兵使命在肩，倍感光荣，期盼同特区政府同香港市民共聚军民情谊，谱写时代赞歌。解放军两艘军舰抵港访问五日，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今次两队军舰访港是继去年7月和10月两支海军舰队到访后，一年内再次有海军舰艇访港，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的高度重视、关心和支持。李家超在南宁舰和衡阳舰抵港欢迎仪式上致辞，说今年是中共成立105周年和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南宁舰编队在这个重要时刻访港有三个重大意义。第一是展示国防科技实力，坚定民族自信，让市民亲眼见证国防科技自主创新的实力，深切感受国家安全坚如磐石。第二是彰显海务上的责任担当，展示国家维护地区同世界和平的坚定决心和强大能力。第三是感受国防力量强大，编队开放舰艇给公众参观，年轻人通过和官兵互动交流，能够激励年轻一代，未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更大力量。证监会数据显示，本港去年资产和财富管理业管理总资产规模按年上升两成，去到42,200亿元，创历史新高。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认为，再次彰显香港作为全球领先跨境财富管理枢纽的地位。陈茂波在社交平台说，全球地缘政治复杂多变，香港作为资金安全港和机遇汇聚点的双重优势越见突出，国家经济持续稳定向好发展是香港最强大后盾，加上一国两制下的优势，特区政府稳定可预期的经济贸易政策是国际投资者的信心所在，在互联互通机制不断扩容优化下，香港是国际资金配置内地投资、把握内地发展机遇的最佳接入点。陈茂波说，政府将会继续发挥好香港国际化的独特优势，积极强化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和功能，以金融家策略赋能千行百业，不断扩大互联互通机制，推动中国机遇和国际资本高效对接。一号戒备信号生效，为今日维持。天文台话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会评估听日是不是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话这个热带低气压早上维持较弱强度，卫星云图显示对流主要集中在南侧，而零散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邻近海域，预计热带低气压会逐渐增强，并会在今日大致移向海南岛，和本港保持5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卡塔尔外交部透露，美国同伊朗在多哈的技术谈判在有关落实谅解备忘录的问题取得积极进展。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说，会晤建立在美伊瑞士比尔根山谈判成果基础上，各方同意未来一段时间继续讨论，并将会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结束后尽早安排下一次会晤。另外，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时说，伊朗的无核化进程进展良好，美伊官员在卡塔尔举行了非常好的会晤。不过，路透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今轮只是间接技术谈判，并没有触及到核问题，而是集中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以及解冻伊朗资产等事项。美国副总统曼斯说，美方对核问题感到担忧，将会开始展开讨论，并在后续的谈判中解决。 欧洲持续受到极端热浪侵袭，诱发法国南部的埃罗省和奥德省在当地时间星期三出现大规模山火，受灾面积超过800公顷，超过200人要被迫撤离或者被要求居家避险。受到高温干旱和强风影响，火势干燥低矮的直披迅速蔓延。由于山地地形崎岖，加上没有通道，灭火工作十分困难。法国当局已经动员几百名消防员、6架消防飞机和1架直升机进行灌救。这节新闻到这里。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ve 2026，邓丽欣、云浩影、Amy Low、黄淑曼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 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5: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离岸及高地风势增强，狂风骤雨较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请注意1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下午的3点钟。预料大屿山有局部地区的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6: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手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7: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8: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7: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李氏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8: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7: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9: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0: 国事小专家，
11: 我哋成日都听到嘢要趁热食，中餐向来讲求火候，所以要趁热食。2000多年前嘅西汉贵族亦都唔例外，但系佢哋讲求嘅并唔系热嘅餸， 而是一本始终保温的蘸酱，甚至乎专门发明了一款恒温蘸酱碗。这一款蘸酱碗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名为清河食棺的铜演器。它的外表简朴，但是完整地记录了西汉独特的饮食习俗。我们先看看它的身份证，外壁刻有四字铭文清河食棺。清河是西汉时期的封国，位于现在的山东河北一带。食棺就是指当时管皇室膳食的机构。换言言之，这件铜器是清河国宴饮的官方专用餐具，出身自大编制。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馆藏文物清河食棺铜演器采用了上下层结构，上层是演杯，下层是炭火炉，镂空炉壁持续通风保温，设计巧妙。我们再仔细看看它的结构，铜演器的两层，上层和下层可以拆装，方便清理。就这样看好像一个小火锅，但是实际上它既不是用来煮肉，亦都唔系爱嚟煮菜，主要嘅任务就系为酱汁恒温加热。放喺今日睇，佢就好似一个西汉版嘅暖菜炉。但系点解西汉时期嘅人要为酱汁保温呢？其实由汉代流行嘅掩食讲起。呢度嘅掩并唔系掩饰，《吕氏春秋》亦都记载掩是酱也。演杯中入面以酱盐为主的调味料，炭火微热，酱汁冒泡，就好像等住一块肉落嚟盐一下咁样。咁肉呢，汉代人煮肉成日都用鱼法，先将肉清蒸，又或者就咁烚熟，再风干成似肉泡嘅质地。食用嘅时候将肉点落啲热酱度，肉泡回软，入口温热浓郁。铜演器的尺寸同样讲究，整套器物总高度有 15.6 厘米，演杯的容量大概是250-300毫升，适合单人使用，直观印证了汉代分餐制的盛行。聚餐的时候一人一套铜演器，随食随演。同时这件文物亦为史书入面的食棺制度提供了印证。根据记载，西汉郡国都设有公务饭堂，官吏聚餐使用统一的制式官造铜器，管理严格。清河食棺铜演器正是当时公务餐饮标准化的物证。小小的铜演器承载着演这个字的古老内涵，亦都留住分餐制的仪式感。下次去开中国国家博物馆，不妨一睹它的真容，感受一下2000年前贵族认真食肉、讲究蘸酱的日常。
12: 你好，我是你的国事小专家小豆。

0: 阿譚、
1: 阿 K、Chloe、
2: QK 育嬰室。
0: 咁啊，好多人咧都會上網買嘢嘅啦，包括咧食得嘅，係咪？咁啊，以前我記得一開始一上網嘅時候，啲人咧就好中意話：，哇，食嘅都咁唔會啦。咁慢慢其實都已經係一個日常嚟噶啦，乜都係上網買噶啦。咁咧話説咧呢件事咧就發生喺北京嘅。咁咧有一個網紅嘅攤販，咁佢咧就係叫做鵝腿阿姨。咁佢个名字叫陈秀凤，近日咧佢就被举报啊，话喂你嗰个鹅腿实质其实系鸭腿咁、样，咁佢话咧啲肉质咧又好似麻麻地咁，所以中国嘅消费者嘅协会咧就好关注呢件事啦，咁、就话即系要进一步调查究竟佢系发生咩事咧咁。咁原來咧就係咁嘅，咁喺北京呢一個海淀市嘅監管局咧就話，佢話鵝腿阿姨販賣鴨腿，但係咧就係受到廣大網民嘅關注，咁於是乎而家調查所得咧就係咁嘅。嗱，目前咧呢一個涉嫌消費者呢啲行為咧進一步查證咧，下一步咧就會依法處理噶啦。鵝腿阿姨咧就係一個喺一個團體嘅群組裏邊就公布。佢話因為咧就被誤報啊，而家咧係配合緊咧有關個部門嘅工作。佢承認原材料根本就係鴨腿，以後咧就會根本係會講俾大家知，咁你哋唔好介意。佢話鵝腿阿姨咧其實係一個叫法。即系叫咗我十几年噶啦，我卖咗十几年噶啦。咁咧就系我冇欺诈，点解咁讲咧？系因为佢咧就呢位叫陈秀凤嘅阿姨咧，佢讲佢话一开始嘅时候咧，佢确实咧系卖鹅腿嘅，但系咧因为实在太多人帮衬佢买啦，咁啊佢越嚟越红，佢话边得咁多鹅咧？咁所以咧佢就改用鸭腿，其实改咗咧都十几年噶啦，但只不过最近咧有人即系好中意即系去 fact check 啊呢件事，佢话你谂下而家一只

0: 鸭腿同鹅腿本身嘅价钱实在差好远噶嘛。
1: 系，但系食开又真系会知道有分别噶两个，其实都几明显噶。
0: 一个鞋，连个 size 都唔同，
1: 个 size 唔同，个质感唔同。
0: 其实他当初买这些就是吸引什么大学生、嗯、清华大学大学生就买来做宵夜的、嗯、因为清华学生他们、就争着买这个鹅腿阿姨，所以就是因为争着买令到这个鹅腿阿姨就红了、
2: 嗯、
0: 在24年就得到这个北大的妇女节论坛就成为一个嘉宾发言人，咁、
1: 嗯、
0: 咧就系因为红啦吓，红就俾人哋去即系去理你啦吓，咁、嗯、所以咧佢就系话，其实都买咗呢个鸭腿都买咗好耐噶啦，所以就唔承认，即系唔系话构成一个罪咯，系、
1: 嗯、
0: 啦，同埋再加上呢一个价钱，咁但系佢仍然都系可以再叫呢个名
1: 字，哦，即系继续叫，
2: 竟然啊！
0: 因为大家已经明解了、啊、那你是继续买，因为你突然间改做鸭腿阿姨，可能大家没那么喜欢、啊、
2: 就认不到他了、
1: 哦、不过如果人家叫你、哦、真的阻止不到的，
0: 因为学生很喜欢买来做宵夜、
1: 嗯 okay、但如果在香港的处理的手法会不会有些不同，
2: 应该就完全不行，
1: 应该就上了法庭了应该是不
2: 是你明明叫做
0: 因为他呢、啊、其实是注册了的，
1: 是
0: 他是注册了这个名字、嗯、即你不可以理会你叫做鹅腿阿姨都得咁，佢已经注册咗。咁如果你认为佢呢、這个唔啱嘅话，咁你唔好买咯。
1: 嗯，同埋咧，广东人咧就几紧张嘅，即系鸭同鹅，佢觉得真系被欺骗，同埋
0: 唔系啊，嗰个唔单止被欺骗，因为食鹅啲人系食唔到噶，因为咧我哋系会讲鹅咧系毒噶，即系如果你有啲皮肤或者发啊嘅嘢，但系鸭咧其实系补噶，
1: 而我哋
0: 补身啊，直头
1: 同埋你北京咧，嗱食鴨又冇，因為嗰個文化係佢哋本身都食好多鴨噶嘛，即係你話咩北京田鴨咩呢樣嗰樣，但係我哋嗰個鵝咧係特別神聖嘅，嗰樣嘢出到嚟咧，嗰個觀感係完全
0: 因為淨係得我哋先係燒鵝，
1: 係啊，
0: 佢哋係食鴨嘅，
1: 係啊，
0: 佢哋係田鴨嘅，
1: 係啊係啊，都有烤鴨嘅，但係就好少聽佢話烤鵝啊，叉燒你都少啦，咁呢個係一個燒味一部分，然後個價錢係天淵之別。是死梗的香港，所以只可以说如果鹅腿阿姨
2: 来香港的话
1: 来香港你死梗
2: 是不行的

0: 凝聚社会爱心，
1: 打出慈善力量，
0: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1: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0: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1: 8月18日，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0: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2: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3: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4: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5: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午10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6: 声音穿梭在都市，为你关注，就算多 QQ 也在。
0: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7: 多儿黄君怡。

0: 好啦，继续嚟呢一个今日嘅我打到昨日嘅我啦吓，
1: 咩意思咧？
0: 咩事咧吓？
1: 又讲啲 fact check 嘢，跟住又
2: 咁
1: 又
2: 讲翻
1: 以前曾经讲过
2: 嘅
1: 嘢。
0: 嗱，我哋一路都讲紧话饮嗰啲，
1: 有关，
0: 绝对系啦。饮嗰啲嘅塑胶樽装饮品，即系嚟茶水啊嗰啲咧，其实我哋会吞咗好多啲
1: 塑胶粒，
0: 塑胶粒啊嘛，
1: 系
0: 咪啊？嗱，就咁啊。根据法国食品环境及职业健康安全局，叹啖气先，好长啊。既然研究团队在2025年5月就发表了一个叫食品成分与分析期刊的研究，就分析法国市售的饮品的塑胶微粒含量之后有惊人的结果。数据显示玻璃樽的饮料的塑胶微粒的浓度显著是高过塑胶瓶的铝罐和纸包的包装。
1: 何解呢？
0: 以呢個嘅可樂為例，玻璃樽裝每公升平均含100粒嘅塑膠微粒，塑膠樽裝只係2至20粒啫。咁而玻璃樽嘅啤酒咧，更加係高達82.9粒嘅。嗱，係咪好黐線先？
1: 係啦，
0: 哪裏來咧？
1: 即係係
0: 啦，好啦。研究團隊分析咧唔同飲品嘅類別同埋包裝嘅材質之後咧，指出玻璃樽嘅塑膠微粒咧嘅來源唔係嚟自個樽本身，而係嚟自個樽蓋外層嘅塗料啊。
1: 咁樣，但係膠樽嗰啲嘅蓋咧，就反而仲好質地個玻璃樽。
0: 係啦，瓶蓋外嗰、那個係啦，瓶蓋外質嘅塗料，即係呢個係原來呢啲先甩得勁嘅。嗱，我哋舉個例，有啲嘅研究，例如氣泡水就大概係2.9 啦
2: 嚇，
0: 葡萄酒就8.2啦，頭先講可樂就31.4啦，冰茶28.5，檸檬飲料45.2。
1: 葡萄酒有膠嘅咩？
0: 有啲嘅 cap 可能係會有㗎，係啊，都
2: 小朋友啲嘅酒咯，可能
0: 係，或者係
1: 葡萄酒喎、
0: 啊。嗱，我哋再睇埋落去啦。嗱，啤酒就82.9咁樣啦嚇。好啦，研究人員就推論咧，玻璃瓶蓋啊嘅塑膠咧，大多數都係啲添加色素嚟嘅。咁而五顏六色嘅塑膠咧，就更加容易係脆化。即係嗰啲瓶蓋本身，就算你係啲樓嘅 cap 咧，佢都有層色素喺度噶嘛，唔係就咁金屬色噶嘛，佢會由黑色、由紅色、由綠色、由紫色。
1: 咁但係偏偏點解係要玻璃嗰啲瓶蓋特別多色嘅咩？
0: 因為膠嗰啲瓶蓋可能就冇咁容易甩喎，你油喺金屬同埋你染落嗰個食色嘅問題咧，應該嚇。嗱喺瓶蓋度咧嘅儲存同埋運送過程中，因為摩擦咧就會產生咗一啲小刮痕，就會釋出咗呢一啲嘅微膠粒就喺飲料當中嘅。咁而研究團隊就繼續進行呢一個嘅驗證實驗，發現咧將瓶蓋以呢一個高壓空氣吹拂同埋咧用酒精嚟清洗咧，個塑膠微粒濃度係可以咧由287火嘅每公升去到咧係87火嘅每公升嘅，即係你用吹一吹再沖一沖洗佢咧係甩好多嘅，即係話原來係咁誇張嘅咁。跟住啦，就去到台灣嘅臨床毒物科護理師就指出啦，佢就話喺呢一個嘅玻璃罐飲品。玻璃罐飲品就檢測出的塑膠微粒濃度是最高的，甚至高過全塑膠的樽裝，所以就絕對不是我們大眾所認知。
1: 用不用說什麼牌子啊？
0: 又沒有這樣
1: 說。他這樣說
0: 其實是一個技術來的，這個是
2: 技術問題，
0: 是個技術問題，不是個牌子問題，就是你用金屬再加塗層顏色就是這樣，就會出現這個情況。原來玻璃是就比塑膠是更安全，這個是我們錯誤的認知來的。彩色塑膠的脆化問題比起一般塑膠是更嚴重的，咁所以个污染风险咧系更加高咁样嘅，咁所以佢就建议啦，无论任何包装啊，市面上嘅饮品都难以咧系会接触到塑胶，所以佢自己就好少会买呢啲嘅饮品，咁而常年自备呢个不锈钢嘅保温装水。不过你话咧，即系隔一阵就话呢啲不锈钢保温装水又唔知点
1: 啦，
0: 即
1: 系
0: 又
1: 用多咧，用多两次咧，佢又会又唔知甩咩啦，
0: 就系咁嘅。咁喺日常生活里面，我谂大家都会有。即係形形色色嘅，
1: 我曾經分享過咧，就係水啊，即係用膠樽同埋玻璃樽。你喺市面上買咧，玻璃樽係貴過膠樽成倍咁多噶嘛。咁所以咧，我嗰陣時咧就知道咗呢啲膠粒咧，我就刻意去買呢一個玻璃樽嘅水嚟飲。但係後期咧，我都有分享過咧，就係嗰個文章咧就講，你咪以為玻璃樽咧就冇乜膠粒喎，嗱你兩手好似冇啦嚇，但係咧就係話嗰個玻璃樽嗰個膠蓋咧，先至係致命魚。
0: 冇錯冇錯，
1: 嗰陣時就咁講。但係我自己喺度諗，咁你膠樽嗰個係膠蓋咯，
0: 係
1: 咯。 所以你一樣係有噶，不過你係啦，重點就係膠蓋，佢膠蓋加膠樽，咁呢個就係玻璃樽加膠蓋，咁理論上都係好過膠蓋加膠樽噶。
0: 咁但係個研究就唔係咁。
1: 佢家係咪膠樽膠蓋膠蓋膠樽嗰個廠講噶？
0: 唔知喎。呢、這個真係唔知喎，咁人哋發覺做咗個咁嘅研究就咁樣咯。但其實喺日常生活裏面咧，例如我哋買啲紙杯裝嘅熱飲啊、熱咖啡啊，咁嗰個杯個裏面我哋都講過啦，係咪、
1: 啊？
0: 每一個塗層啦，係嘛？咁、所以你預熱咧，其實咧即係都有機會係會溶出一啲有害物質啦。咁、我哋講過嘅茶包啊、樽裝水啊，其實嗰個唔係紙嘅茶包嚟嘅，都係用膠嚟去做嘅茶包嚟嘅，咁、所以都會釋放出好多嘅塑粒啊咁樣。係啦，咁而另外啦，就係個塑膠容器，你用微波爐去加熱，好似你喺便利店度，例如計撳幾多號掣就就微呢一個嘅點心，七號就微啲乜，咁你知好方便嘅。咁但係高温都會加速咧呢啲膠釋放出一啲嘅塑粒嘅。咁所以即係食之前最好就將啲食物咧轉移，就去到其他嘅容器就會比較好嘅。
1: 唔係話有一啲膠即係嗰啲盒咧係入得微波爐噶嘛？
0: 係啊，入得微波爐。
1: 嗰啲都唔得。
0: 但係我覺得咧係唔會溶咯，只係唔會溶，但係唔代表佢唔會釋放出一啲嘅膠粒咯。因為嗰時啲研究其實真係我覺得冇咁仔細嘅，見佢好地地係啊，唔溶咧就當過關噶啦。咁但係長期咧去吸收呢啲嘅膠粒會有咩問題咧？
1: 塞住你嘅腸啊嘛，講過啦。
0: 其實嗱就咁樣嘅，佢就話咧唔單止佢能夠突破血管屏障進入去大腦組織嘅，咁更加可以累積啦，然後引起局部嘅位置發炎嘅，而其中咧就包括咧失智症啊，即係呢個負荷上升大概50% 咧，就診斷為失智症嘅即係捐贈者，咁啊腦中嘅塑膠負擔咧係最重嘅嚇，即係呢一啲嘅即係點
1: 講？但係我又咁講，而家嘅失智症咧就通常係老人家先失智噶嘛，而家嘅老人家以前好少食呢啲嘢嘅喎。
0: 係。
2: 佢可能加快咗或者嚴重咗個速度啦。
1: 佢就算老佢都唔係好。
0: 你有冇發覺成日唔記得嘢啊？
1: 我冇啊。
0: 哎，咁啊得，即係你安全啦，就係
2: 冇飲呢啲水啦，
0: 冇飲呢啲
1: 都係飲玻璃樽膠蓋咯。
0: 所以嗱，即係跟阿譚真係冇死啊！好，轉頭翻嚟我哋繼續。
3: 一把聲音可以有好多感覺，同樣一首歌曲背後都有唔少故事。將音樂變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4: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3: 听住我拣选嘅音乐作品，度过不同嘅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5: 情寻机，情可欣。
6: 像个书生错约佳人。
7: 下昼2:32。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离岸及高地风势增强，狂风骤雨较多，可有涌浪。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4%。请注意一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捣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8: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嘅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9: FM 99.7
3: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0: 声音穿梭这都市，为你关注，就算到 QK 也在。
3: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11: 多儿黄君怡。

0: 大家平時可能一啲衝動消費啊，或者去啊買咗啲嘢翻嚟咧，就好容易會後悔嘅。咁、但係最近有個心理學家就個 report 出咗嚟啦，就話使錢喺呢八件事上面咧，你就無需感到任何嘅內疚，反而咧你個幸福感咧係會倍增嘅。
1: 哦，
0: 系啦，即系个金钱其实系绝对可以。
2: 你先系话买嘢嘅时候咧，就系、是、考虑呢八件事，定系买呢八件物件啊？
0: 即系你用钱喺呢八样嘢上面嘅话咧，你系唔会有一刻有可能感到内疚嘅。研究顯示係啦，即係譬如你買，我當買一對鞋翻嚟，你睇咗兩三個禮拜，可能你會覺得，哎呀，點解買呢隻色嘅，或者點解會抌咁多錢？
2: 咁即係物件嚟嘅咯喎。
0: 佢係有啲係experience 嚟嘅。
2: 哦，我聽下你講係咩先。
0: 好，第一個咧就係現場音樂表演。咁佢就話啦，同成千上萬嘅陌生人去一齊去享受呢一個嘅高聲歌唱啦，唔單止好玩，同埋亦都有個科學原理嘅，就係、原來你一齊唱歌嘅時候咧，個腦部就會釋出一啲親密關係嘅催產素，同埋叫腦內啡，咁令到咧你個人會變相係集體亢奮嘅感覺啦，同埋嗰個壓力荷爾蒙嘅皮質醇個水平亦都會變成創造一個歸屬感，咁可以 last 到幾日嘅幸福開心嚟嘅。係啦，所以就話現場嘅音樂表演咧係一個好值得使錢落去嘅嘢。
3: 現場我不嬲都覺得係值得㗎，因為現場首先本身已經係有限制先啦，即係有個人數嘅限制，本身呢件事已經係 exclusive 啲㗎啦。咁然後現場係無可取代嘅，我成日都覺得，所以我係好支持現場表演嘅。
0: 系早排咧，香港都有个几得意嘅音乐表演啊，就系咧，个乐队就会喺个台中间，但系出面咧系围住晒全部嘅蜡烛嚟嘅。
2: 哦，
0: 系啊，咁但系咧嗰个沉浸式嘅，即系你个视觉同埋个听觉咧，佢哋话我冇去啦，但系我朋友影咗 video 俾我睇咧，都几浪漫嘅嗰件事，即系佢系一个好佢会一对外国嘅乐队啦，咁佢哋就会 play 一啲系香港嘅以前嘅音乐，系啦，咁冇人唱嘅，系啦，冇人唱歌嘅，但系系即系拉晒大提琴啊咁嗰啲嚟嘅，跟住就佢个身边咧全部都系摆晒啲蜡烛，跟住熄晒灯噶，成个 showroom 系
2: 咁呢啲咪啱嗰啲中年人去咯，
3: 系最头咧，佢已经去咗，
2: 嗱你谂下为蜡烛呢个动作咧系以前好兴嘅，
0: 系。

0: 咁然後又係以前啲歌音樂，咁啊啱曬啲中老年人去啦。
1: 我覺得好 attack 啊呢件事，
2: 唔係
0: 咩？而家嘅人仲兴围蜡烛嘅咩？
2: 我
1: 唔
2: 知
1: 啊，我冇去啊。
2: 人工已经唔高啊，
1: 照
2: 俾你咁样去浅搭，真系好惨。
1: 我本身谂住
0: 唔系我话适合中老年人去有咩浅搭啊？
2: 你浅搭佢咯，
0: 你都冇去，
1: 我冇去。
2: 佢 enjoy 紧，佢讲呢件事嘅知识。
1: 我想去啊！
2: 唔紧要啦，算啦，慢慢嚟过。
1: 系咯，我哋 OK 嘅。
3: 好，下一个咧就系话新奇嘅体验啊，咁亦都系一个好值得去用钱落去嘅一样嘢啦。就话啦，脑部系一个新奇体验嘅机器，咁神经科学就显示啦，即系啲你去试一啲好新奇嘅体验咧，个脑部就会释出好多嘅多巴胺，咁就令到呢一个系个好深刻嘅记忆。系啦，所以就算系一个好小嘅新鲜体验，但系对你嚟讲咧，都会系一个几冲击嘅嘢咯。
0: 我觉得体验系好值得嘅。
3: 嗯，早排又系，
0: 所以旅行系非常之好，哦、旅行系体验嘅。
3: 系，同埋咧有时有啲好得意嘅，早排又喺中环一个 market 入边咧，就有啲你买嗰啲植物，但系系公仔嚟嘅。
0: 哦，
3: 系啦，咁佢入边咧就系唔知俾你入去行15分钟定系30分钟，每个人系限时嘅。
0: 系，
3: 咁你就可以攞束花，就逐支逐支咁拣嘅。咁我啲我又系冇去啦吓，所以可能系中老年，我唔知啊。咁跟住咧就话，
0: 哦，我知啊，前一排
3: 系
0: 前几个月嘅，不过都
3: 好开心，但系大家都话系一个好开心嘅体验嚟嘅。
0: 系啊系啊
2: 系
0: 啊，但系入唔到去，好繁忙，好难入啊。
2: 系公仔嗰个啊嘛，
3: 公仔嘅，跟住系唔同，可能有玫瑰啊，有咩兰花啊咁样，但
2: 系
3: 全部都系毛公仔嚟嘅，咁就逐支逐支拣。
2: 系咪 Jelly 乜嗰个嚟噶？
3: 系
2: 系就嗰个。
3: 唔知系咪 Jelly 乜啊？
0: 唔系
2: 嘅。
3: 系啦，咁就话佢哋就系起咗一个 indoor 嘅。你当系一个农作物嘅地方，系啦，即系佢全部嘢去围到好似嘅。
0: 我都好想去啊，嗰
3: 个系啊，但啲人话要买
0: 唔到飞啊。
3: 系啦系啦，咁但系呢个都系几，佢哋都话买一扎花翻嚟，最屘可能系真系300-500蚊嘅，但
0: 系
3: 你会觉得好值咯。
2: 嗯，
3: 系啦，咁所以呢啲新奇体验咧都几值得去享受呢啲经验嘅。下一个咧就系话，佢话可以使钱喺节省时间度。
1: 嗯，
3: 系啦，佢话买咗一啲小东西，可能几个礼拜之后咧，你就会唔记得。购买欲满足过之后咧，其实会好容易会对嗰样物件有一个厌烦嘅感觉啦。但如果你买时间嘅话咧，尤其是买你嘅精神健康，咁就系会为咗节省时间而去使钱，会比起利用物质上面嘅挥霍咧，系会更有效去减到压嘅。
0: 因为喺当时咧，你即刻解决咗嗰个因为时间拖误咗嘅事啊嘛。
3: 嗯，
0: 你即刻解决咗，但系如果你嗰阵时为咗悭咧，跟住你因为耽误咗，跟住个一连串嘅问题咧，你就要去解决啦。
3: 系，所以而家咧，佢哋好多都会有一啲譬如叫即系上门清洁嘅服务啊。咁其实唔系话买咗个奢侈翻嚟，而系你买咗你想要嘅时间去。做將嗰個時間去做其他嘅嘢咯，係啦，咁所以就話當你外判咗一啲你覺得煩厭嘅工作嘅時候咧，其實唔代表你係懶惰，反而係一個聰明嘅做法咯。
2: 嗯，
3: 係啊，所以佢哋都話而家外賣服務同埋請外面嘅人嚟清潔家居唔算係一個奢侈消費咯。
2: 嗯，
3: 係啦。好，下一個咧就係話可以使錢喺促進人際關係嘅活動上嘅。
2: 哇！例如好多嘅，所有嘢多一個人都係，佢都飲酒都係嘅出嚟，咁係咪咧？
3: 嗱，佢呢度咧就話啦，
0: 多嘢係㗎，一唔係啊，係
2: 咯。
3: 哈佛大學咧有一項係過咗80年嘅追蹤研究發現，咁就比起基因同埋財富同埋明星，原來親密關係咧更加可以預測到一個人可唔可以有幸福同埋快樂嘅。即係譬如去同朋友去食個晚餐啊，或者甚至係呢個可能外國會多啲，就係、是、你搭飛機去見你嘅屋企人，係啦。咁无论即系唔单止系消费，反而系情感入边嘅嗰种嘅上升程度，你会觉得高好多嘅，同埋你会系喺未来你都会一直用呢一样嘢。譬如我可能去买一张好贵嘅机票，我去见加拿大嘅屋企人嘅，但呢一个嘅 spending， 佢哋会觉得好值得咯。
0: 系啊，难得啊嘛。
3: 系，但系我自己都
0: 只不过就系见你，只不过就系即系，譬如一啲加拿大嘅朋友，咁佢翻嚟香港，咁佢咧就会 plan 好一半年，就话定俾你知啦。呢个就
2: 系
0: 佢嘅一件事嚟嘅，系咪啊？但系香港人就唔会啊嘛。哎呀，好，佢哋就到啦咁，
1: 系啊，搭个车就见到屋企人啦。
0: 其实真系望同唔望，
2: 我听到呢度咧，我就开始明白嗰个套路咧，就系如果嗰样嘢本身。你買完之後是不可以用其他的錢或者價值去衡量呢，那樣東西基本上都是值的，
3: 是
2: 即是我買完這東西，我給多少錢。

0: 如你，我愿意去用翻同一个猫，我唔系买个环保袋，但我用同一个猫，我去入咗呢一个嘅博物馆，行咗一个晏昼，咁、但系嗰个嘅 memory， 我系会可能系好 take away 嘅嘢咯，系啊，即系我以前我觉得哇，俾成千蚊入去个博物馆度，即系。
1: 好解咧，
0: 系咯，就点解咧？我任何相我都可以 click 入去网络嘅世界，就可以见到。咁但系嗰次我喺罗马，同埋我喺米兰，真系行咗去一个系古堡入边，跟住再去 explore 晒咁多个。即系虽然我唔识 art 啦，但系你入到去嗰个震撼力咧、你见到乜嘢画家嘅佢嗰当年嘅真迹咧，原来嗰个感觉。我係到而家我都記得咯，係、所以係好值得去花錢落去一啲嘅經驗身上嘅。
2: 係人到中年開始就會即係感受到呢樣嘢嘅份量啊！
0: 你真係好煩啊！嗱，講多一個啦，佢就話咧對其他人慷慨咧，亦都係會比即係使錢喺自己身上咧個腦部嗰個獎勵回路會更加活躍嘅。即係佢哋話科學家提出咧就叫做助人者嘅快樂 helpers high， 即係譬如你當请朋友去食个 lunch 啊，或者系一啲自己关心嘅议题去捐款嘅时候咧，你都会有一种好温暖嘅冲动咯。
1: 嗱，呢个咧我有少少补充嘅，我觉得人咧首先你要对自己好先。有啲人咧系自己唔会去好好食一个晏昼，我请人去食一个晏昼，佢先去嘅、
2: 可能咁样快乐啲咧，觉得
1: 唔会啊，我觉得唔应该啊，你应该咧。自己都要俾自己去食一个晏昼，你亦都会去请人食一个晏昼，即系讲好噶啦吓，即系咁样样嘅好咧，就真系好啦。
3: Jazz Law 2026首支派台歌曲。

直好希望分享佢嘅感受，带嚟自己嘅经历。读书嘅时候不被信任，喺学校有时匿埋厕所喊，同学唔信佢，甚至身边嘅人都质疑佢。但凭住自己嘅努力，成功攞到奖学金。无论学校被排挤，职场被打压，网络上被欺凌，呢啲声音一律当作冇意义嘅一啲一打。编曲 Harvey， 监制 Jess Law， 关礼心，作曲田。

0: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1: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Emiko 徐佳。

0: 位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
2: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到 QK 也在。
3: QK 育婴室。

0: 好，继续翻嚟讲一啲咧，即系值得使钱嘅一啲体验上面啦。下一个咧就话应该使钱系一啲挑战嘅体验，即系之前我哋都有请个嘉宾上嚟啦，就话讲过呢啲跳落啲冰水池啊，啲 ice tub 嗰啲，咁佢就话咧，原来呢一啲嘅具挑战性嘅体验，可以带嚟嘅一个好持久嘅满足感，即系譬如跳冰水池啦，或者系完成一啲好艰难嘅。系啊，登山行嗰啲咧，又或者系一啲之前可能sailing 嗰啲，亦都系一啲比较挑战度高啲嘅一啲运动嚟嘅。咁佢哋就话啦，你用努力去换一啲快乐出嚟咧，原来可以触发到脑部嘅成就回路感，系啦。
1: 但系呢啲嘢，因为你要学咗，你先去做啊嘛。
0: 系啊，所以学嘅位咧就要俾钱。
1: 你就唔系话嚟啊，我都嚟啊，咁就得噶。
0: 但呢啲挑戰都幾驚，不過
1: 我覺得驚
0: 係啦。但係我覺得如果克服到咧，嗰件事都會
1: 必須要年青快啲做，真係噶
0: 又傷好白板，
1: 係啊，真係噶呢啲咧又要，因為年青咧你係比較勇啲嘅，因為年紀大咧你跌又跌多個人，即係你冇多啲唔好嘅經驗都多個人，跟住你好自然就諗翻啲唔好嘅嘢出嚟，萬一真係咩，跟住你復原又慢過人，係
2: 好灰喎呢個，
1: 唔係啊，越大真係越細膽㗎，
2: 因為太多。嘅嘢翻唔到轉頭，你覺得
1: 係啦？咁你自負盈虧啊嘛。
2: 係啊，你驚會，你會驚死，然後你嘅牽掛多咗，你屋企人就年紀大啊，仔細老婆亂啊，即係好多九唔搭八嘅藉口。
0: 我好中年啊呢件事，
1: 唔係真嘅喎，係啊，
2: 真係會
1: 嘅。即係如果你真係到中年之後，你做件咁嘅事，跟住你出咗事咧，人哋都秒你啊，
0: 即刻會抵死啊咁咯。
2: 後生好唔同，嗰啲不確定性喺後生咧，就會覺得係一個刺激，一個體驗。但係對於即係大咗之後，你嗰啲不確定性是一种恐惧来的，即是你改不到的，有些东西
0: 是。
1: 咁當然你過分恐懼嘅，真係自己攞嚟衰啦。咁但係咧，你係必然係同年青係唔同嘅。
0: 好啦，我哋再講多個，睇下又能唔能到呢個中年嘅問題啦。
2: 我就能到，唔使驚。係
0: 啊，個咧就話應該使錢喺嗱，其實都真係使錢喺提前計劃同埋預約上面，即係話提前預約服務咧，可以創造一個三重嘅幸福體驗，就係期待嘅快樂、體驗嘅快樂同埋回憶嘅快樂。
1: 贊成。
0: 系啦，即系譬如你去一个旅行嘅话，你用度假开始，由一个预约服务去 book 个酒店，去 book 个机票，系啦，餐厅。其实嗰一刻咧，你只要预约嗰一下咧，你就已经感到快乐噶啦。even 个 trip 系几个月之后，
1: 因为你又要去做资料搜集啊嘛，系边一边度边度啊，边一度啊，咁你拣，跟住系你自己选择。就呢間酒店，就呢間餐廳，
2: 你幻想咗好多嘢出嚟噶啦，過程裡面
1: 已經好開心。
2: 係，同埋咧，呢個就係好我嘅出發咧，就係你提前預約咧，你嘅 plan 好啲咧，同埋你嘅成本有機會會低咗添嘅，因為你早咗知咧，有
0: 啲意外嘅
2: early bird 啊，即係嗰啲咯。
1: 或者你如果唔早，咁你咪到時你可能冇，你咪成日都話冇咪算咯，咁你乜都算啊，冇嘢講
2: 啊。其實你諗翻，其實個成本好高啊，由你有。可以用一個更加即係舒適嘅環境或者價錢去享受到，去到你乜都冇喎。
1: 係咯，
2: 其實係好，
0: 仲要俾多錢，
2: 係啊，仲俾多錢。
1: 咪有好多年輕人得㗎，係冇咯咁㗎，佢哋
2: 係因為唔會啊，要約可以 book 嘅 book 定先，清清楚楚咁樣。
0: 係，所以希望大家都即係我哋可以用呢啲頭先所講嘅體驗去消費，攞多啲嘅幸福感啦。

0: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解放军海军导弹驱逐舰南宁号导弹护卫舰衡阳号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早上抵达香港水域展开五日访问，期间停靠解放军驻港部队昂船洲军营。两艘军舰清晨经鲤鱼门抵达香港水域，衡阳舰早上九点首先进入昂船洲军营，驻军代表列队奏乐欢迎。大约九点半，南宁舰亦都进入军营，有市民学生代表在场欢迎，而在尖沙咀河旁亦都有不少人迎接军舰。两艘军舰访港期间会进行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星期六和星期日举行开放日，开放给已经预约的市民参观。南宁号编队话，直至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编队赴港组织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全体官兵使命在肩，倍感光荣，期盼同特区政府同香港市民共聚军民情谊，谱写时代赞歌。行政长官李家超话，今次两艘军舰访港是继去年的7月和10月两支国家海军舰队到访后一年内再次有海军舰艇访港，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的高度重视、关心和支持。李家超在南宁舰和衡阳舰抵港欢迎仪式上致辞话，今年是中共成立105周年，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南宁舰编队在这个重要时刻访港有三个重大意义。第一是展示国防科技实力，坚定民族自信，让市民亲身感受见证国防科技自主创新的实力，深切感受国家安全坚如磐石。第二是彰显国海务上的责任担当，展示国家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的坚定决心和强大能力。第三是感受国防力量强大，编队开放舰艇给公众参观，年轻人通过和官兵互动交流，能够激励年轻一代为未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更大力量。证监会的数据显示，本港去年资产和管理和财富管理业的管理总规模资产的规模按年上升两成，去到42.2万亿元，创历史新高。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认为，再次彰显香港作为全球领先跨境财富管理枢纽的地位。陈茂波在社交平台说，全球地缘政治复杂多变，香港作为资金安全港和机遇汇聚点双重优势越见突出，国家经济持续稳定向好发展是香港最强大后盾，加上一国两制下的优势，特区政府稳定可预期的经济贸易政策是国际投资者的信心所在，在互联互通机制不断优化扩容下，香港是国际资金配置内地投资、把握内地发展机遇的最佳接入点。陈茂波说，政府会继续发挥好香港国际化的独特优势，积极强化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和功能，以金融加策略赋能千行百业，不断扩大互联互通机制，推动中国机遇和国际资本高效对接。今届政府上任四年，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香港仍然面临国安风险，反对外界形容犯国安法的讲法，强调有需要持续检视维护国安机制和法律，是为了追求一个相对的安全。大埔宏福苑大火听证会揭露，消防处事前巡查未有发现或者处理多个火警隐患。邓炳强接受电视访问时话，调查仍在进行，判断消防处是否存在失职仍然是言之尚早，又话消防同事已经尽全力，但是相信仍然有改善空间。邓炳强又话，将会加强粤港澳大湾区应急救援合作，并会进行理顺工程协调两地灭火的制式，允许内地消防车来港进行救援。被问到会不会追求更高的位置，邓炳强说会永远支持行政长官李家超，带领他们继续为市民服务。他形容个人是琐碎帐尘，最重要是根据组织的需要去发展或者继续服务市民。青海省海东市一架农夫车翻侧，造成8人死亡7人受伤。新华社引述相关部门消息报道，星期三晚上7点，一架农夫车在海东市乐都区受落镇路上翻侧，造成8人死亡。据了解，涉事农夫车当时载有15人，4人当场死亡，4人经抢救之后死亡，7人受伤，仍然留院观察。卡塔尔外交部透露，美国和伊朗在多哈的技术谈判在有关落实谅解备忘录的问题上取得积极进展。外交部发言人安萨利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说，会晤建立在美伊瑞士比尔根山谈判成果基础上，各方同意未来一段时间继续讨论，并将会在伊朗最高领袖 哈梅內伊葬禮結束後盡早安排下一次榮。另外，美國媒體報導，美國總統特朗普接受傳媒訪問時話，伊朗嘅無核化進程進展良好，美伊官員喺卡塔爾舉行咗非常好嘅榮。不過，路透引述消息人士報導，今輪只係間接技術談判，並冇觸及核問題，而係集中討論霍爾木茲海峽通航以及解凍伊朗資產等事項。呢節新聞報導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 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1: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离岸及高地风势增强，狂风骤雨较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请注意1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另外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2: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0: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3: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
4: Hello， 各位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阿 Car。每逢星期一8点至9点的这个时间，大家都可以在倾心倾城里面听我去分享不同的生活小事、不同的大道理、不同的人生哲学，用音乐来将每一件小事、每一件大事都记载下来。以后每一次听到类似的旋律，都希望你记起我这个节目
0: 倾心倾城，
3: 显得这故事美声更动听。
5: 角膜受损会引起视力模糊、眼睛疼痛，甚至怕光、流眼水，可能需要移植健康角膜改善视力。手术是怎做？怎样可以减低排斥风险？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眼科专科医生黄利医生讲解角膜移植。
6: 逢星期五晚7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7: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

0: 11:30到12:00，新尼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嗱 ，AI 咧就话 C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系唔系噶？不如直接揾佢哋现身说法吧啦！
2: 我们的 Z 世代，
1: 逢星期一至五啊，下昼4:00至5:00，有我 TMAX、JY 同埋卡卡三个人啊，一起揾埋一班 Z 世代同我哋谈天说地，由科技讲到音乐，音乐讲到娱乐，想了解 Z 世代嘅你，唔好错过啦！
3: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到 QQ。
4: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5: 当然黄君怡。

0: 嗱，阿坦啊，同阿 Toby 呢位嘉宾咧，就系唱片公司联络我，有冇兴趣认识呢一个嘅女孩子啊？咁样咁我好啊，咁啊认识下啦。咁我上网又听下佢啲即系 cover 啊，觉得好好听佢把声咁样。咁啊，欢迎你，阿 Jazz 史短曼你好。
1: Hello, 你好，我系 Jazz。Hello,
2: 你好，你好，你系独立歌手。
1: 冇错，我而家就系独立歌手咁样嘅身份出道，就有我自己嘅作品咯。
2: 咁、我想认识下咧，咁你喺独立歌手之前咧，你系从事咩工作？
1: 我大學的時候是讀 marketing 的，所以我畢業之後就順其自然地做 marketing 的工作。其實我都做了七年的全職 marketing 的了，是沒錯。因為當時就是疫情的時候，剛好我就是做這個健康的行業的，所以就好似都系个系啦，都啱，咁就决定要即系俾心机工作啦。咁但系其实我内心一路都有个歌手梦想咁样，咁所以喺呢
2: 即系不嬲，你都系中意唱歌咁样。
1: 系啊，冇错。我细细个开始就已经妈咪有带我去唔同嘅歌唱比赛。
2: 哦，
1: 我第一首参赛嘅歌曲系《小丸子又有心思》，
2: 系儿歌嚟嘅。
0: 几岁咧？
1: 六岁，
2: 六岁
1: 小丸
2: 子，六岁唱《小丸子》好啱啊！
1: 系啦，冇错。咁所以一路都好中意唱歌啦，好想有自己嘅作品。咁但系就嗰阵疫情就觉得，我都应该要俾心机工作啦。咁就希望可以储多啲钱。咁去到两年前咧，我就觉得，不如我就试下喺30岁之前，我试下闯一次啦，
2: 追梦先。
1: 系啦，我试下趁后生嘅时候，不如尝试一次先啦。唔想自己老咗之后咧会后悔。咁所以我就喺两年前咧，我就决定攞次，
3: 系啦，
1: 咁我就系啦，就决定咧就要推出我自己的作品咁样。
2: 我而家就咁听你把声咧，都觉得你把声好甜美。
1: 多谢燕姐。
0: 但攞钱呢个勇气其实好大，因为七年你系已经喺业内系有相当嘅经验啦。咁你冇任何嘅担心，即系个梦真系咁大咩？你咁完咗之后，你有冇话好彷徨？咪即刻做到歌出到噶嘛？
2: 喂，我插一句先。佢就係做咗七年，儲落錢啊嘛，
0: 唔係咩？
3: 我係明白，
2: 我覺得有呢個 point 噶。
1: 我覺得呢個決定都可能喺爸爸媽媽心目中會覺得係任性嘅，但係對我嚟講就係，我覺得追夢都要有底氣，係啦，都要有資源。咁我覺得係，我係為自己嘅即係職業去負責啦。咁我都想做好嘅作品，就都需要有足夠嘅資源啦。即係因為大家都知道做一首歌其實個成本係好高啦。咁所以就我就都唔係一個真係咁任性嘅人嘅，係啦，即係我都真係有諗清諗錯啦，
2: 有部署嘅，
1: 係啦，同埋我都覺得。就算是即系失败又好，或者是成绩不好都好，我随时都可以去做翻
2: 翻去你嘅
1: 工作啦。咁但系当然我而家就冇谂呢样嘢嘅，我好想即系
2: 全力以赴先。
1: 冇错，全心全意去做好一件事咯。其实我本身都有谂过因为我一路都有将啲翻唱嘅作品放上网上平台啦。咁我都有谂。其实可唔可以两边都一起做呢、即系我一路翻正职，一路做网络歌手咁得唔得啊？咁但系后屘我又觉得，如果你真系想做好一件事，你真系要全心全意将啲时间心机去放喺一件事度。系因为其实做 marketing 基本上都有翻工
2: 噶，系啊，
1: 冇收工咁，所以
2: 啲活动你就系要跟噶啦嘛。
1: 系啊系咁，所以基本上系冇可能双线发展嘅。咁所以就好啦，我就不如试下。勇敢咁样去闯一条新嘅路咯。
3: 咁当时个 trigger point 系咩啊？即系一定应该系有啲嘢发生咗，咁就令到你就觉得 OK， 我呢一系就系 the right moment 啦，我呢一下就要毅然走啦咁样。
1: 其实我嗰阵就30岁呢个字咧系有少少魔咒嘅。
2: 哦，
1: 系啦，即系我都好希望啊，后屘仲系廿几岁后生，可能觉得我嗰个成本咧冇咁大啊，即系去闯。咁其次咧就其实当时翻工都身体系有出现咗啲问题嘅，即系例如系真系工时好长啦，咁亦都好大压力啦，同埋因为都系喺疫情之后，健康呢个行业其实系个竞争好大，咁我哋做 marketing 都要即系追生意啦，咁所以就压力好大，我都系。成日都失眠啦，朝头早起身会有啲心悸啦，好似有嚿石压住咁样。咁我有特登去睇心脏科专科医生，
2: 以为真系身体系啦出乜毛病。
1: 我做晒所有检查咧，都系咩事都冇嘅，
2: 其实都系好事嚟嘅。
0: 即系你意思系你系帮一间药厂或者嘅品牌做，定系一间 marketing 公司，但系专门系做药噶？
1: 我系做 in house 嘅，我系
0: 真系做追数啦。
1: 系啦，而最讽刺嘅就系我做健康嘅行业，但我健康有问题咯。
0: Wow.
1: 所以我就觉得我是不是要这样 一路瞓唔到觉，去到六十岁咧，系啦，咁我就觉得如果我真系咁中意做呢样嘢，系啦，不如我都当系俾一个休息嘅时间俾自己啦，同埋亦都可以系真系趁后生去试一啲新嘅嘢咁
2: 样。咁啊系啊，因为咧压力咧就真系会衍生好多好多嘅疾病嘅。咁希望咧喺你而家你转行咗呢一个岗位咧，你都唔好俾第日太大自己压力，即系证明你咧如果有压力咧，你系会身体有啲反抗啊。
1: 系啊系啊，我都冇谂过我的身体会告诉我我不 OK 咯，我成日都觉得都是做嘢啫，香港人
2: 咪过咯，
1: 香港人都系营营役役啦，咁啊以前爸爸妈妈都是咁样咁辛苦工作，就是为了去照顾屋企人，但是又觉得如果身体真的出现了呢些 sign 话俾你知你不 OK， 咁我觉得是可以 take 一个 break 咯，俾自己休息一下，又或者转一转新的出路可能系，而最搞笑咧就是我辞咗职之后就完全冇晒呢啲症状。
0: 第日起身是怎样的？你 quit 了一份工，第一瞬间到 last day， 第二天是怎样的？
3: 身体正常了。
1: 梗真係容光
2: 冇咁誇，你更加咁滯咩？你哋講到好似魔術咁。
1: 係啦係啦，但係都真係發現原來做自己中意做嘅嘢係真係會
2: 開心，
1: 係啦，即係個身心都會好開心。
2: 其實而家咧嘅年青人，即係你喺我心目中係年青人啦。而家年青人其實真係幾幸福嘅，係啊，即係咧你哋即係譬如你哋就算父母供書教學，咁你哋可以做到一個專業人士。咁但係咧，如果當你心裏邊咧有一個你自己的梦想，你又可以有能力去改变个跑道，令到自己又可以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然后跟着你又没有

0: 咩担心，因为如果唔得，我咪又翻翻去咯咁样。
1: 所以我都好感恩，系即系除咗自己有呢一个谂法之外啦，屋企人或者身边嘅朋友咧都支持我嘅。即系我妈咪都知道我，我成日都失眠啊，咁佢都好心痛我。系，佢都有同我讲啊，咁你咪休息一阵咯，咁样，因为都即系身体唔 OK 嘅话，就做咩其他嘢都系唔 OK。
0: 父母最担心就系你哋健康。
2: 嗱，咁啊 ，JS 今日喺度咧，我哋可以慢慢倾啦。啱我呢一部分就即系了解咗啦。诶，你之前嘅工作咁，但系之后翻嚟咧，
0: 转跑道
2: 系啦，咁啊，转跑道嘅你究竟嘅方向又系点？同埋系咪好似你想象中咁美好咧？
3: 新城劲爆，立刻爆！劲爆！
4: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榜嘅 Top Three， 美国嘅小甜心 Ariana Grande 就系呢首《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Olivia Rodrigo 好笨嘅情歌 Stupid Song。

0: 命中注定嘅连结同埋陪伴啊！强调即使分开咗都好啦，深刻嘅爱同埋伴随咧，都依然会喺重逢嗰刻咧，重新唤醒。讲述呢个成长错过同埋永恒连结嘅作品，恭喜晒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1: 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星城劲爆流行榜。
2: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 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3: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在新城资讯台岸歌。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7: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6: 我们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7: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6: 银色旅途。
8: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9: 多儿王君怡。

0: 好啦，咁继续同咧阿冼婉文倾下偈啦吓，咁啊转咗跑道啦，由一个即系 in house 嘅 PR marketing 啊，咁就去到做独立歌手啦。咁你 so far 你嘅体验系点咧
1: ？So far 成个体验其实系觉得每一日都好新奇。即可能今次第一次上嚟呢個節目啦，好多都係全新嘅事件要去學習要去試啦。咁我本身都係一個好中意試新嘢嘅人嚟嘅，咁所以我就覺得啊，每一日咧都好似小朋友見到啲玩具咁樣啦，即係有好多嘢去玩，係啦，好多嘢試，所以咧其實都係覺得真係好興奮嘅。咁但係當然啦，即係個開心嘅背後都有壓力或者負擔啦，即係可能我係獨立歌手嘅身份，咁都真係全部嘢都是要一手一腳去自己做啦，資金上面亦都係會緊缺咗好多啦。即係以前翻工就係、每個月都可以有穩定嘅收入，但可能而家就真係會比較冇咁穩定咁樣。
2: 咁但係當中而家做新人嘅時候咧，有冇同本身想象中嗰個出入？即係除咗獨立歌手嘅壓力之外啦，有冇其他方面嘅可能嘅幻想同本身個 expectation 係有出入咧？
1: 反而就那個出入是比我想象中更加好，例如是當我有作品啦，咁就好成功可以去到電台嘅頒獎禮啦，真係可以好親身咁樣感受到頒獎禮個後台嗰個氣氛啊，或者見到一路都好中意嘅歌手，就喺我身邊行過嘅感覺，就有一種覺得啊，即係有一種夢想少少成真咗嘅感覺，即係我俾我自己新人年嘅目標咧，上一年就係我希望我都可以有去到頒獎典禮。有入場券可以入到頒獎典禮，咁我覺得我都達到咗我自己嘅目標。
0: 咁你今年咧亦都有一首嘅新歌嚇《面世》啦，就係呢一首啊，有你就可以了啦。可唔可以又講下咧？嗱，我睇咗嗰個 MV 嘅，咁拍得好靚啦嚇，咁當然嗰啲即係調色啊各樣啦，然後你揀咗啲好經典即係香港嘅地方，有種即係唯美嘅感覺咁啦。當然臨尾隱約都見到個會展咧後邊啦咁樣。嚇，咁呢只歌講咩嘅咧？
1: 係呢一個咧，其實係我嘅愛情三部曲裏邊嘅最終章嚟嘅。其實我第一首單曲啦，《眼淚太淺》就係講喺感情裏邊受到挫折啦，咁所以就流好多眼淚啦，就叫《眼淚太淺》。咁去到第二章節咧，就係叫做過去式啦。就是將呢個關係咧，就變做一個 past tense 啦，就唔好再諗啦。咁但係你去到最終章咧，我都好想帶一啲即係希望俾大家啦。就我想大家咧都有一個 happy ending 嘅。咁所以今次呢首歌叫做有你就可以了咧，就係講緊就算生活好苦都好啦，但係只要每朝起身瞓醒見到身邊有你就可以了。
3: 咁即係呢首係第三首。
1: 係啦，冇錯，呢首就係一個好 sweet 嘅情歌嚟嘅。
3: 呢個係你自己嘅體驗。
1: 呢、这、一個三部曲其實都係我自己觀察我身邊好多朋友我覺得二十至三十歲咧係一個好神奇嘅歲數嚟嘅，
3: 係
1: 一個你會開始慢慢知道自己想要啲乜嘢。同唔想要啲咩嘅歲數，係開始去真正去認識自己嘅歲數。咁我覺得係，就算係自己嘅愛情都好啦，都係終於真真正正咁樣知道自己想要啲乜嘢，或者啱啲乜嘢，唔啱啲乜嘢。咁我都見到身邊陪過好多朋友。失戀啊，
0: 你陪朋友定自己啊？
1: 都有，即係互相陪伴，大家經歷細細個失戀啊，好傷心啊，慢慢遇到 Mr. Right 咯喎，最近都見到有好多身邊嘅朋友仔啊，都開始結婚啊，生小朋友啊，真係揾到屬於佢哋嘅另一半，真真正正屬於佢哋嘅靈魂伴侶，咁我就覺得呢一個旅程係好靚啦，呢個畫面，咁我就好希望可以將佢放喺呢一個。愛情三部曲裏面，
0: 咁三部曲係橫跨咗幾耐？由第一部曲去到呢一部曲幾多年？
1: 由上年開始到今年咁樣。
0: 咁但係喺呢一個三部曲，雖然係年齡啫，但係你愛情嘅嗰個體會，你一定係變咗好多噶嘛？即係望翻你初初嚟，哇，好 sweet 啊 ，happy love！
3: 係咪就係二十至三十啊？
1: 係啊，冇錯冇錯。
0: 乜嘢咧？你覺得最大嘅轉變，你喺愛情嘅感官上邊係有咩唔同咧？
1: 我覺得在小個的時候都會比較是戀愛腦一點、或者很多時候都會
3: 你喜歡什麼男仔多一點的
1: 現在我們一起講一下我們的擇偶條件先
3: 即刻很著樣
1: 我喜歡的男仔是第一要是斯文啦，還有我想他是 gentleman 的、還有就是我希望他是一個善良的人、其實是很我覺得這些特質 雖然聽落好似，咦，應該每人都應該要係有禮貌啊、善良啊，但
3: 係唔係㗎？張圖文呢個有啲難度㗎，因為唔係好個個都識啊。
1: 係啊，所以我就開始發現原來其實唔係真係咁簡單嘅喎，呢啲特質係啊。咁所以就可能好基本出街食飯，對住個侍應嘅態度，或者對身邊嘅人嘅態度有冇禮貌啊？我覺得都係一個人成長裏面點樣去塑造自己咯。咁所以我就覺得呢啲都係我嘅擲偶條件，
3: 係啦。咁使唔使靚仔啊？
1: 梗係最好啦，但係係我都覺得係個性格係主宰一切。
0: 係嗰啲屋企人係咪都係咁樣教你？即係最都係著重剛才你所講嗰啲嘅嘢，即係爸爸都係一個比較 gentleman 啲啊，點樣？
1: 係啊係啊，我覺得佢哋爸爸媽媽主要教我都係要做一個有禮貌嘅人咯，即係可能就算前邊個人出門口幫我推開

0: 门，咁我都要同佢讲 thank you，或者有人帮我揿住个 lift 掣，咁我都要同佢讲 thank you。即系虽然只系生活好少嘅事，但系都要对所有人有礼貌咁样咯。系，我就觉得呢一个系我发放出嚟嘅好，我都希望别人都会可以回馈翻呢个咁开心、咁 positive 咁样嘅。
1: 咁反观翻依家男仔嗰三个条件，你举咗边个比较难搣到咧？唔计靓仔，即系嗰三个条件
2: 排行榜，你整个排行榜
1: 系最难系咩咧？依一倾向。
0: 最难我觉得都是 gentleman 咯，真系
3: 系啊 ，gentleman 真系几难
0: 呢个。系我谂，即系当然啦，而家我都系即系独立女性新时代咁样，其实都唔需要话男仔要好特别呵护啊，点样即系我哋都可以做到咁。但系都会觉得如果可以男仔咧可以再呵护下，锡多啲咁样就好。
3: 即系譬如话你嗰个呵护，你即系譬如咁咁讲啦，举个例子，譬如佢拉开张凳俾你坐，唔通我自己唔识拉咩？当然系识啦。咁即系嗰种感觉咧，系被关顾咧，系有一种好 sweet 嘅感觉。
0: 系嘅，系嘅，即系可能都系一啲小动作咯，即系可能我跌咗少少嘢想执咁啦，帮我护住个台。觉咁样就觉得系真
1: 系
0: 好温馨嘅小举动咁
1: 样，即系唔系只 IG 先睇到嘅，现实生活都
2: 真会发生嘅。
3: 有噶有噶，嗱，我谂咧，你一定要识啲比较咧成熟少少，系啊，即系如果一年轻咧就有啲难度啦，
0: 需要经过呢个岁月嘅磨练、洗礼，咁啊知道点样锡女朋友。
1: 好，咁我哋依家咧就即刻听听咧阿 Jazz 嘅呢首最新派台作品《有你就可以了》。

0: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1: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2: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1: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2: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0: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3: 下昼三点三十四分。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离岸及高地风势增强，狂风骤雨较多，可有涌浪。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三十一度，相对湿度75%，请注意一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另外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4: 继续感叹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5: 无啊无，我数啊无，
6: 三山五岳啊，黑白两道咩都有噶嘛。
7: 以前好杂噶啲嘢，仲会
6: 嗱一定好杂嘅。咁其实但系你咁后生就开始要跑江湖啦，会唔会练就咗？哇，即系乜嘢环境我未见过啫？
7: 根本就习惯，见惯不惯。夜晚晚一个礼拜打一两次交，好湿碎嘅夜总会。
6: 爆樽嚟等闲啦，咁样
7: 周时唱唱下，打一打佢就一系走后台，一系走水吧。
6: 有冇啲好惊险嘅场面咧？其实
7: 有连三晚啊，唱嗰啲叫做 launch 啊嘛，好杂啊，
6: 走廊啊，
7: 荷里活走廊啊，喺湾仔啊，斩到个手定下定下，
6: 哦哇，
7: 甩到八九成啦，仲未断，系咁走追，
6: 哦、
7: 我睇到我都惊啊，走啊！
8: 逢星期六晚九至十，新城资讯台，
9: 音乐可以更音乐。
8: 梁兆辉，
9: 一个
8: One Music Corner。
10: 有啲说话嚟唔切

0: 谷给你写一封信，已经送到各大音乐平台。
1: 大脑信号放错烟花，以为世界上有另一个我，情绪起落大过坐过山车。啤梨叶文辉请嚟精神科专科医生，帮你打破思觉失调同躁郁症嘅迷思。健康关你事，逢星期一黄昏6:30理事会时段内播出。以上环节由戴昌华家香港大髀。

0: 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2: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多 QK 也在
3: 线。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4: 多儿黄君怡。

0: 咁今日咧 ，Jazz 就带咗佢嘅新歌上嚟啦，有你就可以了，可唔可以同我哋 share 下今次呢个咁靓嘅 MV 嘅特别嘢咧？我哋知道有中上环嘅靓景，
1: 系冇错。但我觉得讲呢个画面之前咧，可以都分享一下我点样揾到呢个男主角，其实都有个小故事。咁咧，今次呢首歌系一首 sweet 啲嘅 R&B 情歌啦，咁所以我就谂紧啦，咁我不如今次就自肥啦，不如揾一个靓仔，高大又大只。嘅男主角，做我嘅男主角啦，咁样，咁我就喺即系社交媒体嗰度咧，就开咗一个 post，
0: 我咧就呢一招，
1: 系啦，我就话啊，我想招募一日男朋友啊，系啦，就即系有个 MV 拍摄咁样，咁就希望咧就可以揾到一个
2: 适合嘅，
1: 系啦，适合嘅男仔啦，咁可以一齐去。拍片一拍我嘅 MV 咁样，咁就一齐度过一个愉快嘅一日啦。我哋好似拍一日拖咁样啦。咁跟住咧就都收到好多男仔嘅报名，系啦，真系有，同埋甚至系有啲台湾嘅男仔，系可能佢哋见到即系中文字咁样，就唔知系边一个地区咁样啦。咁就俾我揾到一个系佢都系
2: 嚟自于九龙，
1: 目前嘅嘅朋友仔嚟嘅，系啦。咁佢都话佢都有兴趣拍摄，咁咧我就见到佢简直就系高大靓仔威猛，咁我就
3: 目前经验最好啦，
1: 系啦，冇错冇错。咁我就觉得好啦，就系你啦，咁样，咁所以就变咗即系有一个一日拍拖体验。
2: 佢叫咩名啊？
1: 佢叫做 Austin 施顯樹，系啦，咁佢都喺其他電視台有參加過選秀節目咁樣嘅，系啦，咁所以就都見到，因為咧我本身都有少少擔心咧，就係可能有啲人係個樣同個圖片不符噶嘛，
0: 絕對有嘅，絕對有，
1: 系啦，咁啊，咁但我就見到，咁佢都有即系上過電視啊，咁樣，咁就咁佢
2: 都可以 fact check 到啦，
3: 唔會差太遠，佢都係個裝嘅，
1: 冇錯冇錯，即系咁佢係真係咁樣嘅樣啊，咁
3: 要唔要熱身咧？咁樣埋位。嘅时候会唔会好尴尬？
2: 你点样去选择佢咧？
1: 当时我都系我嗰、那个即系唔系话要求嘅，纯粹系我希望啦，佢可以系高我10cm 以上咁样啦，因为好想即系营造到系一个小鸟依人咁样嘅感觉，同埋呢首歌都系 sweet 啲咁样，咁同埋我就话希望都可以身材健硕嘅嘛，呢个纯粹系我自己想嘅啫，
2: 俾人难自肥，难度高啊！而家香港好多男仔中意做健身嘅，
1: 系
2: 日常嚟嘅，
1: 冇错冇错。咁我见佢都系有健身开，即系好 fit 嘅咁样，咁我就。好啦，系你啦，咁样同埋都有即系将好多唔同嘅候选佳丽咁样就俾导演睇一睇啦，系啦，咁导演都话呢个感觉都好适合，咁因为 Austin 佢都系一个即系暖男咁样嘅样子，咁我就觉得好啦，咁就真
2: 系
1: 好适合。
2: 暖男
1: 系
2: 咩样子噶？
1: 即系佢样咧系小狗系列咁样咯。即系而家有好多嗰啲男孩子咧，
3: 有啲形容，即系
2: 嗱，即系我未明啊 ，Jessie， 你再加以解释。
1: 好，我要加以解释先，系啦。咁而家咧，啲人好多就讲系关于唔同嘅动物嘅系列咁样嘅，即系系猫嘅系列啦，狗嘅系列啦，或者系一啲可能狐狸系列咁样，即系可能狐狸样子就可能会比较系有侵略性啲嘅，即系可能霸道总裁咁样，系啦。咁猫咧就可能系高傲少少咁样，咁但系即系可能。小狗咧就會係比較温柔温暖啲咁嘅感覺，咁所以就揀個温暖啲嘅感覺。
3: 咁佢係咪怕醜仔嚟嘅現場？
1: 唔係喎，
2: 唔係人哋參加比賽喎。
3: 我唔知啊，即係要拍你都唔係啊，你可以係嘅喎。你如果要我摸個女仔嘅手或者搭住，都會可能有少少即係生海咁嘅尷尬。
1: 係啊，不過即係佢都好專業嘅
2: ，roll 機就得啦。
1: 冇錯冇錯，即係總之 roll 機咁，大家就埋位啦咁樣。即係當然，其實我內心都係翻滾嘅，即係有個靚仔咁樣。咁但係即係大家都即係好開心、好專業咁樣就完成咗呢個拍攝。
2: 拍咗幾耐？
1: 拍咗都有一整個下午嘅。系啦，因为我哋都游走咗成个中上环啦，希望都可以即系 take 到一啲城景啊，啲 city walk 啊，好靓嘅画面啊，即系就好似讲日常生活，其实都系同另一半出下街啊，睇下呢个城市嘅景况啊，咁样，其实都系一啲好生活、好日常。

0: 片段咯。
1: 咁呢個 idea 全部都係導演諗嘅，定係你都有份參與？
0: 我都有俾少少即係input 俾導演嘅，即係我都好想俾導演可以幫我呈現到，就係其實唔需要係啲好浪漫，哇送曬花啊，食曬燭光晚餐啊咁樣，唔需要去到咁浪漫嘅，反而其實係一啲日常生活嘅一啲小細節啊，可能只係大家喺度嬉皮笑臉喺度玩啊，你幫我影下相啊，我哋一齊自拍啊，其實呢啲先至係一對情侶最珍貴嘅畫面咯，我覺得係啦，即係反而係每日日常嘅一啲開心嘅事，先至係最值得我哋珍惜嘅事。
2: 咁嗰日個男主角有冇 gentleman 啊？
0: 我想在鏡頭面前都非常張同埋在鏡頭後都很 nice。
1: 但是你在鏡頭前是不是導演安排？
0: 是是沒錯，都 很有趣的，即是導演他都有親身示範給我看啊，那你們就這樣拖住啦，這樣搭住啦，然後我就咦，你們兩個攬在一起好像還 sweet 過我和男主角攬在一起這樣沒錯，但是就最終出來的成品呢都是很唯美很漂亮的，所以我都覺得很
1: 開心，我見你
0: 很滿意。是沒錯，可以同靚仔
3: 你的歌即係有你就可以了，就應該係一種嘅即係滿足啦，又可以係淡然嘅咁樣啦。但即係嚟後生嘅時候，總會係想同另一半可能呢度去嗰度去啊，即係可能party 啊、飲嘢啊，即係嗰種啦。咁但係你依家係咪都係真實嘅？你就係唔使太多嘢，匿喺屋企睇劇就已經得㗎啦，係咪嗰種咧？
0: 絕對是，我覺得這個是成長的一個轉捩點，
3: 即是舊時就好像我之前所說的樣的，要飲飲食食開心，
0: 就算是不是跟另一半都好，可能跟一些 girlfriends 一起出去行街，一定要去我要去這個 cafe， 我要去這個打卡拍照喝漂亮東西穿漂亮衣服，但現在跟一些最親密的朋友呢，就是最喜歡就是一起在幾個人在家聊天、oh. 反而是變成做很珍惜這些 quality time、mm. 反而是一起聊天、啊交流一下我們日常生活到底發生什麼事、啊有沒有一些很有趣的可以分享、啊、就變成做是更加享受這些時光。我還記得有一次、我跟兩個最 close 的女仔 friend 就在家裡一起包餃子
1: 很好
3: 是哪一隻，南方還是北方，即皮厚啲定皮薄嗰啲啊？
0: 皮薄嘅，不过个馅、
1: 哦、应该讲圆定四方，
3: 四方
1: 厚咧就两款都有嘅。
3: 唔系，即系北方倾向都系厚啲啊嘛，南方嗰啲系薄啲
1: 嘅。咁啊，睇你喜好嘅啫。
0: 系啦，但系就可能啲馅就会比较国际化啲，
1: 国际化。
0: 即系可能有啲系泡菜猪肉咁样，系啊，有啲就系孜然麻辣咁样，即系
1: 几好呢啲。
0: 即系反而变咗做大个咗咧，就会系珍惜一齐温馨嘅小时光咁样咯，
1: 咁系你啲朋友同你一齐都有咁嘅变化。
0: 是啊，其實真的超級明顯，
1: 那挺好的、
0: 啊、是啊，即是真的、feel 到是大家說、啊、不如今天好好天、啊、不如一起出去哪裡哪裡，都會覺得嗯好像有點累不如我們一起在家裡聊聊計算啦，樣、大家都不用化妝了，不用扮靚，即是最舒服的狀態去見對方。
1: 是不是你們現在這個年紀的人呢，那個工作呢是即已經消耗了你們很多體力呢？
0: 其實都是，我想我基本上身邊很多的朋友仔都冇準時收工呢樣嘢噶，同埋好多都係可能星期六日都仲係要翻工啊，又或者可能我做 marketing 呢行比較多，就係星期六日先至會有 event 噶嘛，咁即係其實都基本上係斷六親咁滯噶啦，即係因為真係你星期六日屋企人先得閒，你又冇時間陪佢哋咁樣，所以其實都發現真係。全職工作是很消磨自己全日的時間、真的要去到、可能晚上十點吃完飯、沖完涼才可以有自己的 me time 樣、
3: 因為我想 marketing 最慘是什麼呢， 你是被很多東西去控制，即例如人家交content 俾你，好交個 idea 俾你，可能你五點前要交俾你，但你之後你唔係交完俾你就完噶嘛，你仲要 approve 啊，要成嘢等老細去改，老細得閒就同你睇，哇！即係你係
1: 嗱，你而家講緊咧係 marketing 呢、這個工種係咁啊，但係咧即係以我嘅認知咧，即係以前嗰個年代咧，即係我好似你咁啊年紀嘅時候咧。又好似快一啲喎，咁快翻屋企
2: 嘅
1: 菜，
3: 真係曳
1: 啊！
3: 係啊，攞嘢翻嘅咩？
1: 係啊，即係以前嘅年代啲人咧，係仍然係中意出去飲杯嘢啊，夜晚係係唔翻屋企住㗎。係
0: 啊
1: 係
0: 啊，不過
1: 咁快嘅你哋而家，
0: 我發現而家可能真係出面嘅鋪頭都係好早閂門啊。
3: 嗯
0: 可能商場
1: 好多
0: 八點半已經閂咗門，我都未收工已經閂門，
3: 係
0: 啊，已經閂咗門，
3: 冇人㗎條街，
0: 所以就已經冇乜人即係再行夜街咁樣咯，同埋都。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八点至十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嘅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1: 新城歌曲播放榜，呢首歌都摆到明话俾你听，人生有好多唔同嘅派对，派对后又接一个派对，黄燕派对后派对，播

0: 世情人来自周恩廷，不方千书151次。头三甲的位置都是全新上榜，冠军作品播放次数152次，恭喜张天赋，有他的男人怎可以。逢星期五早上11点，新城歌曲播放榜，有我黎莉。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There
2: are places I remember。 我想讲讲明爱医院眼科部那个男职员是推那些排版，他见到有些人呢不知道去哪个位置啊，他询问他呢，他很乐意这样解答人家。咁你知好多人呢係周围中下中下都搵唔到边度应该去嘅地方，咁佢呢就好乐意咁样接受人嘅查询啊，指导人哋去啊。佢真係好热心，相当好嘅一个职员。In my
3: life, I love them all。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4: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5: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4: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5: 民生无小事，
4: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5: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4: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6: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7: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8: Hello, Happy Friday 演唱会。
9: 我叫做 Mushroom， 我叫名 Sanjay，
10: 我叫 Jasmine Kelly。

0: 位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
2: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到 QQ 也在。
3: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4: 多儿黄君怡。

0: 傾到呢一刻咧，其實幾羨慕啊 ，Jess 誒有得去揀你自己嘅人生嗰條路啊。咁啊，正話一路啦，開始啦。咁你而家係一個獨立歌手，咁啊慢慢亦都出咗幾首歌啦。咁啊，希望你呢一首歌咧就係會受歡迎啦。咁你未來咧，你覺得誒跟住落去又會係點樣樣？行嗰條路咧，
1: 而家其實我除咗係歌手呢個身份啦，我都仲有做一啲司儀或者主持嘅工作嘅，因為我覺得而家做呢一個行業就唔可以話淨係單線發展咯，即係都希望可以有多啲方向去發展。

0: 同埋而家我哋成日都讲即系做自媒体啊嘛，嗯、即系一定系要有多啲唔同嘅面向俾观众见到啦。嗯、即系因为始终真系人人都可以做 KOL 嘅时代咧，一定系要有多啲唔同嘅 exposures 咁样。所以就当然我嘅主线都会系歌手嘅呢个身份啦。咁、嗯、但系其实咧就比较多时间咧都会系做一啲司仪嘅工作咁样，系啦。咁、但系你话真系喺歌手里边嘅目标咧，其实我就有一个小心愿嘅，
1: 系讲嚟听下。
0: 我好希望有朝一日咧，我嘅作品咧可以喺快餐店嗰度咧俾香港人听到。
1: 点解要快餐店咧？
0: 因为我之前翻工嘅时候咧，基本上收工已经好夜啊嘛，啱啱讲，真系九点十点。咁啊，都系得翻呢个黄色、红色嘅餐厅咧有开嘅啫。咁啊，每次入到去咧，一路食嘢咧，就一路听住佢播嗰啲音乐咧，就会觉得、唉，好感慨啊！听日又要翻工啦，唉，即系人生冇希望啦咁样。但系就会觉得，嗰啲歌系陪住我过呢啲咁难过嘅收工嘅日子。咁就觉得，嗰啲歌其实都有俾到我力量去继续食完呢餐饭，听日再继续翻工咁样。所以我都好希望，有朝一日，如果我嘅作品都可以喺快餐店嗰度播出，咁就
1: 陪住好多人过呢啲咁艰难嘅时刻，
0: 即系
1: 你嘅人几善良喎、啊，真系你善良到有一点咧就系、是，即系就算你自己好攰，咁你都仍然咧希望即系可以帮到人。
0: 系啊，
1: 唔怪得你嘅男朋友要善良啦。
0: 系啦，我都系咁话。同埋我就系觉得即系嗰啲音乐陪住我咧，最紧要就系令到我嗰一刻会好有共鸣咯，即系会觉得之后再听翻嗰首歌，都会谂起嗰一刻系点样走过或者挨过咁样。咁所以我嘅作品咧，通常虽然可能前面系伤心，但可能去到最尾有一两句歌词咧，都会系啦，希望系有啲盼望啦，系事情系会变好嘅咁样。咁所以我就希望，有朝一日都可以，我嘅作品大家都可以喺咁多餐厅嗰度听到。
1: 咁未来嘅第四首歌，你希望系一啲咩主题？
0: 第四首歌其实而家都筹备紧嘅，咁都可以俾少少即系 spoiler 啦。咁系啦，呢第四首歌咧就即将会同 Hanjin 陈焕仁老师合作嘅，系啦。咁所以就呢首歌就会系比较偏向都系一啲轻快啲嘅节奏啦。咁所以我就到时候就希望可以快啲同面世同大家
2: 点样合作法咧？系
1: 佢
2: 唱啊定交歌俾
1: 你？
0: 作曲人就系 Hanjin 老师，系啦，所以就今次就
1: 编曲都系佢咁样。
0: 编曲就系啦，其他咁就进行中。咁但系今次就可以同 Hanjin 老师合作，都系觉得系我嘅呢个小梦想。点样
1: 揾到佢嘅？
0: 佢系我嘅其他歌手朋友同埋我经理人都认识 Hanjin 老师，咁佢就有介绍咗咁话你不如听下 Jazz 嘅作品啦，翻唱作品。咁佢都好好喺佢嘅 demo library 嗰度，咁佢就呢首作品都觉得好适合我去发展去尝试下咁样。咁就话不如你都试下唱一啲新嘅曲风啦，咁样。咁所以就嚟紧都希望有啲即系就算系人又好，歌都好，都希望有啲新嘅面向可以见到大家。
2: 系啊，非常好啦！今日咧，我哋再一次唔该晒 Jazz 啦，同我倾偈啦，期待吓你同 Hanjin 老师嘅最新作品啦。咁下次再上嚟倾下偈啦。
0: 好 ，Thank you，
2: 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昼四点，
2: 新城广播新闻。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今届政府上任四年，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香港仍然面临国安风险，反对外界形容犯国安法的讲法。咁强调有需要持续检视维护国安机制和法律，是为了追求一个相对的安全。大埔宏福苑大火听证会揭露，消防处事前巡查时未有发现或处理多个火警隐患。邓炳强接受电视访问时，强调调查仍在进行，判断消防处是否存在失职行为仍然是言之尚早，又说消防同事已经尽全力，但相信仍然有改善空间。邓炳强又说将加强粤港澳大湾区应急救援合作，并会进行理顺工程，协调两地灭火的制式，允许内地消防车来港进行救援。证监会数据显示，本港去年资产和财富管理业管理总资产规模按年上升两成，至到42.2万亿元，创历史新高。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认为，再次彰显香港作为全球领先跨境财富管理枢纽的地位。陈茂波在社交平台表示，全球地缘政治复杂多变，香港作为资金安全港和机遇汇聚点双重优势越见突出，国家经济持续稳定向好发展，是香港最强大后盾。加上一国两制下的优势，特区政府稳定可预期的经济贸易政策是国际投资者信心所在。在互联互通机制不断优化扩容下，香港是国际资金配置内地投资、把握内地发展机遇的最佳切入点。解放军海军导弹驱逐舰南陵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队编队早上抵达香港水域，展开五日访问，五期间停靠解放军驻港部队昂船洲军营。两艘军舰清晨经鲤鱼门抵达香港水域，衡阳舰在早上九点首先进入昂船洲军营，驻军代表列队奏乐欢迎。大约九点半，南陵舰亦都进入军营，有市民和学生代表等在场欢迎，而在尖沙咀海旁亦都有不少人在场迎接军舰。两艘军舰访港期间会进行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并在星期六日举行开放日，开放给已经预约的市民参观。南陵舰编队表示，藉此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编队赴港。

0: 組織開放參觀同文化交流活動，全體官兵使命在肩，倍感光榮，期盼同特區政府同香港市民共聚軍民情義，譜寫時代讚歌。在北京，商务部回应有关降低或取消对美国农产品关税时，说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近期经贸磋商，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原则同意将相关农产品纳入对等降税框架安排，企业将遵循市场化原则，根据实际需求同市场条件自主开展贸易。发言人又表示，中方愿意同美方双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卡塔尔外交部透露，美国同伊朗在多哈的技术谈判在有关落实谅解备忘录的问题取得积极进展。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说，会晤建立在美伊瑞士比尔根山谈判成果基础上，各方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继续讨论，并将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结束之后尽早安排下次会晤。另外，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时表示，伊朗的无核化进程进展良好，美伊官员在卡塔尔举行了非常好的会晤。不过路透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今轮只是间接技术谈判，并没有触及核问题，而是集中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以及解冻伊朗资产等事项。美国副总统曼斯说，美方对核问题感到担忧，将会开始展开讨论，并在后续谈判中解决。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ve 2026，邓丽欣、云浩影、Amy Low、黄淑曼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 8月23号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离岸及高地风势增强，狂风骤雨较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请注意一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另外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4: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芬。
3: 各位同学，我是 Cloud 云浩影。 DSE 很快就放榜了，大家最重要是放松心情，成绩单只是你人生的其中一页，你的未来充满无限可能的。考得好就继续努力，就算未如理想都仲有其他出路的。无论成绩是怎样，我都撑你。
4: 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应届 DSE 考生，携手同行，正向未来。
5: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点到6点，新城资讯台有我的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哋每一集会请唔同嘅嘉宾，各行各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哋有咩关系
7: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0: 门的 Z 世代主持 T-Max JY。
1: 翻翻嚟啊！我们的 Z 世代 ACG Angle Working Title 啊，咁啊，琴日公假啦，
2: 企我又下面啊，
1: 系啊，唔系咁，我想话最近咧，其实你自己都唔系太好状态嘅啫，即系大家小心身体啦。
2: 佢下面啊嘛，总之佢唔喺度就系下面咯。
1: 哦，佢唔喺度下面，其实就即系我只会话大家小心身体，真系最近啲菌好劲。
2: 咁啊，继续啦，
1: 系啦，咁啊，继续啦，
2: 延续翻上集讲咗好长嘅话题。
1: 哦，系啊，
2: 因为蒸汽机器先啦。
1: 哦，系，
2: 咁咪。即係一如所料啦，
1: 都扮得好勁嚇，
2: 唔係都幾兩極嘅，即係我覺得又唔係齋鬧嘅，即係係兩極嘅，即係撐嘅人好撐，唔撐嘅人又好唔撐咁樣啦。即係又去翻個 point 咧，就係有多人撐就係咧就想覺得咧呢個市場過度霸權啦，咁所以咧就為咗要對抗呢個霸權，我哋就要撐另一個 OS 咁樣啦。
1: 係
2: 咁，然後唔撐就當然係因為個價格問題啦。
1: 係
2: 即係我上個禮拜都係咁講呢個問題。
1: 係啊，個價格的確係令到人哋唔係好知道底呢部機嘅定位，我應該點睇佢。
2: 咁但係喺呢一輪嘅討論裏面咧，我就有一個 point 我就覺得係幾值得思考嘅。
1: 係你啊，
2: 唔係即係兩個 point 啦。
1: 好，
2: 即係首先咧就係呢一部機值唔值咧？唔系部机本身个效能值唔值？
1: 嗯哼，
2: 呢部机值唔值咧？系究竟你能够喺摊喺个沙发度攞住个手掣，然后可以清咗你蒸汽平台里边嘅游戏，佢值唔值？
1: 嗯，
2: 因为其实最近都系啦，蒸汽平台嘅都特价紧啦，即系蒸汽平台一年四季就四个特价噶嘛，最少
1: 系啊系啊，
2: 跟住又其他奇奇怪怪，
1: 佢间系奇奇怪怪节咁啊嘛，
2: 咁所以咧。簡單啲講咧，就係究竟你儲落咗咁多 game 啦，即係大家即係特別疫情嘅時候，大家成日都講儲 game 噶嘛。咁當然啦，我覺得咧依樣嘢係香港嘅考慮係細啲嘅，因為香港土地問題，大家打機可能本身已經望住部電腦，
1: 係真。
2: 又或者係我好似我咁樣，我係土地問題，所以慣咗部 notebook 啊嘛。係
1: 啊，
2: 咁所以我有一個16寸模已經滿足到我的需求啦。咁佢係我同埋屋企又細又冇 sofa 嘅。
1: 係，我明你講。
2: 即係我冇呢啲嘢嘅時候，咁當然佢唔喺我考慮範圍之列啦。但你諗翻全世界人去諗嘅時候，係即係能夠攤喺個 sofa 度攞住個手掣撳著部機，乜都唔使撳，跟住就開 game。
1: 嗯，
2: 然后可以即系摊喺个沙发度就打机。
1: 但系个问题就系，我会话呢样嘢其实好多嘅本身主机已经做到呢个效果。
2: 诶，我未讲完啊，唔系即系究竟唔系啊？嗱，你直系跟住引申就下一个 point 啦。
1: 吓，
2: 你喺蒸汽平台特价买咗个 game， 如果你想用另一部机玩，系咪要买过啊？
1: 哦，系。
2: 咁所以又去翻个问题啦，就系究竟你能够摊喺个沙发度，攞住个手掣揿着部机，就可以清咗你蒸汽平台里边嘅 game， 究竟值唔值？
1: 喂，但呢个位其实令到我諗起嗰样嘢，我会话值嘅某个位呢，就係因为最近即係你啱啱都讲啦 ,JY 都话啦，好多特价㗎嘛。咁、
2: 啊、
1: 我真係好无谓都无聊嘅，其实係就係、是、我两边都喺度睇緊。即係通常呢蒸汽嗰边特价呢，喺另一边嗰啲主机嘅平台呢，佢都会有啲风吹草动咁样嘅，佢都有少少咁样嘅特价。
2: 但个特价永远都唔会够蒸汽平台。
1: 冇错，永远都系贵咗一，唔系贵咗少少，系贵咗一橛嘅。即系可能我喺蒸汽嗰边系平到50-60蚊港纸，我喺另一边同一只 game 我都仲卖紧过百噶。
2: 唔系噶，佢哋咧其实咧即系喺啲主机平台嘅 game 特价咧系有限制嘅。因为唔可以扼杀咗实体市场噶嘛 ，suppose。咁所以咧，如果系去到某个年份嘅 game 咧，唔可以咁快特价咁多。
1: 系，咁所以就系呢样嘢咯，就系讲紧嗰个位啦，就系、是、如果你讲紧长远嘅投资落嚟，我买咗呢一部嘢，我悭到嘅皮，而同一时间我做到你讲嗰个瞓喺度揿着部机嘅效果，就系、是、个寿命个够唔够，我 cover 到我买嗰条数咯。
2: 嗱，你呢个就系太计算啦，因为头先讲紧嘅嘢系一个情绪价值嚟
1: 嘅。O K， 即系瞓喺度。
2: 唔系，系啊，嗱，讲真。唔重要噶呢样嘢，
1: 系
2: 呢样嘢唔系必须噶嘛，
1: 系
2: 咁但系就系佢觉得呢样嘢值唔值咯？
1: 嗯，你会觉得值唔值啊？如果
2: 我咪讲咗我冇呢个需求咯，
1: 我都冇呢个需求。
2: 但系咧，再有人引申咧，就系、是、因为其实我哋系冇试过呢个桌面蒸汽噶嘛，
1: 冇啊，系啊，啱啊。
2: 咁但系咧，有啲人话即系原来即系望住部电脑打，跟住打到一半停咗，跟住然后攞住嗰部嘢出街继续打。即系呢件事嗰个方面嘅程度系有嘅，
1: 我都有朋友系有呢部嘢嘅， 咁佢都話其實有啲嘅遊戲，你首先第一件事當然你要接受，就係你一定玩唔翻你坐台機嘅時候嗰個流暢度噶啦，因為你有你點樣嗰個功能上都有限制噶嘛。但係佢嗰種周圍帶方便嘅狀態咧，的而且確特別係一啲可能翻通宵更嘅朋友。系啦，咁其实对佢哋嚟讲，呢个系一个有
2: 大家专心工作，
1: 系专心工作，冇
2: 人哋啦。
1: 唔系，咁佢哋要食饭噶嘛，即系中间都有嘢食噶嘛，有 break 噶，佢哋翻通宵嘅人都有 break time 噶嘛。咁佢话攞嚟消磨时间，其实系的确好好嘅嗰部deck 系啦，嗰部 deck 系啦。咁所以呢样嘢系，但系你翻去嗰部大嘅机器嘅时候，其实佢做唔到呢个效果噶。
2: 唔系嗱，我要继续讲个 point 咧，就系咧。即係好多時咧，大家就係啦，咁我電腦跟住就手提機嘛。係
1: 啊，
2: 咁有時就，但係之前有一個方案咧、就是，就係啊，咁我買個 docking 將嗰部手提機插落個電視度，咁、我可以攤喺個 sofa 度咯。咁、但係問題咧，嗰部嘢插電視咧就慘不忍睹嘅，我覺得，即係佢個效能推唔到啊。
1: 係，
2: 即係慘不忍睹嘅。
1: 係，
2: 咁所以而家咧，其實佢咪就係嗰個最後嘅解決方案咯。
1: 哦，但系咁咪变咗做两部嘢咯，其实佢冇解决到个问题啊，佢
2: 唔系啊，
1: 做样新嘅嘢啫嘛，
2: 唔系啊，咪就系、是、嗱，我喺房就睇电脑，我出厅就揿着嗰部机就喺电视度打，出街我就攞住部 deck。
1: 哦，咁我真系睇下你觉得值唔值俾呢个价啦，如果系咁，呢、這个情绪价值你觉得值唔值？
2: 你明唔明啊？呢件事同生果个生态圈系一样嘅，
1: 我、自己玩翻自己，
2: 唔系即系手机
1: 系啊，
2: 耳机
1: 系啊，电脑
2: tablet
1: 系啊。
2: 电脑同埋有台机噶嘛？
1: 系啊，有台机啊。
2: 咁有啲人喺屋企有部台机都会再买部 notebook 噶嘛？
1: 系啊，系啊。
2: 咁点解你要咁样一个生态圈嚟嘅啫嘛？跟住啲嘢系可以互通
1: 过嚟过去咯。
2: 咁而家佢就系做紧啲游戏上嘅做紧呢件事啫嘛。
1: 但系呢个我会引申落一个问题咯，就系、是、当时生果嗰样嘢系因为喺工作需要上，我啲 file 需要咁样即时互通带嚟带去。可能我开会，我做其他嘢，我都系需要用翻呢个 file。
2: 喂，公道讲，公道讲、
1: 啊，
2: 有几多人要用齐咁多贴设备呢
1: 我都的确有咁嘅需要嘅，即系老老实实，即系我想话，只要你系做创意行业嘅人，其实基本上都有用嘅。
2: 你要部 tablet 嚟做咩？
1: 唔系噶，咁你有时候啲嘢即刻改噶。我想讲 tablet 可以，即系佢同一个软件，
2: 你打翻开部 notebook， 你部 notebook 都系即刻改噶。
1: 咁都系。
2: 所以我想问，我咪去翻个 point 啦，就系、是、有几多人真系咁需要有齐咁多样设备咧？
1: 嗯，
2: 即系你攞住部 laptop 翻到屋企，你系咪又会开翻部台机用啊？即系如果系同即系。我讲个
1: 功能系一样嘅，
2: 我讲个生态，但系点解啲人会买咧？呢个系情绪价值啊嘛。
1: OK， 即系你。

0: 如果咁样讲嘅话，你预估呢部嘢应该销量唔错，咁讲。
1: 唔系啊，咪就是、大家冇呢个需要啫嘛。
0: 系，我觉得
1: 信仰咯，
0: 系信仰。其一，
1: 即系去翻个 point 系信仰。
0: 第二就系你讲，如果喺环境上嘅话 ，to be honest， 你问我土地问题喺香港咧，会唔会真系好好卖？系咪真系做到你嗰种咁大分别？我就两睇。
1: 但系全世界睇噶嘛，有少少啲。
0: 系，所以好难讲。咁但系即管睇下咯，观望下先。偷偷转头翻嚟再讲。

0: 2026全新派台作品《想飞之内心独白》破格亮相。
1: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2: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唔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3: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2: 听住我拣选嘅音乐作品，度过不同嘅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4: 情寻记

0: 们的 Z 世代主持 T-Max JY。
1: 翻嚟啊！继续我们的 Z 世代 A C G N Group Working Title 啊！
2: 嗱，我哋继续呢个蒸汽机器先，即系消费埋佢先啦。趁企我下面紧嘅时候，
1: 系
2: 咁咧，就系即系我哋最大嘅主因批评佢就系贵啊嘛。
1: 系啊，
2: 咁贵嘅时候，自然就会有啲平嘢嘅出现噶啦。
1: 系啊，
2: 咁咧喺呢个淘宝度咧，就出现咗咧话专为蒸汽 O S 设嘅机器。
1: 即蒸汽机器，
2: 然后咧部机咧又平啲添噶，
1: 系咪噶？
2: 系啊，因为佢标咗佢个粒 U 啊，成啊，加埋砌好咧系几钱？咁、
1: 啊、
2: 但系嗰张图咧就首先有啲图文不符啦，因为咧嗰、啊、一块底板加个粒 U 加个佢嗰张显示卡咧应该砌唔到咁细个盒嘅。
1: OK。
2: 咁同埋未来咧应该就会好多人咧就会推呢啲 alternatives 啊，即系自己砌仲好啦，
1: 嗯，
2: 买部 ITS 仲好啦咁样。咁、okay、啊，计会遇到啲乜问题咧？首先咧就系、是、大家要记住咧呢、这个。蒸汽 OS 咧系唔支援 N 字头嗰个牌子嘅显示卡嘅，
1: 系
2: 即系讲就话佢哋会开发啦，咁但系咧至少我怀疑今年我都未必会见到嘅，
1: 系
2: 咁所以即系如果啲人同你讲，诶、哎、自己搞都得啦咁样咧，如果你系要体验呢个蒸汽 OS 咧，记得系唔可以拣 N 字头嘅显示卡
1: ，OK
2: 一定要 A 字头
1: ，A 字头嗰间厂，
2: 咁同埋咧即系过去呢个礼拜都会系咁睇啊，究竟即系整翻部差唔多效能要几钱啊咁样，咁、
1: 哦、
2: 咧其实即系要好过佢。少少啦，即系而家就系话佢又贵又唔好啊嘛。
1: 系啊系啊，
2: 即系要正常翻啲好过佢嘅话咧，其实都要即系原来都真系要16000-17000啦，已经。
1: 要咁多咩？14000都得啦，我见
2: 唔系，因为你讲紧要同佢对比嘅话，你系要细啊嘛部机。
1: 哦，
2: 你唔可以攞部大牛龟同佢比啊嘛。
1: 咁我情愿砌部大牛龟。
2: No. 你唔系啊？你宁愿砌部大牛龟，但系而家同佢比。
1: OK. 但系我想讲你呢样嘢咧，最近咧走咗单嘢出嚟咧，有啲人怀疑咧，就系话喂，其实佢好似未必系佢讲到咁坚抽，有人抄到佢改咗佢个文案。即系原本就系、是、即系原本呢部嘢出咗之后啦，咁啊括住咗一个叫做 4K60fps 嘅描述嘅，咁啊最近咧就有人发现咧佢正整鸡啊，就改咗咧就变成咗就冇咗个 60fps， 就得翻 4K 啫，系啦，即系 4K gaming with
2: 放心啦，傻五都试过啦，
1: 个
2: 盒印住 8K 噶嘛，跟住第二批机个盒冇咗 8K 啦，
1: 系啦，即系有啲人就质疑其实佢写紧
2: 唔系啊，但系其实佢都讲咗行，其实行 4K 好辛苦噶，佢有讲过嘅。
1: 系，但系佢讲紧佢 with FSR 系行到60啊嘛，但如果佢 up to 4K with FSR 4.1系冇讲佢行到60噶，咁所以我行到30都叫行到噶吓。
2: 你咁你睇你咩 game 嘅啫？
1: 唔系咁，但系其实如果你咁讲嘅话，即系其实佢嗰个性能其实系单花橛噶嘛，咁即系有机会佢呢个价钱系砌到一个
2: 本身其实佢同你讲咗几多 VRAM 成，你都大概估到其实行唔到 4K 60噶啦。
1: 系
2: 打多咗啫，
1: 系打多咗字啦，
2: 打多咗两只字啫。唔系咁，跟住唔系个重点就系、是，然后大家尝试去砌呢啲机嘅时候，真系冇俾人呃咯。记得
1: 系咁，所以呢个要谂清谂楚，你到底系唔系真系有需要咯？反而我到而家都未系，我未系好有个好 solid 嘅理由。俾我一定要用佢个 OS， 即系我知道啲人讲紧话抗毒大，但系如果我砌咗一部机出嚟，
2: 同埋咧有一啲即系我又要再次趁企我下面紧嘅时候鞭下佢先，即系咧，因为其实咧呢部机嘅指向咧就系、是、其实唔未必系好识电脑嘅人啊嘛，
1: 哦，
2: 即系如果脱翻上次企我个 point 就话、是、你装翻少少嘢就 run 到啦啲嘢，系嘅，佢啱嘅，
1: 系，
2: 问题系咁。咁你而家佢個 target audience 唔係呢一批人，
1: 係啱。
2: 咁然後你好多嘢都要額外再裝翻啲嘢先 run 到嘅時候，咁咪已經哇嚟咗佢個 target audience
1: 咯。就係呢樣嘢咯，即係我覺得佢呢個 OS 令到我不能夠的起心肝想去用嘅原因，就係因為當我用咗佢個 OS， 我真係只可以打機嘅幾乎。
2: 但係佢呢部機咧，其實佢話可以你自己可以裝翻其他 OS 嘅。
1: 系咁，我点解要咁做啫？你明唔明啊？即系如果我都系要玩嗰啲 game
2: 细部咯，
1: 系啊。咁细部嗱，如果我真系细部到我买咗呢，就原本我冇电脑，我要买咗呢部嘢先够位摆。咁一件事啊，但系如果
2: mini PC 细部佢，
1: 亦都有机会啦，系啦。同埋另一个就系、是，如果我真系要做，我买一部 laptop， 即系你用嗰啲，其实我都嗱，咁佢系佢阔啲，但系佢窄佢薄啲啊嘛。
2: 唔系佢，但系佢插电视啊嘛，佢个重点系。
1: 是不是有什么需要咯？我会想到这个问题咯。我始终是觉得一个电脑的功能打机是它其中一个方面。在我的角度这个真的是信我的。
2: 那它转做这个 OS 就是告诉你，即是你不会 expect 索唔可以攞嚟剪片噶嘛？
1: 系。
2: 咁佢而家咪就系将你嗰位，其实你成日就系你嗰系 stereotype 嚟噶，
1: 系
2: 啊，即系电脑咧就系 multi function。
1: 哦。
2: 佢而家就系话俾你听，我呢个 OS 系 for 打机嘅。
1: 嗯、
2: 即系点解索五佢个 OS 你唔会质疑佢个 OS 做唔到其他嘢？
1: 因为佢就一部游戏机咯。
2: 咁点解佢唔可以系一部游戏机？
1: 咁因为佢买呢个价咯。
2: 唔系唔关事。
1: 系啊，我就系谂紧呢样嘢。
2: 你有冇睇啊？最近索五翻唔到货啊，黄金都卖翻成10,000蚊啦。索五 Pro
1: 系，所以唔系咁索五 Pro 点解突然间卖得咁断？我觉得有好多原因嘅。
2: 翻唔到货啫嘛，
1: 其一翻唔到货啦，其二又突然间有只 game 走咗出嚟，又需求大啲啦。
2: 系啊，所以咪翻唔到。
1: 系啊，所以翻唔到货咯。系啊，咁都系嗰句啦。
2: 所以你要摆翻，所以我咪话，如果要装少少嘢嘅时候，我咪唔可以当佢游戏机咯。
1: 系啱啊啱啊！
2: 即系所以唔可以用上次罗文讲嗰个角度去谂呢部机，
1: 系
2: 即系佢觉得，因为大家批评呢啲系鸡蛋里挑骨头嘛，但系呢啲骨头要挑咯，
1: 系因为佢
2: 因为我要当翻佢游戏机嘅时候就要挑咯
1: ，yes 系啦，我游戏机最初玩有呢样嘢存在，
2: 但你知唔知喺开关二里面到今日都仲受紧最大嘅批评系咩？
1: 系咩咧？
2: 开唔到 YouTube，
1: 点解要咁无聊？诶，讲到呢度先，偷偷转头翻嚟再讲。
3: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红尘呀滚滚，痴痴呀今生聚散终有时。咁我已经打咗个呢铺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4: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5: 下午4:32，
6: 新城广播
7: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及雷暴，听日骤雨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4%，请注意1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8: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9: Hello， 大家好，我是 Phil 林奕康。 DSE 就放榜了，同学仔记住，考得好当然值得高兴，万一失准亦都不需要太过自责，它只是你人生路上一个路口，无论分数高低，大家都会陪你走下去，千祈不要被成绩变成包袱，记住保持平常心，条条大路通罗马，行行都可以出状元。
10: 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应届 DSE 考生，携手同行，正向未来，
11: 挥动羽毛球拍，
12: 凝聚社会爱心，
11: 打出慈善力量。
12: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11: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12: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11: 8月18号，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12: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13: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14: 新城资讯台，
15: 沿途有我
14: 陪你一起过。
16: FM99.7 至102.1。
17: I'm with you。
15: 新城资讯台。
0: 我们的 Z 世代主持 T-Max JY。
1: 翻翻嚟啊！继续我们的 Z 世代 ACGN Cool Working Title 啊！咁啊，其实今个星期咧都几多人讲紧噶啦，因为有一只 game 就开放咗预售，咁啊，我直头咧喺我嘅啲 social media 度咧都见到咧有啲人系直头 po 咗出嚟啊！咩如果你嘅女朋友系爱你咧，佢就会帮你买呢个行劫录，系啊，跟住大家就系咁 send 嗰张图周围 send 啦。
2: 你有冇 send 俾你女朋友？
1: 佢跟住佢 send 翻只三星嘅手表俾我，话我想要呢、這
2: 个，咁咪买咯。
1: 我买，我买咗啦，系啦，嗱，
2: 咁佢帮你订咗未啊？
1: 佢冇，
2: 咁你又唔啱，做坏规矩喎。
1: 唔系啊，我话我迟啲可能买电脑版，我话迟啲再 send 呢个 post 俾你 ，send 多一次。
2: 跟住佢又再 send 多样，
1: 又 send 多样嘢，
2: 我要呢部手机咯。要呢部手机，
1: 越嚟越过分，系啦，喂 ，anyway， 系啦，咁啊，所以咧，都多人留意嘅呢一个行劫录啦，咁啊，讲咗咁耐，终于预售啦，咁有几样嘢都值得讲嘅，首先就系个售价。有啲人就话都几得人惊嘅，即系豪华版。但你问我咧，我又觉得都唔算好唔合理嘅。如果你
2: 哦香港价平咗，因为
1: 系啊，哦 OK， 因为我知道咧外国有啲系，我记得佢系定到差唔多80蚊美金嘅，
2: 唔系79.99咯，
1: 系所以80蚊美金咯。咁、啊、但系跟住有啲人咧，其实佢已经即刻走咗出嚟讲噶啦，佢我定呢个价咧有原因嘅咁样，咁都系即系游戏就冇盲目跟随佢咁样。咁呢个我都 kind of 认同嘅，即系你咁多年开一只 game， 你唔系系人都可以咁样突然间定个咁嘅定价而人哋会买单嘅，咁但系佢又有咁嘅品牌行销力系真嘅，咁所以大家就
2: 系啊，嗱、哦，开将价格开始调升到咁夸张嘅，开关二有份。
1: OK，
2: 大家接受到
1: 啊。OK， 系啦，咁另一个咧就都比较多人讲噶啦，咁就系今次呢一载咧就好似都证实咗咧，暂时系单机嘅啫，即系佢就唔系一只。多人連線，即係有啲人都有曾經諗過嘅，就係、是、會唔會好似當年第五代咁樣咧？佢綁住出咗個 online 噶嘛，好快就，但係佢話今代咧暫時就冇呢樣嘢嘅，即係佢只會繼續 update 原本嗰個 online 嘅啫。
2: 放心啦，唔會唔出嘅。
1: 係，我都係咁，我都係咁講，係啊。你睇有幾多人，幾多人貨嘅啫，係啦。咁但係咧，講起呢一個 online 咧，就有一單幾有趣嘅新聞出現咗嘅。咁啊，話説咧，我唔知你哋有冇，你有冇玩？你有冇玩？行劫五嘅，我或者叫行劫 online 啦。其實咧，就都幾。

0: 几多嘢玩嘅，其实而家啲玩家发展到都几多，有啲系直头咧系要你 role play mode 噶 ，RP， 你入到只 game 咧，你系行劫五劫，我或者叫行劫 online 啦。其实咧就都几多嘢玩嘅，其实而家啲玩家发展到都几多，有啲系直头咧系要你 role play mode 噶 ，RP， 你入到只 game 咧，你系要扮个角色，你唔系你嚟噶。即系如果你系做一个警察，你就必须要生活得像一个警察。即系你唔可以作为你去扮个警察，你要系个警察，你讲嘢都要系嗰啲通啊，
1: 咁咪就
0: 系
1: 翻工咯，
0: 系有少少似，系啦，即系放工再翻工，有少少似咁嘅状态。系咁有啲人就开发埋嗰啲咩丧尸模式啊，活着生存啊，咁啊大家玩到开心嘅。咁啊而英国嗰边咧。咁啊，我都冇谂过佢会咁做。咁啊，佢咧就借住咗呢一个嘅行劫 online 咧，就做研究咧，就研究呢个民众真实生活嘅工具嘅计划系啊，就俾呢个英国披露咗。咁啊，发生咩事咧？咁样咁咧就系英国教育部咧嘅一个实验性嘅政策团队叫 Policy Lab 啦。咁啊，喺2024年底起咧就开始好要 quote 呢个字，纳税人嘅 quote 呢个字，纳税人嘅资金系啦。咁啊，安排咗公务员咧就进入呢一个行劫嘅 online 咧，同一般嘅玩家一齐玩。咁啊，希望咧就话咧透过虚拟世界入边嘅互动咧，就去了解民众生活嘅经验同埋社会。

0: 政嘅政策制定方法嘅，
1: 即系睇下大家反唔反同。
0: Yes， 系啦，咁啊尝试透过啲非传统嘅研究手段咧，去云集一啲意见啊、资料啊。咁啊，其实报道呢篇嘢嗰个就话咧，其实政府部落嘅 blog 有写嘅，就话参与计划嘅公务员咧会进入去受访者平时玩嘅游戏世界，就透过观察玩家喺游戏入边嘅互动方式咧，就同佢哋一齐体验生活。咁但系奇怪嘅就系我啱啱讲啦，点解系拣行劫 online 咧？
2: 因为最真实咯，件事
0: 嗱，佢嘅意思就系话咧，嗱，先讲先，就系参与嘅人咧，其实翻工系做啲咩咧？就系佢会透过网络咧，就去入玩家嘅 room 啦，一边就进行任务啦，一边就同唔同嘅玩家倾偈啦，去了解佢哋嘅生活啦、谂法啦。但系问题就系，如果有玩过行劫就会知咧，基本上呢只 game 咧，大部分你可以做得嘅嘢咧，都系犯法嘅，即系包括咩啊，抢劫珠宝店啊，用炸弹暗杀企业 CEO 啊，护送毒品啊，喺限时之内咧就载呢一个嘅性工作者去指定嘅地点啊，全部都系做呢啲佢啲任务。系啦，咁啊 ，Policy Lab 就认为点解佢咁做咧？佢话研究人员咧透过呢类嘅虚拟环境咧，去建立咗一个叫情感上嘅安全空间，咁啊令到受访者咧可以好自然咁样表达佢嘅谂法。就可以獲得咧呢一個嘅價值，一啲好具價值嘅社會洞察咁樣。咁啊，結果咧出咗嚟之後咧都好戲劇性嘅報告，因為佢有記載到啲發言嘅。咁咧就話例如啊，有玩家咧就表示咧自己最中意就匿埋喺遊戲入邊咧就經營呢個夜店嘅事業啦，亦都有啲人咧就中意喺私人遊艇上面消磨時間啦。係你都有人認為咧就係話喺遊戲入邊咧邊開車兜風邊傾偈咧就可以令到自己嘅對話更加輕鬆自在咁樣。咁咧然後我唔知點解佢會突然出咗呢個結論噶，根據呢一堆我啱啱上面講嘅觀察結果，佢係有結果出嚟噶。呢個觀察結果就係對偏遠地區嘅居民而言咧，虛擬空間係提供咗更方便嘅社交管道，呢个系第一个观察。第二个观察，玩家咧中意喺游戏入边体验现实生活入边冇办法实现嘅嘢。第三个观察，经营成功嘅虚拟企业咧就可以带嚟成就感同满足感。第四个观察，线上游戏有助于建立更加自然嘅交流环境。系啦，佢我都话呢四个观察，我唔使入去同佢哋做过企业，我都知啊，大佬啊。即系咧，有啲人就即刻系啊，但系咧呢样嘢其实好大舆论嘅，因为咧英国嗰边咧即刻国会已经喺度讲紧嘅，就哇你攞纳税人啲钱去俾人打机，然之后得出啲咁嘅结论，咁到底呢个研究的目的系咩？
2: 咪就研究呢啲嘢咯，
0: 即系已经有答案噶，呢个已经系结果嚟噶啦嘛。
2: 系啊，
0: 系啊，所以其实有啲人咧都几诧异啊。始终呢嘢嘅本身咧系即系一只以犯罪为题材嘅游戏，然后你进入咗入去，得出嚟嘅结论系完全系基本上我可以话系冇结论咯。系你嗰啲观察嘅结论系无谓嘅，系咁，所以呢一个咧都几令到人哋怀疑，到底呢件事当初谂出嚟或者做嗰个人系谂紧咩嘅咧？咁样咁啊，我有啲期待佢会唔会再有一份新嘅观察报告嘅？虽然而家都冚得佢几行嘅，我知道喺国会喺英国嗰边，咁呢单嘢仲继唔继续到咧？唔知系啊，但系纯粹觉得几有趣，分享一下，唞唞，转头翻嚟再讲。

0: 香港是个可以追梦的地方。不同社群努力打拼，将这度视作 Dream Home。 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怎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1: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

0: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1: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2: 恭喜晒！今个礼拜卡拉 OK 贴堂嘅系你。
3: Hello， 大家好，我系 JR 雷心如。

0: 位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你都想一齐玩？立即 WhatsApp 到卡拉 OK WhatsApp 报名专线6339799。

0: 们的 Z 世代，主持 T-Max JY。
1: 翻翻嚟，继续我们的 Z 世代 ACGN Cool Working Title 啊，咁啊，继续又讲翻啲企鹅下面先讲嘅嘢。
2: 系啊，呢、這个硬件咧就系、是、即系生果厂咧，之前都几多果粉啊，引以为豪咧，就系、是、因为佢哋首购呢个记忆体嘅时候咧，啲、功夫做得好啊，之前
1: 跟住咧，
2: 咁所以一直都抵得住呢个加价潮啦。
1: 哦，系。
2: 咁啊，一个唔该咧。
1: 就加啦，
2: 就上礼拜突然间维护嘅时候，大家话咦有新嘢出啊，咁其实我又觉得以为有新嘢出咧就有啲傻仔嘅，因为喺佢呢个维护嘅前两日先至 CEO 先讲完，即系准备卸任嘅 CEO 先讲完，就系、是、我哋冇办法一定要加价啦咁样，因为本身以为呢个加价咧系嚟自出更新换代嘅加价嚟嘅，但系直接所有 device 除咗电话之外就加晒价啦。
1: 哦，加几多？
2: 几百到几千不等，好似2500最多。
1: 最多2000，讲紧港纸嘛，而家。
2: 系啊。
1: OK。
2: 我冇諗过系唔系等换代先加价。咁即系证明佢嗰啲 device, 即系其实佢加得嘅 device 系今年未必咁快换代。简单啲讲。
1: 哦，我明白你讲咩，因为电话其实佢下年都换。
2: 因为电话年尾就。
1: 年尾就嚟㗎啦嘛，咁所以佢唔急住加。
2: 是啊、
1: 但系个问题就系佢其他有加，即系哦，如果你谂住本身有嗰个 device， 而你本身系谂住等佢换代，可能你仲要等多阵啦。咁即系意思就系，当佢加得价嘅话，嗰、
2: 啊、
1: 样嘢
2: 唔系，同埋好简单就系，以往就系不嬲出新嗰部，旧嗰部就减少少价噶嘛。
1: 通常都系咯。
2: 咁而家好明显就系旧嗰部唔会减价啦。
1: 咁佢而家讲紧全球嘅硬体都仲系升紧噶嘛？
2: 咁咪唔减？但系咧有一个好得意噶，咁佢出前排咪出咗部好平嘅 Neo 嘅，即系用手机 CPU 做嘅 notebook 啊嘛。咁咧佢咁呢部都无可避免。是加价嘅行列之一啦。咁、然后
1: 我谂出一次嘅啫呢部嘢。
2: 唔系啊，跟住然后咧，即系呢个生果嘅官网系有卖佢哋嘅翻新机噶嘛，即系官方嘅翻新机啊。咁咧，喺呢个更新嘅同步咧，呢一部 Neo 咧喺官方里边出现咗翻新机咯。然后卖嘅价格咧就系、是、原本个价钱。即系早买早享受，迟买一系
1: 贵
2: 嘅，一系咧就系迟买
1: 翻
2: 二手咯。
1: 系啊，迟买变二手。喂，大佬啊，
2: 几好笑嘅呢个定价，呢、這个定价策略系有啲搞笑。
1: 呢个定价策略系有啲料到嘅，有谂法，有谂法。
2: 系啊，同埋咧，大家最唔明就系咧，佢嗰个喇叭
1: 啊，
2: 即系嗰个喇叭究竟要用几多记忆体？点解佢值得要加几嚿水咧？都
1: 唔系咪同你讲紧讲火牛加价一样？
2: 系啊，我正想讲咧，就系我想解答呢个问题，即系你唔会出一个 device 令到显得你自己品牌嘢好贵。咁所以佢最平嗰嚿嘢都要加价
1: 咯。唔系，所以唔系你一系就系一系你系成第二个 brand 咯。你以前如果有用开外卖 app 嘅，你知噶。
2: 点样第二个 brand 啫？
1: 佢出咁啊嗱，两个做法，一系佢就出一条 lane 系相对平价啲嘅。我知道有啲车厂都系咁做嘅，即系佢有个贵嘅，但系佢分咗一个系平价啲。
2: 你已经有 Leo 有 E 咯，佢喇叭仲使乜做呢啲嘢啫？
1: 哦，所以佢系咪都要？我就系话咩？而家就系、是。

0: 系咯，咁咩噶啦？
1: 系啊，唔系咁你要显得翻我啲嘢唔系贵嘛？
0: 但系个问题系而家嗰个价格再咁样升落去咧，我真系觉得好惊。
1: 搞笑
0: 嘅，
1: 佢同间 RAM 厂开战嘅。
0: 点解咧？
1: 咁佢就话：诶，呢个加价系被逼嘅，因为佢哋张单开得好高啊，卖得好贵啊。
0: 呢单嘢唔系我跟开啊，系佢啊。
1: 叫 RAM 厂咧就讲啦，吓，而家互告噶，好似出咗一个状况，因为 RAM 厂咧，佢同佢开火嗰间 RAM 厂咧就讲啦。当年
0: 啊，
1: 我哋你压到我哋个价$40卖俾你
0: 啊，
1: 你转个头就卖到你部 device
0: $400，
1: 冇法啦，即系咁贵啦咁样。好啦，而家我由$40加到$50俾你啫嘛，
0: 系啊。
1: 咁我呢度都系加咗$46啫，
0: 系啊。
1: 但系你直接将你个 device 加咗$250。
0: 咁你計 percentage 㗎嘛，我又覺得呢樣嘢又咩喎，你$40變成。
1: 唔係啦，咁佢咪佢個意思就係、是、你唔應該將你嘅加價就係歸咎咗係我哋。
0: 喎、哦。
1: 係你自己冇接納咗個加價囉，你係將佢轉介返落去，仲、哦、要同埋你係趁火打劫，你係借啲搵多啲錢囉。你講就計 percentage 啫，即係計 percentage， 咁其實你咪真係食緊好心囉，再
0: 係
1: 即係你食水深過之前喎，
0: 係係，即係其實大家都喺度講緊呢單嘢，唔係我跟開，係啦，其實就
1: 唔係，即係其實你都即係佢 RAM 廠嘅意思就係唔係我跟唔跟開，我係加咗價咁而家就係搶啊嘛啲原材料，係咁我咪要加價囉，大家都搶嘅時候，咁但係我加你幾多，你加幾多？唔好赖我喎、啊。咁讲嗱，讲真，如佢即系佢个 point 就系、是，如果我加到$50，你嚿嘢就加$50，咁梗系我问题啦。
0: 系
1: 问题，你而家加$250。
0: 哦、啊、哦、啊，我明白，即系其实佢唔关咩成本价，而系佢要再赚多一嚿。
1: 咁、啊、你系趁火打劫，你趁火打劫关，做乜赖我？
0: 系乜？但系其实佢唔系净系讲紧 RAM 嘅硬体噶嘛，加价。其实你 overall 你都加噶，佢所有原材料都加价。
1: 唔系咁，所以唔系开战咯两边。
0: 唉，我就好希望大家可以快啲呢个风波快啲过，一系咧就新起嗰啲厂快啲起好。我想话直头咧，而家出现咗个咩状况咧？就如果有留意开啲硬体新闻咧，出个新嘅 DDR4，我完全唔知道发生咩事，即系已经玩到要去到呢一个地步嘅时候。
1: 唔系啊，3060重现江湖啦。
0: 系啊，即系原来我哋所谓嘅科技进步系科技退步。
1: 唔系啊，咁你唔使起个帽啊嘛。你攞翻个旧帽就 brand 到出嚟啦嘛，
0: 系咁，但系科技唔系 suppose 应该向前行嘅咩？即系而家呢一个咁样嘅状况
1: ，James 要听翻 cassette 机噶
0: ，OK，James
1: 要听翻黑胶嘅，
0: 所以而家都兴紧 HD2D 啦，
1: 所以我哋系时候系时候攞翻张980出嚟啦。
0: 好似仲有，
1: 仲要冇 R 字，
0: 屋企有只780，
1: 系啊，系 G 字头嚟
0: 嘅，系啊 ，G 字头780
1: ，GTX 980
0: M， 我有只 CTX 780，系啊，攞翻出嚟，
1: 攞翻出嚟，
0: 系时候攞翻出嚟用啦。喂，今日讲到呢度，收一收啦，咁下个礼拜我哋继续 AC Jungle 喺街头，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3: FM 99.7至102.1。
4: With you，
3: 新城资讯台，
5: 下昼五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会至少维持至到听日中午12点，随后会视乎该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强风区同珠江口的距离同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该股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依家集结在香港西南偏南，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大致移向海南岛。天文台表示今日日间该热带低气压的组织仍然较为松散，大致采取偏西路径移向海南岛以南的海域，同本港保持相当距离。本港零售销售连升13个月，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5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338亿元，按年上升 7.9%， 升幅较4月放缓 0.8%， 是连升第13个月。扣除价格变动，零售业总销货量按年上升 4.8%， 升幅放缓 1.7%。 今年头5个月，本港零售总销货价值上升 10.6%， 销货量上升 8.2%， 不当中未分类消费品的销货价值上升 14.8%， 珠宝首饰、钟表和名贵礼物销货价值升 25.8%， 至于燃料同中药的销货价格就分别跌 12.2% 和 9.5%。 政府发言人表示5月大部分零售商主要类别的销售都有增长，预计经济继续扩张，同本地劳工收入持续增长，加上访港旅客继续增加，应该有利零售业务。政府将密切监察外围不确定因素演变对本地消费市场的潜在影响。立法会议员兼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涉嫌星期一在中大校园内酒后驾驶，连撞两个停泊私家车后不顾而去，被警方拘捕。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表示，追加是严重罪行，而黄锦辉作为议员更加可能涉及诚信问题。汤家华在电台节目指出，当事人若果涉及醉驾而未报案，会令人质疑他的动机，而追加最高可以判监3年，再犯可以判即时入狱。对于黄锦辉事后未有报案就离开，直到当值保安发现后才返回现场接受酒精呼气测试，汤家华说做法会令人怀疑是企图避开测试，例如在离开期间尝试多饮水，冲淡体内酒精浓度，更加有机会涉及妨碍司法公正罪。中国外交部宣布，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卫将会代表中方出席在德克兰举行的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据伊朗国家媒体报道，哈梅内伊的国葬仪式将会在这个星期六展开，遗体将会停放在德克兰市中心一处大型宗教和官方活动场所，供民众瞻仰。随后他的遗体将会移送至到他的家乡位于东北部的圣城马什哈德，并在下个星期四正式落葬。哈梅内伊在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向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第一日遇害，终年86岁。由于随后爆发的美伊冲突持续升级，原定于3月举行的葬礼被迫延期，直到7月才正式举行。泰国一名11岁男童偷开父母的小货车出门，撞到一群僧侣，造成至少8人死亡、13人受伤。事发在东北部穆达汉府，当地传媒报道，男童驾驶小货车时突然失控，撞到正在出发步行前往乌文府的31人僧侣队伍。警方和救援人员接报赶到现场，将伤者紧急送院救治。当地医院呼吁民众踊跃捐血，以应付大量输血需求。由于事故造成多人重伤，医院估计死亡人数可能会增加。这节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及雷暴，听日骤雨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请注意1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Music on board。现年36岁，嚟自美国宾夕凡尼亚州嘅创作女歌手，拥有14项格兰美奖肯定嘅乐坛天后。早前收到迪士尼嘅邀请，为一套动画电影第5集创作音乐。作为由5岁开始已经系呢一套动画电影 fans 嘅佢，立即答应创作呢一首主题曲。歌曲除咗系乐迷久违佢嘅香摇音乐风格，亦系佢由动画电影角色视觉出发完成创作，讲述命中注定嘅连结同陪伴，强调即使经历分离，深刻嘅爱同伴随依然能够喺重逢嗰一刻被重新唤醒。一首探讨成长、错过同永恒连结嘅作品，诚意推荐 Taylor Swift《I Knew It, I Knew You》。

0: Music on board.
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ve 2026. 鄧麗欣、雲浩影、Amy Low、黃淑曼以獨特頻率綻放 Spectrum of Self。八月二十三號晚上八點，會展 Hall 5 BC， 四色光譜互相交錯，璀璨共生。
2: 冰镇奶茶
3: 正啊，
2: 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
3: 冰毒呢，
2: 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
3: 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
2: 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
3: 一齐企硬，唔剔嘢。
4: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5: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6: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5: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6: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5: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6: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5: 密切留意
6: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7: 湾区声势力。
1: 内地港漂新港人来到香港，难免面对不少挑战，既要离乡别井，又要融入香港生活，所以需要更多居港资讯和支援。香港生活 GPS 除了为港漂新港人而设，亦让更多港人了解港漂文化。主持黄掌江远荣，
8: 逢星期日晚上6点至7点，新城资讯台播出，新城 MBO TV 周日晚上7点，仲有视像版。
1: 香港生活 GPS 由骏桥基金为你导航。
9: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1: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10: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2点，自动为你的生活增值。
11: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1: 新城文化会馆

0: 89.7 新城资讯台，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Daniel 陈浩源。
1: 好啦，嚟到礼拜四啦，每个礼拜四咧，我都会带一位老友嚟嘅。咁啊，讲有关体育嘅嘢。今日我带嚟一位专家，因为咧，各位听众可能近年之后运动大热啦，我哋成日喺商场见到啲好正嘅体育 event， 又见到有啲唔同运动员有啲唔同嘅平台。咁呢一类型嘅 event 咧，就系靠我身边呢位专家，就系梁立文啊 ，Lemon 啊，佢系505 United 嘅创办人啊 ，Lemon 你好，
2: 你好啊，你好 ，Danny 你好。
1: 立文，我想问一下啦，其实我咧就有我同你合作过几次啦，其实我都觉得你系无论系销售啊 present 或者令到运动员舒服咧，你都系好拿手嘅。其实呢啲特质咧，你做任何行业咧都应该好拿手嘅。点解你会拣去营运一间体育嘅营销机构咧？因为嗱，体育而家就好 hit 啦，但系你创业系讲20年前，
2: 21年前
1: ，which is 体育仲未系今日咁样嘅。你当初点解会做呢个决定啊？
2: 少少背景啦，公司叫505啦，咁其实真係喺2005年5月开嘅。
1: 哦，所以就係咁嘅意思。
2: 因为第一层意念，同埋嗰时候真係资源有限，我哋嗰时候开一间公司几个 partner 呢，喺一间比较细嘅，你就好似一间普通嘅人哋啲而家 co-share office 咁样。咁我间房个 room number 系505。
1: 我以为505尺添。
2: 唔係冇咁大添。我时得一二百尺咋件事系。
1: 我最初呢即係同你合作嘅时候呢，你同我哋系505嘅。咁我嗰时我唔会识505啦，但系全世界都识404啦，我就以为你系比 Era 赢101，所以咧就叫自己做505。我而家先知道即系505嘅真正原意。
2: 嗰时候个原因真系因为咁样嘅，真系个叫做年份啦，同埋讲紧真系一开始我个嘅叫做开发点系喺嗰间505务室度。咁但系头先答翻你嘅问题先，点解无端端真系会叫做做一个叫体育专项嘅一间 sport marketing agency？ 其实我又觉得有少少因缘际会嘅。其实本身前身咧，其实我哋啲合伙人咧，其实都系可能嚟自一啲电视台。做传媒嘅，咁我自己本身可能一开始第一份工喺有线电视啦，咁同埋我 partner Keyman 啦，都系有线电视广播啦，咁嗰时候就谂住其实咧我哋一路去做紧呢个嘅体育传媒行业上边，有冇啲模式或者啲方法，好似唔使用一啲咁传统嘅制作方式咧，去做一啲嘅制作咧，咁就衍生一个。

0: 法就不如去做一间咁嘅叫做体育营销公司。
1: 嗯、
0: 我哋嗰时候谂住真系去做一间叫做sport content， 即系做一啲体育内容提供嘅资讯咧，去唔同嘅平台上边。我年份都仲兴一啲叫做手机内容噶，
1: 系
0: 即系啲 VG in platform。
1: 系
0: 咁嗰时候都好兴，喂有冇啲一手嘅一啲体育资讯啊？可能系文字嘅，可能系图像嘅，甚至乎显化到后边嘅 video 嘅。
1: 嗯，
0: 可唔可以用一啲比较快捷啲嘅方法传输到出去？咁嗰个蓬勃就令到我哋当时当刻就叫做创业嘅时候就有第一个客户啦。咁就真系提供啲内容资讯，就开始咗我哋依一个叫做创业嘅一个嘅工作。
1: 立文，你头先讲到咧，你创立505嘅时候咧，你啦或者系 key man 啦，或者你有其他 partner， 其实特别系你啦，你都喺幕前都有好多经验。你讲咗十年波啦，
0: 即系曾经讲过，冇错冇错。
1: 咁你觉得幕前嘅啲经验对你之后创业其实有冇帮助？会唔会见得人多，或者对得镜头多？其实你以后做 pitching 啊，同啲客讲，你已经唔惊啦，咁样会唔会有好处啊？
0: 我谂我个关键在于，我谂做幕前当然系一个好嘅锻炼，好似咁样，即系有好多嘅锻炼去待人接物，或者系对住镜头好，或者对住咪好，点样可以有效表达。但系我谂最关键地方系点样去 storytelling。即系点样讲一个即系故事，话到俾不论我哋客户啦、我哋嘅观众啦、我哋嘅受众，甚至乎系讲紧你身边嘅人啊，点样去理解你做紧乜嘢，都系一个具备咁嘅 storytelling 嘅能力。咁嗰个系一个我觉得系幕前或者系做一个嘅叫做主持人里面一个好重要嘅 train up 嚟嘅。因为能够讲到咁啊，能够表达到、能够理解到嘅时候，人哋明白多啲就会信你会多啲。
1: 立文头先就讲到 storytelling 啦 ，storytelling 呢个咧系永远唔会过时一件事嘅。无论系我16年前最初开始做运动员，到今日退咗役做运动，即系退咗役做运动行政又好，做主要好咧，其实我哋每日都要掂住 storytelling。但系因为有啲运动员咧，即系我都有教 storytelling 啦。有啲运动员系你点教佢都做唔到。我想问下你，你系天生就好识得讲故仔，定还是其实系有一啲训练令到你咁识讲故仔？
0: 我谂都唔会系。天才嘅啦，一定唔系啦。我谂同好多体育运动员都一样，其实要经过好多练习嘅，一定系。咁但系我谂关键系在于有几样嘢，我谂真系喺做一个古仔、或者系做一个头先讲话啲叫做体育传销好各样嘢关键。我谂第一样系 observation，
1: 即系
0: 要观察，因为好多时候不论喺你要揾到好多唔同有感嘅古仔，其实你要对紧呢个世界嘅身边事情发生，你有感觉先得。
1: 要敏感
0: 系啦，咁包括你可能见到好多唔同体育相关运动员嘅奋斗历史，或者见证到佢哋点样喺一个嘅叫做 underdog 嘅情况底下，能够绝地反击。譬如我哋琴日睇波嘅，无端端一个40岁嘅一个龙门，就
1: 系
0: 等紧一个呢一刻，就希望可以成功封住咗一个对面西班牙球队嘅狂攻。咁佢原来咧等咗咁多年，就系等呢个 moment 啦。咁呢类型嘅，其实你都要去触碰紧呢类型故事，同埋你要代入到佢哋其实嗰个嘅体育嗰个文化系点样。之后跟住你就作为一个嘅叫做 marketing agency， 就系要帮佢哋提炼紧里面一啲精髓，讲翻里面嘅重点俾我哋一啲受众知道。咁佢哋就有个感觉。嘅时候咧，咁就真系可以能够同你 connect 到啦，
1: 揾到个共鸣啦。但系咁多个方向，其实你头先讲嘅嘢咧，做各行各业都啱嘅。体育你当初咁，当然你系体育出身啦。除此之外，仲有冇啲一啲嘅嘢系令到你真系要行呢度？会唔会觉得体育做 marketing 啊，有啲新意，有意思，所以你坚持做落去？
0: 我自己就咁睇，因为我记得我时候我细个嘅时候咧有一个叫做前辈啦，叫做卢汉仪，其实即系以前系一个叫TVB 一个体育世界嘅监制。咁嗰时候我应该同佢合作共事 under 佢，我谂大概年几两年。咁记得意嘅，佢教识咗好多前辈谂法。不过我谂里面比较深刻嘅一啲嘅体会就系佢就话，好多时候咧，其实你谂住拣体育个行业作为你嘅一个工作啦，咁但系同样呢个行业都会拣你嘅。即系去睇下会唔会你适合喺个行业里面去发展，甚至乎你要去有咁嘅一啲嘅特质，你先能够留到喺度，先至可以喺度做20年、30年，甚至乎更耐时间。体育里面，我谂最关键就系有几样嘢俾到我嘅。第一样嘢就系可能系一个叫做坚持嘅自律性，因为我谂好多时候头先讲，我谂唔系个个都系天才嚟嘅，好多时候都要靠不停嘅训练或者系不停坚持，系去到由零开始去到而家可能系第3650日，你先发现到原来有啲变化系能够。进步，咁当然而家会有好多唔同方法令到自己去 monitor 嘅进步啦。咁但系最关键系嗰种嘅自律。第二样嘢，头先讲嗰样嘢就系我谂，就系正正系你如果系一个真系有体育嘅一个 passion 嘅人咧，有好多你嘅苦咧，其实都最后你都觉得。

0: 唔係啲乜嘢嘅。
1: 係
0: 好多時候你就會見到，哦，原來我到最後通頂去睇場波，要去出個 post 啊，其實都值得啊，因為你其實就同緊一班喺度咪 connect 緊，咁所以你就係可以兩三點都仍然堅持喺度做緊嗰個嘅工作。嗯，
1: 我諗堅持係好緊要啦，一堅持你就堅持咗呢間公司21年啦。咁啊，到底？呢堅持21年，到底你公司喺呢21年橫跨咗，或者到底包含咗啲乜嘢嘅服務範圍呢？我哋下次翻嚟講下。

0: 主持陈浩源。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 咁情緒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幾個都係有關噶啦，即係有幾種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難，
2: 易醒啦，
1: 或者係中間係咁醒，又或者係瞓到嘅，不過朝頭早四點鐘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著覺咧，其實都係有可能係呢啲症狀嘅。
3: 新城廣播妙手人心，
0: 主持魏美珍。聯同陸志聰醫生，逢星期六上午10至11點在新城資訊台以及在新城財經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4: 商場如戰場，想極速診斷生意或者事業的核心問題，逢星期六上午11點半企業急症室，BCM 創辦人及國際企業策略顧問車志健 Brian Cha 聯同林淑敏為你度身訂造拯救方案。想獲得企業急症室專業諮詢 WhatsApp 5545-0835。
0: 新城廣播，愛動物，愛寵物，大愛共融，
5: 愛護動物，保護動物。我希望香港可以成為仁愛之都，人寵共融之地。新城廣播，愛動物，愛寵物，大爱共融。我是香港爱护动物协会会长傅明宪。
0: 星期日下午一点，新城资讯台和 MBO TV 宠爱你。
6: 还有那个父子的时间呢，是很珍贵，也是追不回的。
7: 爸爸妈妈，
8: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9: 每天愛你多一點。
6: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8: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9: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8: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7: 爸爸妈妈你好吗？
10: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1: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2: 新城八大家，
13: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0: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9.7 新城资讯台，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Daniel 陈浩源。
1: 立文啊，上一节咧，我哋就讲到你一坚持就21年啦，做一个事业21年咧，系一啲都唔容易。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咧？呢21年嚟，你公司到底大家谂一个 sport agency 嘅 consultant 啦，咁样类型嘅公司，其实系包含啲乜嘢？等我哋听众知道下，原来呢啲嘢关你哋事嘅喎，咁样。
2: 其实你问我就作为一间香港地道嘅 sport marketing agency， 就冇乜得点拣嘅，
1: 就乜都体育有关，就系啦。
2: 其实就冇乜得点拣嘅，因为譬如大家可能去认知嘅一啲嘅 marketing agency，做嘅工作范围就可能系譬如做 events 啊，不论可能系一个落地嘅 events 或者系一个商场 events 嗰样嘢，咁当然呢啲我哋都会做嘅。咁但系除此之外咧，其实我哋喺我哋嘅工作范围里面咧，我哋会管理我哋自己嘅体育相关嘅 social media page 啦。我哋有几个大嘅 page 系同紧每天都同一啲体育 fans 做对接嘅。咁以往计，我哋其实都会投放紧或者制作一啲电视节目。佢俾嘅唔同嘅電視台去做一啲體育相關嘅節目，包括可能係真係講緊香港一啲嘅 free 嘅媒體啊，甚至乎可能係要 pay 嘅媒體，我哋都會做嘅。咁頭先講嘅，我哋會真係做好多頭先有一啲嘅體育 events 啊，嗰樣嘅嘢，可能係一啲大型運動會嘅 press con 啊，嗰樣嘅嘢。咁當然我哋喺裡面一定會連接到好多好多唔同一啲嘅體育明星啊，甚至乎可能娛樂明星。不過我哋做得多啲嘅咧，可能喺依個行頭裡面，我哋做咗21年做得多啲咧，會係做足球相關。嘅会多啲，
1: 例如咧，
2: 我哋会做好多叫做 legend 或者叫一队到访嚟香港，我哋做会多啲嘅。
1: 我成日都见到，譬如利物浦啊、曼联嚟啊，咁特别曼联嚟，我就真系流晒口水啦，即系有啲都系你哋手笔嘅。
2: 系冇错，有时曼联其实我谂近呢几年随住譬如马会有一个好大嘅 support 同佢哋联营嘅时候，咁我哋以往嘅有好多叫做 legend 嚟香港啦，可能系嚟自同紧一啲嘅青年嘅一啲嘅足球嘅训练计划啦，甚至乎入学校啦，或者系佢哋系 behind 佢哋可能同佢哋自己嘅客户做一啲嘅 meet and greet， 各样有你做多啲嘅。咁呢类我哋系做得会系多啲，譬如讲紧呢廿几年来，我谂做嘅球队啊，头先我谂over 超过100个噶啦。
1: 系嗱，我又想八卦问下纳文啦，你头先讲到咧。足球員嚟到，我已經流曬口水啦，因為即係我係即係曼聯 fans。咁近年都有好多超級巨星嚟啊，譬如 Flip Jones 啊、貝碧托夫啊、O'Shea 啊，即係呢啲都嚟過啦。包括
2: 真係曼聯 fans 嚟嘅，講曬所有曼聯
1: 嘅 fans。每年我都喺旺角場啊嘛，咁我都會睇佢哋啦。即係問下唔理邊個球星都可以嚟到啦，你使唔使幫我開山劈石？你知道啲 fans 係真係蜂擁得好緊要啊，記者啦，仲有唔知點樣嘅。赞助商朋友又好想埋佢哋身啦，甚至佢哋访问个 script 都会唔会系你哋要照顾凑住佢哋成个行程呢？
2: 要噶，其实呢个系一个我哋讲紧叫做硬件嘅一个嘅处理啦，因为可能有我哋自己嘅一啲嘅系统嘅处理，包括你头先讲嘅可能去对接紧唔同嘅球会，其实佢哋好多都会有好多佢哋嘅叫做守则或者佢哋嘅 memo note，有时可能个球星出场嘅时候，佢哋会有个叫 legend appearance memo note， 咁真系要好清楚佢哋要做啲乜嘢啊，要有啲咩会嚟访问佢啊，甚至乎访问嘅问题系啲乜。甚至乎你要安排埋佢哋可能有落机去行安全通道嘅对接，点样能够可以好 safe 咁样去出到佢哋搭车啊，到佢哋嘅酒店啊。有时细节位你可能系连个酒店上面嘅管理，你都要帮佢做对接嘅。咁呢类型嘅嘢都系我哋以往惯常要去做。咁当然另一方面就系对接紧唔同嘅一啲香港会嚟招呼或者系欢迎佢嘅 fans 啦，或者系讲紧，因为我啲 fans 其实某程度上佢哋都会收到风啊。甚至乎佢知道佢行程嘅，
1: 梗有人知道，梗有人留咗风嘅。
2: 咁可能喺我哋嘅专业相关上面，好多时候就尽量都讲真，有佢哋嘅支持固然系重要嘅。我觉得，因为其实不论可能系个球星，甚至乎可能系班球迷会，其实都好想有个好 close 嘅一个嘅接触。咁但系都系要点样能够喺一个叫有体面嘅情况底下啦，唔好即系令到有好多球星其实落机可能系已经 travel 咗廿几个钟头噶啦。咁可能落去嘅时候已经系可能好攰好攰。咁我哋尽量要点样去保护 雙方，咁呢啲都係要有啲預先嘅一啲嘅對接，或者係有一個位同佢哋溝通得好。咁第三方面就係同緊就係講嘅 media 啦，因為都會 media 會做採訪，亦都係我哋一個位要去點樣話俾我哋個 event 成唔成功嘅重點嚟嘅。咁依類型嘅一啲嘅 media 各樣嘅 line up， 甚至乎係點樣安排，甚至乎點樣預先俾佢哋知道喺成個現場上邊有啲咩問題問得唔問得啊？咁我哋好多時候都要預先做好一啲嘅 lobbying。咁最後就係講緊同一啲嘅叫做贊助商啦，啲 so call 嘅客户，因為佢哋好多時候慣常地用咗一個嘅錢請咗個球星或者係球隊嚟，咁佢哋一定有佢哋自己 expectation 嘅。咁喺我哋叫做唔好有冇任何個程序上邊出錯情況底下，都盡量令到大家雙方可以妥善做到對接。咁亦都係我哋喺依個工作裡面點樣累積經驗，能夠令到一樣嘢做得好。因為我都見到可能以往計做各方面依類型工作咧，或多或少都可能係隨住可能大家真係好 close 嗰啲嘢，好多時候啲安排啊嗰樣嘢都會容易有啲位就係可能未必咁容易 control 得到，
1: 或者誤會咗啦。
2: 係啦，咁我啲位依個就係我哋講嘅，就係依個嘅叫做硬件上嘅配合啦。咁係咯。
1: 頭先立文你有提到咧，其實你嘅工種真係包羅萬有，包括頭先你有講到接啲球星啊，做 event 啊 ，production 俾電視台或者俾唔同嘅媒體啊，管理自己嘅 social media 等等等，邊樣你覺得係做到今日都覺得係好有挑戰性，或者甚至係唔想做啊，不過要做，有冇啲真係好難？
2: 我覺得又冇話咩想唔想做嘅工作就喺作為一個創業者啦，其實我諗冇乜得點揀嘅，即係好坦白，即係冇乜點揀，只係可能講緊嗰件事你點樣叫做得好定唔好啫。不過你問我，如果而家喺現代嘅世界裏面點樣去管理 social media， 我諗係比較難啲嘅。
1: 係有時啲風咧唔想帶錯一個咧，即係會有公關災難噶嘛。你哋會唔會特別去讀呢啲嘢嘅咧？
2: 我哋要去讀，我諗就又未必真係話去有一個專科去讀啦。咁但係你問我喺個過程裏面，其實點樣能夠令到自己明白啲球迷们嗰种嘅叫做痛点，其实好重要嘅，因为我不停讲球迷或者系讲紧体育迷，其实我谂呢样嘢都中意体育文化或者中意足球文化嘅一班人，其实都系有佢哋自己嘅信仰喺度嘅。
1: 啱啊，
2: 即系譬如头先讲，如果你系一个曼联嘅 fans， 我不停喺你面前讲另外一队波打成点好嘅，你都未必好开心啦，系咪？件事你都觉得冇搞错啊，唔啱倾啊，件事系。咁有时我哋都唔好难避免地去接触唔同嘅，譬如球队，甚至可能唔同嘅一啲嘅体育明星，咁我哋都要知道，其实我班 support 佢嘅 fans 喺个 social media 上面讲啲乜嘢，我哋点样有啲位系真系唔好令到佢哋会觉得感觉到难受嘅，咁呢啲系我哋会成日都会研究去做嗰件事，咁同埋最后就系要好明白理解佢哋自己呢啲，譬如球队好，或者系讲紧运动好，后边个 story 系点样，咁呢啲我哋要花得多啲时间去读，就反之唔系讲紧嗰个嘅叫做公关技巧，而系真系理解佢哋嗰个后边嘅背后文
1: 化。系嗱，立文今日你讲到朗朗上口啦，即系我都觉得你系真系一个专家，但我相信 day one 嘅时候咧，有好多跌跌碰碰嘅。我哋下一节翻嚟就睇下你创业期间，我啲跌跌碰碰会唔会真系你嘅痛点？我哋下一节翻嚟倾下。

0: 冇份，主持陈浩源。
1: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26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0: 期六晚上7点至9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下昼5点32分，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及雷暴，听日骤雨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请注意1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香港糅合了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们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是持续发展的支柱。两文三语除了推动中外交流，还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们在生活中发现新的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的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6: 今日嘉宾有谷亚薇同埋王建东。
7: 佢每一次上嚟嘅时候咧，

0: 都系佢可能参加咗咩唔同比赛，
1: 上得嚟
0: 系啦，
2: 复仇嗰个啊，狮子比赛同阿威，
0: 跟住今次唔中意参加比
1: 赛王。咁你出道都系参加比赛啦，
3: 系啊，系啊，但嗰一位选美出身，
0: 香港先生，
3: 我觉得我自己咧，其实我系懒仔嘅，其实我好需要 deadline， 即系我觉得比赛好似就系因为佢 push 到我，我一定要去练啦。
1: 嗯，即系你中意呢种
3: 嗰种压力，系啊，我冇压力咧，我系做唔到嘢噶，即系我一盘散沙咁
1: hea 咯，笑咯，乜嘢都食咯，
3: 食嘢系啦。喺拍《正义女神》，啲人以为我重病
0: 啊，系啊，之前有张啊。
3: 我为咗啲人担心，唔好再担心，我以为我有重病咧，为大家着想，所以我肥翻噶。
4: 逢星期六下昼2点，薛家燕、施文。

0: 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思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00至11:00，庄思敏、丽丽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0: 对抹页面，大大声冇事件，眼见都快冒烟。梦话好瞓阵先，话望出去外边，未必需要冒险。
1: Keep your eyes on me。
0: 你想要睇埋其实只有家。

0: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FM 99.7新城资讯台，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Daniel 陈浩源。
1: 嗱，嚟到第三節要同立文講一講咧，呢個本節目嘅少少秘密。我哋節目咧就最中意睇人哋跌跌撞撞，哦、即係你太過成功咧，我啲就
2: 咁啊啱啦！我今日跌跌撞撞真係多，
1: 跌跌撞撞跌跌撞撞慣咗係咪？
2: 係冇錯，
1: 創咗業21年啦，冇理由係一帆風順，無論係創業階段啦，另或者首業階段啦，都相信係有一啲特別。你其實創業嘅時期都遇到啲大風大浪，可能唔同嘅疫情或者市況好唔好啊咁樣。有冇一啲難處或者一啲期間你真係覺得係好艱難？你又點樣去即係度過嗰啲時間
2: 咧？我諗好正常地做創業。如果係我哋呢啲真係冇乜特別大資本出嚟嘅，點都會面對嗰幾個問題㗎啦。第一樣嘢開始嘅時候就話，究竟你有冇足夠客户啦？之後跟住你究竟有冇足夠 cash flow 啦？你有冇足夠人手啦？有生意有煩，冇生意有煩，呢啲都好正常，作為一間中小企經歷會面對嘅事情。不過你問我，如果真係比較記憶猶新嘅，就可能係2008年。嘅時間，金融海嘯，
1: 金融海嘯，
2: 係啊，咁我哋我記得嗰時候，我好記得我哋當時仲係2008年歐洲國家杯，我哋就第一次自己覺得做咗好幾年 servicing 之後，跟住不如自己試下投一個叫做歐洲國家杯 merchandise 嘅 license 翻嚟自己做產品，咁但係你問我成件事係真係 overestimate 咗自己能力同埋自己實力嘅，因為嗰時候我好清楚記得要做好多唔同嘅產品咧去投放先至賣到印有嗰個歐洲國家杯 logo， 不論可能做啲 T 啊，即系跟住可能真系你见到好多摆喺七仔上边有啲水壶啊、帽啊各样嘅嘢。咁我哋嗰时候就真系一来要买个 license fee 已经系可能喺个笼底攞咗多钱出嚟啦。咁之后跟住又要计数点样能够做到投产，要揾投资者去点样做三各样嘅嘢。我记得当时当刻就唔知系咪关金融海啸事，个经济成个环境都唔系特别好。咁到最后我记得我哋合作嘅有一间叫连锁嘅一间做好似叫做 Uri 嘅一间嘅賣衫嘅，
1: 唔喺度噶啦嘛。
2: 係啊，我哋仲好記得，我哋真係賣衫之後完咗冇耐，還好收到嗰個嘅最後嘅錢，佢就執咗粒啦。
1: 佢都負責喎。
2: 而佢都冇諗住話俾我哋聽，我哋無端端收到 email 先知你去執粒。咁之後好彩地，我哋又收咗大部分錢，令到可以渡過咗個情況。咁而更加深刻就係真係我哋嗰時候要投放好多嘅資源去設計產品，同埋我哋咧做咗一系列嘅一啲 souvenir 擠落去 seven 賣。结果我好记得清楚，我哋应该系做咗好几百套咁样啦，咁到最后可能有80%都卖唔到。咁到最后我哋就正好记得完咗个欧洲国家杯之后，跟住手我哋又将嗰啲嘢搵人哋收，类似野冷咁样收翻。最经历深刻就系我应该冇记错，大概我谂系。收嘢啦，我哋好似仲要俾錢人哋收嘢啦。
1: 係，冇錯。
2: 咁之後跟住我好記得係唔知大概5-6年後嘅一個洋屋道嘅年宵。
1: 哦，全部。
2: 我見翻我哋自己嗰啲貨賣翻出嚟，擠喺個攤檔度賣翻，仲要賣曬添。
1: 撞鬼！
2: 即係我唔知你明唔明白我嗰種震撼。
1: 如果你守到5-6年。你咪卖到出去咯，
2: 一定系唔会嘅，即系但系只不过你个震撼同埋有趣点就系你自己真金白银投放出嚟，你一蚊都卖唔到，仲要俾人哋收钱，你俾钱人哋收，只不过喺5-6年后嘅一个年宵年30晚嘅时候。買到一件難求，我哋嗰時候咧做咗6款唔同嘅手巾仔，係波衫型嘅手巾仔，我哋就想100蚊買一件，20幾蚊買一件，之後人哋就類似收曬翻嚟嘅時候，100蚊買6件就買到清曬貨。咁有時真係呢啲嘅體會，其實你問我係當時當刻，你問係難過關嘅。我仲好記得到最後都我記得係好似公司好似第一次，因為喺個經營上面痛苦啦，都難免地真係可能需要去節減人手裁員。咁亦都係好嘅年代，咁係一個比較深刻啲嘅經歷。
1: 回想我真係八卦，回想你話underestimate、overestimate 自己嘅能力啦，咁啊撞正金融風暴，我哋 cut 咗一樣嘢。当冇金融风暴，你觉得件事会唔会圆润啲完成，定还是都系咁样？
2: 我自己觉得，应该咁讲，亦都系做一个行业做创业者里面嘅一种交学费啦。头先你讲话即系一种交学费，我谂系呢样嘢，因为我谂做每行生意，其实佢嗰个模式或者系点样能够赚钱。

0: 其实都有一个既定嘅方法，
1: 系冇错。
0: 包括可能头先讲做呢类型有 I P 类嘅产品，你如果只系可能只系得一 one off 嘅一次性嘅，咁其实可能你真系有机会选手机会好大嘅。咁但系你可能系一个 I P 拥有者，你拥有好多好多唔同嘅，你货如轮转之后，跟住可能做到个模式，你可能有一次两次买断市，或者系真系好受欢迎。咁你能够咁样搏，或者有凭你嘅经验能够做到去管理好你嘅成本同埋你个 profit margin， 我谂个成功机会会大啲。咁但系在于我哋点样去做，就可能我哋觉得自己系对嗰个嘅体育啊或者足球好理解、好懂得，就觉得可以做啦。
1: 而成大过你嘅理智啊！
0: 咁所以到最后结果就系用咗真金白银嚟买教训咯。
1: 系嗱，讲完啲唔好嘅时光啦，咁啊。去到2021年，我谂即系全行都觉得我个系一个好嘅时光，因为体育大热啦，我哋喺运动员喺奥运翻嚟就好好成绩啦，咁样咁然之后体育界突然之间唔知点解拥有一个我当时30几岁从来未见过一个嘅热潮，我个热潮会唔会令到你哋公司啊真系突然之间咦多咗好多生意，或者令你见到多好多希望咧？
0: 当然我想在整个行业上面有多些生气一定是大家乐见的东西的。因为我想这件事不是只是我们自己作为一个叫做entrepreneur 的一个视角。这样讲我想是整个行业越蓬勃所谓的才最好。也都希望那件事是能够令到多些生力军令到多些的 input 才令到行业蓬勃是事实。当然我个的挑战就是在于你怎样去令到你的客户明白和理解。其实要做这个的体育专项，其实可能要具备一些不论硬件刚才讲的硬件的一些制度啊，或者一些方法啦，而软件就是你对那件事理解的一些知识啦，那可以能够可以真的可以很有效地做到一类型的活动啊，或者 marketing 各样的东西。这样东西你刚才问的会不会突然之间多了很多的机会，我们多了收到很多 tender invitation 是的。即係會邀請你去 pitching 啊，會係嘅，會係嘅，事實係。咁但係同樣地，我都會見到個潛在嘅叫競爭都會大咗好多。
1: 因為當時係咪突然之間又多咗好多，譬如我哋叫 one man band 啊，或者即係好多新力軍入咗去，即係sport marketing 呢個行業，咁即係多咗競爭者，係咪咁嘅意思啊？
0: 又或者我覺得做 sport marketing， 其實你話係咪好具備有一個好高嘅門檻？我唔覺得係嘅。即係嗰樣嘢，你其實大部分大家都會覺得啊，做體育運動或者做體育宣傳，你只要每天日常接觸緊好多你自己中意嘅一啲資訊，你都略都覺得自己懂得去做。咁所以我件事有冇一啲外來者競爭者，其實一定有。我諗唔一定係叫做 one man half band 各樣嘢都唔一樣，因為我諗就算每個行業你只要我件事蓬勃，你点都会有竞争者嘅。只不过到最后你点样去应对呢个竞争，我谂重要啲，因为系自己你究竟有冇能力地去面对紧好多嘅所谓叫做外来者，你都谂到自己嘅 differentiation 点样有 uniqueness。
1: 我觉得应对系一件好紧要嘅事，我相信你咁多年咧，你都要应对你嘅合作伙伴啦，包括运动员啊、客户啊、体育总会或者政府等等。不如下一节又教一教我，你点样可以应付到佢哋，等我可以学一学啊？

0: 主持陈浩源。
1: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2: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七点至八点半同步直播，
2: 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3: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基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
4: 搵嚟搞村，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5: 大家好，我是伍月彤牙医。坊间都有好多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膠，最主要的功效

0: 謝謝啊！我又佢好人有好報啊！我想喺大氣電波幫我多謝下，望佢平平安安啊，身體健康。
1: 识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0: 89.7 新城资讯台，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Daniel 陈浩源。
1: 上一次我哋讲到最后尾，我就捉咗应对呢两个。点解咁讲呢？因为我而家其实都有即系自己创业，做一啲俾 training 人哋啊，有用残疾人士运动入去学校或者去商业咁样。我发现应对咧，同我做运动员咧。好唔一樣，我做運動員就係應對我對手嘅啫，有時或者應對我教練啦，不過我應對都係敷衍為主啦，即係敷衍啲。咁但係出到嚟社會應對係唔一樣。嗱，呢個真係可能喺難民身上邊要真係取下經啦。你咁多年經驗，你有好多持份者你要應對，譬如運動員、客户等等，你點樣應對？譬如運動員啦，即係可能你有 manage 運動員，你有同運動員合作過，其實成日都要包括你頭先講球星啦咁樣，你要點樣應對佢唔同脾性啊、唔同個性啊咁？
2: 我觉得嗰样嘢应对就好似有啲 heavy 嘅，因为我谂点样能够同佢哋合作啦，又或者点样能够令到佢哋会肯愿意真系信任啦，咁我谂系关键。我谂最重要嘅地方系你懂唔懂得用一个佢哋嘅叫做本位去理解佢哋个 concern 或者
1: 你系点样捉到佢嗱？譬如我同你合作过，我觉得系舒服嘅，因为你会做事前嘅资料搜集啦，然之后你唔会令到我有太过唔开心，你用啲用字好精准啦，但呢个本位你系点样揾到？
2: 我谂在于系 consideration 嘅，即系同理心，我觉得好重要嘅。因为我谂大家都系人啫，即系好多时候都去做紧，每天都面对紧好多唔同生活啊。你可能会面对紧你嘅训练啊，你换紧你嘅家庭啊，面对紧可能你嘅动物啊、宠物啊，咁你好重要。咁嗰样嘢，其实你头先讲你若你当你如果你同真系有心地同紧一个嘅合作伙伴去合作嘅时候，你好知道其实佢个脾性或者佢性格系啲乜嘢，咁你就好容易理解其实佢最紧张嘅事情系啲乜。头先讲，譬如系一个运动员，其实可能佢哋真系要用好长时间佢哋去做佢哋嘅成绩或者佢哋嘅训练嘅。咁佢哋嘅安排其实佢哋嘅 priority 好高，就真系佢哋嘅比赛，甚至乎佢哋原来系效力球队，佢哋需要每天好准时地做呢个嘅岗位嘅角色。咁如果你真系同佢哋做合作嘅时候，你真系要明白有啲位其实佢哋唔会喺个时候覆到你嘅，有啲时候好坦白噶嘛，即系有时。啲客户会可能即刻想有个 instant response， 即刻去答到系点点安排。
1: 我哋做唔到嘅运动员
2: 系啦，咁你要明白佢哋咯，要知道系咁。咁而第二方面就我谂系同客户上边嗰个
1: 客户系咪世间上最洪水猛兽嘅一个应对单位咧？
2: 我谂系好睇阶段嘅，即系坦白，即系亦都咁讲，即系我哋譬如去对接嘅，我哋自己公司啦，对接得多啲嘅，可能系头先讲，一啲叫做马会啊，或者啲 financial sector， 或者啲保险机构啊，咁佢哋一定有佢哋需要去达到嘅首先所谓嘅目标，或者系佢哋想去投资时候回翻嚟嘅一啲 ROI 啊，不论 KPI 啊呢啲咁嘅所谓词汇，佢哋都要做，甚至乎佢哋所有嘅叫做揸住个指令去谂嗰件事嘅时候，佢哋都要有体面啊，有佢哋嘅 standard 啊，嗰样嘅嘢。咁我谂我哋喺我个过程里面，大部分都。

0: 係要好理解佢哋作為一個真係 global brand 或者係一間大嘅公司，其實佢哋定位自己嗰個出嚟嘅俾人見到嗰件事係有幾大嘅規模，即係有時可能佢哋有佢哋嘅限制嘅，不論可能 budget， 不論時間，不論可能佢哋要過五關斬六將，要去俾到佢哋嘅 decision making 去做 decision 嘅時候，要有咁嘅流程，咁你要去理解。咁我哋喺呢個過程裡面，唔能夠淨係純粹去話，哇！我哋好想話俾你聽，呢個體育項目就正啦，
1: 你信我啦，
0: 係啦，就唔得嘅，因為佢哋真係有個過程要俾佢哋消化，同埋要點樣去 fit in 翻佢哋成個嘅品牌啊各樣嘢去諗點樣出街。咁呢個過程，我諗喺我哋個位置上面，就真係要懂得明白佢哋多啲，要理解佢哋其實係咁。是不是洪水猛獸呢？如果是呼應回來的答案，其實我覺得不是。關鍵是在於你能不能夠將它這類型的要求，如果你能夠做到，也都是顯示出你自己做一個 agency 的價值是什麼。
1: 這
0: 個我反之覺得好像你這樣，你譬如你挑戰一些的對手，他明明可能世界排名高一點的，如果能夠你能夠應對到應付到，你都知道自己去到什麼水平。這個我覺得是比較正面地去對接一些有規模的客戶，其實我們應該有的一種 attitude。
1: 而且我看到你的同理心，除了用在运动员方面，你都是用在你的客户上，你都会同理他们的，尝试明白他们的处境。
0: 其实很难避免的，因为我想那个关键是在于你真的跟他 work 得那么 close 的时候，跟他 happy life， 你都是 happy life 的。其实
1: 同在一条船上面。
0: 其实真的 是同一条船来的嘛。他们又要成功，我们都想成功的。即是我们永远都不会是一个 opposite。只是怎样能够令到大家是可以达到一个再好的位置。尤其是我想做 agency， 我们在一个岗位上面是一个 as 一个 backup， 怎样能够造就到他们成功。不论可能是叫经理人，不论我的 agency， 个 role 是一样。怎样能够令到他们成功，是我们其中一个我们定位做不做到这盘生意继续一个很重要因素。
1: 听到立文很多经验啦，都已经是即係呢方面嘅專家，同埋都已經係好上手。你希望未來你嘅公司或者你自己喺呢個行業上面可以去到一個咩高度，或者有冇啲 project 喺香港搞到就好啦咁樣？
0: 你問呢個問題，其實對於我嚟講，我喺即係嚟做訪問之前都諗咗一陣子，係難嘅。對我嚟講，一個比較困難嘅問題，唔係在於嗰件事你係咪有冇一啲叫做理想啊嗰樣，永遠都有嘅。即係譬如我哋好想搞一啲好大型嘅睇波 party， 可能 crossover music festival，各樣去做好多叫做節目化或者叫做festivalization 嘅一啲諗法，成日都想擠落去。但係喺香港去做嗰件事，一路去做，我諗。俾我去理解就係公司能唔能夠去 reach out 到另一個嘅叫做高度，係你擁有到自己嘅 IP 同自己嘅項目。依個永遠都係一個迷思嚟啦，即係喺我嘅世界裏面都永遠一個迷思，因為做開 servicing， 做開 agency 係一個比較 safe 嘅一個狀態嚟嘅，因為可能係幫客户去成就一件事。又唔能夠講話個客户輸咗就唔關事，唔係嘅。我哋都係一齊係面對緊嗰個嘅叫做贏同輸，只不過到最後嗰件事，我哋真係有一個比較厚啲嘅崗位。咁但係永遠都係咁諗嘅，做 servicing 以外，究竟你會唔會有自己嘅 product 咧？你之後會唔會有諗法自己有自己 IP 咧？咁但係我都去研究過，因為其實我哋以往計公司背景，其實我哋都做過 incubate 嘅，即係都係有初創孵化過出嚟。都見過我的夭折率很高的。咁如果你是一間做開 servicing 的公司，而去冒然去諗去一個做一個真係叫做有自己 IP 做 product 嘅時候咧，我個成個頭先我講嘅模式會唔同啦。
1: 啱啊！
0: 自己係咪擁有咁嘅能力，同埋有咁嘅韌力再去接受咧？這個就係我成日覺得嚟緊喺公司發展裏面一個可以考慮或者要去思考得好緊要個方向。
1: 絕對明白立文你嘅諗法，當然即係唔希望重到2008年。嘅覆轍啦，但我相信即系今時今日，無論個體育風氣啊，又或者即系你哋嘅實力啊，或者你思想嘅成熟度，都已經同當年好唔一樣啦。
0: 亦都可能咁樣講，成熟過頭嘅時候，就變相可能又會太多計算，亦都係事實。
1: 係今日我哋聽咗好豐富嘅啊，到底喺香港一個 sport marketing 嘅公司或者一個 sport marketing agency， 到底係點樣求生啊？佢嘅範圍啊，好多謝立文幫我哋上咗一個咁寶貴嘅課啦。希望 你公司繼續一本萬利啦，我哋好快會喺市場上面見到你哋嘅 product， 見到你 IP， 最緊要有萬聯球星或者有萬利嘅活動咧，你預埋我一份，好冇
0: ？OK，
1: 好，再次多謝立文今日上嚟嘅節目，
0: okay.
1: 好 ，thank you， 拜拜。

0: 你有冇份？主持陈浩源。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黄昏六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卫生署表示，流感活跃程度过去几个星期呈上升趋势，本港正式进入流感季节。卫生署表示，目前主要的流行病毒是甲型 H3 流感，其次是甲型 H1 和乙型流感。又说在上个星期在院舍或学校录得46宗爆发个案，当中有七成是在学校发生，显示儿童在今次流感比较受到影响。卫生署说，在政府计划下已经累计接种超过203万剂流感疫苗，当中整体儿童流感疫苗接种覆盖率大约6.5%，较去年同期高超过2%，但6个月至到2岁以下幼童的覆盖率仍然较低，只是录得2.7%。卫生署表示，现时公立医院的压力主要来自流感和新冠病毒病人，急症室每日求诊人数持续维持高位水平，个别日子更加超过6000人次，强调会持续监测数据，并作出人手和病床调配安排。本港零售销售连升13个月，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5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338亿元，按年上升7.9%，升幅较4月放缓0.8%，是连升第13个月。扣除价格变动，零售业总销货量按年上升4.8%，升幅放缓1.7%。今年头5个月，本港零售总销货价格上升10.6%，销货量上升8.2%。中未分类消费品的销货价值上升14.8%，珠宝首饰、钟表和名贵礼物销货价格升25.8%，至于燃料和中药的销货价格就分别跌12.2%和9.5%。政府发言人表示，五月大部分零售商主要类别的销售都有增长，预计经济继续扩张和本地劳工收入持续增长，加上访港旅客继续增加，应该有利零售业务。政府将密切监察外围不确定因素演变对本地消费市场的潜在影响。国泰航空将会恢复往返中东的客货运航班。国泰计划在9月1号起恢复每日往返杜拜的客运航班，以及每个星期4班往返利雅得的客运航班。另外，国泰货运计划在8月1号起恢复往返利雅得的货机航班。国泰说，目前航班已经可以供预订，期间会继续密切关注中东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中国外交部宣布，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卫将会代表中方出席在德克兰举行的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据伊朗国家媒体报道，哈梅内伊的国葬仪式将会在这个星期六展开，遗体将会停放在德克兰市中心一处大型宗教和官方活动场所，供民众瞻仰。之后他的遗体将会移送至到他的家乡位于东北部的圣城马什哈德，并在下个星期四正式落葬。哈梅内伊在今年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向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第一日遇害，终年86岁。由于随后爆发的美伊冲突持续升级，原定在3月举行的葬礼被迫延期，直至到7月才正式举行。印度总理莫迪同到访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举行会谈，莫迪形容这次会面开启了印日两国特别战略全球伙伴关系的新篇章。莫迪在会后的联合记者会上表示，双方将会共同研发防务技术，以巩固地区和平、海上安全以及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同时，两国将会加强在半导体、量子计算和先进材料等战略领域的供应链韧性。高市早苗在致辞时就指出，在当前国际局势混乱之际，日印两国建立互补性合作关系显得比以往

0: 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他透露双方已经同意深化战略合作以实现共同目标，其中扩大海上安全合作对地区和平和稳定尤为重要。今次是高市祖苗上任之后首次正式访问印度，亦都是继莫迪去年八月访问东京之后的两国首脑首度会晤。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ve 2026，邓丽欣、云浩影、Amy Low、黄淑曼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 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及雷暴，听日骤雨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1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1: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2: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3: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2: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4: 情寻记，情可欣。
5: 各位 DSE 的同学，我是 Ryan 蔡俊贤。放榜前个个都好紧张，但是要记住，成绩单只是代表一场考试，绝对定义不到你的人生。无论放榜结果是怎，都会有家人和朋友陪着你，未来还有很多精彩的风景等着你们。
6: 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应届 DSE 考生，携手同行，正向未来。
7: 一个人靓不靓，不是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8: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喂，7月2日星期四理事会，你哋好，我系啤梨，塞紧车而家外面，喺边度听紧我系咪？准备放工或者准备翻屋企食饭，亦或约咗 friend 出去食饭呢？其实有时咧，我觉得食饭咧，有几种啦，一系就你嗰一刻好想食嗰个食物嗰个种类，一系咧就系、是、我因为系同呢一啲人或者呢一个人，我系好想见到佢食饭，醉翁之意就不再走噶，系啦，就嗰个饭都唔重要嘅，而系可能同佢嘅相处啊，大家趁住用食饭呢个行为咧，去到大家见下面啦。嗱，有啲咧就为咗工作啦，冇办法啦，即系你可能系一啲工作饭、应酬啊咁样。点先？今日今晚你准备食嗰个饭系属于边一种饭呢？不过我觉得咧，咩饭都好咧，都唔及咧同屋企人食饭咧系最有价值嘅。细个嗰阵时一定唔系咁谂噶啦，细个嗰阵时净系谂咧，今晚我唔翻嚟食饭啊，今日我又出去食饭啊，就算同啲 friend 出去咧食一啲劣质嘅食物咧，都系觉得好正嘅，因为就可以唔使喺屋企食饭。到咁上下咧，我谂如果而家听紧我做节目，你系一位已经出嚟工作一段时间嘅人咧，就觉得哇，原来同阿爸食饭，同阿妈食饭系咁珍贵嘅，系啊，嗰个饭唔重要啊，而系。跟住你就冇得选择，好多时候想同佢哋食饭，都种种原因就食唔到啦。所以今日星期四，如果大家出去食饭嘅话，希望你哋呢个饭系食得好值得，同埋你系好期待噶。可以 send message 俾我，开始我嘅 IG 同埋 Facebook 嘅 DM， 大家沟通一下。今晚大家嘅饭系点食法咧？

0: 希望大家无论你快唔快乐都好，听我嘅节目都感觉到，哎呀，啲唔快乐都忘记咗啦，咁啦。今日星期四啊，一阵间咧会同大家扮下靓，关注下我哋皮肤方面嘅健康。
1: 挥动羽毛球拍，
2: 凝聚社会爱心，
1: 打出慈善力量。
2: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1: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2: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1: 8月18日，旺角蜜花省场馆举行。
2: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3: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4: 世代经典带俾你，理事会之医学美肌新世代。
5: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6: 理事会之，
7: 理事会之
6: 医学美肌新世代。
0: 嚟到星期四嘅理事会咧，就有理事会之医学美肌新世代喺度欢迎晒资深美容专家吴小姐。
8: Hello， 大家好。
0: 吴小姐喺17年前咧，你就喺医学美肌新世代呢个节目咧，就讲咗反黑啦。讲到而家咧，大家咧都已经跟住你嚟讲噶啦。哇，你真系你创出嚟
8: 嘅。系啊，因为当年17年前我开始做呢个节目嘅时候咧，我好想将班做坏咗呢个信息咧，系带俾大家知。但系当时我想揾一个容易理解、容易明白嘅词语，我就创咗反黑呢个字啦，等你一听到反黑咧，个脑海上边啊个情景已经啊啲黑色素反晒出嚟啊，就好容易理解我之后去分析翻咩叫反黑嘅情况啦。咁当然而家行内行外啊，周围咧啲人都用反黑嚟用呢个皮肤状况噶，咁我都好开心嘅，将呢个信息带咗出嚟，等大家都知斑过度刺激做坏咗会出现反黑嘅呢个情况咯。
0: 嗯，好啦，咁大家记住呢个字，我哋而家立即睇下美肌信箱。
6: 美肌信箱 WhatsApp 号码554508-35。
0: 呢位听众叫做 Mickey Lee， 咁佢嘅问题系咁噶，佢话如果我而家打激光清晒啲斑，呢啲斑以后仲会唔会生翻出嚟咧？定系过多几年又要再打过咧？
8: 嗱 ，Micky， 你呢个问题咧就正正咧就系我节目好引申出嚟咧，打斑激光去斑会唔会反黑，或者乜嘢之下会出现咗反黑嘅？我哋系最紧要去斑之余就避免到反黑呢一样嘢。嗱，一讲到呢度咧，我就要由浅入深咧去讲解，等大家会更加明白先。嗱，斑我哋好多时啊听到斑有好多名噶，譬如听到有雀斑、晒斑、老人斑、荷尔蒙斑、黄褐斑、肝斑。一听到肝斑就不用怕了，就不是说肝有事的，这个都是一种形容词的叫法，见到斑的形状、颜色好像猪肝，就给个名字叫做肝斑，或者叫做蝴蝶斑都是，见到斑的样子好像是蝴蝶，我又给个名字叫做蝴蝶斑。所以斑有很多名字，很多一种形容词的叫法，其实我们实际要知道的斑只是分两种的。第一种就是表皮层色素斑，第二种就是真皮层色素斑。什么是表皮层色素斑呢？就是斑在皮肤表面的，即是晒太阳形成的。刚才提过的雀斑、晒斑、老人斑，这三种斑都是因为晒太阳形成在皮肤表面。由于色素在皮肤表面，所以可以做两三次的激光、采光就已经处理得到了。但是另一种叫真皮层色素斑，亦都系我节目17年前要大家知道同注意嘅斑啊！嗱，真皮层色素斑，即系嗰种斑嘅色素喺皮肤嘅真皮层，即系深层底层里面嘅。头先提过嘅荷尔蒙斑、黄褐斑、肝斑、蝴蝶斑，呢啲全部正正咧就系皮肤真皮层深层底层里面嘅斑啦。嗱，由于啲斑喺皮肤嘅深层，咁如果你做咗啲过度嘅激光、过度嘅采光，或者一啲果酸焕肤，或者搽咗一啲含有酸性嘅去斑产品，嗱呢啲过程就会令皮肤底层嘅黑色素受到过强刺激之下，而出现嗰个色素扩大加深化开，就出现一个称为反黑嘅情况啦。不过如果你话你做光学仪器做激光嘅，你会发觉好短时间，你会睇完啲斑咧系由个颧骨位会化大化开。其实点解咩原因啲斑会走散咗咧？嗱，呢个我哋就要明白激光嘅原理啊。 嗱，激光本身就系另一种热能，对皮肤产生个叫热损害嘅刺激。咁但系就系呢一种刺激，同时间刺激埋我哋个大脑个脑下垂体，突然间皮肤细胞咁热啦，咁以为皮肤细胞受伤之下咧，就谂住分泌更加多嘅色素出嚟保护翻啲皮肤，所以就出现好多嘅人士去做一次激光去斑，睇住啲斑唔去不特止，睇住啲斑系多咗、大笪咗、化开咗。不过有好多唔知道做激光啲斑会反黑噶。有啲仲以为唔通自己年纪大，有啲又以为自己荷尔蒙有问题，睇住一路做激光，一路啲斑大大咗、化开咗，都唔知道有反黑之下，就再继续去做。咁一次又一次过度刺激引申出嚟嘅反黑咧，就由原先啲斑喺个颧骨位好浅好细笪嘅啫，佢一路反黑再反黑，去到中后期个斑色素就由颧骨位落到去嘴角同下巴，半块面嘅黑色素都系因为反黑而反晒出嚟。所以咧 ，Micky 同埋听众都系，你首先要了解你嘅斑系咩斑先，同埋你做激光嘅次数就唔可以多，多嘅话咧，你反而咧系会令到个斑会出现咗反黑噶。反而年龄咧都唔系一个咩问题嘅，唔一定话我后生唔做得，要年纪大咗先做得，其实唔系噶。反而我哋嘅次数或者咩类型嘅斑咧，引申出嚟咧，佢系会唔会反黑，呢度系最重要嘅。
6: 美肌信箱 WhatsApp 号码。554508-35。
0: 晴太的 message， 他就问呢，怎样可以分到呢，什么是表面的斑，什么是深层的斑，还有呢，有譬如做激光的话有什么要留意的。
8: 嗱，晴太好啊！嗱，我喺度咧就浅入深讲多少少咧，我哋点样去分乜嘢系表面嘅斑，乜嘢系真皮层、深层嘅斑啦？嗱，表面嘅斑即系晒太阳形成嘅。嗱，好多时候我哋听到雀斑呢个名噶。嗱，雀斑佢通常咧就系好似一芝麻咁样一点一点嘅。咁你留意啊，佢嘅颜色咧可能比较深色啲同黑色啲，甚至乎有时黑到咧好似麦屎咁嘅颜色噶。咁留意呢啲晒太阳嘅斑咧，通常唔平均喺块面上边嘅。你面珠啊、颧骨啊、面颊都有一点点黑色，好似芝麻状嘅斑咧，呢个就系晒斑，就晒太阳形成，系表面嘅斑嚟嘅。嗱，另一种我哋好多时听叫晒斑啊。嗱，其实晒斑咧，往往好多时系雀斑，不过你再晒太阳晒耐咗而变咗，不过佢嘅形状咧唔再一点点啦，唔再似芝麻啦，佢可能会大块咗、大片咗嘅。嗱，但系留意晒斑呢啲晒太阳嘅斑咧，都系唔平均喺个面上边嘅。你面珠、颧骨、面颊都会有嘅，呢个系表面嘅斑。咁另外啦，呢个就真系俗称叫老人斑，即系形容词嘅斑啦，绝对唔系代表个人老噶。嗱，呢一种俗称叫老人斑嘅斑咧，其实佢只系咧皮肤脂漏性角质化咗而晒到太阳形成嘅啫。由于佢角质化咗啊，所以佢晒到太阳，佢除咗系好深色、好黑色之外咧，有好多时系好大块啊，甚至乎鞋鞋地突出嚟噶。有时大块到咧，好似我哋手指公个指甲咁大块噶。嗱，通常呢种叫老人斑嘅斑，喺我哋嘴角同耳仔之间。牙臼嗰啲位置、面珠嗰啲位嘅，可能一大块突出嚟，好鞋好深色。但系佢都系表面晒太阳形成嘅，所以嗱，雀斑、晒斑、老人斑呢三种斑咧就系晒太阳形成嘅斑，所以喺皮肤表面往往系好深色、好黑色噶。但系要知道嘅就系呢三种斑系可以做激光，属于唔反黑嘅斑嚟嘅。咁好啦，另一种叫真皮层、深层嘅斑，亦都要大家注意，因为系会反黑嘅斑啦。咁呢啲真皮层、深层嘅斑、会反黑嘅斑，我哋在面上看哪个位置呢？看颧骨位。颧骨位的定义，以颧骨位打横一行都为之颧骨位。这个位置的斑，无论它的形态是好像一片乌云、一个影、一个红，不理叫什么名字，名是形容词的叫法，最常叫做荷尔蒙斑，近年又叫做颧骨斑。就正正是这个颧骨位的颧骨斑，就是这些真皮层斑，就是深层斑，就是这个位置的斑，就是会反黑的斑。所以大家现在就比较清晰地分到什么表面的斑，什么真皮层深层的斑。咁好啦，咁晴太你都问到做激光要注意啲咩。嗱，呢一样呢就係真係好重要。因为好多时你做激光去斑呢，唔係一做即刻反黑㗎。咁所以大家先要更加要清楚个程序。激光头一两次的会气化了表面的斑的。刚才我提过表面晒太阳的斑是比较深色和黑色的。所以激光头两次会气化了这些表面深色黑色的斑。当时你做完之后是会见到皮肤白净了，斑浅了。这个是真的。所以我们更加要明白激光的原理。 因为激光头两次将呢啲表面嘅斑去除咗啦嘛，咁要知道当时在面上边嘅斑咧，就系一啲真皮层、一啲深层嘅斑啦。咁所以你应该做咗两次激光咧，就要停啦。因为你唔停嘅话咧，你再继续去做咧，你就开始刺激紧真皮层、深层嘅斑。所以一般啦，如果你做激光去斑，去到第四次咧，其实个反黑已经出现噶啦，已经喺底层度扩大同化开。不过咁早期嘅反黑你察觉唔到嘅，咁你唔知道之下，你就第五次、第六次再去做咧，慢慢你一路刺激紧你真皮层、深层嘅斑咧，你个底层嘅斑个反黑咧就会变得越嚟越犀利噶。所以真系噶，我见一啲反黑得比较严重嘅人士咧，佢哋做激光嘅次数往往都比较多噶，即系十次、廿次，甚至乎更多次数都有噶。咁所以其实大家要明白嘅就系、是、凡事嘅事情都有佢好处同唔好处，激光都系限于做两次，做完就要停啦。因为将表面嘅斑去除咗就要停啦。因为你唔停嘅话，你去刺激紧就系啲真皮层、深层嘅斑啊嘛。要知道真皮层、深层嘅斑就系一啲会反黑嘅斑啊嘛。咁你一路刺激咧，慢慢呢个反黑就会走出嚟噶。而要知道呢啲真皮层、呢啲颧骨位嘅斑咧，个反黑嘅比例咧系高达90%以上噶。所以可以话，如果你一路过度刺激咧，其实系会出现一个实反黑嘅情况噶。咁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啦。
0: 多谢晒晴太嘅 message 嘅，阿吴小姐啊，有啲听众咧去听我哋喺节目讲过 PE 细胞重组，不如你又解释一下俾大家啦。
8: 一讲到 PE 细胞重组咧，即系大家要明白嘅，我哋点样做一啲深层嘅斑、一啲真皮层嘅斑、一啲荷尔蒙斑先，因为如果我哋用太强、太刺激嘅方法，啲斑又会反黑同加深啊。但系如果我哋太轻啦，好似做 facial 咁，又冇咁嘅效果。所以 PE 细胞重组首先能够加强皮肤嘅新陈代谢，重组一啲受损嘅细胞，识将细胞分好同唔好啊。嗱，简单啲，其实皮肤细胞识制造黑色素定白色素噶。不过如果你过度刺激个细胞，细胞系坏咗嘅，佢咪出啲黑色素出嚟咯。但系啦，如果呢个细胞系靓咗、系健康咗嘅，佢就会出翻我哋应有肉嘅色素、应有白嘅色素。所以 PE 细胞重组虽然唔系一部大能量嘅仪器，但系我哋正正明白嘅就是我哋做真皮层斑，我哋做深层嘅斑，我哋唔系下下要大能量，要痛、要热、要红，唔系啊，咁样呢啲斑反而会反黑噶。正確地好似 PE 細胞重組咁，能量唔使大，係一個啱啱好嘅能量，着重幫皮膚係修補、修護同分解色素啦。
0: 好啦，跟住各位聽眾可以拎你部電話出嚟，準備咧打電話嚟答問題，跟住咧答啱就可以攞禮物噶啦。
8: 過度刺激一啲深層、一啲真皮層嘅色素斑，係咪會出現反黑嘅情況呢？答係同唔係就得啦。
0: 我的电话是27396199，电话号码是27396199。打通电话又答啱问题的听众可以得到免费的专业皮肤分析，同埋可以用三折的优惠揀一个合适的疗程。
4: 美容专家吴小姐，香港人生活紧张，零舍多皮肤问题，今次有什么优惠醒俾听众啊？
7: 当然有啦，去斑都分好多种，唔同嘅斑有唔同嘅疗法，平复甩突洞要针对唔同嘅情况去做，去黑眼圈、眼袋、眼纹，解决眼部嘅循环问题，仲有啊，改善暗疮、消炎、抗菌、排毒，以上嘅疗程都可以用体验价600元试做，
4: 咁抵，快啲打嚟世代经典热线27396199预约啦。
9: 黄昏6:30。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及雷暴。听日骤雨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1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10: 新城劲爆，落下榜，劲爆！
11: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10: 第三位。
11: 咁我哋 Young Hyson featuring 黄淑曼呢一首《感情还愿见》。亚军得主，佢系王怡，有呢首派对后派对。

晒詹天文嘅无疾而终啊！佢话最痛嘅分手原因就系冇原因，唔知衰乜。Lester Chang 加埋 BC 加埋曾家伟作曲加埋林乐令填词，黄少明编曲加埋舒文做监制，今日星期嘅冠军作品詹天文嘅。

0: 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星城电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FM 99.7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理事会知，
4: 理事会知，
3: 医学美肌新世代，
4: 新世代。
3: 继续翻嚟咧，就系理事会之医学美肌新世代。咁啊，大家可以继续咧就打电话嚟答问题，答啱就可以攞礼物啦。重复翻头先条问题先。
5: 嗱，过度刺激一啲深层嘅真皮层嘅斑咧，系咪会出现反黑嘅情况咧？答系同唔系就得啦。
3: 我哋嘅电话系27396199，27396199。打通电话又答啱问题嘅听众，可以得到免费嘅专业皮肤分析，同埋可以用三折嘅优惠拣一个合适嘅疗程噶。美肌信箱 WhatsApp 号码554508355。美肌信箱有 Emily 嘅 message 啊，佢就话 ：Hello 两位，佢话喺节目嗰度咧听过我哋讲植物胎盘素，佢话系咪可以令到啲皮肤白啲噶？
5: 嗱，系啊 ，Emily 呢一个植物胎盘素咧喺上一集咧我都有介绍噶，因为有一个听众咧又系问一个白净嘅问题啊，嗱。植物胎盘素呢个同坊间一啲美白嘅疗程有咩唔同呢？嗱，好多时坊间啲美白嘅疗程咧，佢都有一啲美白啊、漂白嘅原理，好多时会令到个皮肤咧系变得越嚟越干噶。嗱，要知道其实皮肤干咗咧，就衍生咗好多副作用。第一咧，佢会好吸阳光噶，咁所以一般咧好多时一啲美白嘅产品咧，你用嘅初期你系白净噶，慢慢你会发觉点解会灰黄咗？其实往往系你皮肤太干，你反而更加吸咗阳光，你会变咗个面咧系灰黄灰黑色

0: 噶。咁我而喺节目里面介绍呢个复合植物胎盘素咧，第一佢系植物胎盘素，复合咗三种唔同植物胎盘素摆埋一齐，瑞士出品。嗱，大家都知道胎盘素能够令皮肤补水、营养有势噶。咁但系同时咧，佢复合咗三种唔同嘅植物胎盘咧，摆埋一齐咧，喺瑞士方面嘅科研咧，实验证明咧系能够分解到底层黑色素噶。咁好啦，植物胎盘素嫩肤幼细白净，我哋就知道啫。咁佢究竟能够分解到底层嘅黑色素，即系做到咩问题呢？呢个植物胎盘素可以话我哋已经采用咗超过8年噶啦，所以效果已经好得到肯定。如果有啲人士佢天生皮肤比较黑啲啊、灰黄啲啊，做呢个植物胎盘素，因为佢系用活化细胞嘅原理嚟分解色素啊，咁所以咧佢做咗之后咧，一啲天生皮肤比较灰黄啊、灰黑啲色素嘅人士咧，佢做咗咧都可以变一个白净白洁嘅皮肤。又或者有啲人士佢本身有斑，佢做一啲去斑疗程已经处理得七七八八噶啦，咁但系硬系咧有一啲深层嘅色素沉着喺度啊，咁呢个植物胎盘素咧，因为佢用活化细胞嘅过程，能够令一啲底层细胞嘅色素火粒咧，都能够分解到个色素噶，咁所以对于一啲色素沉着咧，佢都起到一定好好嘅作用噶。又或者啦，喺夏天啊，有好多人士好容易晒黑嘅，或者晒完好难白翻嘅，咁做呢个植物胎盘素咧，因为佢活化细胞嘅过程啊，呢啲容易晒黑同埋晒完好难白翻嘅人士咧，往往系几次之间啦，个皮肤已经白净翻噶啦。因为喺8年前我做呢个植物胎盘素，有个客人亲自同我讲噶，佢话吴小姐，我晒完咧，我以往好难白翻噶，我做咗呢个植物胎盘素咧，我3日就白翻啦。咁所以喺呢段咁长嘅时间，我哋引证到呢个植物胎盘素嘅效果，其实真系好值得一啲中意白净爱美嘅人士做噶。因为我哋要知道，我哋皮肤白净得嚟，我哋同时间都要又细又滑嫩滑噶。我哋唔系话白得嚟皮肤干真真噶，咁呢啲其实咧唔系一个靓嘅皮肤噶。咁所以植物胎盘素我哋做嘅时候咧，个皮肤会变得又细又嫩白净，补到水分咧，同时间佢系可以去到一个好好嘅去色素白净嘅效果噶。咁所以咧，我不时咧都会喺节目里面推荐俾大家嘅。咁甚至乎同埋我哋有一部分系一啲敏感皮肤嘅人士咧，其实佢做呢个植物胎盘素咧，系反而连佢个敏感都处理得到噶。所以由此亦都证明到咧，佢个植物胎盘素嗰个补水修复皮肤底层嗰个功效啦。
1: 多谢晒 Emily 嘅 message 嘅。无论 Emily 或者听众，你都想了解多少少咧，可以打呢个电话号码咨询一下嘅。电话号码系27396199，咨询电话系27396199。美肌信箱 WhatsApp 号码55450835。跟住有谢小姐嘅 message 嘅，佢就话 ：Hello 两位，而家咧发现自己咧又黑眼圈啦，又眼袋啦，有咩方法可以帮到手？
0: 你好啊，谢小姐。咁有黑眼圈、眼袋咧，真系我成日讲话，而家年轻化噶啦，好后生嘅都有。关乎其实我哋每日真系对好多手机、对好多嘅电脑，大家都明白咧，呢啲生活习惯咧，真系加速我哋眼部嘅疲劳，令到个眼睛好伤眼神，而影响咗眼嘅血液循环，而形成咧我哋一个色素沉淀噶。黑眼圈咧就日积月累嘅，你出咗个黑眼圈，眼睛冇时间休息咧，慢慢个黑色素一定系越嚟越黑，同埋啦，跟住个水肿排走唔到咧，就形成埋个眼袋啊，咁所以咧，我哋做呢个眼问题嘅根源咧系好紧要噶。不过如果讲开黑眼圈同眼袋嘅，另外我提一提，眼一个好重要嘅问题就系围住个眼眶咧，仲有好多嘅穴位啊。但系当我哋眼睛成日都咁攰嘅时候，影响咗个血液循环咧，其实眼嘅穴位都会塞噶。当你眼嘅穴位一塞，你就唔止净系黑眼圈、眼袋会形成啦，你甚至乎觉得个眼睛成日觉得好重啊、好攰啊、好醉啊，成日个人都好似瞓唔醒，眼睛干干涩涩。就算嗰日你瞓翻10几个钟头都好，明明瞓咁耐，个人应该系醒噶，点解只眼都咁攰、咁醉、咁重呢？这个就关乎眼嘅穴位塞啦。所以我发觉好多嘅人士咧，其实同样有呢两个问题集中埋一齐噶。除咗自己有黑眼圈、眼袋之外咧，个眼睛仲觉得成日好攰、好醉、好重噶。咁我唔知道谢小姐你有冇埋呢个问题？如果有嘅，其实关乎咧我哋眼嘅穴位塞引致噶。咁所以咧，我哋一个仪器叫电波频眼，呢部仪器我哋采用咗已经超过10年噶啦，可以话其实效果已经好得到肯定。电波频眼佢系针对做眼问题嘅根源啦，从根源出发，从根源做起啊。因为要知道，我哋而家对咁好多手机，对咁多电脑，其实我哋嘅眼穴位塞噶。其实眼穴位塞咗，你个唔通翻去咧，你自然黑眼圈一定深，眼袋一定深噶啦。再加埋，如果你成日觉得只眼好攰、好醉、好重嘅，咁啊更加显身咧，知道个眼嘅穴位 循环不好的问题，所以我们一定要处理了眼问题的根源先。因为做电波平眼，我们在做的过程我们会通穴位的，尤其是两个大穴位，一个就睛明穴，眼头前面近鼻梁的位置，你有时觉得攰到被人扎住，这个就是睛明穴室。因为睛明穴是主宰整只眼睛的，所以我们一通睛明穴的时候，你感觉到深层穴位一跳，整个眼醉、眼攰、眼重的感觉立即走了和舒服了。还有鱼腰眉弯的穴位又是仪器点住条眉，你感觉到你的头顶旁边好像被人掹头发的，这个就是一个反射区的反应。因为很多人士他鱼腰的穴位室，他不只只是眼攰眼醉，他经常觉得头重重、头胀胀，经常想偏头痛感。有这个问题的人士，如果一通到眉弯这个鱼腰的穴位，整个头部都立即放松了。所以电波频眼首先通了穴位，做了循环，如果有黑眼圈、有眼袋的人士，其实即时已经减退了 50% 的问题，是处理了眼问题根源。因为我做过很多的客人，他来的时候跟我说，吴小姐，我外面做很多眼袋窗，做很多眼很大能量的仪器，为什么黑眼圈和眼袋都收不到？其实往往就是争在个根源，你眼穴位塞，循环不好，你的根源都不做通去的，你做其他东西就起不到一个好的作用咯。所以真的谢小姐，如果你的黑眼圈眼袋很深的，又或者你如果处理过很多方法都觉得退不到的，其实从根本出发，由电波频眼开始做回问题的根源，除了黑眼圈眼袋可以减退之外，我们令到那个穴位通返，我们起码眼睛没了攰啊、醉啊，那些看东西整个人都好像清晰了，看东西好像叮一声清晰了。总之电波频眼做的时候，那个感觉自己最切实感受得到的。
1: 无论是谢小姐或者听众，如果你们都想得到这个免费体验电波频眼，只要打电话来答问题就可以拿到的了。
0: 眼部的周围是不是有很多穴位呢？答是和不是就可以了。
1: 我们的电话是2739-6199，电话号码是2739-6199，打电话来吧。注册营养师吴小姐，养生锦囊。
0: 俗语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如大夫开药方，这些都是用来形容生姜的好处。生姜就不单止是调味品，还是养生的保健食物。今集就同大家讲下生姜的医疗价值同埋营养作用。生姜含有好高的钾同铁，里面的姜辣素进入咗人体之后，就能够产生一种抗氧化酶，可以抗衰老同消除自由基，而且对心脏同血管有一定的刺激作用，加速血液循环，毛孔张开，随着汗液的排泄带走身体的余热，对于防暑导热有一定的益处。在炎热的夏天，因为人体口水胃液的分泌减少，很多人都会有食欲不振。如果饭前吃几片生姜，姜里面的姜辣素就能够刺激胃肠黏膜、胃液和消化液的分泌，有利于食物的消化和吸收，还可以增进食欲。在炎热的时候就有排汗降温提神的作用，对一些有暑热特征，好像头晕、心悸、胸闷、恶心等，适当地喝一些姜汤就大有帮助的。不过姜本身都是属于热的，容易令人上火，最多都是吃几片就好了，更加不适宜在夜晚黑吃的。
1: 原来姜有这么多好处的，大家就适当地可以运用一下这个食物了。今天时间够，我约定吴小姐我们下星期四再见。
0: 好，下星期四见，拜拜。
1: 理事会知，
2: 理事会知，
1: 医学美肌新世代。
3: 你有皮肤问题，可以打电话去世代经典直接对话，咨询热线2739-6199。
4: 美容专家吴小姐，香港人生活紧张，零舍多皮肤问题，今次有咩优惠醒俾听众啊？
5: 当然有啦，祛斑都分好多种，唔同嘅斑有唔同嘅疗法，平复甩凸洞要针对唔同嘅情况去做。去黑眼圈、眼袋、眼纹，解决眼部的循环问题，还有改善暗疮、消炎、抗菌、排毒，以上的疗程都可以用体验价600元试做，
4: 咁抵，快啲打嚟世代经典热线2739-6199预约啦。
6: 以上节目内提及之联络方法由第三方提供，与新城广播无关。
7: Light up 世界杯。
2: 世界杯。

0: Light Up World Cup。世界杯应该最后一次交手， C 朗摩迪边个走？世界杯32强葡萄牙对克罗地亚，这场球不单止是两支欧洲劲旅交手，更加是两位一代传奇 C 朗拿度和摩特力，几乎可以肯定是最后一次在世界杯舞台交手。葡萄牙今届分组赛各方出到嚟噶啦，领队马天尼斯延续三中坚体系，最大特色不是一味靠攻，而是控球的时候会变3-2-5，两个翼位大幅度压上，中场就由班奴费南迪斯和域天拿负责串联，令到前场长时间保持五个进攻点，持续向对手施压。克罗地亚话你有中场我冇咩？克罗地亚虽然整体年龄偏高，但摩特力仍然是球队大脑，只要俾佢舒服转到身，配合高华石推进，克罗地亚仍然可以踢出极具耐性的控球。不过葡萄牙今届最大进步就是失波之后反抢效率非常高，班奴和域天拿经常第一时间夹击，尽量不让对手轻松组织。如果葡萄牙成功限制摩特力在中圈附近接波，克罗地亚很多时候焗住只可以直接长传找前锋，进攻层次自然大打折扣。另外无论是纽卢文迪斯定是祖奥简些路，只要压上参与助攻，都可以同利亚奥或者贝拿杜斯华形成人数优势，不停冲击克罗地亚两闸。不过一场过淘汰赛，葡萄牙亦都不宜太过进取。克罗地亚最擅长的就是当对手压得太高的时候，由摩特力和高华石一脚直线打穿中场，前锋鬼未走位走去你防线身后边。所以葡萄牙三中坚之间的保位速度和防守中场覆盖空间将会是另一个胜负关键。至于斯朗拿度一定是正选，这个年纪你都不要要他回防了，留在前面利用走位牵制中坚，等班奴、域天拿和两个翼将个波送入禁区。一旦比赛进入胶着局面，他在12码点附近把握半次机会的能力仍然都是世界级啊。32强焦点战葡萄牙对克罗地亚，香港时间听日7点，各位密实啦。
1: 以上环节由黄埔天地交给你。
2: 啤梨理事会，乜都关你事。
3: 认识自己，由我帮你。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东尼。近呢几年嚟咧，我哋喺街上边咧，越嚟越见到咧，啲人除咗放猫狗啦、兔仔啊去散步之外咧，其实而家有好多我哋平时冇谂过嘅宠物咧，都会去散步喎。例如可能啲蜥蜴啊、龟啊咁样啦，同埋咧而家好多时咧，已经当啲猫狗啊、其他宠物咧，其实当咗佢哋系屋企人去到照顾啦。所以咧，其实而家嘅宠物咧，拥有嘅地位咧，方方面面咧，都比以前咧高咗好多噶啦。咁而呢一种动物同人类之间嘅关系连结咧，亦都催化咗当代嘅动物权益咧，其中一个好重要嘅因素。咁咧，例如咧就系宠物应唔应该当作商品去到贩卖咧？其实有好多嘅动保团体啊，都积极推广紧咧领养代替购买，因为咧有唔少嘅国家咧都已经开始立法咧禁止宠物店贩卖猫狗啊，蝎子咧就系为咗繁殖场嘅剥削。另外咧，亦都棄養寵物方面咧，喺其實好多嘅地區入邊咧，已經係屬於違法嘅行為嚟嘅。咁仲有一啲動物園啊、水族館啊、賽馬活動等等咧，其實成日都面臨住咧圈養環境狹窄啊、剝削動物天性嘅指控嘅。其實一啲動保嘅團體咧認為咧，呢一啲娛樂性質嘅圈養咧，係會造成到動物嚴重嘅心理啊、生理上嘅壓迫嘅。咁所以咧，近呢幾年嚟啊，社會上咧對動保嘅意識咧日漸提升咗啦。咁咧亦都促使咗咧，咁政府就去到做一啲嘅檢討返一啲相關嘅法例啦，保障返寵物嘅基本福利嘅。咁呢有關嘅修訂呢，亦都確保返寵物呢必須要提供返一個合適嘅居住環境啦、營養飲食等等啦，就係防止呢動物就受到不必要嘅痛苦。正所謂呀，可以不愛，請不要去傷害。
5: 我是小米，

0: 嘅社会上面，大家对自己养嘅宠物咧，就好似亲人一样噶啦。我想问下你啦，即系其实有边一只动物对你嚟讲系啊，真系好有一啲好特别嘅感觉，又或者对于你嘅成长过程里面有好大嘅影响咧吓？
1: 如果你话边只动物对我成长过程有影响嘅话，我会讲系马。起码香港人只会觉得系倒马跑马，我嘅马咧。少了一份金钱的成分在里面。当我六岁第一次拿起条缰绳去学骑马的时候，那时我连出声连讲嘢都不够胆。我一个很细粒也很懦弱的小朋友。在学习过程里面，我跌过痛过，但从来都没有想过放弃。因为马很有灵性，只要你偷懒一秒或者你失去个重心，它就会感觉到你是松懈了。在刚刚上马的时候，我成日都想着我大力啲就可以控制到它方向。但后来我才知道，你永远都压不住一只一千磅的马。你只要做的只可以调整呼吸同它达成同样的节奏。后来我知道真正的成长从来都不是赢过所有人，而是学会放弃。在你不断前进的里面仍然保持清醒和共情。

0: Belly， 我是 Carmen， 我是一个网店店主。Belly， 我准备好了。
1: 这个世界真的什么人都有的，即有时见到一些新闻、啊、或者网上面一些 post 都会令到我很激气、啊、为什么有些人可以对动物做这样的行为的。老实讲，香港呢算不错的，但当然任何的地方呢都有进步空间，包括香港。我想问你，你最看不过眼呢，譬如啲人对动物做啲乜嘢，你觉得哇我见到佢咁样做我真係好嬲㗎咁样。有冇啲咁样嘅行为你睇唔过眼，好想同我哋讲下。
0: 咁我最睇唔过眼别人对动物做嘅咩行为呢，就係、是、我最唔鍾意就係将佢哋将啲动物染色。因为本身人哋一隻白酸酸好靓嘅狗啦，夹硬要将佢染到粉红色啊蓝色啊咁样。但啲主人就佢觉得好靓啊，即係会带佢哋出去耀武扬威咁样嘅。但其实咁样呢係约束嚟嘅。因为啲染料呢可能会影响啲狗狗身体啊，或者猫猫嘅身体。咁其实係对佢哋係一种係虐待嚟嘅。咁我就觉得係唔应该主人将自己快乐建筑喺宠物身上囉。所以我觉得咁样係对动物嘅行为係最睇唔过眼。
2: 谁知我身庞大如大岛，心却很细心。谁亲两亲我总会想勾，不介意被困。

0: Hello Billy， 你好。咁我叫 Fly 啦。咁我系从事唱片宣传嘅。我两年前开始领养咗只猫啦。咁呢两年间都领养咗两只猫猫嘅。咁首先我都好想表扬多谢一啲好无条件嘅义工啦，即系佢哋无论猫、狗、龟或者唔同嘅小动物，咁佢哋都真系好无条件咁救或者照顾嘅。咁真系要多谢佢哋。啤梨，我准备好了。
1: 喂，我想问你了，你会想立什么法例去保障动物呢？那这条问题真的很特别，但我也都很想八卦一下。
0: 你问我想立什么法例去保障一些动物呢？咁首先我想讲就係要加强残杀动物嘅執法啦，呢个其实已经有嘅，但係我觉得唔够囉，即係要再落力去執行呢样嘢囉。无论个刑罚要重啲呀，又或者严啲呀咁样，咁我觉得呢个係最重要嘅，即係首先保护咗啲动物先。第二就係可能喺领养人方面就其实好多都有一个规范㗎，我觉得领养都有少少困难嘅，但係无可厚非嘅。咁我觉得譬如屋企嘅大细啦，即係要养几多少动物，咁我觉得呢个要 check 得好清楚囉。同埋另外都仲有一样嘢就係、是其实係咪可以放宽返啲屋苑可以养小动物呢？因为其实而家好多屋苑都话唔俾养小动物嘅，即係无论係公屋啦、居屋啦，又或者私人楼咁样。咁我觉得啲例其实已经係好耐之前㗎啦，所以我觉得係都有必要去再重新去审视呢一个条例囉。即係咪可以一个屋苑里面有啲座数係可以养小动物嘅，或者有啲座数係俾一啲唔养小动物嘅人去买或者去煮咁样。咁所以我觉得呢一个都係一个好重要嘅元素，因为太多小动物係被人遗弃啦而家。

0: 认识自己，由我帮你。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晚上七点。

0: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表示，金融系统必须深化中央巡视整改和审计整改，重心推进正风缩己反富，着力九至四风，并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何立峰在金融系统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巩固和深化树立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学习教育，抓紧下半年的重点金融工作，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持续推进金融风险防范和化解，并着力加强金融监管。印度总理莫迪同到访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举行会谈，莫迪形容这次会面开启了印日两国特别战略全球伙伴关系的新篇章。莫迪在会后的联合记者会上表示，双方将共同研发防务技术，以巩固地区和平、海上安全以及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同时两国亦将会加强在半导体、量子计算和先进材料等战略领域的供应链韧性。高市早苗在致辞时就指出，在当前国际局势混乱之际，日印两国建立互补性合作关系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他透露，双方已经同意深化战略合作以实现共同目标，其中扩大海上安全合作对地区和平和稳定尤为重要。今次是高市早苗上任后首次正式访问印度，亦都是继莫迪去年八月访问东京之后的两国首脑首度会晤。美国加州将5月17号定为李小龙日，令到武打巨星李小龙成为加州第一位有专属纪念日的华裔美国人。加州州长纽森星期二签署法案，正式将每年的5月17号定为李小龙日。李小龙的女李香莹表示，这项荣誉证明了父亲作为文化桥梁的持久遗产。1959年5月17号，当时18岁的李小龙在香港度过童年之后，返回出生地三藩市。三藩市当局发声明指出，在亚裔美国人经常在银幕缺席或被黑板印象化的年代，李小龙令到几代人看见他所展现的力量和尊严形象。在本港联合医院出现以念珠菌个案组群，四个病人依家正接受隔离治疗，其中一人因为自身疾病情况危殆，其余三个病人情况稳定。联合医院发言人公布，内科病房一个47岁男病人在这个星期一确诊带有以念珠菌，医院根据既定指引展开接触追踪调查。同一个病房再发现多三个年龄由68岁至到79岁的男病人带有以念珠菌，并无感染症状。房委会宣布，特快公屋编配计划既重收六字居或租置计划回收单位，明日至到这个月16号接受合资格人士申请，持有有效公屋申请以及登记日期或相应登记日期在2025年3月31号或之前，而且符合至少一半家庭成员在香港住满7年并持有有效编配机会的公屋申请人，都可以申请参加特快计划。房委会发言人表示，已经向所有合资格公屋申请人发出邀请信，他们只需要递交一份申请表，就有机会在拣选单位名单中选择租住一个公屋单位，或购买一个六字居或租置计划回收单位。拣楼程序预计今年第三季进行。特快计划推售的三个六字居发售项目包括高宏苑、锦柏苑和黄志苑未售出，以及因为买卖协议撤销而收回的甲类单位。截至到今年5月，这些单位平均售价大约是116万元，租置计划屋邨未售单位定价介乎大约24万至45万元。这节新闻报道完。
1: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0: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及雷暴。明日骤雨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一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ve 2026，邓丽欣、云浩影、Amy Low、黄淑曼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 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1: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2: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1: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两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3: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4: 树窿七十八号，李石宏。
5: 今晚我 solo，
6: 今晚我 solo
7: 又嚟到树窿七十八号，今晚我 solo 啦。咁啊，今晚咧听唔听到啊？气势咧系争咁啲嘅。直播室里边咧就啊好多位，咁啊除咗有 Kevin 李石宏之外咧，有
8: Kevin 龚可云。同埋有 Ice， 但我哋点解你要讲我个名字，我要讲你个名咧？
9: 系今日我哋得三个人咋？
8: 系啊，仲要我弱弱地啊，今日喉咙有啲唔舒服啊，病咗食药，即系呕呕地啊。
7: 系啦，唔知听众记唔记得我哋上个礼拜留低咗个题目咧，就叫憎人富贵厌人贫啦。咁我唔知大家有几理解啦。咁我最近咧就谂起一样嘢，阿新马师曾咪有一首歌叫《万恶淫为首》嘅，但系谂谂下咧，同我哋今日嘅题目有咩关系咧？就系、是、喂，其实咧万恶咧都唔系淫为首啊，万恶咧系咧比较嫉妒妒忌为首啊。即系你有冇发觉咧？身边好多嘅唔好嘅人际关系，你争我争你啊，啲是非啊，又或者自己开唔开心啊，其实都系出于同人比较咯吓。喂，边个边个？点解佢升佢唔升我啊？一定是他做了一些擦鞋的事啦、
8: 啊
7: 啊、一定是老闆不公平啦，又或者哪个哪个为什么揸架车住间屋靓过我呢，真是不公平这个世界。樣即是很多这些这样的很酸的感觉咯。
8: 其实我觉得除了是看到人家富贵有种酸啦，有人时见到有些即系譬如话可能差过自己嘅人，有阵时又唔想同佢有关系，或者唔想同佢 friend 咁
7: 样，
8: 系
7: 嫌弃啊嘛，
8: 系会嫌弃嗰种咯。即系其实都好奇怪嘅。嗱，去思考呢样嘢，点解同一个人穷嘅时候咧，就冇人睇得起佢啦？第一成功之后咧，又俾人哋眼红喎，
9: 跟住就好多朋友啦，身边系嘛，
8: 好多唔系朋友嘅朋友，睇落好似好热闹，但系好似。这些朋友可能在他身边的时候很 friend， 但是可能一离开他的时候就开始后面
9: 讲他、
8: 是啦，会讲他坏话、或者是有些小计谋啊后面这样咯。所以听落即是其实都好像很负面啦、是吧这些东西。但是有没有发现其实我哋日常嘅生活其实日日都上演紧，
9: 充斥住呢啲朋友。
7: 你讲憎人富贵厌人贫咧，我突然间谂起一个例子，即系同一个人嚟嘅、同时憎人富贵又厌人贫，可能咧我个环境好过佢少少咁样啦，表面上咁样，咁跟住咧佢就应该系有少少唔抵得我嘅，咁、平时咧都会成日夹你。使唔使呀，用乜嘢嘢，使唔使揀嘢都咁執着呀，咁挑剔呀，咁撩楞呀，咁样。即係会用使唔使囉，咁我鍾意其实唔关你事呀，係呀。咁到我有困难嘅时候呢，佢话係啦，你接受呢个安排啦，上天呢个安排啦。即係想你衰呀。想你衰
8: 都是出自同一个人把口。
7: 係啦。即係你好嗰阵时又话你唔应该啦、你唔好嗰阵时呢又会有少少开心暗爽咁样啦，到你话俾佢听，哎呀，原来其实搞掂咗啦，跟住佢就即刻哦，
9: 黑面，
7: 唔想知啊，吓、即系飞欧啊，吓、即系你唔好嗰阵时佢点啊点啊，系咪真系咁啊？好想嗰件事发生，但系咧冇发生到嗰时候，哦，冇发生
9: 食啦。其实都好多呢啲人嘅，我成日都会遇到呢啲人嘅。你哋会唔会成日都遇到？
8: 其实我最惊就系人哋第一句，即系未识你之后，即系第一次认识就问第一句。欸、你住边区噶？其实你想知道你做乜嘢咧？你系咪要车我翻屋企咧？咁，即系 当然啦，我知道佢系想套话，想知道你系咪同我
7: 个背景
8: level 差唔多啊？咁如果诶唔系喎 ，level 高过我喎，咁哇好舒服咯、啊，你间屋应该住得低过你啊？哦哦，系啊，你住嗰度都几方便嘅，真系。
9: 我唔怪得知我最近去马来西亚拍嘢咧，好好笑、啊嗯，有一个叫贵区嘅汇丰银行咁啦，你当。跟、住之后咧，嗰啲诶穷嘅人啦，即系佢哋当地人话俾我听，周边嗰啲人咧。死都要搭好远的车来这个区度开银行户口、哦、然后收那封银行信就是这个靓区的地址、哦嗯、就很威威猪了、哦、即我觉得很多人都可能有这个心态
8: 我觉得、我在马来西亚那时候其实是都比较少的因为我在东马那边在岛上、
7: 嗯、
8: 所以都过得非常简单而且人很直的、
7: 嗯、
8: 他们是不会拆你鞋啦亦都唔会即场踩低你咯，即系其实
9: 好满足，
8: 好满足，好简单嘅，同埋好直接咯。
7: 嗯、
8: 但系咧喺吉隆坡嘅时候咧，都有一啲人系真系会咁样去区分，嗯、但系佢咁讲啦，即系唔系想得罪啦，即系譬如话槟城嘅人好 proud of 自己系槟城人，佢、
7: 嗯、
8: 哋会喺吉隆坡嘅时候都会系 like 诶、你哋吉隆坡啲嘢唔够。劲、哦嗯，我哋槟城先系最劲咁样啦，
9: 即系成个民族系真人富贵艳人贫咯，佢哋
8: 咁啊，我就会觉得好 culture shock 咯，因为我嗰度系冇，跟住啊，点解咁样嘅？即系我都会好惊嗰阵时，好惊咩咧？就系俾人睇唔起，就会觉得啊。啲人会睇唔起我，因为我嚟自一个咁细嘅地方，即系。人哋会觉得
7: 吓、
8: 啊、你系咪住喺树上咁样啊？就会咁样问我，觉得好尴尬。跟住咧，但系我嘅人又点讲咧？我又唔忿气啦。当然听完之后，我就话系啊，我住喺树上噶，我仲有 lift 添噶，一层我就搭上树啦。
9: 好好笑。
7: 因为有时即系你话去比较咧、嗯，你话家庭背景其实冇得拣噶嘛，即系你生出嚟系基层就基层，中产就中产，有钱就有钱。咁、
8: 嗯、
7: 其实你真系中唔中意一个人，其实系理论上系佢有冇嘢值得你欣赏嘅地方咯。
8: 系
7: 系，即系唔应该话因为佢有钱就即刻歧视佢。佢有钱都可能好努力噶嘛。佢穷就唔系话哎呀你冇鬼用啊咁，但系佢又好有志气，好努力咁、嗯、都 OK 噶嘛。
9: 定系中国人嘅文化系惯咗呢一个态度去咁样去批评人，或者用呢个角度去睇唔起人呢？
7: 我唔知系咪净系中国人啦、
8: 嗯，会唔会系呢一个门当户对咧？
7: 系
9: 门当户对，
8: 系啊，即系以前都会有一个 concept 就系、是。嗯即系你要门当户对先至可以结婚，甚至乎系冇得讲爱情噶嘛。咁依家系冇，咁我觉得呢个概念都好似都流传到依家，都会觉得嗯啱先至可以一切噶，唔啱就唔可以啦。即系父母会咁样去教导。
9: 咁、嗯、你见到好多人都系读名校，点解就系、是、想啲仔女、啲朋友
7: 系啊，
9: 都系啲劲人嚟嘅，都系有钱人嚟。
7: 系但好得意噶，即系譬如话咧，有啲九龙塘嘅幼稚园咁样啦，啲人明明唔系。九龙塘都要拱啲细路去九龙塘幼稚园咁样啦，
8: 好得意嘅。
7: 你以为可以识到某啲人咧，佢啲同学就是有钱人啊，或者上流社会咁样。但系咧，因为嗰啲学校咧有五湖四海嘅人嚟读噶嘛，咁、
8: 嗯、
7: 要分校车噶嘛。最后是用了区来分班的。你可能是假设是某一区的那你就只可以认识到某一区的人都未必真的认识得到。
9: 但我有一个朋友呢很搞笑的那时候我很小个啦还。那我不是很明白为什么他一定要住红山半岛。他说他一定呢这一成一定要住就算最平的单位他都要住。那时候我不是很明白现在我就明白为什么。他一定要逼入去那个社区那里。
8: 哇、哦、真的很大费周章啊。新城劲爆
10: 劲爆！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Three， 美国嘅小甜心 Ariana Grande 就系呢首《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佢系 Olivia Rodrigo， 好笨嘅情歌 ，Stupid Song。

0: 命中注定的连结和陪伴，强调即使分开了都好，深刻的爱和伴随都依然会在重逢那一刻重新唤醒，讲述这个成长错过和永恒连结的作品。恭喜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1: 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新城电爆流行榜。
2: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依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思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3: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4: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00至11:30，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5: 有些说话来不及讲给对方听，

0: 给你写一封信，已经送到各大音乐平台。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0: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点至8点半同步直播，
3: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树窿78号，李石宏。今晚我 solo。
5: 翻到嚟今晚我 solo 啦，我哋今晚嘅 topic 咧系真人富贵艳人品，咁咧我哋有啲咩例子可以讲下咧？
6: 系即系头先讲话，即系万恶都系从比较就生出妒忌啊嘛，咁。哇！我发觉咧，有啲好细个嘅人咧，都会开始有咁样嘅观念嘅。即系最近我就听一个小朋友啦，咁佢就话：，边个咧，以前同我好 friend 噶，咁样，但系而家咧就唔中意我啦。点解咧？因为咧，佢话我而家开始高过佢啦，佢就唔同我做朋友啦。
5: 吓、啊！真系咧，唔同年纪都可以有唔同嘅嘢比较啊！
7: 今日应该好多朋友先得。冇人值得妒忌我。
5: 今日 Kate 唔喺度，如果唔系有笑你，
6: 即系我会觉得吓，咁呢个世界如果高过你嘅人就唔可以同你做朋友，你都应该几多敌人咯。咁其实有咩问题咧？人几高几矮有咩问题咧？
5: 都几得意，小朋友比较高度，大人又比较你住边啊？你个男朋友有冇我个男朋友咁靓仔啊？你有冇个好嘅老公啊？即系好多嘢比嘅，如果要比呢个世界。
7: 系有阵时咧，你会见到一啲人咧系。专会去黐埋一啲有成就嘅人，咁啊，我有一次啦，同朋友食饭啦，咁啊，我朋友就叫咗几个朋友咁样去啦，咁大家都互相唔认识嘅，得一个我系认识嘅啫，仲要系识咗一排时间，但系又唔系太熟啦。咁当晚佢见到我啦，咁佢好热情咁样同我打招呼啦 ，Karen 啊，点点点点 ，OK 啦，咁 OK， 但系咧之后咧佢就。完全冇同我讲过嘢啦，咁啊都唔紧要嘅，因为我都自己同其他人讲嘢咁样啦。跟住咧，佢就同另外两个女士讲嘢啦，讲，跟住咧全晚佢系咁凑住佢哋啦。跟住佢哋走咗之后，跟住佢过嚟同我讲 ，Karen 啊，你知唔知咧？嗰两个女士咧，佢哋系好好人，心地好善良噶。我话哦，系啊，系啊，咩事啊？你点知道啊？点解嘅？佢话你有冇见到佢嘅袋啊？
6: 名牌
7: H 牌子唔使配货都攞到，好劲啊！我嗰阵时都 confuse 吓，咁同心理善良有咩关
6: 系？即系好中意养马噶，好爱护动物系嘛咁样。
7: 系啊，我以为佢要讲呢啲，佢哋做紧慈善啊，或者咩啊？我原来你指呢一样嘢，
5: 成屋都系马，
7: 系啊，成屋都系马。阿 Karen， 你下次要同呢啲人咧多啲做朋友啊，同佢哋多啲倾下偈啊，交流下，你就有运行噶啦。咁样，即系突然间又夹我冇运行啊！
5: 好惨，
7: 好惨啊！真系我好 confuse 嗰晚，咁啊，自此之后我都好少同呢个人联络，因为我觉得呢个人真系唔系发自内心同你做朋友。
6: 睇家底咧，或者睇做咩行业咧，好多人都会比较大家屋企啊，做咩行业啊咁样。咁我幼稚园嘅时候咧，有一次玩呢个上滑梯。咁就小朋友排隊上緊上梯咯，係咪冇乜嘢噶？咁就上緊樓梯嘅時候咧，就見到有個同學仔，佢就話：，哼，我唔俾你玩，因為我屋企咧做邊一行嘅， 咁我吓做边一行同胡文 Sir 话睇有咩关系啊？咁样，咁话我唔会傻噶，你俾人玩我照玩咁样。跟住佢就掹咗落地，然之后我就头落地跌咗落地啦、
7: 啊。
6: 其实系好危险嘅嘢嚟嘅。咁、但系吓细路仔点解咁细个又会觉得我屋企做边行就好巴闭，然之后就可以喺学校虾人嘅咧？咁样即
5: 系
6: 做比较咯。
5: 成日俾人虾咧？
6: 唔知啊，或者佢屋企灌输佢，我哋做呢行咧就可以虾人嘅咁样咯。
7: 恃住自己嘅身份咯，
6: 系、啊，
7: 跟住去行凶，即系可能都有人包庇同埋包容嘅，
6: 嗯，
5: 系、
6: 啊、
5: 但系咧，通常咧，人哋好过我自己咧，好在我由细到大嘅性格都系羡慕人哋咯，即系我又好少去争人哋，我就系会努力喺我自己嘅范畴啦。但系当我努力喺我个范畴，我又有啲成绩嘅时候咧，我就开始会见到好多咧真我富贵，即系我都唔系好富贵啦，即系真我会越嚟越好嘅人啦，
6: 系
5: 啦、啊，会开始妒忌我啦，就成日觉得我。即系形容我系条友咁样啦，即系你系富碌啫，你条友你唔系有实力嘅咁样，咁我就会开始见到好多呢啲唔同。咁但系咧，我嘅处理手法就系我默默地去继续做好我自己嘅本分嘅时候咧、我个运气啊或者我嘅得到嘅嘢会更加好嘅时候咧，佢系更加唔抵得。咁我又几中意睇佢哋呢个嘴脸。
6: 真人富贵就系咯，即系好多时可能见到人哋嘅成功啊，就会将嗰样嘢系贬低咗，成为就系你好彩啫，你擦鞋啫。但可能人哋背后嘅努力你未必睇到嘅，即系我都收到一个听众嘅分享咧，就系话佢咧就系比较中产啲啦，咁而佢身边嗰啲同事咧都系比较基层啲嘅，嗰啲同事咧就会觉得咧佢系有钱仔啦，咁样去标签咗佢，就会觉得你做出咩嘢都系唔努力噶啦，你做出咩都系因为你嘅起点好啊咁样。其实咧呢个听众系好努力嘅，咁但系咧只不过佢啲同事系睇唔到，因为佢做嘢嗰时啲同事未必睇到噶嘛，可能佢默默做嘢嗰时候，或者做咗啲嘢未必下下都人哋睇得到噶嘛，但系出嚟个效果嘅时候，呢、這个努力但系中产嘅同事咧，就比其他基层嘅同事咧就系歧视咁样咯。
7: 其实真系点解呢啲人咧见到人哋成功咧会觉得唔舒服咧、一个蟹嘅理论啦、
5: 蟹嘅理论啦
7: 、你有冇听过咧？如果你将啲蟹咧放喺个箩入边咧，你唔冚埋佢咧，你都唔惊佢走出嚟嘅。
5: 系，
8: 点解咧？
7: 因为咧，佢见到一只咧想逃跑嘅话咧，其他同伴就会拉佢啦。
6: 系，
7: 呢个系真系噶。
6: 即自己走唔到，都唔俾人走到。
7: 系啦，喂，点解我哋要俾人食啊？要食，大家一齐俾人食啦，系咪先？
5: 呢个
7: 即系其实第一就系可能比较心理啦。人哋好嘅时候，突然间见到自己唔好，就会觉得哎呀死啦！点解我仲喺度嘅？开始怀疑自己啦。第二咧就系嫉妒啦，唔系因为嗰个人唔好啊，系因为咧我好想要嗰样嘢。
6: 嗯，系。
7: 其实另外一样嘢系系，点解你会觉得嫉妒？因为你想要嗰样嘢，佢得到你想要啊。
6: 系。
7: 如果你唔想要嘅，俾你
5: 你都唔会啦，
7: 系咪先？譬如话我有呢个 power bank，但系其实你唔使要 power bank 啊，咁你都唔会 care 系咪先？但系我有嘅话又点咧？系咪先？咁啊，第三个就系失衡感咯，即系觉得自己咁努力咁耐啦，点解人哋可以快过我嘅？即系嗰种嘅唔平衡咯。
5: 呢个我完全明啊！我有一次去一间学校度做嘢，见到一个12岁仲喺度玩紧泥沙嘅靓妹，孭住一个我好中意嘅手袋，而可能我系要储几个月钱先买得起嘅。咁嗰一刻我就会对佢产生 jealous。
7: 12岁
5: 系佢仲喺度玩紧泥沙，孭住嗰个袋，
7: 佢知唔知自己孭紧乜嘢？
5: 应该唔知啊！好想冲埋去问佢。

0: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0: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0: 银色旅途。
2: 晚上七点三十三分，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及雷暴。明日骤雨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一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5: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一起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6: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7: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8: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 Max 海。

0: 谭晴，
1: 我哋会推介两地音乐，
0: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1: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嘅力量。
0: 当然唔少得咗我哋嘅大湾区音乐榜啦，
1: 密切留意。
0: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2: 湾区声势力。
3: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嘅起源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还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4: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5: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6: 树窿78号，李石宏。
7: 今晚我 solo。
8: 翻到嚟今晚我 solo， 头先咧就讨论过我哋点样去憎人富贵啦吓。不如大家分享一下咧，有冇遇到一啲见到人哋？见人穷又嫌弃嗰啲人，
9: 系我唔知道算唔算啦，即系我系必须要自首咯。我细个可能系唔觉意开口及着你得罪人都唔知嘅，因为坦白讲，我就真系未住过好细嘅屋嘅。以前细个咧，第一次去人哋嗰啲上车盘咧，吓、即系有啲哥哥姐姐结咗婚啊，咁就请我哋去佢个 housewarming 啊新屋嗰度睇啦。咁我见到一间屋咧，就系都。出名細嘅光屋苑，咁佢嗰個連個門框都係窄過人嘅。咁、我由細到大，我去親所有屋啊、親戚朋友嗰啲屋咧，就算公屋都唔係咁窄噶嘛。
8: 即係個門唔係 standard 嘅咩？
9: 原來唔係，係啦。跟住嗰個屋苑咧，所有門都係比正常嚟講係窄嘅，因為佢要偷啲位啊，道門窄啲，埲牆咪可以闊啲咯。咁樣咁計到咁盡嘅，咁我就唔覺意去拜年嘅時候就講咗一句説話。道门咦咁细嘅，我留意到细路仔留意到，咁但系屋企就收声啦，唔好做啦，唔好讲啊，咁样咁
8: 小朋友嗰啲无心，
9: 即系但系就系会自己谂到嗰啲嘢就好直接讲咗出嚟，就会令到人哋觉得哦，你系咪即系踩紧我啲嘢啊？咁样我譬如话自己有啲中意嘅嘢或者唔中意嘅谂法，就会唔觉意就讲咗出嚟啊，俾我就觉得咁样好啲啊，呢样我中意多啲咁样，咁就好似唔觉意就踩咗，即系话我呢样唔好啦咁样。
10: 都系会容易啲咁样。咁但系我由细到大好得意，我好似。样样嘢都同人哋调转咁样嘅，我哋细个咧唔识得拣咧，要同啲有钱人做朋友定系穷人做朋友，咁咧反而系我见佢穷咧，我就会同佢做朋友咯。我见佢冇朋友啦，冇饭食嗰啲咧，我又会同嗰啲人做朋友咯，觉得好搞笑啊自己。
8: 我就细个嘅时候咧，我反而系冇乜朋友噶，系啊，可能
9: 因为太有钱啦嘛。
8: 系
10: 赌主啊！
8: 我都唔知道、即系啲人可能见到我又细细粒啦，又好似全身又即系都着一啲普通嘅鞋啦、衫啊，所以即系可能佢会觉得呢个人都冇乜咩嘅，老师又唔会特登拣我做班长啊嗰啲，即系一啲俾人排斥嘅小朋友啦。所以我长大之后，其实咧都有少少有一种自卑感，即系都会觉得。哎呀，唔敢去埋一啲劲人啊，或者系有钱人身上，即系我会觉得系，我惊人哋会觉得啊，你想做乜嘢啊？即系我会咁样去担心人哋咁样谂我咯。咁所以我一直以嚟都好惊啊。咁啊，依家都有啲开始会搣甩咗嗰个惊嘅，因为我知道，我依家长大啦。我可以去赚取我自己要嘅嘢，睇到羡慕嘅我就去赚咯。即系我觉得自己好穷嘅，我就自己尝试谂办法。有冇啲生意仔啊？譬如话卖榴莲啊，或者系教下唱歌啊呢啲嘢，令到自己有翻一个 收入，一个安全感，买我自己要买嘅嘢咯。咁我就觉得，当我冇睇小我自己，冇标签我自己咁样嘅时候，我就 feel 到，诶，人哋点样谂我都唔紧要。有一次我试过咧，即系好多人会见到我都话，诶，喂，你系歌手啊？但系唔好意思啊，我真系好少听到你啲歌咁样啦。话我唔紧要嘅，我话依家电视都好少人睇，所以你冇听到都好正常啫。咁我都系网上嗰度发布，咁样我自己搞咁样啦。话哦系啊系啊，你试下真系多啲 po 下抖音啊或者小红书啊，可能你会喺大陆嗰边好红咧咁样。其实我心里个 OS 啊。我已经做咗噶啦，只不过真系冇人睇就系冇人睇啊嘛，真系你想我点样咧？咁啊，好啊，好啊，多谢你嘅建议啦。咁啊，其实个心有少少都会揞住，即系好似觉得人哋会觉得自己好唔成功啊，或者系乜嘢？佢用咗佢嘅成功嘅定义去度我咁样咯。
9: 讲开真人富贵人民币，其实我自己越嚟越大个咧，就越嚟越。同咩人做到朋友呢、就其实睇人品咯，即系都唔关佢家境事啊、即系有钱可以好乞人憎，穷都可以好乞人憎，有钱都可以好可爱，穷都可以好可爱，即系睇下有冇义气啊，系咪一个值得交朋友嘅人咁样。
10: 系啊，我觉得咧有阵时佢哋好有钱好有条件咧，佢哋人品好差咧，你真系做唔到朋友嘅、就算咧，我有啲 friend 咧，佢话啊拣男朋友一定要拣啲有钱、有钱佬做朋友，但系咧我从来都冇呢样嘢，因为。我又唔觉得，即系可能佢哋好难顶喎，有啲性格、可以喺成班朋友面前闹佢，你谂乜嘢啊？你成日猪咁样，即系可以咁样闹佢，佢又继续忍，因为佢有钱。
9: 因为有钱人咧，其实成日好容易，首先会担心人哋中意我系。中意我定中意我啲钱啦，屋企可能会谂咁样啦，咁亦都会自己觉得，哎、你中意我都中意我啲钱啫，咁我而家就攞钱嚟搭你，我就可以话晒事。
10: 真系好差啲态度，有阵时
8: 系，即系我觉得有阵时，就算即系贫穷啦，即系好似我咁样，即系我觉得系讲自己啦，冇讲人哋系咪先？
10: 自己贫
8: 穷系啊，咁啊，我觉得只要你做嘅嘢，你又唔系偷，唔系抢，又唔系冇令到自己嘅尊严。受损又唔系害人嘅，只要你真系认认真真自己去赚钱嘅，你用你自己双手努力嘅，我觉得呢样嘢系值得抬头挺胸做人，我系有信心嘅咁样行出去嘅，因为好多人会觉得哎呀我穷啊，我好好似好自卑咁样，我觉得唔使。
9: 有啲人就算佢唔系好有钱，但系好有善心，即系佢可能系自己悭自己，但系佢捐钱啊帮人就好肯啦。我唔知啊，我唔识罗兰姐。咁但系有啲可能系好有钱，但系佢一毛不拔嘅，即系净系使落自己度，使落自己度几多都得，但系帮人就一蚊都唔得咁样都可以噶嘛。
8: 同埋有阵时咧，人生真系好唔公平嘅，咁有啲人真系起跑线就已经赢咗啦。咁你同嗰啲人嘅
10: 即系 Kevin 咁
8: 样，根本就冇得跑啦，系咪先？
9: 我都必须强调我系贫穷嘅，
8: 跑自己条线啦。咁有啲人系遇到疾病啦，系咪？或者系屋企有人要照顾啊？有人失业啊？咁其实真系生活上有好多好唔公平嘅嘢，咁大家都有自己辛苦嘅嘢噶嘛？点解要咁样去欺压另外一个人呢？即系唔通你喺公司受老板气，你翻到屋企？你对自己嘅宠物或者系小朋友发脾气或者打佢哋咁样，咁你系基本上系净系恰啲弱嘅、哦。如果你咁叻嘅，你会唔会恰翻上边嗰班人咧？系咪先？或者反佢哋台咧？系咪？你唔会啊嘛。我觉得某程度都有少少个心态好弱，先至系咁样去欺压一啲。差过自己嘅人，我觉得
9: 系咁。不如休息翻嚟，我哋又讲下，譬如话你真人富贵，即系你以为人哋好好啫，以为人哋好容易啫，咁佢咩难处？有钱人都有有钱人嘅难处啦。咁又或者你睇唔起啲穷人啫，咁其实穷人亦都会有佢叻嘅地方，坚韧嘅地方。我转头翻嚟讲下。
11: Jazz Law 2026首支派台歌曲。

直好希望分享佢嘅感受，带嚟自己嘅经历。读书嘅时候不被信任，喺学校有时匿埋厕所喊，同学唔信佢，甚至身边嘅人都质疑佢。但凭住自己嘅努力，成功攞到奖学金。无论学校被排挤，职场被打压，网络上被欺凌，呢啲声音一律当作冇意义嘅一啲一打。编曲 Harvey， 监制 Jess Law， 关礼心，作曲填词。

0: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不少流行曲都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八点至十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的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2: 收到可疑来电，不知道听不听好。为了提高用户警觉性，现在在接听新开储值卡打出的本地电话前，会听到电信商的语音提示，
3: 来电由新储值卡打出，
2: 以防诈骗。记得陌生来电不要随便接听，亦不要透露个人资料或转账金钱，留意提示信息，小心可疑来电。
4: 树窿七十八号，李石宏。今晚我 solo。
5: 今晚我哋就讲憎人富贵厌人贫啦，咁唔知道大家有咩共鸣啦？咁啊，继续可以透过树窿七十八号嘅 Facebook、IG、Fresh 或者 WhatsApp 热线5978-2078同我哋分享你有咩经历啦。咁样头先咧就讲憎人富贵厌人贫，咁都系。似乎是你羡慕人哋有钱啫，咁你唔知道有钱都有有钱嘅难处啊，咁又或者你睇唔起啲穷人啫，咁或者人哋都有佢好嘅地方，你睇唔到，其实都系在于唔了解咯，好似
6: 系，咁点样先至系唔俾呢一个比较嘅心态去困住呢？
7: 但其实我是呢真的看他的性格咯，是不是真的可以做朋友，还有我跟很多穷的即是不是很富有的人做朋友的时候呢，他们的性格其实很好的，大部分都即是很有爱啦，即是未必他拥有很多东西，但他就会很喜欢跟你分享他最好的东西，即是我觉得很享受这种关系，
6: 好像我这样贫穷的。我有个心态嘅，即系我系觉得诶唔紧要啦，人哋点样睇我，我都唔系好 care 啦。即系就算系你知我哋做歌手，好多时候都会面对群众嘅留言啊，或者乜嘢。依家我真系唔系好睇，甚至乎唔 care 佢哋写乜嘢。如果佢写得我唔好嘅，即系佢想踩低我，其实我就好简单。哦，咁你想我？冇咁成功啊嘛，咁你咪踩我，咁我明嘅，咁啊唔使同佢有任何糾纏，我唔會復。
5: 咦，你咁講，即係網上面其實都真係充斥住憎人富貴厭人貧嘅，即係人哋好嘅時候，有咩咁巴閉啊？唉，唱歌咁難聽，咁醜樣。
6: 跟住你一差咗，佢踩到你兩腳落去地獄
5: 啦！你咁樣根本唔應該存在地球啦，即係嗰啲咁樣可能係咁。
6: 係，所以我覺得點都係冇得 please 嘅，人哋都會唔中意你嘅時候，我就唔會理嗰班人，我反而 focus 我嘅時間，我嘅。心机去理一啲真系觉得我有价值嘅人，会同我做朋友嘅人，会真系俾机会我嘅人，我觉得我建立呢、這、一个。

0: 老细出粮俾你，
1: 你有你自己好处啦，已经系
0: 啦。咁但系你就好难去唔抵得人哋啊，即系你买咗低风险，你就唔好去羡慕人哋买高风险赚到钱嗰时，人哋蚀钱你又唔知嘅啫。
1: 系就好似即系好多人都希望自己中六合彩啦，系咪先？当然唔系鼓励大家去买六合彩啊，个比喻嘅啫，即系嘅意思系，其实佢哋真系肯冒嗰个风险去搏。佢有两个可能性，一系成功赚大钱，一系输到晒。咁你点知道人哋嗰个承受风险嘅压力系有几大咧？
0: 即系赢嗰次背后可能输咗唔知几多次。
1: 系咯，或者系我哋换另外一个方式去谂啊，或者学习点样去欣赏，究竟佢有咩系做啱咗？
0: 系把握到个时机、机遇，
1: 系咁或者系佢有啲乜嘢方法、一啲 tips， 佢做咗而我系冇做嘅，咁不如我都去
2: 学
1: 习咁样啦。即系譬如话，我自己本身即系我见到，哇，点解人哋可以系咁出歌？我好羡慕，我真系我好觉得，哇，我都希望自己咁。咁我就谂办法，我点样可以做到我系可以 keep 住可以出歌咯？
0: 系成为咗你嗰个奋斗嗰个动力啦，目标
1: 系啊，去创造自己嘅自我价值，变成你自己羡慕嗰个人咁样啦。第二，我觉得系唔应该系用呢个收入去定义一个人嘅
2: 成功。
0: 系，我都知道有啲人系本身系都环境唔错嘅，但系佢就唔会好炫富嘅，即系可能佢用啲嘢好普通。你就咁睇佢身世，你唔知佢原来咁多钱嘅。咁但系佢就好肯用佢嘅钱去帮人哋咁样啦。
2: 我啱啱就系想讲咧，我身边有一班即系我中意同佢哋做朋友嘅有钱人啦，就系、是、一间汉堡包店嘅老板娘。咁咧，我见到佢咧系戴啲十零蚊嘅耳环啊，完全冇珠宝首饰咁样。咁我就问佢啦。咁嗰阵时我再细啲，我就好奇怪，点解佢唔买啲钻石俾自己戴啊？因为我好想买钻石，但系我买唔到嘛。当时咁跟住咧，佢就话我啲钱咧留俾更有用嘅地方。咁我就话啦，咁你啲钱更有用嘅地方系乜嘢？佢话攞啲钱要捐俾有需要嘅人。
0: 系，即所以呢啲有钱咧，其实系冇问题嘅，真系。
2: 跟住就见到佢再一间又一间又一间嘅分店开张，
0: 系
1: 呢个就可能佢嘅思维咯，即系佢觉得，我系帮助人好开心嘅，佢睇到人哋需要帮助，
2: 系，
1: 佢帮佢解决问题，
2: 系啊，
1: 而创造嗰个价值，而呢个价值人哋愿意俾钱佢，所以其实即系你要。睇點樣去創造自己嘅價值咯，即係唔一定我、有錢嘅我就去黐嘅，冇錢嘅你呢個失敗嘅我唔同你做朋友咁樣。
0: 譬如話有時冇錢嘅人咧，其實佢可能嗰個叫做抗逆能力都好高，
2: 係
0: 嚇、即係佢我試過好平食一餐飯都得，好冇錢使又得。咁但係調翻轉，可能有錢人個抗逆能力未必咁高喎，即係可能有啲含住金鎖匙出世嘅人，咁可能佢一開始即係食親啲嘢都係貴，用親嘅嘢都好，佢唔知道可以好平或者。可以好唔使钱都得，但而家佢由好有钱变成冇咁有钱，佢已经接受唔到，可能有啲就分分钟系轻生都唔出奇。
1: 即系我哋有阵时都会好容易将人哋嘅成功去惩罚自己啦，即系同自己比较啊，诋毁自己咁样啦。咁我觉得会令到个人好唔开心啊。
0: 系，
1: 即系
2: 所以做好自己嘅拍就
0: 即系知足咯，即系无论你系基层又好，你系中产或者你又有钱都好，你满足于自己。唔使同人比较嘅时候，咁你个人健康啲，你又冇咁毒啦。
2: 我觉得做咩都会顺利啲咯，都会做得好啲。
1: 我觉得嗰个标准系点样咧？人哋开心嘅时候。人哋庆祝嘅时候，我哋同佢庆祝，我哋都等佢开心。人哋唔开心嘅时候，我哋就陪佢一起流泪，陪佢一起过渡。我觉得咁样先至系自己嘅心灵都会健康咯。
0: 希望啦，即系大家。剛才我們說的嘛，即是萬惡嘛，即是這個比較啦、嫉妒啦、妒忌啦，即是可以提醒一下自己，減少一些，如果人人都少一些呢，其實大家都會開心一些，關係又會好一些啦，是啦。咁下個禮拜我們說什麼好呢？不如說一下呢，現在這個世代即是越來越自我嘛，即是個個都是說自己的利益最重要。
1: 人不為己，
0: 是
1: 天誅地滅。
0: 是啦，即是不是這樣的世界就會得呢？其實是不得的嘛。咁有沒有一些好自私的人 嘅事令到你即係好嬲啊，好怒氣啊，又或者、哎、其實我自己都有啲自私、啊，會唔會都影響到人呢？檢討下咧，有檢討空間咧。咁、歡迎你透過樹窿78號嘅 Facebook、IG、Fresh 或者 WhatsApp 2459782078，當然亦都可以。

0: 外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3: 晚上八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地星期四凌晨遭到俄罗斯军队猛烈的导弹和无人机狂轰滥炸。基辅市长克里琴科形容这个是开战以来基辅遭遇最具规模的袭击。事件已经造成至少18人死亡，大约90人受伤。克里琴科宣布星期五是全市哀悼日。据悉整场空袭持续超过11个钟头。俄军采取多轮混合声轰炸。乌克兰空军指出俄军通宵合共发射74枚导弹和出动496架无人机，主要针对基辅。虽然防空系统成功拦截绝大部分目标，但仍然有25枚弹道导弹和12架无人机突破防线，击中市内33处地点。袭击引发全城多处起火，伤亡包括大量儿童。东南部一栋高层住宅被炸毁部分外墙，市中心一间酒店和一个救护车站亦都被击中。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军行动是报复乌方早前袭击俄国平民基础设施，并强调会继续加大对基辅政权的压力，以实现既定目标。中国外交部宣布，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卫将会代表中方出席在德克兰举行的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据伊朗国家媒体报道，哈梅内伊的国葬仪式将会在这个星期六展开，遗体将会停放在德克兰市中心一处大型宗教和官方活动场所，公民众瞻仰。之后他的遗体将会移送到他家乡位于东北部的圣城马什哈德，并在下个星期四正式落葬。哈梅内伊在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向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第一日遇害，终年86岁。由于之后爆发的美伊冲突持续升级，原定在3月举行的葬礼被迫延期，直到7月才正式举行。英国伯明翰发生严重枪击案，一名16岁少年当地星期三挨晚在街头中枪受伤。警方最新公布已经拘捕一个涉案少年。案发在星期三下午大约5:30，警方接报说亚林岩传出枪声，到场发现一个16岁少年中枪受伤，被紧急送院抢救后目前仍然在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危殆。警方调查后在星期四拘捕一个17岁青年，他涉嫌企图谋杀，目前仍然被警方扣留调查。警方表示案件仍在调查中，呼吁任何目击者或持有相关闭路电视录影片段的市民尽快同警方联络。警方又补充说，警员将继续在社区巡逻，以安抚并同有疑虑的居民沟通。警方重申，虽然案发现场邻近一座清真寺，但现阶段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枪击事件同该宗教场所有关。在本港，发展局今日正式邀请市场提交意向书，就中央集中采购组装合成构件计划收集市场意见。发展局发言人透露，政府已经完成相关顾问研究，考虑到采购规模并经初步了解市场后，政府计划同单一制造商签订为期3年的协议。该制造商必须获得香港建筑科技研究院组装合成制造商认可计划的认证。根据政府目前的构思，计划在未来3年内总共采购大约2000个钢结构组装合成构件，主要供应给政府办公大楼和学校等公务工程项目。相关采购费用将会由各个参与项目的核准工程预算中按自身所需数量预留。发言人指出，过往个别公务部门曾经采用直接采购模式购买通用构件，并成功节省开支。政府期望更进一步由建筑署执行这个中央集中采购计划，整合多个工程项目的需求量，以发挥更大的成本效益。这节新闻报道完。
5: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6: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7: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及雷暴。明日骤雨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一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7: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fe。

0: 23号晚上8点，会展 Hall 5 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1: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2: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1: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0: 大脑信号放错烟花。以为世界上有另一个我，情绪起落大过坐过山车。啤梨叶文辉请嚟精神科专科医生，帮你打破思觉失调和躁郁症的迷思。健康关你事，逢星期一黄昏6点半理事会时段内播出。以上环节由大昌华家香港带给你。
3: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泻。
4: 大家好，我是 Chloe 朱子耀啊。逢星期四8点到9点在新城的资讯台，有我主持倾心倾城，在节目入面会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生活，在忙碌之中可以同大家打打气，希望大家都会为我打打气，多多支持啦。
5: 倾心倾城，
3: 演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4: 大家好，我是 Chloe 朱子耀，又来到星期四晚的倾心倾城。不知道大家今天过程怎样呢？是不是觉得周围的事都好像不是很顺畅咁？冇错，因为最近水星逆行又开始了。大家对水逆应该都不会生疏。会不会 WhatsApp 突然间 send 错 group？ 搭地铁呢偏偏又会延误？公司的 project 明明定晒 plan A plan B， 但是都乱晒大龙。每次一到这个时期，好像整个世界都同你作对咁样，这个是不是好像很熟悉的画面呢？但是今晚我想同大家行一条不同的路。其实水逆不一定是一件坏事来的。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去看，它好像大自然送给我们的一个 pause 键一样。它提醒我们，喂，走得太快了，是时候慢下来重新整理一下自己。甚至是重新去连接我们脚下这一片行走的土地。在香港这个节奏这么快，凡事都讲求效率的地方，我们成日都只是懂得向前冲，冲到个人都干晒。但是今晚我想邀请大家一起慢慢行，我们用音乐加上一些关于香港大自然和生态的故事，陪大家一起帮自己 reset 一下。先来听下第一首歌曲，有宇多田光和甲本浩人的这个 version 的 Pap Pap Paradise。

听完宇多田光的这首歌曲，不知你有没有一种轻轻飘离现实，好像抽离了出来的感觉呢？其实水液的状态就是这样，表面上看落好像很混乱，但是实际上有一种很神奇的张力，逼紧我们去重新整理。讲到重新整理，其实大自然入面都有很多隐世的高手，比我们人类更加懂得怎样去默默地改造世界。例如是泥土入面的蚯蚓，他们一世人就好像很低调，但是就不断地翻土，将硬邦邦的泥土变回松软，改善了整个土壤的结构。又例如外国的荷里，有研究就发现他们只是需要用短短几晚的时间去筑巢，起出来的水坝就可以解决人类用几年时间都搞不定的水浸问题。那大家有可能会问，香港这么小，又有没有这些大自然的工程师呢？有的，而且可能你都见过，例如在大屿山或者元朗一带的水牛。很多人以为水牛只是在那里懒洋洋地行行企企，但是其实他们在泥地那里打滚的时候，就会踩出一个个细小的水凼。这些水凼很重要，因为他们慢慢就会变成了青蛙啦、昆虫，甚至是很多过境雀鸟的重要栖息地。水牛用最原始的本能，就维持了整个湿地的多样性。我们经常觉得要改变生活、改变世界，一定要有一个很宏大、很复杂的 plan。但是大自然告诉我们，慢慢做、简单做，一样可以很有力量。在这个水疫的期间，不如我们都学下水牛，不用急，先整理好自己内心那块湿地，自然就会有生命力在这里诞生。接下来送给大家这首歌曲，有洪家豪的《一不满意》。

0: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传说中痴心的
1: 眼泪会倾死。大家好，我是 Chloe 朱子耀啊，逢星期四8点到9点在新城的资讯台，有我主持倾心倾城，在节目入面会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生活，在忙碌之中可以同大家打打气，希望大家都会为我打打气，多多支持啦。
2: 倾心倾城，演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1: 继续倾心倾城，我是 Chloe 朱志耀。其实无论在大自然定是我们住紧的城市，底层逻辑都是一样，它们都是一个巨大的系统，食物、能量、资源，甚至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全部都是紧紧相连，互相影响着。讲一个生态学上面非常之经典的例子，美国的黄石国家公园当年因为人类的干预，狼群在公园里面消失了，结果呢少了天敌，鹿的数量开始暴增，这些鹿吃了河边所有的植物和树苗，没了树根捉住泥土，河岸开始崩塌，

洲甚至连条河的流向都改变了，整个生态系统面临了崩溃。后来科学家决定重新引入狼群，你估下发生了什么事？狼群回来之后控制了鹿的数量，河边的树木慢慢生出来，当树木多了，河狸就回来捉霸，鱼类和鸟类都多了，连条河都变回清澈，一个生态系统就是这样回复平衡。其实香港的环境都面对着类似的连锁效应，如果我们为了发展而过度开发郊野，或者破坏了一片红树林，受影响的绝对不是只是几棵树、几棵植物或者几只蟹，水质会变差，雨会减少，甚至连附近市区的气温都会跟着上升。我想讲的是，水液其实就好像你人生入面突然间被引入的狼，它短期之内会打破了你原本的舒适圈，带来一阵混乱，但你不需要怕，可能这个混乱正正就是令到你整个人生系统打破旧有的恶性循环，重新寻找平衡的一个契机。接下来送给大家冯允谦的这一首 Close to You。

讲到联系，香港其实四面环海，我哋同海洋嘅距离应该系好近嘅。但系如果你细心咁样观察，你会发现香港好多海岸线，因为城市发展一早就已经被改造成为一幅幅好平滑垂直嘅人工石屎海堤。呢啲海堤虽然保护到城市，令到佢免受海浪嘅侵袭，但系对海洋嘅生物嚟讲，其实系一块荒漠，因为表面太过光滑，冇位俾藻类去捉紧，亦冇一啲粒槽俾啲鱼仔啊虾仔去避难。喺烈日暴晒之下，呢啲石屎海堤直头会变成咗致命嘅高温陷阱。不过近年香港嘅城市大学啦，有一个研究团队做咗一件好有心思嘅事，佢哋设计咗一种叫做 Eco Tiles 嘅生态砖。呢啲砖咧模仿自然海岸嘅岩石结构啦，上面咧就布满咗一啲凹凸纹理、沟槽同埋小水池。当佢哋被安装响海堤上面之后，神奇嘅事就发生啦！短短几个月之内啦，呢啲生态砖上面开始长满咗藻类，吸引咗荔枝螺啦、藤壶同埋各种贝类，连带啲鱼仔都多咗，成个海堤就咁翻生啦。呢件事俾咗我一个好大嘅启发，有时面对生活嘅阻碍，我哋唔需要将以前做过嘅嘢完全推倒重来。大自然话俾我哋知，你只需要做一啲微调，喺我哋坚硬嘅外壳上面留翻少少空间，留翻少少弹性，生活嘅生命力自然就会揾到出路。跟住落嚟送俾大家 Dodry 嘅 Hawa。

0: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1: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0: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1: 喂，睇住啊！
2: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3: 晚上8:32，
4: 山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及雷暴。明日骤雨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1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4: 新城劲爆，落榜。
7: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4: 第三位，
7: 咁我哋 Young Hyson featuring 黄淑曼呢一首《感情还愿见》。亚军得主佢系黄怡，有呢首派对后派对。

晒詹天文嘅无疾而终啊！佢话最痛嘅分手原因就系冇原因，唔知衰乜。Let's Chang 加埋 B C 加埋曾家伟作曲，加埋林若宁填词，黄少明编曲，加埋舒文做监制。今日星期嘅冠军作品詹天文嘅无疾而

0: 下周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FM 99.7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
4: 大家好，我是 Chloe 朱子耀啊。逢星期四8点到9点在新城的资讯台，有我主持倾心倾城，在节目入面会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生活，在忙碌之中可以同大家打打气，希望大家都会为我打打气，多多支持啦。
2: 倾心倾城，
3: 演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4: 翻到嚟星期四晚嘅倾心倾城，我系 Chloe 朱子瑶。响生态学上同哲学上面有一个好出名嘅假说，叫做盖亚假说 （Gaia Hypothesis）。大概嘅意思系话，整个地球、整个大地其实唔系一堆死物，而系一个识得自我调节、有生命嘅活系统。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个大生命体里面的一粒尘埃。讲到这样好像很远很高深地，其实实行起来可以很简单很贴地。在香港这个水泥森林里面，你又可以怎样重新和大地 connect 回呢？英文有一个字叫做 grounding， 即是接地气，重新找回支撑，例如放工之后试下不要即刻搭车回去哦，去下啲海滨长廊行一阵，吹下海风，又或者趁假期去下大屿山啊，去城门水塘行下，听下大自然嘅声音，甚至最简单，响屋企露台度种一盆小植物，每日亲手帮佢淋下水，又或者好似我咁样去下露营。当你的皮肤、你的感官直接去接触这些大自然的温度，你会感受到一种莫名的踏实感。思绪混乱的时候，我们最需要的不是去即刻解决所有问题，而是做下 grounding， 重新用身体去感受自己，感受大地。跟住落嚟送给你们 Muse featuring Ellie Goulding 的这一首 Hush。

0: 香港人的生活节奏真是快到有少少恐怖。而为了追赶这个速度，我们的消费和生活方式好像都变得很急很快。你想想你的一日，早上赶回工，求其买杯即弃杯的咖啡，下午忙到行不开，求其按下手机叫个外卖，送来的是一大堆即弃的胶餐具。放工回到家，收到网购的快递，一层层咁样拆开嗰啲过度包装的纸盒同埋塑胶充气袋。到咗夜晚临瞓之前去倒垃圾，见到满满一袋。其实好多都系我哋用咗几十分钟甚至几分钟就唔要嘅嘢。老实讲啊，呢啲不知不觉嘅生活习惯，每一日其实都在无形之中消耗着我们周围的生态资源。当一个生态系统承受的压力超越了它可以负荷的临界点，它就会开始病，开始退化。好像我们成日在新闻听到的海洋污染、微塑胶问题，甚至是香港本土生物多样性的下降。这些词汇听落好像很宏大、很遥远，但是其实他们全部都跟我们每一个人每日的微小选择息息相关。但是大家先不要觉得很有压力，大自然从来都不是要求我们一步就做到完美。改变不代表要过一种完全无污染的极简苦行生活的。我们可以将它当成一个和大自然的微小互动，例如听日试下自己带个水樽出街，或者去街的时候买餸的时候揀一些香港本地农夫种的本地菜，可以减少了一些跨国的运输的食物里程。当你每日都做少少，其实已经在帮着整个生态系统。生态好似生活一样，是一个循环。当你开始留意自己手边的选择，你会发现你其实比想象中更有力量。下一首送给大家的歌曲是苏慧伦的《贵得可以》。
1: 我们的婚姻没有那么糟吧？
2: 你都不记得？
1: 我只记得好的事情。

0: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K 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
1: 角膜受损会引起视力模糊、眼睛疼痛，甚至怕光、流眼水，可能需要移植健康角膜改善视力。手术是怎样做？怎样可以减低排斥风险？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眼科专科医生黄利医生讲解角膜移植。
2: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3: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泻。
4: 大家好，我是 Chloe 朱子耀啊。逢星期四8至9:00，在新城的资讯台有我主持《倾心倾城》，在节目入面会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生活。在忙碌之中可以同大家打打气，希望大家都会为我打打气，多多支持啦。
5: 倾心倾城，
3: 演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4: 倾心倾城，我是 Chloe 朱子乔。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其实香港虽然土地体积好似好细，但系拥有咗好多非常之靓，而且响国际上好重要嘅湿地生态，好似大家都听过嘅米布啊，仲有影相好靓嘅南生围，甚至大屿山水口嘅泥滩。呢啲湿地虽然占咗香港总面积唔系好多，但系佢哋养活咗成千上万嘅本地同埋过境嘅候鸟。仲有好多香港特有嘅生物，当你置身其中，你会发现成个环境充满住生命嘅交响乐。所以如果你想真正感受到我今晚所讲嘅大自然 reset 力量，听完节目之后唔好淨係留喺屋企，不如就帮自己择一日放低手机，出去郊外随便行个圈。当你见到呢啲生态嘅时候，你会突然间发现，原来香港除了有中环、旺角这些石屎森林之外，还有一片这么广阔、这么包容的自然世界。它一直都在默默地支持我们。

Willow 的 She's My Religion。 如果你觉得刚才说的去湿地啊、行山啊都有少少远，或者你平时都真的太忙，那我就想送几份简单的日常仪式给你，追求下生活的仪式感。其实追求仪式感不需要很复杂，亦都唔需要好神秘，你可以试下以下呢几个好简单嘅小事，例如每日出门口或者翻屋企，望下窗边放嘅嗰盆植物，留意下佢今日有冇生多咗一块新嘅叶，又或者夜晚临瞓之前试下打开少少窗，唔好开冷气住，静静地感受一下由外边吹入嚟，属于今晚嘅风。听下今晚的雨声，又或者城市的声音。这些仪式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在繁嚣的都市里面都为你自己建立一个锚，等你在无论几迷茫的时候，你都记得自己和这个世界和这个大自然其实一直都是好好地联系着。今晚的节目又来到尾声了，希望大家记住慢落嚟，其实都系可以系前进嘅一种。水亦唔系要阻住你，佢只系大自然俾你嘅。

一个温馨的提醒。当你觉得很乱的时候，就停一停，重新整理一下。记住你脚下的这片香港的土地一直都在那里，很温柔，很踏实地承托着你。最后送给你们这首歌曲，有 Stray Kids 的 Run It。我们下个礼拜见，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九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地星期四凌晨遭到俄罗斯军队猛烈的导弹和无人机轰炸，造成至少18人死亡，大约90人受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已经向总统普京汇报了俄军对基辅等地实施大规模报复性打击的战果。佩斯科夫强调，打击目标都是军事或者是准军事设施，俄方将继续加大对基辅政权施压，以实现既定目标。佩斯科夫同时指出，欧洲正在令到局势升级，欧盟已经走上军事化道路，并致力于与俄罗斯对抗，俄方无法对此视而不见。俄罗斯的国家利益必

0: 将得到保障。据悉，整场空袭持续超过11个钟头，俄军采取多轮混合声轰炸。乌克兰空军指出，俄军通宵合共发射74枚导弹同出动496架无人机。虽然防空系统成功拦截绝大部分目标，但仍然有导弹同无人机突破防线，击中市内33处地点。基辅市长克里琴科形容，这次是开战以来几乎遭遇最具规模的袭击，宣布星期五是全市的哀悼日。美国密歇根州发生一宗震惊当地的严重虐儿案，一个年仅7岁、体重高达255磅的男童，去年底因为严重肥胖引发心脏病发死亡。当地检察部门经过几月调查之后，正式起诉男童的父母以及谋杀和虐待儿童等罪名，预计当地星期四提堂。死者是居住在佛林特镇的7岁男童卡斯伯，去年11月4号，救护人员接报话儿童呼吸困难，赶至现场将佢送院，但系男童最终不治。验尸报告显示，卡斯伯死于扩张型心肌病，个心脏病变通常同严重脂肥有直接关联。男童离世时身高4尺2寸，身体质量指数BMI 高达 71.7， 而同龄男童的正常 BMI 只是大约16。警方调查揭发，男童生前过住非人生活，他的母亲承认个仔每日饮食全都是大包装薯片、薯条、汽水和苹果汁，长期缺乏照顾导致男童生前全身长满严重的褥疮和皮疹。检察官斥责案件性质令人发指，直指两个被告放任和蓄意忽视个仔的医疗和生活需求，最终导致悲剧发生。若果罪名成立，两个人最高可以面临终身监禁。在本港，发展局今日正式邀请市场提交意向书，就中央集中采购组装合成构件计划收集市场意见。发展局发言人透露，政府已经完成相关顾问研究，考虑到采购规模，并经初步了解市场之后，政府计划同单一制造商签订为期3年的协议。该制造商必须获得香港建筑科技研究院组装合成制造商认可计划的认证。根据政府目前的构思，计划在未来3年内总共采购大约2000个钢结构组装合成构件，主要供应给政府办公大楼和学校等公务工程项目。相关采购费用将会由各个参与项目的核准工程预算中按自身所需数量预留。两名南韩籍男子在尖沙咀一间银行存入一张面值约$39,000,000的怀疑假支票，涉嫌行使虚假文书被捕。事发在上午近11点，警方接报尖沙咀弥敦道汇丰大厦分行有两个人向银行职员出示一张面值折合大约2亿3000万港元的支票，要求存款，并要求转账至到一间公司的户口，该户口属于其中一名涉案男子。消息话，职员发现支票抬头同提供的公司名称不符，加上印刷模糊，引起注意。经验证后证实是假支票，于是报警。涉案的52岁同63岁南韩籍男子被捕，执法部门正跟进案件，包括追查假支票的来源。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山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及雷暴。明日骤雨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 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

0: 82。请注意一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Music on board。
2: 现年36岁，嚟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嘅创作女歌手，拥有14项格兰美奖肯定嘅乐坛天后。早前收到迪士尼嘅邀请，为一套动画电影第5集创作音乐。作为由5岁开始已经系呢一套动画电影 fans 嘅佢，立即答应创作呢一首主题曲。歌曲除咗系乐迷久违佢嘅香摇音乐风格，亦系佢由动画电影角色视角出发完成创作，讲述命中注定嘅连结同陪伴，强调即使经历分离，深刻嘅爱同伴随依然能够喺重逢嗰一刻被重新唤醒。一首探讨成长、错过同永恒连结嘅作品，诚意推荐 Taylor Swift《I Knew It, I Knew You》。

0: Music on board.
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ve 2026. 鄧麗欣、雲浩影、Amy Low、黃淑曼以獨特頻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2: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3: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4: 2026年来到第9周，
5: 第三位。
4: 嚟到今个星期嘅季军作品啦，咁啊上榜两个礼拜，上个礼拜第4，今个星期升咗一级嘅，咁啊有呢一首嘅《今世情人》，佢系周恩婷。
5: 第2位。
6: 嚟到建好今个星期榜单第2位，我哋恭喜晒由周深嘅呢一首新歌《等晴天》。
5: 第1位。
4: 好啦，嚟到今个星期嘅冠军作品啦，上榜3个礼拜，上个礼拜亚军嗰个星期再升多一级，去到冠军位啊 ！Gareth T 嘅玻璃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3: 大湾区音乐榜。
7: 有听众问他成日打班，为什么班反而还多的？
8: 其实他应该是出现了反客，过度打班班只会越来越深。
7: 有皮肤问题真的要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点18分，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和我啤梨讲解怎样保护皮肤。
8: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7: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唉，又系踏进呢个七月份，冇耐七月份嘅第二天啊！咁经过呢个七一嘅纪念活动啦，再加上一个红日嘅假期之后咧，又好快咁样又翻翻你个工作岗位，但系又话咁快，今日系2026年嘅七月二号星期四啦。咁我諗隔咗一日之后，咁平时五日要工作係要做嘅嘢呢，又係要縮埋变咗四天，咁仲係间断咗喺中间添。不过我諗琴日大家应该好好利用咗一天，讲可能做咗好多一啲嘅gathering 啊，一啲好耐未见嘅朋友又可以相聚啊，甚至乎呢係呀，好耐冇返屋企食饭喎，呢啲好多非常之听落好生活化嘅嘢，但係其实我哋都市人真係唔係话做到真係就做到，冇辦法啦，大家都係为咗生活啊嘛。好，琴日一天假期又庆祝过呢，就係回归过后呢，我哋又返返嚟呢一个星期四。咁啊，呢个星期四我谂大家嘅感觉会有绝对系不一样，因为呢个礼拜五日要做嘅嘢，我头先讲过要变成四天，但系中间就隔咗天，放咗喺礼拜三做假期，跟住咧今日又要再翻翻去轨道，仲要好快咁样咧，再全身投入翻，可能咧就系要埋尾你嘅工作喺呢个啱啱六月尾。头 set 定咗个工作，啱啱喺呢个七月头初，即系听日咧，星期五嘅时间咧，系咪一个 Happy Friday 咧？一定系嘅，因为咧你要 meet 嘅 deadline， 礼拜头 set 都要做嘅嘢，今日去到呢个星期四嘅晚上九点几啦，都应该见到咧，即系哇，呢个唔不远处呢个目标。咁啊，努力大家就系继续跑过去，好唔好？不过可能今日咧，大家第一时间已经好快咁样投入咗你嘅啲嘅情绪喺当中，再加上咧，真系全神贯注，都几绷紧系嘛？咁我哋又翻翻嚟星期四晚，又要同你 relax 一下，又 chill 一下先啦。开心嘅就系开始节目冇耐得分经验，收到喺 inbox 当中嘅一啲 message 啦，全部都系一啲熟悉嘅朋友，有啲我等紧系新加入嘅。咁讲翻先啦，点样可以同得分嘅做互动咧？继续希望你去到 Facebook 揾一揾你听紧嘅呢个节目嘅专业。节目名称叫做《沿途有我》，欧阳得分八个字噶，系啊！见到我着住件 baseball jacket， 仲有见到我哋一个我背后边好 colorful， 充满住力量、动感，同埋咧就系好靓嘅呢个 logo， 就系新城资讯台。恳请你揿个 like， 跟住我哋就变成咗 friend 啦。咁即系咧，你追踪咗我之后 ，follow 咗我之后咧，可以。唱衰肉言啦，同我讲下你嚟自边度啊，你嘅近况啊，乜嘢都可以倾嘅，公事、学业，又或者系爱情都得。我未必会答复到你，但系我绝对可以透过呢个文字，可能化成喺节目当中配合住一啲歌，一路咁样就话翻俾你听，同埋读出一啲咧，我发觉咧感动人嘅故事，随时都会出现。当然咧。好实际地，亦都可以透过呢个方法去揀你心爱嘅作品。系啊，今日喺睇低我呢个专业当中咧，我头先讲咗早早，竟然同我喺节目未开始之前咧，竟然 say 晒 hi， 同埋 check 晒 in 本地嘅、海外嘅，又问个天气系点啊？唔知你哋嗰边天气系点咧？即系好多外地嘅朋友，欧洲又好，又或者系。北美嗰边好咧，天气都算系热啊，唔知点解咧，好似同步同香港一样呼吸紧咧，我哋呢个热空气。天气变化系点都唔紧要啦，咁我希望咧今晚我哋嘅心情咧都系带住充满住动力，系啊，准备咧就系一样努力咁样做好我哋嘅工作，将佢完成，跟住努力冲向呢个星期五，一齐准备过明天嘅 Happy Friday。开始时间，我哋联群结队，仲系人强马壮。Attention， 我哋有请 Mirror。

0: 香港是个可以追梦的地方，不同社群努力打拼，将这度视作 Dream Home。 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怎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0: 走我。
1: 开始充满力量的节奏之后，有这两位 Girls Power 出现。这位朋友平时呢，其实他应该是不戴眼镜的，但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戴 Con， 可能没有近视，但是都可以戴一些 Color Con。 大家知道啦，特别是一些年轻的朋友 Gen Z 等等等等，都好多朋友好鍾意戴呢个呢，就係呢隻 Colorcon， 有时真係可以戴咗之后呢，俾个人感觉呢啊，好似转咗另外一个人一样，甚至乎好似转咗一个发型一样。不过呢，佢今次戴住呢个呢係一个散光镜。不过我諗佢嘅意思呢，喺佢歌曲所表达嘅，唔係想话俾佢或者你的听众听，他的听众听他开始变老了，而不是他还是充满着青春活力。但是可能呢，透过散光所想写的东西呢，是表达出来这一刻可能经过十年的月日一些的洗礼之后呢，眼睛可能变得没那么光亮，特别是夜晚黑睇街灯嘅时间，系咪有时你都会觉得你睇住啲街灯，街灯佢都有个圆圈圈圈住发光嘅呢？有冇咧 ？check check， 你系咪真系有散光啦？泳儿嗰首新歌之后，跟住佢应该都冇近视嘅，佢唔戴眼镜，都有一对非常之好迷人嘅眼睛。佢系严明熙。

有 Mira 啦，有泳儿啦，有呢个严明熙啦，跟住翻翻嚟咧，又有一位男生出现嘅。好多朋友咧都用佢呢个歌名咧去形容一啲事件或者系人物，又或者系东西，听落咧好似几负面嘅。但系我觉得咧，又好似几一针见血去形容一样东西。嗱，我唔觉得一定系厌恶或者系憎恨嘅感觉嘅，反而喺佢呢首歌。佢用呢个歌名再谱出呢个歌词，绝对系有佢嘅心思意念当中。睇下你究竟领会到有几多啦？佢系新人 Jackie Fan 范卓妍嘅呢首叫做《三尖八角》。

0: 数话无。
1: 三山五岳啊，黑白两道咩都有噶嘛。
2: 以前好杂噶啲夜总会，
1: 嗱一定好杂嘅。咁其实但系你咁后生就开始要跑江湖啦，会唔会练就咗？哇，即系乜嘢环境我未见过啫？
2: 根本就习惯，见惯不惯。夜晚晚一个礼拜打一两次交，好湿碎嘅夜总会。
1: 爆樽嚟等下啦，咁样
2: 周时唱唱下，打一打佢就一系走后台，一系走水吧。
1: 有冇啲好惊险嘅场面咧？其实
2: 有连三晚啊，唱嗰啲叫做 launch 啊嘛，好杂啊，
1: 走廊啊，
2: 荷里活走廊啊，喺湾仔啊，斩到个手定下定下，
1: 哦哇，
2: 甩到八九成啦，仲未断，系咁走追，
1: 哦、
2: 我睇到我都惊啊，走啊！
3: 逢星期六晚九至十，新城资讯台，
4: 音乐可以更音乐。
3: 梁兆辉，
4: 一个乐
5: ，One Music Corner。
6: 晚上9:34，
7: 新城广播
8: 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及雷暴。明日骤雨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31°，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30°，相对湿度82%，请注意一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9: 我是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和社工谈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10: 搵嚟搞村，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11: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针对磨牙嘅产品，譬如一啲磨牙嘅牙膠啦，咁啲牙膠咧有两种嘅，一种咧度身订做啦，另外一种就可以喺市面嗰度直接去买。两种最主要个功用都系保护大家嘅牙齿。
10: 想听多啲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村时段啦。
4: FM 99.7，
3: 至102.1，新城资讯台。

下搭咗一个全新嘅月份，无奈嚟到七月份，系啊，经已系2026年嘅下半年。不过喺下半年里边咧，节目嘅呢一个钟数下半场，即系下半段咧，都系唔会有变，都会出现呢个咧就系少少嘅爵士环节系列。有呢一把仍然系我哋好挂住嘅声音，喺佢出过一啲嘅翻唱专辑。唔系有太多，但系每一次佢嘅专辑咧，喺做 remix 嘅时间咧，都俾我哋好多惊喜，同埋可以讲系，纵使系翻唱原装嘅一啲嘅朋友，但系都系感觉到佢系都系向所向向一班原唱嘅朋友致敬嘅。系啊，呢首歌听翻有好多一啲嘅感触，因为感觉到佢真系好似冇走过。我哋仍然好挂住嘅呢把声音，佢系方大同，佢演绎嘅呢一首经典嘅英文歌叫做 Georgia on my mind。讲到话令人思念挂念嘅呢，都有呢一位朋友。唔知大家仲有冇买实体唱片？知道近期佢嘅呢一张专辑咧，再一次再版成为咗实体，令人可以讲系再喺佢呢一个逝世纪念当中。即系上个月啦，咁就再一次唤醒翻，系啊呢一位当时又系 DJ， 又系歌手，亦都系我一位好挂住嘅朋友。我哋一齐听听佢嘅呢一首《蔡玲玲逝水长流》。

0: 2026全新派台作品《上飞机内心独白》破格亮相。
1: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2: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几个都是有关噶啦、
3: 嗯，
2: 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3: 易醒啦、
2: 啊，或者系中间系咁醒、
3: 嗯，
2: 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四点钟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系有可能系呢啲症状嘅。
4: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1: 主持魏美珍。聯同陸志聰醫生，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在新城資訊台以及在新城財經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翻翻嚟近代少少啦，其实咧喺佢众多嘅作品当中咧，似唔似呢一首歌咧？唔好计佢喺当时仲系乒乓啊，或者系仲系啱啱单飞冇耐，比较幼嫩啊，佢系后嚟成熟咗，佢做咗人妻，甚至乎咧就妈咪嘅佢喺呢首歌，纵使有都几耐下嘅历史啦，但去到我发觉咧就系2026年啊，或者呢几年间。我周不时都听到人咧在唱，听到一啲咧就系学唱歌嘅朋友唱啦，听到一啲咧都系一啲同行嘅朋友啦，佢嘅好朋友咧，有啲男性咧都系 cover 嘅呢一首作品。冇错，啱啱听过咧，有好挂住，亦都好多朋友等住佢再一次再复出嘅。听讲有啲声气啦，因为近来见到一啲嘅 function 咧，佢都粉墨登场，再次唱翻歌。佢系 carry 吴雨霏嘅《我本人》。好，今日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咁星期四希望大家咧休息够，跟住准备好咧就系冲线，去到星期五努力做好你嘅工作。清咗你嘅要做嘅目标，你嘅goal，仲有咧就系最紧要咧就系完成埋你嘅 project， 仲有交到一条靓数，好唔好啊？希望再鼓励大家，最后送俾大家有阿 Phil， 你认识佢嘅第一首作品，佢嘅歌曲叫做《高山低谷》。得分多谢你今晚嘅出现，再见你喺听日。依然是晚上9点到10点在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欧阳德芬，希望你有一个美好和开心的 Happy Friday， 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十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中部发生炸弹爆炸，一间邻近法院的繁忙咖啡馆遭到袭击，已经造成至少5人死亡，16人受伤。事发在大马士革市中心的希贾兹地区。现场消息说，一个涉案男子进入一间当地律师和法院员工经常光顾的知名咖啡馆，将一个土制炸弹放置在桌底，随即离开现场。有安全部门消息透露，凶徒当时怀疑企图前往邻近的中央法院大楼，伺机发动更多的袭击，但具体动机和身份仍然有待当局进一步调查。爆炸发生之后，现场群众陷入恐慌，社交媒体流传的片段显示，现场有多具遗体，咖啡馆损毁严重。叙利亚内政部发表声明，说安全部队和军事情报部门已经封锁现场一带，确保市民安全，并派遣警犬到场搜查是否藏有其他爆炸品。目前仲未有任何组织宣称对事件负责。据悉，今次是当地自今年5月国防部建筑物遭遇袭击以来，大马士革市内发生的第二宗同类爆炸事件。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地星期四凌晨遭到俄罗斯军队猛烈的导弹和无人机轰炸，造成至少18人死亡，大约90人受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已经向总统普京汇报了俄军对基辅等地实施大规模报复性打击的战果。佩斯科夫强调，打击目标都是军事或者是准军事设施，俄方将继续加大对基辅政权施压，以实现既定的目标。据悉，整场空袭持续超过11个钟头，俄军采取多轮混合性轰炸。乌克兰空军指出，俄军通宵合共发射74枚导弹和出动496架无人机。虽然防空系统成功拦截绝大部分目标，但仍然有导弹和无人机突破防线，击中市内33处地点。基辅市长克里琴科形容，这次是开战以来基辅遭遇最具规模的袭击，宣布星期五是全市哀悼日。在本港，卫生署表示，流感活跃程度过去几个星期呈上升趋势，本港正式进入流感季节。卫生署表示，目前主要的流行病毒是甲型 H3 流感，其次是甲型 H1 和乙型流感。又说上个星期在院舍和学校录得46宗爆发个案，当中有70%是在学校发生，显示儿童在今次流感比较受到影响。卫生署说，在政府计划下已经累计接种超过2,030,000剂流感疫苗，当中整体儿童流感疫苗接种覆盖率大约65%，较去年同期高超过2%，但6个月至到2岁以下幼童的覆盖率仍然较低，只录得27%。卫生署表示，现时公立医院的压力主要是来自流感和新冠病毒病人，急症室每日求诊人数持续维持高位水平，个别日子更加超过6000人次，强调会持续监测数据，并作出人手和病床的调配安排。立法会议员王锦辉涉嫌酒后驾驶被捕，立法会监察委员会就传媒查询回复表示，监委会一直非常重视议员的行为操守，亦都明白公众好关注这件事。监委会会按立法会议员守则认真严肃处理涉及议员行为操守的个案。而事件主角王锦辉今日回应传媒查询时说，事件已经进入法律调查阶段，又说现在好乱，在房中休息紧，并反思一下自己的过错。暂时未知王锦辉会不会出席听日的内务委员会会议亲自交代事件。三个入境旅客因为进口未完税香烟和未有向海关人员作出申报，违反应货税品条例，今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分别被判监禁3至6个月和罚款500元。这节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本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及雷暴。明日骤雨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一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ve 2026，邓丽欣、云浩影、Amy Low、黄淑曼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 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0: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1: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同监禁14日。
0: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2: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晚十一点，风继续吹。
1: 有啲说话嚟唔切

0: 及你写一封信，已经送到各大音乐平台。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的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1: 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1点，音乐五重奏。
2: 音乐升华，麦卓华。
3: 星期四的晚上，听过十点钟新闻和天气之后，欢迎你继续留在我们 FM99.7 新城资讯台直播室，里面有小猫麦卓华在这里。你今天过得好吗？

唔知你点样定义快乐？究竟追求到人生目标快乐，拥有好多财富快乐，定系可以同自己中意嘅人一齐，所以快乐呢？不过咧，其实咧，快乐就好难咧，可以好量化咁样咧去睇嘅。不如我哋一齐好似啱啱听过嘅呢一首作品咁样，问自己一句：你快乐吗？Jenny 李行毅嘅作品。

0: 好多嘢咧，我哋都打烂沙盘问到笃，不过知得太清楚，系咪又一定好事呢？
1: 山光的他也静走，
0: 佢系泳儿散光。

0: Chantel 姚卓菲嘅作品《想飞之内心独白》，呢个时间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今晚嘅音乐升华。
1: 音乐升华，
2: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嘅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昼11:30，企业急症室。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2。

0: 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早前在元朗大堂公厕附近，一只有颈圈的猫猫被发现严重受伤，当时它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到了晚上的9:30，这只猫猫就因为伤重离世。
1: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还有 MBO TV 视像直播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4: 理财家、
1: 教育家、
4: 生活家、
1: 体育家、
4: 艺术家、
1: 娱乐家、
4: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5: Metro 8 Family，
6: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7: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8: 恭喜晒！今个礼拜卡拉 OK 贴堂嘅系你。
9: Hello， 大家好，我系 JR 雷心如。

0: 位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你都想一起玩？立即 WhatsApp 到卡拉 OK WhatsApp 报名专线6339799。

0: 成日睇娱乐新闻咧，都有话啊，边个同啊边个有啲唔啱，所以发现佢哋喺 I G 上面咧就取消咗互相追踪啊。究竟而家我哋嘅朋友甚至乎感情关系系咪就系建基于呢一个追踪呢？林伟俊嘅作品《取消追踪》，听听天气啊！
1: 音乐升华。
2: 嗱 ，AI 咧就话 C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系唔系噶？不如直接揾佢哋现身说法吧啦！
3: 我们的 Z 世代，
2: 逢星期一至五啊，下昼四点至五点，有我 TMAX、JY 同埋卡卡三个人啊，一齐揾埋一班 Z 世代同我哋谈天说地，由科技讲到音乐，音乐讲到娱乐，想了解 Z 世代嘅你，唔好错过啦！
4: 晚上十点三十四分，
5: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及雷暴。明日骤雨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一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水务署供应嘅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系大厦供水系统嘅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嘅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同执行相应嘅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7: 大脑信号放错烟花，以为世界上有另一个我，情绪起落大过坐过山车。啤梨叶文辉请嚟精神科专科医生，帮你打破思觉失调同躁郁症嘅迷思。健康关你事，逢星期一黄昏6:30理事会时段内播出。以上环节由大昌华家香港带俾你。
8: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嘅起源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唔同节日嘅典故，主持叶咏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嘅演绎，同你一齐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昼5:00至6:00，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9: FM 99.7
1: 至102.1新城资讯台。音乐升华，麦卓华。

始终都错过，死了心。

0: 有人话咧，兄弟咧就有今生冇来世，究竟做情人又系咪一样咁嘅情况呢？欣听周欣婷嘅作品《今世情人》，不过预期估估下，唔知道下一世仲有冇机会可以再相见嘅时候，俾我一定会选择继续留低，听听邓丽欣嘅作品。
1: 分钟一转移很多天，那次道别还未谈再见。

0: 陈建安的课题分离，我们休息一阵啦。
1: 音乐升华。
2: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不少流行曲都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八点至十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的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4: 新城歌曲播放榜，呢首歌都摆咗明话俾你听，人生有好多唔同嘅派对，派对后又接一个。

0: 情人，嚟自周恩廷。芬芳千疏151次。头三甲嘅位置都是全新上榜。冠军作品播放次数152次。恭喜晒张天赋，有佢嘅男人怎可以？逢星期五早上十一点，新城歌曲播放榜有我黎莉。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香港已经进入 5G 新世代，电信商会在不同地方设置无线电基站提供服务，不知道会不会多咗辐射呢？
3: 不用担心，通讯事务管理局采用的辐射安全标准是由国际非电离辐射防护委员会制定，而且得到世界卫生组织认可，所有基站必须符合这个安全标准，并得到通讯事务管理局批准才可以启用。不清楚就打2961-6648问下啦。
4: 新城资讯台，
5: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
6: 音乐升华，麦卓华。

听完咧啱啱嗰首作品之后咧，的确对以前成日讲嘅一句开花结果咧有啲怀疑啊。汤子希嘅作品没结果，但花开过。

0: MC 张天赋的作品《男人怎可以》结束今晚的音乐升华。听日我同你的约会，原来生活好快乐。早上八点半再见，拜拜。
1: 音乐升华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FM 九十九点七
1: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晚上11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委内瑞拉上个星期发生连环强烈地震，灾区今日传出令人振奋消息，一名男子在购物中心倒冧的瓦砾下面被困超过190个钟头，经过多国救援队全力搜救，今日终于平安被救出。获救的50多岁男子叫做吉尔，上个星期三两次强烈地震发生时，吉尔正在拉瓜伊拉州加蒂亚拉马尔一个购物中心附属停车场地牢的混凝土保安岗亭入面值班，正是这座坚固的混凝土小屋在超过140吨瓦砾当头压落来的时候，奇迹为他撑起一个保护壳，令他免被压碎。救援队伍在上个星期六发现吉尔的踪迹，随即同时间竞赛展开长达100多个钟头的挖掘行动。这次行动汇集了委内瑞拉、智利、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墨西哥、葡萄牙和美国等多国的专家。一个智利消防员形容这次毫无疑问是职业生涯中处理过最复杂、技术难度最高的救援行动。委内瑞拉在6月24号遭遇的双地震已经造成近2300人罹难，目前仍然有几万人失踪。敘利亞首都大馬士革中部發生炸彈爆炸，一間鄰近法院的繁忙咖啡館遭到襲擊，已經造成至少5人死亡、16人受傷。事發在大馬士革市中心的希賈茲地區。現場消息說，一個涉案男子進入一間當地律師和法院員工經常光顧的知名咖啡館，將一個土製炸彈放置在台底下面，随即离开现场。有安全部门消息透露，凶徒当时怀疑企图前往邻近的中央法院大楼，伺机发动更多的袭击，但具体动机和身份仍然有待当局进一步调查。爆炸发生之后，现场群众陷入恐慌，社交媒体流传的片段显示现场有多具遗体，咖啡馆损毁严重。叙利亚内政部发表声明说，安全部队和军事情报部门已经封锁现场一带，确保市民安全，并派遣警员到场搜查是否藏有其他爆炸品，目前还未有任何组织宣称对事件负责。据悉，今次是当地自今年5月国防部建筑物遭遇袭击以来，大马士革市内发生的第二宗同类爆炸事件。在本港，立法会议员黄锦辉涉嫌酒后驾驶被捕，立法会监察委员会就传媒查询回复表示，监委会一直非常重视议员的行为操守，亦明白公众好关注这件事，监委会会按立法会议员守则应真严肃处理涉及议员行为操守的个案。而事件主角黄锦辉今日回应传媒查询时说，事件已经进入法律调查阶段，又说现在好乱，在房中休息紧，并反思下自己的过错。暂时未知黄锦辉会否出席听日的内务委员会会议亲自交代事件。发展局今日正式邀请市场提交意向书，就中央集中采购组装合成构件计划收集市场意见。发展局发言人透露，政府已经完成相关顾问研究，考虑到采购规模并经初步了解市场之后，政府计划同单一制造商签订为期3年的协议，该制造商必须获得香港建筑科技研究院组装合成制造商认可计划的认证。根据政府目前的构思，计划在未来3年内总共采购大约2000个钢结构组装合成构件，主要供应给政府办公大楼和学校等公务工程项目，相关采购费用将会由各个参与项目的核准工程预算中按自身所需数量预留。 发言人指出，过往个别公务部门曾经采用直接采购模式购买通用构件，并成功节省开支。政府期望更进一步由建筑署执行呢个中央集中采购计划，整合多个工程项目嘅需求量，以发挥更大嘅成本效益。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4: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4: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广播。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及雷暴。明日骤雨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请注意一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4: Music on board。
6: 32岁，嚟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嘅创作女歌手，拥有14项格兰美奖肯定嘅乐坛天后。早前收到迪士尼嘅邀请，为一套动画电影第5集创作音乐。作为由5岁开始已经系呢一套动画电影 fans 嘅佢，立即答应创作呢一首主题曲。歌曲除咗系乐迷久违佢嘅香摇音乐风格，亦系佢由动画电影角色视觉出发完成创作，讲述命中注定嘅连结同陪伴，强调即使经历分离，深刻嘅爱同伴随依然能够喺重逢嗰一刻被重新唤醒。一首探讨成长、错过同永恒连结嘅作品，诚意推荐 Taylor Swift，I Knew It，I Knew You。

0: Music on board.
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ve 2026. 邓丽欣、云浩影、Amy Low、黄淑曼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号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2: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3: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基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
4: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5: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0: 继续吹，主持范振峰。
1: 好，又开始今晚嘅靓靓陪审团啦，我哋有高力豆沙喺度。
2: Hello， 阿范。
1: 系，好多人咧，即系都成日会担心咧，就啲自己啲班咧，又唔一定咧，就话你随住嘅年纪啊，或者你生过咁样啦。我哋细个就成日听啲谬误啦，即系讲话你生过咪有班咯。咁而家慢慢开始咧，即系
2: 生过就有班。
1: 系啦，生过就系会有啦。但系睇好多咧，即系佢冇生过，但系咧佢可能而家都。唔知咪我留意多咗定点咧？即系同你做呢个美容节目之后咧，咁啊觉得有啲好多原来好后生嘅人咧，讲廿头嘅啫，咁又冇生过啦，定系吓，除非佢呃我啦。咁佢就见佢咧都有班出，佢话都好烦嘅。即系其实生出班嘅系咪即系都几广泛嘅咧？覆盖嘅层面，即系唔同嘅年纪啊，唔同嘅因素都有班出现啊。
2: 其实是的，因为本身色素这件事是会拿来保护皮肤的嘛。但是很多人呢，
1: 原本是好东西来
2: 的。是的。很多人呢其实就会觉得，喂，我好怕有斑，那我不晒太阳就可以了。是不是？但其实呢，这个只是一个过，这个只是一个过程。是的，只是一个结果。是的。但是它不是一个原因。是的。那如果
1: 你不晒了已经还会有斑，为什么呢？
2: 但是你要明白一个身体的机制出来呢，其实是啲色素细胞是接受了阳光之后，它会通知你其他身体的细胞，而令到它分解个黑色素出来。做什么呢？它是做拿来保护皮肤表面的。
1: 那么没有，它的人不晒了，已经左臂右臂粒晒，没有那些好像去打仗这样出街这样。那么那些都为什么都会有斑呢？
2: 因为其实他们的功夫做得不好。你说粒晒入去呢，我们那些是一个叫做物理性的个防晒。因为防晒呢，我们都有分很多种方法。有些什么方法是最好，或者查了些什么是最好呢，其实呢都有很多种原因，就是很多种考究的方位。
1: 即是不晒都会有斑啦，
2: 是吧？是啊，你护理方面做得不好，查错防晒都会有机会有的。因为呢其实斑这件事呢，会很多时根据我们的年龄啦，荷尔蒙的变化啦，这些听得最多。但是呢很少人会发现到原来讲色斑这件事，讲色斑呢你们会想起一点点咯，咖啡色咯，是不是？好啦，但是没有人留意到原来身体上的色素都是色斑的分类来的。例如什么呢？是黑色啦、灰色啦、咖啡色啦、红色啦。哇，你幻想一下，如果你出现红色一点点那些，他们没想过自己那些叫色斑。
1: 是的。就以为那些是好像是敏感啊、
2: 血脂啊，
1: 是的。是的。有些不是太多就以为啊，不知道那人那晚不知道被什么咬啊，这样啊。
2: 是的。但是人家，我们现在统称呢，这些叫色素，那就是色斑。那呢，这些情况呢，就是在年纪大啊，一些变化，身体变化的时候就会出现。
1: 看到这些就知道自己开始已经没有计了，没计了。
2: 是的，看一下自己的手就知道是哪里了。开始年纪大了。
1: 有吗？
2: 有啊。
1: 哪里啊？
2: 大把。
1: 看不到。
2: 看不到。
1: 没
2: 有。这些都是来的。味道最深红色咯。但是所以呢，我们要给人家知道，即是观众都要知道啦，色素这件事呢不是只是咖啡色咯。你身上所有颜色的东西我们都叫色素。系啦，咁呢啲色素咧会随住就系你讲我哋啱啱讲嘅年纪去演变出嚟啦。
1: 咁头先你讲嗰啲就年纪大嚟计啦，开始几多岁开始就因为你年纪变化，跟住就会出啲嘅有啲人咪叫老人斑咁样嗰啲咧。
2: 系嗱，老人斑咧其实佢有个特性啊，佢喺个皮肤面头上面都有一块好似好厚嘅嘢喺度嘅，咁嗰啲都系长期受紫外线影响而做咗一个好似我哋叫角化嘅硬块咁样而形成啦。
1: 好似就好似即系嗰啲死皮啊、角质层咁样。
2: 系啦，
1: 佢嗰只系仲有啲系睇到有啲人系一笪添啊，即系
2: 一点点啊，好硬咯。
1: 系啊系啊，咁嗰啲系咪几多岁开始其实会有？有冇话有啲人系提早啊，后生啲都比较会有？
2: 呢个其实系一个演变过程嚟噶，有好多时呢、這个。情况出现呢，大部分都是在中年啦，开始就有一块块扁平的，唔夹出来的。
1: 几厚？
2: 系啊，三廿几、四廿几
1: 开始有
2: 阴影。系啊，若果你早生，其实你生完之后都有机会开始有嗰啲叫太阳斑。
1: 咁呢啲有冇得搞噶？呢啲即系
2: 跟住就系啦，跟住就慢慢，你唔搞嘅话咧，你就慢慢演变成头先我哋讲嘅老人斑咯。咁、老人家先出现嘅时间嘅斑咯。咁所以斑呢样嘢咧，其实你唔系等出嚟你先至去处理，有时好多事咧要控制咗先，因为我哋色素细胞生成呢个过程咧，我哋需要去抑压嘅，抑压跟住再控制。
1: 哦，即系你未有斑，即系有啲人，所以就好细个就应该系护肤啦。
2: 冇错，点解护肤要查咁多嘢？今集我哋最大嘅主题就系话俾你听，原来咧所有嘅色素除咗用激光处理之外咧，你嘅护肤都系好紧要嘅，防晒都有一个好紧要嘅步骤。你如果拣唔啱嘅话咧，其实就濑嘢啦。
1: 咁仲有啲咩斑系即系？除咗女性嚟讲，生 B B 啦，年纪开始大啦，咁有冇啲咩斑系又会点样？唔知咩情况之下形成噶啦？你话唔系一定晒太阳啊嘛？
2: 你整疮咯，又即系譬如你生暗疮啊，嗱，其实斑咧，我哋都叫做发炎嘅机制嚟噶，系啦。你有冇发现自己咧跌亲、撞亲、结焦，
1: 系啊，
2: 系啦，嗰啲情况，或者之前暗疮之后，哇，有个印喎，
1: 嗰啲叫拉咯，我觉得系，
2: 拉又有，印又
1: 有，
2: 系啦，咁。呢啲情况我哋全部统称都系一啲色素，系啦，
1: 即系俗称就大家叫做斑啊，
2: 系啦，咁样咯。咁因为客人唔识分噶嘛，总之有白咖啡色喺度嘅嘢就当系一个斑啦，咁样。但系其实有好多时都系发炎而引起嘅，你会发现嗰啲嘅生成咧，初起嘅时候咧都系红红地嘅，损伤之后红红地，跟住再变咖啡色咯，因为紫外线，所以就变咗咖啡色。
1: 因为有时真系已经有斑嘅时候，就更加要去避啲太阳啊嗰啲啦。
2: 避讲真啦，避太阳就理应应该要嘅，但系有好多时好多人工作需要，你避唔到咁多。
1: 或者我又想吸收多啲维他命 D，
2: 系咯，咁所以你应该要去谂下自己嗰个防晒点样做，防晒嗱产品又有啦。行动上你都可以选择，例如啲乜嘢咧？譬如可能你戴帽啊、戴遮啊，或者一啲防晒衣，其实都可以改善呢啲问题。
1: 咁呢个防晒嗰啲产品啦、啊，各样啦、啊，其实做到几多效果呢？即系咪可以100%咁样去防到啲紫外线嘅咧？
2: 如果你拣得啱，再配埋一啲啱嘅光学疗程，当你冇做光学疗程先，其实都可以就咁查防晒咧，都可以减到都上20%嘅个黑色素。
1: 又做唔到100%，即系阻住紫外线嘅。
2: 系啊，做唔到，你可以改善20%嘅姿态，即系你唔查任何嘅护肤品情况之下，斋查防晒，其实就系可以改善好多咯。
1: 咁如果有斑嘅话，即系或者嗰啲尤其有啲暗疮啊。即系整亲咗啦，听人讲话，即系譬如佢仲红红地，啱啱甩咗焦啊嗰时咧，系嗰啲日嗰啲时间就更加要避免去晒太阳啦。嗰啲会系咪好伤啊？
2: 系啊，当然啦，你因为就系创伤过，你先红噶嘛。咁头先就系讲啦，你一接触紫外线，跟住就身体发出啲信号去保护皮肤噶啦，一定。咁呢个系定律嚟噶。
1: 咁佢红红地嗰时候，我可唔可以即系查？有啲咩有冇啲护肤品啊，或者有啲防晒嗰啲，可唔可以查噶？
2: 就系防晒咯，
1: 可以嘅，
2: 系啊，就系防晒咯。咁如果唔系，你就会变咖啡色咯。
1: 好，我哋唞一唞，转头翻嚟继续倾啊。

0: 将姚卓菲今年首支单曲《想飞之内心独白》各大平台已经上架。风继续吹，主持范振峰。
1: 系啦，就讲翻呢个班嘅问题啦。头先你讲到，即系好多人咧，即系可能好后生咧，就会即系有班咁啊。系咪因为都系睇佢自己嗰、那个身体嘅结构咧？系咪人人唔同咧？有啲人会唔会好好彩嘅咧？成世都冇乜班嘅咧？
2: 嗱，唔会嘅。其实讲真，你如果真系好彩冇乜班嘅话，就算出咧，一定会出班嘅。系啦，你出嚟咧系多与少嘅啫。人头先都讲啦。整亲都有个印噶嘛，咁嗰啲都系班嚟噶嘛，识班识数。
1: 咁好彩咪少啲整亲咯，或者冇整亲过咯。
2: 系啦，总之我哋每个人咧，身体发出嚟嗰啲颜色色素咧，都系一个正常嘅行动嚟嘅，即系成个身体机制。如果冇嘅话咧，你就唔健康。嗰啲因为保护你皮肤唔会整伤晒伤。
1: 咁你话即系好唔好彩？咁即系都系有关，可能即系佢有啲遗传个样系咪？跟住佢即系天生，如果你叫做唔好彩嘅话，佢就可能就好细个就已经有啲好多斑。出嚟系嘛？
2: 遗传多咯，呢、這个基数系遗传多咯。咁你话细个出嚟嗰啲，我见多数都系胎记嗰扎。
1: 哦，
2: 系啦，
1: 胎记又唔同班噶嘛。
2: 都系
1: 你哋做美容呢一科，即系尤其是你做仪器，对于胎记好，头先话咩暗疮印啊，啲拉好，真系啲斑好，系咪都系同归纳同一类？
2: 都系色素类，
1: 色素类
2: 系
1: 都系用啲仪器可以去激走佢。
2: 系啦，每个方法唔同咯，机种唔同咯。
1: 不过有啲人好似真系冇斑，例如我见到啲黑人冇乜斑。
2: 黑人因为佢本身色素细胞劲啊嘛，个身体入边，所以佢
1: 一世系咪就系话佢哋因为可能喺可能就算你香港出世都好啦，你跟翻个种族啦，即系如果要讲真嘅就系，即系讲翻啲远古嘅，佢哋可能佢就喺非洲好热嘅地方，赤道好高嘅地方生长，跟住就所以你话其实嗰啲色素就系黑色素。就是我嚟保护你皮肤啊嘛，因为嗰度长期咁晒咁热，咁我就形成之后唔知几多千万年前系啦，有人类嘅时候，佢就一路越嚟越黑，越嚟黑就保护佢。其实应该系咁样出嚟噶嘛。
2: 嗱，头先你所讲嘅有一半系啱啦，都系个基因问题啦。但系我想讲咧，你基因系一半，但系后天嘅习惯咧都可以改变少少。其实咧，我想问你知唔知？其实我本身系菲律宾人嚟噶，
1: 系咩？
2: 系啊，
1: 唔知喎，你冇斑喎，你好白喎，
2: 所以咧，你即系我喺自己生活上面咧，用好多嘢去调节，去抑压个黑色素，因为我本身生完小朋友嘅时候真系有斑嘅，系啊，可以
1: 去晒边啲斑？
2: 而家去晒我个肚入边，系啦，食晒，
1: 食咗，
2: 系啦，
1: 系咪因为你又之后做护肤，即系做搽啲防晒啊，或者点样，可唔可以噶？
2: 嚴謹嘅防曬，
1: 即係都之後後補都得嘅。
2: 係啊，同埋咧防曬嗰度點樣搽係最好呢？我哋其實應該係要兩三個鐘頭補一次嘅。係啊，咁你同埋防曬有好多種。
1: 一日出十個鐘頭街，咪一日搽六七次。
2: 要㗎，其實
1: 夜晚都要搽。
2: 夜晚都要，因為紫外線或者藍光嘅燈都可以令到你有問題噶嘛，嗰啲都係一啲唔好嘅光嚟噶嘛。
1: 咁你點樣啊？你係後補，咁你有冇再做機啊？即係你生完小朋友或者
2: 係有咯，就係有色素就要打走佢咯，嚇咁打完就唔使刻意再破壞噶啦，保養就 OK 咯。
1: 咁頭先講翻譬如黑人好，譬如好似你即係你話你自己本身菲律賓嘅有啲嘅血統喺度，係
2: 啊，
1: 咁啊即係有啲譬如南亞裔嘅朋友啊，咁佢哋係咪即係相對佢哋都係佢哋個國家或者市場上面咧係少啲人去打斑咧，即係佢哋因為。我哋望埋去睇唔到，或者佢自己未必好睇到佢啲斑噶嘛。
2: 黑人的而且确系嘅，但系我眼见嘅南亚裔咧都有分佢系边种通嘅肤色。若果古铜唔系太过深色嗰种咧，都有机会见到啲斑。佢哋都期望想打嘅，
1: 我都有人有嘅，有做嘅。
2: 系啦，咁但系你话如果再深色啲嗰堆咧，就可能未必会注意到，咁嗰啲就冇呢个需求啦。
1: 系。咁身体上面有冇啲即系可以控制嘅黑色素咧？就即系可以点样令到佢咪唔好增加咁多得啦？我唔系成日晒太阳啦，你唔好成日弹出嚟啊！有冇方法嘅咧？
2: 其实黑色素若果我哋要控制，等佢唔好 加咁多嘅时候咧，你身体入边一定要够维他命 D。
1: 哦，
2: 系啊，即系正如早两集医生成日都讲啦，维他命 D 系啦，维他命 D 若果增加咗咧，其实你可以系抑压咗你一个体内嘅黑色素细胞嘅。
1: 嗯，
2: 咁所以但系你唔觉得好矛盾啊？
1: 维他命 D 就晒太阳吸取到啦，
2: 系啊，
1: 吓咁即系第一呢个就天然啦，
2: 系啊，
1: 免费噶啦，
2: 系啊。
1: 咁第二其实喺食物方面啊，或者直情食维他命 D 啦，透过医生可能啲营养师啊帮你开，咁啊呢个又可以摄取到。咁但系系啦，咁如果你话晒太阳嘅呢个就超矛盾啦，晒太阳就话晒得多又会有啲黑色素弹出嚟保护我，变咗又有斑系咪？
2: 系啊。
1: 咁但系你话唔够维他命 D， 佢又会弹出嚟噶？
2: 其实系嘅。咁咧，你最重要一个方位就系你要知道自己体内嘅维他命 D 咯，够唔够？
1: 即系如果最好就系够维他命 D 就
2: 冇咁多斑，
1: 即系唔系晒太阳攞啦。
2: 系啦，你可以请教啲专业人士嘅意见啦，去 check 下自己嘅血液啦，入边咁你就知道自己嘅维他命 D 有几多。咁其实咁样系可以控制你嘅色素噶。
1: 嗯。
2: 咁当你接收紧嘅紫外线嘅时候咧，其实就唔使惊有太多呢一种过多黑色素嘅负累咯。
1: 嗯。
2: 系啊。
1: 咁得意点解嗰个黑色素你晒太阳嗰阵时，佢又话晒得多保护你弹出嚟，你唔晒，即系佢唔够维他命 D， 佢又会有咧。
2: 系啊，你因为你就系唔够维他命 D， 所以佢
1: 就会增。系咪同一类嘅，都系同一类黑色素嚟
2: 啊？系啊，系啊，色斑啊嘛，系啊。咁所以你自己体内嘅维他命 D 够嘅话咧，同埋你防晒做到足咧，你系可以控制你嘅颜色噶。因为嗰阵时我自己荷尔蒙斑都深啊，成个坑都有喺度噶，咁我都系靠呢个方法去减淡咯，
1: 就系增加维他命 D 啊，
2: 系啊，
1: 咁系你系靠咩啊？即系直情系食维他命 D 嘅，
2: 一定系医生
1: 系咪啊？医生开嘅维他命 D 嘅
2: 急救咯，
1: 丸啦，
2: 系啊，一、就咁坊间买，我自己就都试过都有嘅，两边咯，两边咯，
1: 即系好似嗰啲鱼油咁样嗰啲系嘛，类似。
2: 是的、
1: 啊、即如果是的，即不过最重要询问你自己的医生啦、
2: 啊、
1: 这个。
2: 是啊是啊。
1: 所以即这个斑都很多学问、啊。
2: 这个是其中一科，即是一个保养方法。
1: 嗯、
2: 但是你、如果真的要再深入一点，就要真的再考究怎样查查东西。
1: 嗯。
2: 是啊。
3: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4: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3: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4: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3: 银色旅途。
5: 晚上11:31，
6: 新城广播
7: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及雷暴。明日骤雨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请注意一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8: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嘅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喺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返喺安全地方。
9: 好彩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11，庄思敏、黎莉每个星期请嚟不同的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10: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11: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6: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午10-11的新纪元健康档案。每集请来思琪姐和2036的钟教授，带给你丰富实用的医学资讯，一起对抗病痛。
7: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风继续吹，主持范振峰。
1: 啱先咧讲到，即系话，原来咧查防晒咧都要好多技巧嘅，其实系复杂嘅，即系唔系话就咁样答嗰啲先。男人，即系我哋觉得已经系查好过唔查噶啦，仲要同我讲咁多步骤程序，原来系多嘅，系好紧要嘅。你唔跟啲程序，差好远嘅。
2: 程序系其一啦。最重要是你睇下点样拣咯，因为你拣错或者拣得唔啱嘅话，你都有机会失咗个功效。
1: 即系你讲拣呢个
2: 防晒
1: 嘅 product
2: 系啦，冇错。咁但系我哋讲防晒之前，都要提醒翻观众嘅一个位咧，就系你做呢样嘢，你 suppose 嘅应该系会有班就去打噶啦嘛，激光系咪？
1: 系咯。
2: 咁呢排我都收到一啲信息，就系、是喂嗰啲班系咪要打选啊？结焦啊？咁样先至为之最靓，因为以前嗰套方法系会用呢一个技巧噶嘛。
1: 好惊，有人打选完真系啲焦甩咗啊！佢真系一笪黑色
2: 嘅。有啲就一笪黑色，有啲就一笪白色。咁有啲就甩得好靓嘅，好似肉，即系回复翻自己嘅肉色。
1: 咁点样控制啊？即系嗰变咗打班嗰个人好紧要。
2: 呢度咧，我哋分开三个项目去讲。第一个项目咧就系个手法。而家仪器已经不同以前噶啦，你激光的种类啦、波长的选择啦，你点样去拣放落个皮肤度咧，都已经不同晒。若果你用之前嗰啲机嘅方法去做落而家新款的机，但是放落你个块面度嘅时候就好大镬啦。点解咧？嗰啲叫过分破坏。系啦，咁过分一个嗱，一个有颜色嘅地方，佢本身颜色多噶啦，你再破坏佢，系咪有机会发炎啊？系咪？咁你呢度咪又再无啦啦多笪啦咯？系咪？咁所以咧，而家新嘅仪器趋向咧，都系要快嘅。
1: 快啊！
2: 系啊，
1: 即系好快打，定系意思系好快复原定
2: 咩？快复原又有，时间快嘅，光停留时间喺皮肤最少嘅。主要趨向呢兩，
1: 即可能以前要打一分鐘，佢而家可能即係就舉個例啦，可能可以縮短咗時間10秒咁樣。
2: 簡單啲嚟講，個光時間放喺皮膚嘅時間，以前嘅機咧個光時間停留喺皮膚耐啲嘅，咁你個分解個顏色咧就會需要一啲能量或者一啲時間，所以以前咪興打結焦咯，係啦。咁
1: 而家可能已經唔係一定要結焦咁樣先得噶咯。
2: 係啊，而家嗰啲機係趨向你要快啊嘛，個光時間冇擺喺皮膚咁耐。因为一个颜色再加个温度，其实是储备。嗱，你幻想一下你自己屋企打边炉个煲，窿咗、黄咗，你唔洗，跟住再煲，你会点？
1: 越嚟越难洗啊，洗唔到啦。
2: 系咯，
1: 系咯，
2: 道理一样。咁所以而家嘅机咧，我哋就唔主张你用咁激进嘅方法去做。系啊，咁所以应该要咨询下打班步骤系咩咧？除咗俾钱之外，咨询下你用紧边款机。跟住再考究下你嗰个人会点样同你打，咁你问完呢一堆之后，嗱，记住消费打班嘅时候咧，就唔好成日挂住我几耐甩，几多次之后冇咗，你应该要考虑紧系我打嘅时候个皮肤会点样噶，咁样创伤你会唔会有啲后遗症啊？咁嗰个后遗症若果有，对我嚟讲系咪健康噶？几耐复原？你要去考究呢啲噶。
1: 但系自己真系未必识噶，即系你问佢，跟住你唔通问好仔细，咁你用几多能量啊？呢部机帮我咁样。
2: 嗱，能量咧，其实你可以唔需要去考究嘅，因为部部机嘅 setting 都唔同。但我哋就真系需要去考究，我用你嘅方法去做嘅事。后我有冇后遗症？假设个后遗症，佢话俾我听有噶，你必须需要有呢个后遗症，你先甩得靓嘅。咁你就要同佢讲啦，我呢个后遗症几耐之后好翻？咁若果我处理得唔好，有啲咩皮肤嘅风险？咁样就会可以杜绝咗好多班嘅疗程之间嘅误会咯。
1: 点考究啊？我问 AI 啊？
2: 你直头问嗰个人咯，系啊，你要直头问嗰个人，你自己再评估咯，即系譬如话嗱，佢话俾你听，你依度依搭班嘅，譬如老人班计啦，我哋啱啱讲咪话突出嚟嘅，佢同你讲啊系啊，突出嚟嘅嘢，你要移走去，系啦，咁你移走去，你先至可以对落下边嘅黑色素，
1: 即先处理咗。
2: 多咗出嚟嘅嘢，
1: 多咗出嚟嘅嘢，就唔系用即系激光噶啦。
2: 都系用激光，但系激光有好多唔同类别噶嘛。
1: 有啲可以用激光可以移走去，
2: 系啦，
1: 再可以用另外一啲仪器，
2: 系啦，
1: 跟住采光嘅当仪器，跟住就再处理啲斑嘅嘢。
2: 系啦，咁你打完之后咧，佢结咗焦，系啦，咁呢度又惊咯，喂，结焦系咪啱噶？即你要咁样问咯，
1: 又要几多日咧结焦？
2: 系啦，咁我呢个焦会唔会好厚噶？咁之后会唔会有个印噶？咁人哋咁样教你从呢个思路去，咁大家有个方案嘅时候，做呢个疗程就会安心好多。
1: 哦，即系你见如果问嗰个人，佢都又答得好慢，口窒窒咁样啊，
2: 系啊，
1: 都求求其其唔 firm， 咁你就知领嘢啦。
2: 呢啲风险评估我哋叫做，其实大家有责任做嘅。
1: 系，咁系咪打咗即系打？光啦，叫做做机啦，去班就已经系即系大晒噶啦，我咩噶嗰啲可以做完机冇咁咪得咯，仲使咩查防晒咁麻烦啫？你又话要好多复杂嘅程序查咁样，其实系咪噶咧？
2: 嗱，打班咧其实有个特性嘅，有机会你需要一啲嘅重治疗情况之下，嗰个皮肤会变得脆弱噶，
1: 薄咗。
2: 嗯，脆弱你联想到啲咩？个皮肤除咗薄之外会点啊？
1: 薄咗，咁咪好易又损伤咯，
2: 损伤啦，缺水啦，系啦，容易甩皮啊，敏感，一连串噶嘛，系咪？好啦，到呢个位，若果你喺啲咁脆弱嘅情况之下，你唔做好个保护机制，你会点啊？
1: 咪又出现翻斑啊？
2: 道理一样，所以唔好期望做激光系唔使防晒咯，系啊。咁防晒嗰度又点拣呢？其实而家市面上咧好多。我做过资料搜集先，
1: 我都唔知几多万种啊，真系
2: 系啊，
1: 点拣啊？
2: 嗱，最常听得多啦，你哋就可能会拣SPF 啊嗰啲噶嘛，跟住又 PA 加加加
1: 咁样嗰啲啊。
2: 嗯，嗱，我哋分开三个类别先 ，SPF 咧其实佢系对 UVB 嘅 ，PA 咧就系对 UVA 嘅，系啦 ，UVB 咧其实系拣嗰度咧，譬如你讲五十啊，学你话斋三十啊、一百嗰度咧，有冇印象 S？
1: 有
2: 系嘛，
1: 但系好乱，
2: 系啦嗱，总之呢度好简单嘅啫。S 跟个数字咧，嗰、那个数字咧唔需要拣得太大，因为有啲人话喂八十啦、一百啦最正，
1: 越大越好嘛，啲人
2: 系啊，防晒度一定劲噶啦，唔系越高嘅防晒越塞毛孔。
1: 嗯，
2: 若果你
1: 好立噶嘛，
2: 系啊，若果你处理得唔好，你就会生暗疮、毛囊。毛孔堵塞，唔系你一个啱嘅防晒，你拣啱，其实三十度都好够。最紧要系咩咧？你要补，系啦，两补防晒。
1: 哦，即系头先你讲，即系可能两三个钟有一次，
2: 补两三个钟。
1: 如果你户外仲可能有啲汗出啊，或者你又游水成，仲更加要补得密啲。
2: 冇错，另外一个位咧就系拣睇 PV 啦 ，PA 嗰度咧就系拣 UVA 咧其实系放一啲蓝光。嗰啲電子產品嗰啲啦，藍光，其實嗰啲對我哋嘅色素都會有影響。
1: 因為其實我哋成日咁樣望電話都有噶喎。
2: 係啊，係啊，所以啲人成日問我：，喂，喺屋企係咪唔使擦防曬？唔係咯，你淨係攞住個電話都已經可以令到你有斑噶啦。
1: 電視有冇啊？
2: 都有。
1: 係咯。
2: 係啊。
1: 即係其實周圍都會有，所以而家啲人會唔會其實多斑咗嘅咧？比以前啲即係冇咁高科技嘅年代。
2: 嗱，斑咧多咗咧，我就。唔可以肯定所有，但有一种人咧，我肯定佢因为呢啲电子产品，若果你唔做足防晒，就一定会增加短时间之内，就系荷尔蒙斑嘅人啦。
1: 嗯，
2: 荷尔蒙斑嘅特性系咩咧？两边对称，两边一定有嘅。
1: 点样即系左右？
2: 系啊，一定对称，额头啦、颧骨啦，两边都一定对称。你可以睇到或者睇唔到。嗰堆人咧，你就要小心啦。若果你唔加紧防晒，净系依赖激光咧，就好容易濑嘢啦。
1: 嗯，
2: 系啊。咁所以依堆人咧，更加要加重防晒。
1: 但你头先话，即系除咗出街要搽防晒之后咧，屋企系咪即系洗完面啊，或者落完妆啊嗰啲咧，就一样都要搽啲防晒啊嘅嘢保护噶啦。
2: 夜晚可以唔使嘅，其实，但系如果譬如你放假晏昼喺屋企，我觉得。都要擦嘅，
1: 有冇啲防止即除咗防晒之外，都防斑嘅产品？
2: 防斑 山嗰度，其实你成个机制咧就已经系可以阻挡咗呢个阳光嗰个反应噶啦嘛。咁如果你要令到个斑去停止生长咧，反而你喺其他嘅护肤产品嗰方面要注重。
1: 咁、如果化妆咧，化妆会唔会都厚咗啊嘛？令到嗰啲即系都有少少防，可以防晒功能咧。
2: 化妆你讲紧粉底嗰啲啊，就咁
1: 搭咗咁多，搭咗咁多喺块面度嘅咧，其实会阻挡咗少少嘅咧。
2: 你讲嗰啲系敏灰嚟嘅，
1: 唔得嘅。
2: 有啲防，有啲粉底咧系标榜自己有防晒，
1: 系啊
2: 系啊，系啊，嗰啲就系按照我哋头先个数字去拣咯，系啊，嗰啲 SPF 啊，
1: 有啲粉底又唔有又话防晒，又话有消炎功能添。
2: 是的，是的，有个成分在一边嘛。咁而家最流行呢就会攞大星 oxide 同埋 titanium 大 oxide。咁呢两种嘅防晒都可以选择嘅。
1: Okay.
2: 是

0: 打
1: 凝聚社会爱心，
0: 打出慈善力量，
1: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0: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1: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0: 8月18日，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1: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2: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3: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6: 新城八大家，
7: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8: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3: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9: FM99.7
10: 至102.1新城资讯台。
0: 风继续吹，主持范振峰。
11: 今日我哋就讲即系啲斑嘅问题啦，点样去斑啊，防止斑出现啊，搽多啲防晒，又补充翻啲维他命 D 咁样各样啦，或者就再严重就做机啦。咁啊，另外一种咧就成日听到就系美白啦，好多产品都已经话加啲美白嘅元素喺度啦。我自己咧就最怕嘅，因为我想黑啲嘅皮肤，即系我成日都晒黑嘅。咁啊，我听到啲美白嗰啲 cream 俾我咧，我就唉唔使啦，我唔要美白嘅。咁但系女仔唔同啊嘛，即系。成日都要即系一白就遮三丑啊嘛，靓啲啊嘛，而家越嚟越兴咧，都白到即系反光啲啊，咁啊系嘅，一望埋去咧，即系隔住成条街头望街尾咧，你未见到人靓唔靓，一见到个人白啲，你觉得个人几靓咁样，
12: 即刻好 sharp，
11: 系啦，咁啊出现近越嚟越近嘅时候，原来就未必嘅啊，但系即系白系有
12: 遮三丑
11: 有处嘅，
12: 以前话，
11: 咁啊就求其啲去到即系而家啲手脚啲人都要追求咧。好白咁样哦，
12: 系啊，特登买啲 cream 搽到白两三度咁样。
11: 系咯，咁美白系咪又都系即系用得多美白嘅产品，就自然都系会冇咗斑嘅咧？斑都会去埋嘅咧，关唔关事？
12: 其实好多客咧好正常一个概念就系我要美白，但系淡斑，或者做紧激光疗程嘅时候就会搽啲美白产品，谂住去加速自己。快啲白啦，或者冇咗啲斑啦。其实我哋揀呢啲美白产品呢、都要小心啲。你点样做到一个好嘅成效呢？就係头先讲啦，黑色素嘅形成係由紫外线俾咗落皮肤、跟住皮肤再俾讯息俾啲黑色素細胞。咁黑色素細胞再去分解。系咪？跟住再保护皮肤啊嘛，咁样嚟嚟去去，咁其实个过程咧就已经有吸收啦，跟住就传递啦，跟住就已经生成咗一个色素。咁点样喺呢三个单位入边去抑压咧？嗱，喺吸收嗰度咧，咁我哋应该点样去控制？等你唔好吸收咁多咧，就平时我哋揀一啲产品一定要含有一啲嗱，我自己个人最安全啦吓，认为 Q10 啊，或者啲果红素啊，一啲谷胱甘肽嘅成分嘅产品咧，其实我觉得最稳阵嘅，
11: 都系美白嘅，
12: 系佢可以帮助你个黑色素去吸收。跟住过程就唔好再去俾咁多信息俾啲黑色素细胞。
11: 即系已经有斑，你即系查得多呢啲美白嘅产品，真系都帮到去到斑。

0: 系咪？你唔通越出越黑咩相？系咪？咁你点样令到自己唔好再出嚟咁多先？首先就喺个底嗰度控制。咁好啦，到第二 part 咯，你拣嘅产品咧 B3 咧，其实佢可以去控制翻嗰个生成嘅作用。头先讲啦。将个黑色素细胞分解颜色出嚟嘅时候咧，呢、这、一个过程咧，你若果够 B3 嘅话咧，就可以控制到唔分解咁多噶，系啊，咁所以拣 B3 系好好嘅。咁另外好啦，斑出现咗，你都会联想到，你估下佢系边一层？你见到噶咯啲嘢，
1: 最表层啦、
0: 啊，系咯，角质层咯，最表咯。咁呢度咁大镬，咁点搞咧？我哋就要移咯，搞咯。头先讲激光啦，咁若果就咁护肤品咧，可以用维他命 A 类别，
1: 即系未用仪器先，
0: 系啦，即系当你唔打机先，当你唔打机先，因为未必个个想使钱打。咁你拣嘅产品咧，一定系维他命 A 咧，令到嗰个角质咧，但系就令到啲色素咧唔好沉淀喺度，咁变咗啲嘢就唔使越积越厚。你呢啲家用嘅步骤咧，其实系可以帮助你。做到一个好正嘅美白过程咯，就唔系话我就咁买一支美白产品，跟住哇佢话好劲啊，啲斑可以减淡一半咁样，其实唔啱。你要懂得成个细胞嘅机制，然后拣啱你嘅产品成分，逐步咁样递增上去查咧，咁样先可以抑压到。
1: 嗯，喂，又最后一问一下啦，即系因为我听过有啲人就话，即系啲机器好平咁样啊，咁不如即系买啲机翻自己屋企。打咁样咁啊，或者就算话因为有钱，佢买部贵都得啦，
0: 系
1: 嘛，买总之买翻去自己嘅地方打，其实系咪好危险嘅事咧？
0: 危险噶，光嚟噶嘛，光就有折射啦。你若果个光唔小心瞄到块镜，再弹翻落自己度，其实好危险噶。第一，即系唔好评论你识唔识睇嗰粒嘢啦。第二样嘢咧就系、若果你个折射做得唔好，整盲自己只眼，整伤皮肤就第一啦，第二整到自己只眼咁就出事啦。第三咧就系头先讲啦，你唔识控制嘅能量，你令到嗰个颜色再加深，激动啊嘛，要快啲甩啊嘛，
1: 即系打伤咗啦，即系打窿添啦，俾人有时会。所以就大家都呢啲都系去翻即系啊专业啲嘅地方去做。
0: 同埋要提一提咧，就系、是你去消费好或者企图自己打啲斑都好啦，在职人士都会自己打自己啲斑嘅。记得咧唔好过分激进，过分激进咧个能量过大，其实会令到你个皮肤结焦咧结得唔靓咧。因为你激进会结口焦，结得唔靓，你甩得太夸张唔好嘅时候咧，你会反白噶。即系白色一笪笪嗰啲啊，
1: 系啊，浅咗色啊嘛，个焦咗之后，
0: 嗰度已经系坏死咗噶啦，啲色素细胞。
1: 或者自己甩咗个焦，有啲人系凹咗落添啊，
0: 会啦，系啊，咁样唔好咯。凡事都要循序渐进，系啦。
1: 咁啊，如果大家都对呢个皮肤上面或者今日系啦，对啲斑啊有啲咩嘅疑问，又或者想分享下你即系喺美容方面嘅经历咧，都可以咧上我哋呢个靓靓英援团嘅 Facebook 专页咧 PM 或者留言咧，阿高力豆沙会亲自为你解答嘅。
0: 系，
1: 我哋今集时间差唔多啦，如果想睇翻嘅话咧，可以去翻嘅 YouTube channel 度睇到都可以啊。
0: 系，
1: 好，唔该晒，下个礼拜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午夜12点，
2: 新城广播新闻。

0: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伊朗最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据报将不会出席他父亲已故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国葬仪式。今日印度报道，伊朗最高领袖驻印度代表埃拉希透露，由于以色列持续对伊朗领导层发出安全威胁，基于安全考虑，穆杰塔巴将无法出席葬礼。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早前曾经公开扬言，穆杰塔巴已经被列入清除名单。对此，伊朗外交部曾经严正警告，若再面临任何威胁，特赫兰当局将予以强力回应。据伊朗国家媒体报道，哈梅内伊的国葬仪式将会在这个星期六展开，遗体将停放在特赫兰市中心一处大型宗教和官方活动场所供民众瞻仰。随后他的遗体将会移送到他家乡位于东北部的圣城马什哈德，并在下个星期四正式落葬。哈梅内伊在今年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向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第一日遇害，终年86岁。由于随后爆发的美伊冲突持续升级，原定在3月举行的葬礼被迫延期，直到7月才正式举行。黎巴嫩总统奥恩在首都贝鲁特会见到访的叙利亚过渡政府外长希巴利。奥恩在会面上表明，黎巴嫩期望同叙利亚建立基于合作、协调以及互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双边关系。奥恩强调，黎巴嫩高度重视叙利亚的局势稳定，并重新持续呼吁以色列从黎巴嫩同叙利亚领土上撤军，以进一步促进中东地区的和平和稳定。此外，奥恩对黎叙两国成立高级联合委员会表示欢迎，并充分肯定双方在边境安全领域的协调成果。他指出，两国在打击武器走私、毒品走私和贩卖人口等跨境犯罪方面的密切合作，完全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叙利亚过渡政府外长希巴利就回应表示，他此行到访旨在加强两国传统关系，并进一步推动经济等多元领域的实质合作。他强调，叙利亚无意对黎巴嫩进行任何军事干预，叙方一贯支持通过对话解决地区争端，并坚决反对军事对抗。法国即将面临下个星期可能出现的第三轮极端高温天气。绿党议员星期四就政府在六月底应对严重热浪的表现正式提出不信任动议。绿党在法国国民议会的一个发言人向路透社表示，这项动议目前已经获得32个绿党议员、25个极左翼翼不屈法国党议员以及一个社会党议员的联署支持，预计将会下个星期一在国民议会展开辩论和表决。虽然该动议旨在推翻总理勒夫以尼领导的少数派政府，但外界预料通过的机会极其渺茫。极右翼的国民联盟已经表明不会支持动议，以社会党自勒科以尼去年上任以来，亦都从未在任何不信任动议中投下赞成票。在本港卫生署表示，流感活跃程度过去几个星期呈上升趋势，本港正式进入流感季节。卫生署表示，目前主要的流行病毒是甲型 H3 流感，其次是甲型 H1 和乙型流感。又说在上个星期在院舍或学校录得46宗爆发个案，当中有70%是在学校发生，显示儿童在今次流感比较受到影响。卫生署说，在政府计划下已经累计接种超过203万剂流感疫苗，当中整体儿童流感疫苗接种覆盖率大约65%。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请注意一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ve 2026，邓丽欣、云浩影、Amy Low、黄淑曼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 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2: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3: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0: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1: 情寻记。

验咧都系要逐少逐少去增加嘅，无论系我哋同人沟通嘅技巧啦，又或者系待人处事，甚至乎咧歌艺都系一样。

先听过有周杰伦的一点点，是啊，我们做事都要这样循步渐进，逐小逐小来，不可以心急的。跟着有姚卓菲 Chantel 的想飞之内心独白，接着有 Joey 容祖儿加上 Dear Jane 心之科学。

0: 情人，来自周恩廷。帮帮次数151次。头三甲的位置都是全新上榜，冠军作品播放次数152次，恭喜晒张天赋，有他的男人怎可以。逢星期五早上11点，新城歌曲播放榜有我黎莉。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3: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4: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5: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至4 ，QK 育婴室。

0: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1: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0: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2: 情寻机，情海印。

好喜欢恋爱。

曾经有一段时间咧，成日听住呢一首歌，好喜欢呢个旋律。今日带嚟呢个版本《喜欢恋爱》，嚟自 Sammy 郑秀文嘅版本。

0: 嗱 ，AI 咧就话 C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系唔系噶？不如直接揾佢哋现身说法吧啦！
1: 我的 C 世代，
0: 逢星期一至五啊，下昼四点至五点，有我 TMAX、JY 同埋卡卡三个人啊，一齐揾埋一班 C 世代，同我哋谈天说地，由科技讲到音乐，音乐讲到娱乐，想了解 C 世代嘅你，唔好错过啦！
2: 午夜十二点三十分，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请注意一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5: 三山五岳啊，黑白两道咩都有噶嘛。
6: 以前好杂噶啲嘢，总会
5: 嗱一定好杂嘅。咁其实但系你咁后生就开始要跑江湖啦，会唔会练就咗？哇，即系乜嘢环境我未见过啫？
6: 根本就习惯，见惯不惯。晚晚一个礼拜打一两次交，好湿碎嘅夜总会。
5: 爆樽诶，等闲啦咁样。
6: 周时唱唱下，打一打佢就一系走后台，一系走水吧。
5: 有冇啲好惊险嘅场面咧？其实
6: 有连三晚啊，唱嗰啲叫做 launch 啊嘛，好杂啊，
5: 走廊啊，
6: 荷里活走廊啊，喺湾仔啊，斩到个手定下定下，
5: 哦哇，
6: 甩到八九成啦，仲未断，系咁走追，
5: 哦、
6: 我睇到我都惊啊，走啊！
7: 逢星期六晚九至十，新城资讯台，
8: 音乐可以更音乐，
7: 梁兆辉
8: 一个
7: One Music Corner。
9: FM 99.7
7: 至102.1
9: 新城资讯台，
7: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10: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7: 听着我揀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11: 情寻记

时间系会过得好快嘅。有冇留意当中呢句歌词啊？无憾地时光飞远，即系话无论时间过得几快，只要我哋每日都过得开心啦、轻松啦，最重要系健康啦。咁啊，华智佢自己几多岁啊？由佢哋演绎呢一首歌作品最有说服力。林子祥加上叶倩文。

好熟悉嘅一个旋律，嚟自 Belinda Carlisle， 歌名叫做 Circle in the Sand。 再次提醒你听紧嘅 FM99.7 新城资讯台，有程海欣，节目嘅名称系《情草》。

0: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1: 2026年嚟到第九周
2: 第三位，
1: 嚟到今个星期嘅季军作品啦。咁啊，上榜两个礼拜，上个礼拜第四，今个星期升咗一级嘅。咁啊，有呢一首嘅《今世情人》，佢系周恩婷。
2: 第二位。
3: 嚟到建屋今日星期榜单第二位，我哋恭喜晒由周深嘅呢一首新

0: 緊啊！上過三個禮拜，上個禮拜亞軍嗰星期再升多一級，去到冠軍位啊 ！Gareth T 嘅玻璃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大湾区音乐榜，湾区
1: 声势力，用音乐作品说话，向广大乐迷挥手。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点至11点，
1: 音乐五重奏，
2: 唔使预缴，唔使 download。只要听实逢星期三晚上10点到11点，有我 A 文王少贤同大家一起延续音乐。
3: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6: 新城八大家，
7: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5: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3: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不离开你。陈星，末日为水。黎瑞恩，新爱情。

0: 李友廷 featuring 魏如萱想怎样。FM 99.7 新城资讯台，
1: 情寻记，情海印。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凌晨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欧洲股市收市上升，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652点，升174点，升幅1.67%。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580点，升540点，升幅2.16%。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474点，升137点，升幅1.65%。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地星期四凌晨遭到俄罗斯军队猛烈的导弹和无人机轰炸，造成至少18人死亡，大约90人受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已经向总统普京汇报了俄军对基辅等地实施大规模报复性打击的战果。佩斯科夫强调，打击目标都是军事或者准军事设施，俄方将会继续加大对基辅政权施压，以实现既定目标。佩斯科夫同时指出，欧洲正是令局势升级，欧盟已经走上军事化道路，并且致力于同俄罗斯对抗，俄方无法对此视而不见，俄罗斯的国家利益必将得到保障。印度总理莫迪和到访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举行会谈，莫迪形容今次会面开启了印日两国特别战略全球伙伴关系的新篇章。莫迪在会后的联合记者会上说，双方将会共同研发防务技术，以巩固地区和平、海上安全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同时两国亦都将会加强在半导体、量子计算和先进材料等战略领域的供应链韧性。高市早苗致辞时就指出，在当前国际局势混乱之际，日印两国建立互补性合作关系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他透露双方已经同意深化战略合作以实现共同目标，其中扩大海上安全合作对地区和平和稳定尤为重要。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表示，金融系统必须深化中央巡视整改和审计整改，重心推进正风缩己反腐，着力九治四风，并且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何立峰在金融系统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巩固和深化树立浅行正确政绩观的学习教育，抓紧下半年重点金融工作，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持续推进金融风险防范和化解，并且着力加强金融监管。近年内地金融监管部门正是面临巨大的反腐压力，多名高层官员相继落马。今年三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周亮在任内被查，并在四月被免职。而在2025年9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宣布对中国证监会原主席易会满展开调查。易会满曾经在2024年2月被无预警地免去证监会主席一职。卫生署表示，流感活跃程度过去几星期呈上升趋势，本港正式进入流感季节。卫生署说，目前主要流行的病毒是甲型 H3 流感，其次是甲型 H1 和乙型流感。又说，在上星期于院舍或者学校录得46宗爆发，当中有70%是在学校发生，显示儿童在今次流感比较受影响。发展局正式邀请市场提交意向书，就中央集中采购组装合成构件计划收集市场意见。发展局发言人透露，政府已经完成相关顾问研究，考虑到采购规模，并经初步了解市场之后，政府计划同单一制造商签订为期3年的协议。该制造商必须获得香港建筑科技研究院组装合成制造商认可计划的认证。 根据政府目前的构思，计划未来三年之内总共采购大约2000个钢结构组装合成构件，主要供应给政府办公大楼和学校等公务工程项目。相关采购费用将会由各个参与项目的核准工程预算入面按自身所需数量预留。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4: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沿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请注意1号戒备信号同埋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5: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6: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ve 2026。邓丽欣、云浩影、Amy Low、黄淑曼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 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7: 外汇、
2: Bitcoin、
7: 基金、
2: 黄金、
7: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7: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8: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7: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8: 民生无小事，
7: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8: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7: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9: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

0: 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4: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 咁我哋上一集咧请咗几位朋友上嚟倾偈啦，咁都系嚟自香港复康会，咁有啲系使用者啦，咁啊分享咗一啲唔同嘅服务同埋一啲感受，咁不如你哋又再继续打招呼啦。
5: 大家好，我系香港复康会怡达旅运嘅客户服务经理 Herbert。
4: Hey Herbert。
6: 我系香港复康会社区复康网络嘅注册社工 Charlie， 亦都系支援康乐线嘅同工。
4: 嗯 ，Charlie，Hello，
7: 我系少玲。
4: 嗯。
8: Hello， 我是阿青。
4: 是咁啊，几位咁啊，讲紧咧就系关于香港复康会里边一啲唔同嘅范畴嘅服务啦。咁呢几集我哋主要系讲翻啲嗰个交通上嘅嘢嘅，因为系好老实啦。因为其实好多朋友仔出街呢个系必须嘅。咁但系轮椅朋友出街，相对佢哋困难就真系叫困难重重啦。咁但系所以就需要有啲唔同嘅服务去帮到佢哋啦。咁嗱，上一集 Herbert 都有讲过就系、是、啊，其实怡达旅运咁都有怡达巴士同埋怡达轿车啦。咁郁青其中一个使用者咧，就系佢都好多要用怡达轿车嘅，因为佢成日要翻医院复诊啦。咁另外 Charlie 佢哋呢边咧都会有关于系咪有一个叫做康乐线嘅相关嘅服务咁样样噶？
6: 哦，系啊，咁康乐线其实就系一个简名嚟嘅啫，全名咧咁其实就叫做香港复康会义工队康乐线嘅。咁啊，义工队康乐线呢六个字咧，其实已经概括咗讲咗我哋嘅服务，因为都相信其实香港都有好多好优美嘅景色啊，旅游景点咁样。咁但系因为其实嗰啲景点都系比较偏远啦，好多嘅旅游体验咧，其实都可能所谓攀山涉水先可以到达。咁一般人即系其实系可以容易去即系搭透过搭公共交通工具去处理到啦。咁但系其实一啲轮椅使用者啊，或者一啲揸叉嘅行动不便嘅人士咧，其实要去呢啲地方同一般人去体验一个平等嘅旅游体验咧，就系难嘅。咁所以我哋就有呢个康乐线嘅服务咧，就大概每年都有20个呢啲嘅活动。咁啊，可能去唔同港九新界一啲比较偏远啲，或者可能一啲自然嘅景点咁样。咁义工队又系咩回事呢？咁因为其实我哋都相信咧，其实透过康乐线嘅参与嘅朋友啦，轮椅使用者同埋呢个行动不便者咧，佢哋喺个活动途中咧，同一啲健全嘅义工去做一啲交流咧，做一啲嘅分享咧，其实系亦都系帮助到一个我哋叫无障碍嘅教育啦。咁其实我哋好多义工咧，其实都参与康乐线一段嘅时间。咁每次嘅出游活动咧，佢哋都系全程投入嘅，即系都会去无私咁样去支援我哋嘅一啲嘅用者，咁所以成个关系其实都系好似一个大家庭咁样咯。
4: 系，其实头先讲嘅好重要就系、是因为啲活动里边，除咗佢哋只可以出行到之外，重点系可以同到其他人交流啊！依个系一个推动到大家共融教育呢样嘢好重要啦。咁头先你提及过啦，就话因为都想好多地方。好靓，好值得去，但系碍于因为佢哋有唔同嘅障碍，佢哋好难去到，于是你提供呢个服务。咁言谈间我听到你又提及有义工啦，咁我咪后咧有听过少玲有讲过嘅，咁佢哋都做义工噶。咁少玲咧，其实佢坐住个轮椅啦，但系佢都有帮手做义工，我都听佢有少少分享咁样样嘅。咁不过可能我哋稍后再倾一倾，究竟系做紧啲咩嘅咧？咁同埋你而家坐住轮椅啦，咁但系点解会坐轮椅咧？都可以我等阵再讲吓。咁我哋可以回 回顧翻上一集嘅尾段咧，我哋同阿青又傾過啦，佢話佢用好多熱達翹出嘅服務，就是、因為要成日翻醫院復診啦。咁、事源咧就係、是、其實佢喺2002年嘅時候喺內地遇到一個好大嘅車禍啦，咁啊翻咗車碌咗落山啦，咁、自此咧佢心口以下咧就已經係唔能夠再喐啦咁樣樣。咁上一集就講到咧就係、當時就好崩潰啦，屋企人都好崩潰啦，咁好難接受到一個當時只係得27歲，仲啱啱喺內地開間公司預備去創業啦，係一個起步人生一個黃金階段嘅時候，就遇到一個咁突如其來一個超大嘅打擊。咁啊，你崩潰就令到你成個家庭都差唔多散啦，係咪？當時點樣散法啊？可唔可以再講多少少俾大家知下？
7: 因為其實嗰陣時就即係情緒低落啊，咁啊喺屋企成日唔開心咁樣，咁就將自己唔開心嘅情緒全部發泄曬喺我爸爸媽媽身上。
4: 嗰
7: 陣時就覺得，哎呀！即好正常啊嘛，27歲，点解系我呢？即系咁多人唔拣你，一定要拣我咧，咁啊，即系好多人都啱啱开始，好多人都啱啱计划好晒，即好似个人生好似啱啱想有一个即有一个起点咁样，咁啊就好似一夜就冇晒咁样，所以嗰阵时就完全唔听任何人讲任何嘢，包括我爸爸妈妈在内，咁佢哋就好衰嘅。即衰唔係話成日對我衰，係成日都會講話，哎呀你唔好咁樣啦，你一定可以好得翻嘅，一定可以行得翻，即係嗰啲成日都講啲咁嘅嘢，咁我成日諗講啲有咩用啫，係咪先？即係如果得嘅話，喺醫院嗰陣時醫生就可以令到我行得翻；如果得嘅話，就唔使飲咁多符水啊，有咩咁多氣功啊，咁多神醫啊過嚟，咁點解每次都唔得咧？所以其實佢哋每一次講起啲，我就會。即更加會好嬲啊，發脾氣咁樣。咁有時其實係過分到有時係即講粗口。即有時係好過分嘅嗰陣時。咁啊，即至到有一日，其實我爸爸就好唔開心咁樣，就喺我間房嗰度，跟住捉住我隻手。佢話：你可唔可以唔好咁樣放屁自己？佢話嘗試下。改变一下那个心境，改变一下那个想法。就算你真的你一世都行不到，你都可以尝试做一些事，这样去试着改变，这样都不行。跟着我都是觉得说，即是关你什么事啊，走开啦，这样。跟着后来就加到一个死字，这样。跟着他就好不开心地走出去啦，这样。就过了几天，我妈妈就说，你劝下你爸爸啦，不要再喝酒。佢话我爸爸系由朝早，因为佢哋好早起身，佢哋每朝都系4点几起身嘅。咁就由朝早饮啲二锅头，即系二锅头嗰啲。由朝饮到晚，饮到晚。跟住佢系咁饮，跟住佢就话：你劝我你爸爸唔好再饮。跟住我话：饮饱佢咯，饮死佢咁样。即系嗰时完全系唔系，即系其实我而家谂翻系其实系一个。即係當時自己係連禽獸都不如，即係可以講啲咁嘅説話咁樣。咁啊，後屘幾個月之後，有一日我媽媽出去買餸，咁屋企就剩翻我同我爸爸兩個咁樣。咁我就坐喺張牀嗰度咁樣。咁我爸爸就行去廳嗰陣時，就成個人趴落，即係成個人係冇預警咁樣，搭落個地下嗰度。跟住我就見佢喺度，佢喺度。佢喺度地下度爬爬爬，即系佢好想去爬起身，或者企翻起身咁样。但我系见住佢，佢系喺度爬爬爬爬爬，爬到一个我见唔到嘅地方。我当初系嗰一刻，我系好想去扶起佢，或者好想行埋去话点啊，你冇事，但系我净可以望住佢，我咩都做唔到。我咩都做唔到，跟住完全冇有动静。咁啊，过几钟头之后，我妈妈翻嚟，咁我就听到一个好大声，吓、啊！即系我妈妈就好大声咁嗌一下，佢就即刻报警啊，call救护车咁样送去医院嗰度。咁啊，后屘医生就话因为佢饮酒过度，酒精中毒令到酒精肝中毒。咁啊，令到双脚系麻痹晒。咁以后 都即系行动啲，叫做唔系咁灵活啦，同埋要揸住拐杖嚟行路。
4: 嗯，
7: 所以佢又自此之后就即系行路完全系可能要行几分钟就要停一停，行几分钟就要停一停。
4: 嗯，
7: 咁由嗰阵时之后我真系问我自己，
4: 嗯，
7: 其实我喺度做紧啲乜嘢？
4: 嗯嗯，
7: 即系我受伤两年，我收埋自己两年。
4: 嗯。
7: 跟住发脾气两年，
4: 嗯，
7: 将自己所有唔好嘅嘢全部发泄在我爸爸妈妈身上，
4: 嗯嗯嗯，
7: 其实系得到啲乜嘢咧？
4: 嗯，
7: 完全冇得到，
4: 嗯，
7: 得到嘅系我同埋我屋企人更加痛苦，
4: 系
7: 更加多嘅麻烦，
4: 系。
7: 咁我系咪时候要改变下自己咧呢样嘢？
4: 嗯，
7: 所以嗰阵时开始我就同我妈妈讲话，我想做运动，
4: 嗯，
7: 做运动，
4: 嗯，
7: 跟住我话你可唔可以买啲沙袋翻嚟俾我自己，我试下举下，即系练下啲力啊咁样。咁嗰阵时佢就好开心咁样 ，OK OK 嘛，咁我买咗翻嚟，咁我就试下自己开始做啊咁样，举啊咁样。嗰阵时好痛，
4: 好痛，
7: 关节痛到哇！你试下，
4: 因为长期冇喐啦嘛，
7: 冇错冇错。咁你要啱啱举嗰阵时，其实系要将啲肌肉慢慢撕裂咁样，系好痛。跟住我妈妈见到话，如果痛嘅话就唔好做。
4: 嗯，
7: 我话我撑咗两年，我而家呢啲痛唔紧要，我想试下。
4: 嗯，
7: 就算真系痛嘅话，今日唔得，我听日试下。
4: 嗯，
7: 听日唔得，我后日再试。
4: 嗯，
7: 不断同自己讲呢句说话，佢就开始慢慢去练下练下。
4: 嗯，
7: 所以后屘就而家。年代啊咁嘅，即系其实可以喐到啊，可以做到好多嘢啊，自己可以食饭啊、刷牙、洗面啊，甚至乎揸住部轮椅去出街咁样。咁其实呢个不断嘅转变，就因为我嗰阵时自己无知啦、不孝啦，令到见到父母咁样，所以就开始令到自己转变啦，就一路到而家。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贵机的

0: 主镜头咧，可能得五千六千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一亿两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4: 星期一至五六点钟，你搞紧乜啊？
5: 我车跟老婆翻屋企啊！
6: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7: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8: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9: 我准备点唱啊？
10: 我碌紧手机咯。
9: 六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11: 我听啤梨咯。
4: 星期一至五六点至七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喺呢度。
12: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4: 唔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啊？
1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4: 因为我而家见到你咧个手咧嗰、那个手臂啦，个喐动都可以几大下嘅。
15: O K 系啊。
14: 咁但系当时你啱啱受伤头嗰两年，你又好颓废嗰两年啦。嗰时系咪未好似而家咁喐得咁大幅度噶？
15: 冇
14: 。嗯。
15: 你嗰阵时其实我好抗拒佢哋帮我做任何嘢。
14: 嗯。
15: 即系好抗拒啊爸爸咁啊，成日帮我嚟啊捻啊，帮我喐啊嗰啲，死开啦！即系成日都会发脾气嘅，唔好掂我咁。所以令到我身体系自己即
14: 系
15: 好僵硬，所以关节嘅骨嘢，但
14: 系
15: 佢哋有时都会夹硬去帮我做嘅，
14: 系，
15: 但唔会做得好多咯。因为其实佢哋做得越多，我就会脾气发得越大。咁佢都系有时都会即系就住嚟做，即系做几下咁啊算啦咁样。
14: 系咯，即系直至到去到爸爸嗰下出咗呢个事故。先至令你去醒觉到，其实自己唔再可以系咁样样啦。但系其实爸爸嗰下去到咁嘅地步，就身体当然系差咗啦。咁但系会唔会反而个心灵上系啊唔系？因为你已经开始个人叫振作翻啲噶啦嘛。
15: 会
14: 其实嗰下令到佢哋嘅心灵系会更加会开心翻啲。
15: 会。即系之后我哋都会开始叫做慢慢倾开偈啊，嗰啲咁嘅嘢咯。咁其实我见到佢哋。是开心啲，但我自己就会不开心，因为这个是用他们身即是伤害他们身体的情况而令到我自己去转变，其实我觉得是很内疚，因为那些是回不到转头，
14: 是
15: 回不到转头。
14: 会不会觉得其实那两年那个情况其实有点后悔，当时那两年好像白白叫做一来错过了，二来都好像对家里构成很大的伤害。
15: 绝对。所以我有时去探访，我都会跟新受伤的朋友说话，千祈不要学似我这样，就是走了很多冤枉路，还有伤害了他身边所有你的亲人，即我以我一个借镜去话翻俾一啲同路人听，希望佢哋可以减少一啲冤枉路，同埋唔好好似我以前即系咁荒唐啊，咁无知啊，做啲咁嘅嘢咯。
14: 但系你都好犀利，即系嗱，系嗰下爸爸出咗事之后，你就自己提醒自己，其实真系唔可以再咁样落去啦。咁跟住你就开始真系成个人踏出咗出嚟，就去帮自己训练啦，做运动啦。咁几时开始真真正正系踏出个社会，系做义工啊，帮其他人？因为头先听你讲话，你都会去鼓励同路人噶嘛。
15: 冇错。
14: 咁系几时开始？即系由嗰时爸爸出事之后，你隔咗几耐先可以真正去到一个咁嘅地步啊？
15: 嗰阵时我系好想行翻出嚟，但系完全冇任何嘅渠道嘅机会。咁有一次我就睇咗广告，咁啊见到阿嘟嘟姐喺度介绍咗咩机构嗰啲咁嘅嘢，跟住我就见到，伤残机构，咁其实可唔可以帮到我咧咁样？跟住我就打个电话去查嗰个电话 number， 佢就打去机

后就讲翻自己个情况咁样。咁讲完之后，佢哋就啊嗱声，其实几日之后，有啲轮椅朋友啊、义工过嚟探我啊咁样。咁啊就见到好多啲轮椅朋友啊，揸住个电动轮椅咁样，觉得哇咁神奇嘅，即系有啲咁嘅嘢喎。嗰阵时唔知啊嘛，嗰阵时完全冇任何资讯咁样。所以由嗰阵时开始就慢慢去跟翻佢哋啲义工啊、轮椅朋友出去啊饮下茶啊，同埋识下啲轮椅朋友咁样。咁后屘就同佢哋做一啲探访啊，咁样啦，就慢慢去做咁样。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嘅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2: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4: 其实我哋一早已经同好多啲地方有交道，不过呢，好似哈萨斯坦，其实我系二十年前作为局长嗰阵时已经去噶啦，但系嗰阵时咧就睇中咗佢好多资源可以嚟香港上市，但系佢嗰阵时咧啲条件未成熟，佢自己都未搞掂，咁而家咧佢哋就成熟好多啦，咁佢哋咧就想利用香港作为即系金融中心咧去搞啲上市啊啲嘢，我觉得时间问题啦，外围嘅地缘政治变得好犀利，我哋香港亦都要开拓啲新嘅市场，亦都要继续扩展我哋嘅贸易。
5: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3: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
5: 财资大道
3: 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7: 由而家到凌晨两点，
8: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系咪真系一开始有第一次有轮椅朋友上嚟探你，嗰下就已经令到你个人好大嘅个感觉，已经好大，系咪好大嘅分别？
1: 会、嗯、爸爸妈妈系令到我系即系将自己个心境啊、心态调节翻。但系我点样出去呢？咁我哋佢哋两个都唔知噶嘛，佢哋。咁啊，呢啲就要靠外界嘅一啲啊社会嘅一啲机构啊，一啲嘅资源去帮助我啊嘛。所以呢个系对我好大，都帮助好大。
0: 亦
1: 都令到我改变咗好多。
0: 系系系，咁啊，跟住就慢慢开始翻嚟，就真系
1: 出翻社区，
0: 自己系啦，出翻社区，开始另一个人生啦。你自己系啦。咁我头先见阿少玲一路望住听你个故事咧，佢又点晒头，有好大嘅感觉咁啊。咁我想问下少玲，因为其实我见你都系而家都坐住轮椅啦。咁虽然喺学校听你话你都有帮手做义工啊咁样样，但可唔可以讲一讲，其实你点解会坐轮椅嘅？
2: 其实我三岁半已经系小儿麻痹症嘅。咁嗰阵时咧就屋企好努力，原本坐都有困難，咁後屘啊一路用頭先有啲朋友仔講嘅方法啦，中醫啦、西醫啦、扶肌啦，飲咩水啊咁一路醫翻，卒之醫到一隻腳 OK。咁但係一路細個，因為我嗰個年代咧就冇藥食嘅，冇預防針打，所以咧就唯有就中咗呢個小兒麻痹症，咁一路到讀書都唔使用輔助器行，咁啊一路至到出嚟做學校都好多機會俾我，即係喐動嘅跑樓梯啊，嗰啲都冇辦法唔跑，因為以前冇 lift 噶嘛，咁又唔得我啦，咁啊走火警又俾我走啦，咁變咗訓練到我都可以行路拐下拐下，但係都可以走到幾步嘅，咁但係體育堂就唔俾我上啦。咁之後出嚟做嘢，咁啊好讀完書啦。嗰陣時讀完中五，讀完書出嚟咧就諗住唔知做咩好，咁啊就去讀秘書科啦，全職即係全職嘅秘書科，連埋會計連埋成。咁啊讀下嗰陣時咧，就我有個同學唔知點解咧走上嚟我屋企咧，就俾一張入政府工作嘅 form 俾我填咯。我自然都冇概念入政府，咩都唔知啊！我谂住读完个秘书科，然后先揾嘢做。咁啊填咗 form 啊，点知又 call 我去考中英数喎。咁 even 我会考咗中英数，都要考中英数。咁跟住妈咪又陪我去。嗰阵时啱啱1972年咧，隧道啱啱开始啊。咁咧就我哋坐隧道巴士去到理工，跟住就喺理工考咗全日试。跟住我最记得嘅情景咧，就系妈咪同我两个由理工那边跑嚟红馆呢边，系横跨咁多条马路跑过去搭翻水巴翻屋企嘅。我好彩咪有 interview， 咁啊 interview 得咗啦，咁啊翻工啦，咁啊好顺利咁一路做，大约咁啊之后90年代啊，我仲未用叉嘅，仲可以行。

0: 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1: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 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的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0: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范，
3: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4: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歪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3: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5: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0: 借咗手抄之後，咦，真係我都行得快啲喎。咁啊，開始90年代就用手抄，用到一路翻工，至到退休啦。我07、08年退休，咁嗰時仲係用一支手抄，就未用輪椅嘅。跟住後屘一路用到應該係幾年後咧，我唔得啦，因為即係個腰支撐唔到，咁咪用雙叉，咁一路用到2016年，咁啊開始咧就個身體負荷唔到啊，咁啊見人哋用輪椅，咁啊又試下走去買，即係同治療師講我想用張輪椅啦，佢又批我喎，咁啊第一張輪椅就係2017年正式我開始坐輪椅，坐到今時今日咯。咁其實我嗰個 disability 咧又唔係太嚴重嘅，其實我而家都可以用雙叉行嘅。咁但係如果我經歷過兩次斷腳，一次就係自己翻工跑出去，2002年斷咗一次。跟住2008年咧就停咗架车停车场行去食饭，点知喺个停车场里面就 PK 咗一次，咁经历嗰两次断脚咧，我就唔敢再，而家唔敢再行。咁啊喺街咧就一定系用轮椅，喺屋企咧就用雙叉嚟行咯。
1: 明白。咁嗱，雖然你話你而家就唔能夠好似以前咁啦，唔同咗啦。咁但我哋知你咧，雖然坐住輪椅咧，你都係周圍去嘅，甚至有用到復康會嘅唔同嘅服務啦。咁不如我哋下集翻嚟再講多少少關於個服務點樣幫到你哋啦。咁啊，對你哋帶嚟啲乜嘢嘅幫助或者好處咧？咁我哋下集翻嚟再繼續啊。

0: 新闻报道。
1: 凌晨两点，由谭伟志报道新闻。欧洲股市收市上升，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652点，升174点，升幅1.67%。德国 DAX 指数创新高，一度升超过600点，高见25655点，收市报25580点，升540点，升幅2.16%。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474点，升137点，升幅1.65%。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地星期四凌晨遭到俄罗斯军队猛烈的导弹和无人机轰炸，造成至少18人死亡，大约90人受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已经向总统普京汇报俄军对基辅等地实施大规模报复性打击的战果。佩斯科夫强调，打击目标都是军事或者准军事设施，俄方将会继续加大对基辅政权施压，以实现既定目标。佩斯科夫同时指出，欧洲正是令局势升级，欧盟已经走上军事化道路，并且致力于同俄罗斯对抗，俄方无法对此事而不见，俄罗斯的国家利益必将得到保障。印度总理莫迪和到访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举行会谈。莫迪形容今次会面开启了印日两国特别战略全球伙伴关系的新篇章。莫迪在会后的联合记者会上说，双方将会共同研发防务技术，以巩固地区和平、海上安全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同时两国亦都将会加强在半导体、量子计算和先进材料等战略领域的供应链韧性。高市早苗致辞时就指出，在当前国际局势混乱之际，日印两国建立互补性合作关系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他透露，双方已经同意深化战略合作以实现共同目标，其中扩大海上安全合作对地区和平稳定尤为重要。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说，中方已经邀请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今年秋季访华，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例会。何亚东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是中欧在经贸领域新建立的常态化交流机制，双方商定每年举行一至两次部长级会议，首次会议期间双方重点讨论从三个领域着手推动贸易向上平衡，而不是向下平衡。他说，双方将会努力扩大在人工智能和绿色转型等领域合作，深入挖掘服务贸易等领域合作潜力，并在问题领域会通过市场准入磋商，推动彼此关切得到逐步解决。何亚东指出，双方就中欧经贸关系的新定位达成共识，即是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有助于改善广大中欧企业的预期，为中欧乃至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信兴集团怀疑泄露超过920,000顾客和员工的个人资料，并且有105,000人的资料被恶意加密，私隐专员公署已经展开调查。公署今年三月接获外泄事故报告，最新资料显示可能有920,000名顾客的姓名、地址、电话号码和电邮外泄，并且有大约1,000名员工和供应商人员的身份证号码、银行户口号码和薪金等个人资料外泄。公署呼吁受影响人士提高警惕，慎防个人资料被盗用，考虑更改网上账户密码，并且留意电邮或者账户有没有不寻常的登入记录，以及查阅银行月结单有没有任何未经授权交易。卫生署表示，流感活跃程度过去几个礼拜呈上升趋势，本港正式进入流感季节。 卫生署话，目前主要嘅流行病毒系甲型 H3 流感，其次系甲型 H1 同埋乙型流感。上星期喺院舍或学校录得46宗爆发，当中70%系喺学校发生，显示儿童喺今次流感比较受影响。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同埋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3: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漠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4: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5: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ve 2026。邓丽欣。云浩影、Amy Low、黄淑曼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 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6: Music on board。
7: 36岁，嚟自美国宾夕凡尼亚州嘅创作女歌手，拥有14项格兰美奖肯定嘅乐坛天后。早前收到迪士尼嘅邀请，为一套动画电影第5集创作音乐。作为由5岁开始已经系呢一套动画电影 fans 嘅佢，立即答应创作呢一首主题曲。歌曲除咗系乐迷久违佢嘅香摇音乐风格，亦系佢由动画电影角色视觉出发完成创作，讲述命中注定嘅连结同陪伴，强调即使经历分离，深刻嘅爱同伴随依然能够喺重逢嗰一刻被重新唤醒。一首探讨成长、错过同永恒连结嘅作品，诚意推荐 Taylor Swift《I Knew It, I Knew You》。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呢铺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何不潇洒走一
1: 回？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2: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3: 理财家、
2: 教育家、
3: 生活家、
2: 体育家、
3: 艺术家、
2: 娱乐家、
3: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4: Metro 8 Family。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6: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7: Rerun, we are now in landing mode. So if you would please just make sure that your seatbelts are fastened.

0: 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大家好，我系陈豪。全港市民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喺冇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嘅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祈唔好以身试法。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4: 其实我哋一早已经同好多啲地方有交道，不过呢好似哈萨斯坦，其实我系20年前作为局长嗰阵时已经去噶啦，但系嗰阵时咧就睇中咗佢好多资源可以嚟香港上市，但系佢嗰阵时咧啲条件未成熟，佢自己都未搞掂，咁而家咧佢哋就成熟好多啦，咁佢哋咧就想利用香港作为即系金融中心咧去搞啲上市啊啲嘢，我觉得时间问题啦，外围嘅地缘政治变得好犀利，我哋香港亦都要开拓啲新嘅市场，亦都要继续扩展我哋嘅贸易。
5: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5: 财资大道
3: 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0: FM99.7新城资讯台。FM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同埋嗰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係亦都係追唔翻噶。
1: 爸爸媽媽，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所以如果你問我好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3: 爸爸媽媽你好嗎？
4: Metro 新城廣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級，財經台、資訊台、彩訊台三大頻道即時收聽，新聞更快更全面，財金、本地、國際資訊更可一 click 即聽。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靈音樂、廣播劇、教育、英文課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點播，仲有 MBO TV 視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資訊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費下載新城廣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5: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是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6: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5: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9: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凌晨三点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国非农就业数据超过预期，降低市场对美国联储局今年加息的预期，金价上升。纽约八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124.7，升1.1%。现货金最新升2.2%，报每安士$4,116.54。其他贵金属价格亦都上升，现货白银升2.6%，至每安士$60.69。白金升2.6%，至每安士$1,617。欧洲股市收市上升，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652，升174，升幅1.67%。德国 DAX 指数创新高，一度升超过600，高见25,655，收报25,580，升540，升幅2.16%。法国 CAC 指数收报8,474，升137，升幅1.65%。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疫情结束。今轮疫情共有13宗确诊，其中3名患者死亡。期间33个国家和地区的卫生部门确认并且追踪650多名密切接触者。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上面最后1名汉坦病毒密切接触者已经完成隔离，病毒检测结果阴性，自5月25日以嚟，并冇新增病例。世卫认为今轮疫情已经结束。佢话世卫会继续同各国政府以及合作伙伴加强对今轮疫情以及汉坦病毒嘅了解，并正系协调一项有关发病进程嘅研究，将会有助开发疫苗以及诊断同治疗方法，应对未来嘅疫情爆发。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据报不会出席他父亲已故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国葬仪式。今日印度报道，伊朗最高领袖驻印度代表埃拉希透露，由于以色列持续对伊朗领导层发出安全威胁，基于安全考虑，穆杰塔巴将无法出席葬礼。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早前曾经公开扬言，穆杰塔巴已经被列入清除名单。伊朗外交部对此曾经严正警告，若果再面临任何威胁，德克兰当局将会予以强力回应。根据伊朗国家传媒报道，哈梅内伊的国葬仪式将会今个星期六展开，遗体将会停放在德克兰市中心一处大型宗教和官方活动场所被民众瞻仰，随后将会移送至他的家乡位于东北部的圣城马什哈德，并在下星期四正式落葬。法国即将面临下星期可能出现的第3轮极端高温天气，六党议员星期四就政府在6月底应对严重热浪的表现正式提出不信任动议。六党在法国国民议会的一名发言人向路透社表示，该项动议目前已经获得32名六党议员、25名极左翼包括法国党议员和1名社会党议员联署支持，预计在下星期一在国民议会展开辩论和表决。立法会议员王锦辉涉嫌酒后驾驶被捕，立法会监察委员会就传媒查询回复话，监委会一直非常重视议员的行为操守，亦都明白公众好关注呢件事。监委会会按立法会议员守则，认真严肃处理涉及议员行为操守的个案。而事件主角王锦辉回应传媒查询时就话，事件已经进入法律调查阶段，又表示而家好乱，喺房入面休息紧，并且反思一下自己嘅过错。暂时未知王锦辉会唔会出席今日举行嘅内务委员会会议，亲自交代事件。信兴集团怀疑泄漏超过920,000顾客和员工的个人资料，并且有105,000人的资料被恶意加密，私隐专员公署已经展开调查。 公署今年三月接获外泄事故通报，最新资料显示，可能有920,000顾客的姓名、地址、电话号码和电邮外泄，并有大约1,000名员工和供应商人员的身份证号码、银行户口号码以及薪金等个人资料外泄。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我是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啲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3: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fe

0: of Sale， 8月23号晚上8点，会展 Hall 5 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件理财、
2: 外汇、
1: Bitcoin、
2: 基金、
1: 黄金、
2: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2: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2: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2: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3: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2: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3: 民生无小事，
2: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3: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2: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4: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褪。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4: 小麦
5: 你好啊，程主播，
4: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5: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4: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5: 原来生活好快乐。
4: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嘅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3: 其实我哋一早已经同好多啲地方有交道，不过呢好似哈萨斯坦，其实我系20年前作为局长嗰阵时已经去噶啦，但系嗰阵时咧就睇中咗佢好多资源可以嚟香港上市，但系佢嗰阵时咧啲条件未成熟，佢自己都未搞掂，咁而家咧佢哋就成熟好多啦，咁佢哋咧就想利用香港作为即系金融中心咧去搞啲上市啊啲嘢，我觉得时间问题啦，外围嘅地缘政治变得好犀利，我哋香港亦都要开拓啲新嘅市场，亦都要继续扩展我哋嘅贸易。
4: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
5: 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4: 财资大道
5: 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00至4:00，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同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係亦都係追唔翻噶啦。爸爸
1: 媽媽，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所以如果你問我好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爸爸媽媽你好嗎？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咁我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8: 到地狱啊！我以为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系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7: 系，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8: 朱古力啦，唔好真系走啦，悭钱啦，系。
7: 咩朱古力啊？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8: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7: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至11，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黎搞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为你
9: FM99.7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四点由谭伟志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话会至少维持至今日中午12点，随后会视乎热带气旋嘅强度变化、其强风区同珠江口嘅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系咪需要

0: 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并在晚间有所增强，移动速度较为缓慢，预料其后会采取西北路径靠近海南岛，仍然同本港保持相当距离。过去几个钟头，本港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同热带气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珠江口一带，该区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海面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美国非农就业数据超过预期，降低市场对美国联储局今年加息的预期，金价上升。纽约八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124.7，升1.1%。国际油价靠稳，纽约八月期油收市报每桶$68.69，升$0.11，升幅0.16%。伦敦布兰特八月期油收市报每桶$71.8，升$0.23，升幅0.32%。欧洲股市收市上升，英国富时指数收报10,652，升174，升幅1.67%。德国 DAX 指数创新高，一度升超过600，高见25,655，收报25,580，升540，升幅2.16%。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474，升137，升幅1.65%。恒生指数夜期收市报23,061，升10，高水6，成交17,500多张。国企指数夜期收报7,617，跌1，高水5，成交23,400多张。商务部长王文涛同英国商业贸易大臣近炳德在伦敦共同主持召开中英经贸联委会第15次会议，就贸易、投资以及区域和多边合作交换意见。王文涛表示，中方严重关切7月1日生效的英国钢铁配额措施，希望英方尽快调整，确保措施符合世贸规则。他又说，双方应该充分发挥中英经贸联委会机制作用，进一步推动两国贸易投资合作。中方将会积极扩大进口英国优质产品，并愿意同英方加快推进中英服务贸易协定联合可行性研究，为提升服务贸易合作水平创造有利条件。金炳德表示，经贸合作是英中关系的重要支柱，中国大力发展服务业，为英国企业提供重要机遇，英方愿同中方加强政策沟通，扩大服务领域合作，并欢迎中国企业到当地投资，愿提供更多确定性和可预测性。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地星期四凌晨遭到俄罗斯军队猛烈的导弹和无人机轰炸，造成至少18人死亡，大约90人受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已经向总统普京汇报俄军对基辅等地实施大规模报复性打击的战果。佩斯科夫强调，打击目标都是军事或者准军事设施，俄方将会继续加大对基辅政权施压，以实现既定目标。佩斯科夫同时指出，欧洲正是令局势升级，欧盟已经走上军事化道路，并且致力于与俄罗斯对抗，俄方无法对此视而不见，俄罗斯的国家利益必将得到保障。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同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疫情结束。今轮疫情共有13宗确诊，当中3名患者死亡。期间33个国家和地区的卫生部门确认并追踪650多名密切接触者。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 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我哋生活喺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同欣赏，尊重彼此的需要，了解残疾人士的特质和潜能，鼓励他们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3: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ve 2026，邓丽欣、云浩影、Amy Low、黄淑曼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 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6: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5: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6: 民生无小事，
5: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6: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5: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7: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一至一，有我黎莉劲爆乐世界。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喺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唔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系犯法噶，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3: 其实我哋一早已经同好多啲地方有交道，不过呢，好似哈萨斯坦，其实我系20年前作为局长嗰阵时已经去噶啦，但系嗰阵时咧就睇中咗佢好多资源可以嚟香港上市，但系佢嗰阵时咧啲条件未成熟，佢自己都未搞掂，咁而家咧佢哋就成熟好多啦，咁佢哋咧就想利用香港作为即系金融中心咧去搞啲上市啊啲嘢，我觉得时间问题啦，外围嘅地缘政治变得好犀利，我哋香港亦都要开拓啲新嘅市场，亦都要继续扩展我哋嘅贸易。
4: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
2: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
4: 财资大道
2: 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00至4:00，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FM99.7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同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係亦都係追唔翻噶啦。爸爸
1: 媽媽，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爸爸媽媽你好嗎？
3: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是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6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3: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8: 仲有 K 莲、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的人生百态，
9: 还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10: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至4 QK 育婴室。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清晨五点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连续两日破顶，以接近全日高位收市。道指高开90点，其后反复上升，一度升近600点至52903点，再创历史新高，收报52900点，升594点，升幅 1.14%。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832点，跌207点，跌幅0.8%。标普500指数平收报7483点。七巨头方面 ，Tesla 第二季交付量好过市场预期，股价跌7.5%。上日急升嘅 Meta 回吐4.9%，苹果升4.8%，微软升1.6%，亚马逊靠稳 ，Alphabet 偏软，

0: 達跌 1.4%， SpaceX 回升 2.8%。 港股 ADR 和本港上日收市比較個別發展，熱門科技股方面，阿里巴巴 ADR 折合收報94.24元，較港股收市低 0.27%， 騰訊 ADR 折合收報434.08元，較港股收市高 0.9%， 美團 ADR 折合收報70.89元，较港股收市高 0.06%， 百度 ADR 折合收报111.06元，较港股收市高 0.97%。 汽车股方面，蔚来 ADR 折合收报37.56元，较港股收市高 0.02%， 小鹏 ADR 折合收报51.29元，较港股收市低 0.98%。 蓝筹股方面，汇控 ADR 折合收报151.79元，较港股收市高 1.54%， 友邦 ADR 折合收报72.87元，较港股收市高 0.1%。 恒生指数夜期收市报23061点，升10点，高水6点，成交17500多张。国企指数夜期收报7617点，跌1点，高水5点，成交23400多张。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正系积极筹备上市嘅美国人工智能 AI 巨头 OpenAI 已经同总统特朗普政府讨论，愿意无条件转让5%嘅股权，以消除公司正系面临嘅政治阻力。事件引发外界关注，其他 AI 公司有冇进行类似讨论？路透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特朗普政府同另一间 AI 巨头 Anthropic 并未就相关事宜作讨论。随着美国大众和政坛对 AI 发展的忧虑升温， AI 企业面临的阻力日益增加。 OpenAI 及其主要对手 Anthropic 最近推出的先进 AI 模型都因为未能够通过美国政府的国家安全审查而被限制出口。同时，部分共和党人和特朗普的顾问正是主张对 AI 实施更加严格的监管。 OpenAI 行政总裁奥尔特曼建议，由 OpenAI、Anthropic、Google 和 Meta 等美国顶尖 AI 公司各自拨出5%股权，共同注入一个公共基金，并且将投资收益直接回馈政府和市民。不过目前未知其他科技巨头是否愿意跟随。商务部长王文涛在伦敦主持召开在英中资企业圆桌会议，来自金融、保险、新能源、汽车、零售和电信等领域共10多间在英中资企业负责人以及英国中国商会负责人出席。除了介绍在当地的业务情况，亦都就维护企业海外利益、拓展务实合作等提出诉求。王文涛表示，两国企业未来可以继续在服务业、创新和三方合作等领域深化合作，希望在英中资企业加强自律、有序竞争，维护好中国企业整体形象，同时提高国际化经营水平，提升风险防范意识和能力。他又说，中英经贸关系近年来不断深化，成为中英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在英中资企业顶住压力，深耕英国市场，取得良好经济效益，并且为中英经贸合作作出积极贡献。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 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鱼氯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3: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fe

0: 23号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件理财、
2: 外汇、
1: Bitcoin、
2: 基金、
1: 黄金、
2: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2: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2: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2: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3: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2: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3: 民生无小事，
2: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3: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2: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4: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褪。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4: 星期一至五六点钟，你搞紧乜啊？
5: 我车跟老婆翻屋企啊！
6: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7: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8: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9: 我准备点唱啊？
10: 我碌紧手机咯。
9: 六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11: 我听啤梨咯。
4: 星期一至五六点至七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喺呢度。
12: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4: 唔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
13: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子宫颈癌是可以预防的，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不用怕尴尬，就算好忙或者打了子宫颈癌疫苗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啦。
2: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红尘呀滚滚，痴痴呀今生聚散终有时。咁我已经打咗个呢铺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3: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一亿甚至乎说两亿像素。
3: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4: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连续两日破顶，以接近全日高位收市，道指高开90点，其后反复上升，一度升近600点至52903点，再创历史新高，收报52900点，升594点，升幅 1.14%。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832点，跌207点，跌幅0.8%。标普500指数平收报7483点。七巨头方面 ，Tesla 第二季交付量好过市场预期，股价跌7.5%。上日急升嘅 Meta 回吐4.9%，苹果升4.8%，微软升1.6%，亚马逊靠稳 ，Alphabet 偏软。辉达跌1.4%， SpaceX 回升2.8%。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正系积极筹备上市嘅美国人工智能 AI 巨头 OpenAI 已经同总统特朗普政府讨论，愿意无条件转让5%嘅股权，以消除公司正系面临嘅政治阻力。事件引发外界关注，其他 AI 公司有冇进行类似讨论？路透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特朗普政府同另一间 AI 巨头 Anthropic 并未。

0: 就相关事宜作讨论。随着美国大众同政坛对 AI 发展的忧虑升温， AI 企业面临的阻力日益增加。 OpenAI 及其主要对手 Anthropic 最近推出的先进 AI 模型都因为未能够通过美国政府国家安全审查而被限制出口。同时部分共和党人和特朗普顾问正是主张对 AI 实施更严格的监管。 OpenAI 行政总裁奥尔特曼建议，由OpenAI、Anthropic、Google 和 Meta 等美国顶尖 AI 公司各自拨出 5% 股权，共同注入一个公共基金，并将投资收益直接回馈政府和市民。不过目前未知其他科技巨头是否愿意跟随。商务部长王文涛和英国商业贸易大臣近炳德在伦敦共同主持召开中英经贸联委会第15次会议，就贸易、投资以及区域和多边合作交换意见。王文涛表示，中方严重关切7月1号生效的英国钢铁配额措施，希望英方尽快调整，确保措施符合世贸规则。他又说，英方应该充分发挥中英经贸联委会机制作用，进一步推动两国贸易投资合作。中方将积极扩大进口英国优质产品，并愿意与英方加快推进中英服务贸易协定联合可行性研究，为提升服务贸易合作水平创造有利条件。金炳德表示，经贸合作是英中关系的重要支柱，中国大力发展服务业，为英国企业提供重要机遇。英方愿同中方加强政策沟通，扩大服务领域合作，并欢迎中国企业到当地投资，愿意提供更多确定性和可预测性。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地星期四凌晨遭到俄军大规模空袭，增加至27人死亡、90人受伤，仍然有8人失踪。乌克兰当局说，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伤亡人数可能继续上升。基辅市长克利奇科形容，今次是俄乌战事爆发以来基辅遭遇过最具规模的袭击，同时受到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攻击波及10个区，其中东南部达尔尼兹基区一栋建筑物严重受损，局部倒塌。俄罗斯说，俄军动用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乌克兰生产导弹制导系统和无人机等的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和军用机场，以报复乌方早前对俄罗斯境内民用目标的袭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俄方打击目标都是军事或者准军事设施，将会继续加大对基辅政权施压，以实现既定目标。他又批评欧洲正是令局势升级，欧盟已经走上军事化道路，并致力与俄罗斯对抗，俄方无法对此视而不见。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请注意1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5: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嘅灰色背心制服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佢哋嘅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同短信发送人井 C N S D。记住，统计员系唔会问你攞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3: 国香港的交互绳运动员啊，大姐，你会觉得哪一个地方呢他们的交互绳的水准呢是几不错的？
4: 最犀利的一定是日本的，他们无论是规模和技术其实是不停地扩大进步的、日本的话有一个出名就是 YOYOG Park， 他们会在那里自己在练绳，交互绳的朋友都会在那里聚集、每一次去日本都会过去问一问。
5: 逢星期日下午三点，新城资讯台
6: 私教运动营主持思敏，
7: 中国财经六十分。
8: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中国经济半年报出炉，四大亮点展现上半年中国经济韧性和活力。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6%。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七月起向全国推开。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强制性国标正式实施，快递包装绿色治理体系不断完善。畅通长三角地区和香港之间的互联互通，香港到义乌的首趟直达动车正式发车。暑期出游亮点破圈，机票价格入洼地，首飞潮起，避暑宝藏小城相继破圈。国际方面，世界黄金协会预测今年下半年黄金价格将趋稳。美国公布不及预期的就业数据，巴克莱质疑数据失真。今天的沪深股市震荡下跌，个股约3200多只。亚太市场收盘涨跌互现，欧股目前开盘多数下跌，原油期货显著的下挫，金价震荡向上翻红，美元指数显著走低。好，一起来听详细内容。
9: 查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8: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点评，来关注中国经济半年报。新旧动能加快转换是当前我国经济运行的鲜明特征。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稳中有进，制造业出口、消费、投资等方面高质量发展，为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关键支撑。四大亮点展现出了中国经济的韧性和活力。
10: 2026年上半年实体经济持续壮大，制造业压舱石作用凸显，人工智能、新能源、高端装备拉动全产业链升级。五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5.1%， 科创成果密集涌现，传统产业加快转型，为科技产业发展筑牢资本根基。上半年我国依托完整产业体系，不断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在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的背景下，外贸逆势增长。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20.6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5.3%。 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刘志成指出，
11: 特别是出口韧性持续彰显，贸易伙伴结构更趋多元，有效分散了外部风险，高技术产品出口动能强劲，出口价格指数由负转正，优质商品进口不断扩大，外贸提质增效和进出口平衡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10: 国家统计局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一全新指标，今年一至五月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5.4%。 刘志成介绍，今年体验消费成为热词，服务消费逐渐成为内需增长的新动能。
11: 随着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落地见效，优质服务供给不断扩大，数字技术深度融入文旅、医疗、教育等领域，新型智能消费加速扩容，假日消费保持活跃，文旅业态融合创新，文旅、物流、数字服务成为内需的稳定增长点。
10: 当前我国投资向新向优步伐加快，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带动产业发展含金量持续提升。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所融资室主任李泽正介绍，随着六张网规划建设动态推进，国家重大战略领域投资出现较高增长。 数据显示，六月份土木工程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升至 55% 以上，新订单指数升至 51% 以上。
12: 今年以来，投资结构不断优化，重大战略的领域的投资增长保持较高增速，不仅仅是推动了我国的这个投资保持一个平稳的一个增长，同时呢也可以看出我们国家未来的投资的潜力空间还是比较大的。
10: 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不少国际机构指出，今年上半年中国消费市场运行稳定，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国际知名会计师事务所毕马威近期发布的报告指出，中国服务消费正处于加速升级和结构转型的关键阶段，呈现出政策强力驱动、规模持续扩大、结构加速优化的总体态势。毕马威中国副主席吴旭初：
13: 今年其实是15五的开局之年嘛，那么从我们的观察，现在整个消费市场的热点从过往的卖产品转向了卖服务。具体的动能的话，我觉得有三个方面，一个呢就是数字化打破了这个所谓必须在场，那第二一个呢就是场景融合，那比如说一张演唱会的门票，它背后拉动的是旅游、住宿、餐饮，然后第三一个呢就是市场准入有变化。那么十五的这个正式的政策开始各项细节逐渐次落地，那么也是在做很多拆门槛的事儿。
10: 吴旭初还认为，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消费的一大亮点便是即时零售业态的快速发展，呈现出商品加服务全链条智能化的发展格局。
13: 商品其实某种程度上是服务跟进的一个地图，有一个人在线上去买了一份猫粮，30分钟送到，那你就知道可能后续他可能会有这种宠物的洗护的需求，啊，或者说你在即时配送的平台上买了一个家用电器，可能后续就有安装的需求。这个数据打通了以后，能够去创造更多的需求，去发现更多的增量。
10: 此外，国际咨询机构科尔尼在近期发布的报告中指出，中国消费者的决策逻辑正在发生深层变化。科尔尼管理咨询公司大中华区总裁贺小青表示，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升，消费正逐步向情绪价值、归属感与自我认同转移。在这一背景下，中国 IP 衍生品市场快速发展，已成为文化消费中最具活力的细分领域之一。
14: 那 IP 经济也是从过去两年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了，它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有爆发力的这么一个增长模块。我们的研究表明呢，这个2025年就是国内的 IP 衍生品规模大概是5000亿，2028年呢会达到7500亿，整个增长还是非常强劲的。
8: 昨天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到，最近瑞士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发布了2026年全球经济展望报告，中国排名上升到第12位，中国香港上升到第2位。商界人士将中国形容为全球最硬核的健身房。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
15: 从世界工厂到世界市场，再到创新高地，中国竞争力持续跃升，这得益于稳定的政策环境，也依赖科技创新带来的澎湃动能。中国向全球提供更大市场红利的同时，也贡献了日益增多的创新红利。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来到中国，设立研发中心、地区总部，深度融入中国创新链、产业链，从在中国生产转向在中国创造。2025年科研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外资企业1.4万家，同比增长了27.2%。在中国，各国企业能够快捷找到全流程合作伙伴，让创新变得更高效、更容易，不仅在中国市场获得成功，也提升了面向全球市场的竞争力。放眼世界经济，创新是对抗下行压力、提升增长动力的重要途径，中国将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坚持与各国共享技术创新成果，通过共同发展赢得未来。
9: 这里是中国财经60分，欢迎继续收听。
8: 从7月1号开始，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实施。新国标将包装箱的适配、包装层数和胶带用量列为关键指标，明确减量底线。
16: 新国标严控包装层数，普通商品不超过两层，易碎品、精密商品最高不超过四层，杜绝层层叠加。
17: 以前买个小东西，里三层外三层包得特别复杂，在家里拆也要半天。
16: 在四川一家

0: 快递驿站，记者注意到打包环节已有变化，快递员主动推荐客户自带旧纸箱，并统一更换窄幅胶带。
1: 首先咱们这边采用45毫米以下的窄胶带，非易碎品包装不超过两层，易碎品包装不超过四层，这样打包下来单个耗材节约近三成。
0: 小件首饰、易碎水杯、生鲜土特产，这类特殊物品曾是快递过度包装的重灾区。以往行业普遍采用大箱套小件、多层气泡膜、胶带多圈缠绕的打包方式，针对大箱装小件问题，新国标要求箱体科学适配，同时对封箱胶带使用量也做出明确规定，杜绝胶带过度缠绕的打包方式。在安徽的一家快递云仓，打包员扫描订单条码，系统自动匹配尺寸合适的纸箱。
2: 原来是凭感觉凭经验，可能箱子随手拿的都比较大，填充包耗材浪费比较严重，现在的话就比较好，不需要反复做比较，也不需要额外填充了，然后速度也快了很多，也符合现在快递打包的那种标准要求。
3: 中国财经六十分，
4: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不少流行曲都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八点至十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的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6: 今天在昆顿身边有什么叶巧林在这里讲你的新歌《不是那种励志歌》MV 方面为什么不见样子、
7: 我要求的，因为我觉得这首歌比较有故事性、我就觉得无端端加我入去没啦，那些人都不太想看我做戏的啦，加回给一些专业的人士会比较好一点，去可以令到这首歌升华。那我就很感恩陆浩和 Tim 他们真找到很好的演员，跳了一拍好好的舞啦，那个舞将我这首歌的艺术成分升华了啦。其实你不看个不看 story 啊，斋用佢个舞步，你都可以可以讲到个 story 出嚟。
6: 系啊系啊系啊。
7: 咁所以我觉得好好多谢佢哋有呢个 idea。
6: 7月6日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有我昆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佢系
8: ，Hello， 大家好，我系 Misha 叶巧林。
6: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9: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10: 爸爸妈妈，
11: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2: 每天爱你多一点。
9: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1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1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10: 爸爸媽媽你好嗎？
3: 财经六十分，
13: 新国标适用于非循环类快递包装，而去年修改的快递暂行条例已经增设了包装专章，要求推进绿色化、减量化、可循环，从源头减量到末端回收，多地正在加速推进快递包装绿色循环模式。继续来听报道。
14: 在湖北宜昌的一家物流分拣中心，刚刚过去的六月电商大促，这里的日均快递业务量达14万件，高峰期达到了25万件。记者看到伴随海量包裹流转产生的一次性封签胶带等包装废弃物被整齐码放在专门的暂存区，过去这些只能填埋或焚烧的快递垃圾，如今通过邮政管理部门牵线，与本地循环经济企业达成合作，统一回收后转化为工业原料，变废为宝。湖北本地某环保科技企业负责人高兴介绍，
15: 比如说封签这一类产品，它其实是我们的一种塑料产品，回收之后会在我们的绿色分拣中心进行一个打包，最后会产生皂粒，作为一些纤维，然后运送到我们的一些纺织企业。
14: 不仅是末端回收，快递企业还从包装和运输环节推动源头减量。京东物流宜昌分拣中心负责人刘鹏介绍，
16: 比如生鲜冷冻冷藏的食品，我们采用可循环使用的生鲜箱，生鲜箱里面有可循环使用的冰板，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可循环的编织袋，上下游会将小件进行集包发下来，然后我们在操作完之后利用可循环集包袋发往下游的站点。
14: 针对生鲜和社区团购，重庆推出了小同城循环模式。在邮政网点，消费者刘先生正在使用新型可循环硬质塑料箱寄递水果。
17: 这个箱子它硬度比较高，寄过去我朋友收到了之后，它都是歪歪整整的，点都没有损坏。这个箱子呢又环保，而且又可以循环利用，很好。
14: 据了解，这种循环箱单箱可循环使用超100次，既减少了耗材消耗，又降低了企业成本。重庆还针对生鲜易损、社区团购高频等特点，让循环箱在同城范围内流转，配送完成后由网点回收清洁和调拨，实现循环使用。截至目前，重庆全市已建成187个无废快递网点。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我国人均年快递使用量从2020年的59件增长到去年的141件，伴随高速发展，快递包装绿色治理也在持续推进。近年来，我国持续构建快递包装绿色治理的制度体系。十四五期间，国家邮政局推动出台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快递包装重金属与特定物质限量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实施邮件快件循环包装使用指南、快递循环包装箱、农产品寄递服务及环保包装要求等多项标准。2025年新修改的快递暂行条例增设快递包装专章。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中心主任赵国军指出，在一系列政策推动下，如今邮政快递业电子运单基本实现全覆盖，循环中转带基本实现全覆盖。包装箱层数和包装袋厚度减量过半，胶带宽度减量 25% 以上，快递包装绿色化、减量化、可循环水平持续提升。
18: 金佛标提供了具体技术细则，条例确立绿色包装的法律地位，两者形成法规加标准的组合机制，建立了完整体系。上游原材料制造、包装生产、电商商家、快递企业，下游回收及终端消费者，整个链条得以贯通。
14: 赵国军表示，上游传统高污染耗材将被剔除，相关企业将被淘汰，而轻量化、可循环、可降解新材料产业发展将得到扶持，中邮电商及快递等企业将明确双方共同责任，形成协同绿色包装共同体。下游回收产业也将因上中邮绿色，而使包装回收、分拣、再生利用真正形成闭环。
18: 电商及快递企业必须改变过去嵌套式、过度填充等粗放打包装箱方式，倒逼相关企业降低耗材用量，升级智能装配箱设备，以使过度包装问题真正得以遏制，实现环保生态与成本效益的一致性。
14: 国家邮政局将相关国家强制性标准执行情况纳入日常监管重点，常态化组织电商快递包装抽查抽检，对违反强制性国标行为等进行执法。
13: 好，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0: 这里是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继续收听。
13: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一到五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为30994.8亿，同比增长6%。一到五月，我国服务出口12304.6亿，同比增长15.9%；服务进口18690.2亿，同比增长0.4%；服务贸易逆差达到6385.6亿，比上年同期缩小了1607.2亿。说到风险投资，大家脑海当中经常会浮现的是创投机构和私募股权基金，但是新的变化正在发生。银行系金融资产投资公司就是 AIC 正在大步迈入硬科技赛道。数据显示，仅仅今年的上半年，各大银行的 AIC 已经投资的项目数量就超过了58只，资金密集涌入到了半导体、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赛道。 以稳健著称的银行，为什么其他业务会逐渐延伸到风险投资当中？背后的资金从何而来？这对于创业者和普通的投资者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0: 今年上半年，银行 AIC 科创投资节奏显著提速，超过58个硬科技项目落地，覆盖多个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银行突破传统信贷边界，布局风险投资，既是政策引导的结果，也是自身转型产业需求双向驱动的必然选择。针对银行 AIC 密集加码硬科技赛道的核心动因，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解读。
1: 银行 AIC 加速布局硬科技，既是服务科技强国建设，也是自身转型发展的重要内容。银行通过 AIC 加速布局硬科技，不仅是对股权投资的尝试，更是通过投贷联动绑定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从单纯的资金提供者转型为产业生态的构建者，以此来培育未来的核心客群，优化收入结构，并且更好地服务科技强国建设。
0: 银行大举投资硬科技，源源不断的科创资金究竟来自哪里？银行系资本赋能硬科技产业又具备哪些优势？娄飞鹏认为，
1: 银行 AIC 资金主要来源于自有资金等长期资本。与创投资金相比，银行 AIC 的核心优势在于长钱属性特点突出，并且资金成本低，可以更好地匹配科技长周期研发的特点。同时，银行具备商行加投行联动的优势，可以提供股权加债权加结算综合金融服务。此外，银行庞大的企业客户网络能够为被投的科创企业市场拓展提供客户资源支持，从而为科创企业综合赋能，助力硬科技企业跨越式发展。
0: 从宏观视角来看，银行 AIC 的入局正在重塑我国的科技金融体系。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认为，
2: 这种股债联动的模式啊，既弥补 VC PE 在早期投资当中的谨慎，又破解了传统信贷对轻资产科技企业的融资壁垒。更深远的是，银行 AIC 大规模入局硬科技股权投资，会推动形成技术突破、产业升级、金融增值这样的良性循环。银行通过股权投资深度绑定企业的成长，企业的创新成果呢，反哺银行的生态圈，形成科技与金融共生共荣。
0: 对于硬科技创业者和中小企业来说，银行系资金的到来意味着除了钱之外，还能获得更深度的产业赋能。相比于传统投资， AIC 的模式能带来实实在在的资源助力。田立辉进一步分析，
2: 银行 AIC 不仅能够提供股权资金来缓解研发烧钱的压力，还能够联动母行的资源，提供低息贷款、供应链金融甚至客户资源去对接，助力技术啊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这可以实现啊资本和资源双重的赋能。这种模式啊会让创业者既能专注技术研发，又能获得商业化落地的支持。这样的结合体啊，为中小企业开辟了一条技术突围的绿色通道。
0: 而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 AIC 业务的快速推进也在改变银行股的投资逻辑。
3: 中国财经60分。
4: 早上六点半，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连续两日破顶，以接近全日高位收市。道指高开90点，其后反复上升，一度升近600点至52903点，再创历史新高，收报52900点，升594点，升幅 1.14%。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832点，跌207点，跌幅0.8%。标普500指数平收报7483点。七巨头方面 ，Tesla 第二季交付量好过市场预期，股价跌7.5%。上日急升嘅 Meta 回吐4.9%，苹果升4.8%，微软升1.6%，亚马逊靠稳 ，Alphabet 偏软，辉达跌1.4%。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同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疫情结束。今轮疫情共有13宗确诊，当中3名患者死亡。期间33个国家和地区的卫生部门确认并追踪650几名密切接触者。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上最后一名汉坦病毒密切接触者已经完成隔离，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至5 月25号以来并没有新增病例，世卫认为今轮疫情已经结束。他说世卫会继续与各国政府以及合作伙伴加强对今轮疫情和汉坦病毒的了解，并正是协调一项有关发病进程的研究，将会有助开发疫苗以及诊断和治疗方法，应对未来疫情爆发。俄罗斯驻瑞典大使馆表示遭受无人机袭击，俄方就事件向瑞典外交部发出召回。使馆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一个无人机在当地星期四凌晨向使馆区域投掷一个载有红色油漆的容器，另一架载有仿制简易爆炸装置的无人机就坠落在靠近使馆主楼的区域入面。使馆批评事件不单止是挑衅，而是企图恐吓俄罗斯外交人员。俄罗斯驻瑞典大使别利亚耶夫就说，涉事无人机相信是由立体打印零件自制而成。使馆自2024年5月以来已经遭受超过25次袭击，期望瑞典当局尽快公布调查结果。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32强淘汰赛，西班牙3-0击败奥地利，连续三届跻身16强，下一场将会对葡萄牙和克罗地亚的胜方。西班牙开赛之后就主导形势，古古列拿在29分钟破网，不过被判犯规在先，入球无效。到36分钟，奥耶沙巴尔接应传球在禁区射入，西班牙上半场领先1-0。换边之后，西班牙在66分钟再有进账，拉开至2-0，并在尾段继续施压。奥耶沙巴尔再接应传球破网，个人回开二度，协助西班牙晋级16强。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会至少维持至今日中午12点，随后会视乎热带风暴美沙克的强度变化、其强风区同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表示，美沙克在晚间有所增强，移动速度较为缓慢，预料其后会采取西北路径靠近海南岛，仍然和本港保持相当距离。过去几个钟头，本港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和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是影响广东沿岸，该区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海面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热带风暴美沙克仍然会有所增强，今日日间在海南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登陆，穿过海南岛之后移入北部湾，听晚在广西沿海和越南北部沿海交界附近再次登陆，其后逐渐减弱。在澳门，一号风球仍然生效，气象局预料一号风球会在上午维持，今日日间改发三号风球的可能性为中等。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4: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7: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5: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和雷暴，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骤雨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8: 无论是什么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还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在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看清楚先好签，还留返份副本，那大家都有保障。雇主就要记住，不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的条款。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9: 林志乐而家暂时嘅人生系一个乜嘢嘅过程？
10: 系咪超级好运呢？我又未觉得自己超级好运，正常嘅进程咯。即系其实唔好运已经系一个好运咯。
9: 其实你应该系一个几大上大落嘅人嚟噶。
10: 系噶，即系有时做呢行咧，好多嘢唔可以讲出嚟啊，大家自己心知就 OK 咯。
9: 你真系讲唔到出口，咁你会点样选择啊？
10: 我咧同自己讲，他朝一日咧，再有嗰啲咩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啊，或者十年后我再上你嘅节目，我就会爆晒出嚟。即系我呢个阶段嘅，我唔可以讲。
9: 我中意林志乐啊！
10: 人微言轻啊，十年之后，就算我系咪都系个微都好，我就可以大讲特讲，我都唔惊你噶。即系明唔明啊？
9: 你今日虾我嘅时候，我冇嘢讲，我忍。当有一日嘅时候，我唔会再忍你，我直接同你讲。但我呢个 moment， 我忍你。
10: 冇错，而家嘅忍咧，只系储紧力去爆你啫。
9: 商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三、星期五早上十一至一、星期四中午十二至一，有我丽丽，劲得恶势力。
3: 中国财经六十分，
11: 昨天全国开始铁路实施新的历史运行图，由港铁运营的高速铁路香港段新增了广州北、义乌、福清西三个站点。昨天晚间八点，首趟从香港西九龙站直达的义乌高896次动卧列车准时发车。
12: 我现在在香港西九龙站，那我身边的这趟高896次列车呢，即将开往义乌站。高896次列车是一趟跨境高铁动卧列车，主打的是西发朝至。此次家庭义乌站让香港的客商可以实现晚上从西九龙出发睡上一晚，第二天的早上5:32就能抵达义乌。不仅仅从香港去义乌更方便了，从义乌出发前往香港也是同样的便捷。返程的高895次列车晚上9:46从义乌出发睡上一晚，第二天的早上就能抵达香港西九龙，同样是西发朝至。义乌是全球知名的小商品集散中心，有世界超市之称。那香港的客商常年往返两地采购洽谈，过去啊，往返义乌与香港之间，无论是坐飞机还是高铁中转，都至少需要耗上大半个白天。如今这个直达站点开通后，客商们白天的时间被完整的保留下来了，让他们有了更多商务洽谈的时间，不仅解决了以往需要绕路中转的出行难题，更是将义乌的小商品集散优势与香港的国际商贸优势紧密串联起来，进一步畅通了长三角地区与香港之间的互联互通，可以说一趟列车实现了两地商贸往来的双向奔赴。
13: 除了直达义乌的列车，首趟由香港西九龙站直达广州北站的高6080次列车已于1号9:24抵达广州北站。以往从香港前往粤北方向，需先到广州南站再换乘其他交通方式，全程需要2小时以上。如今直达广州北站全程仅需1小时17分钟。
14: 会去从化花都那边出差，所以如果去广州北的话，可能会将会比较方便一点。
15: 希望我们这一次的话呢的出行也可以触动更多香港的朋友的话呢，往我们广州花都去旅游。我们后续公司的话呢，也会考虑那一边的这一个旅游的资源的一个组合吧。
13: 另外，从香港西九龙站直达福清西站的首趟列车高924次列车已于1号13:53抵达福清西。福清是全国重点侨乡，新增福清西站后实现沿线客流全覆盖，港澳乡亲返乡可一票直达。
16: 所以说本来我24号我就回去了，然后一直等到这7月1号来坐这一班直接到福清西，最少一个小时。
13: 截至目前，香港西九龙站直达内地站点增至113个，覆盖全国1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连接内地的高铁网络持续扩展，日常开行列车班次最多达121对。高铁已成为内地与香港居民跨境出行的重要方式。今年上半年，西九龙边检站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超168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约 14.4%， 单日最高客流达14.9万人次。随着暑期来临，高铁跨境客流将持续攀升。
17: 深圳边检总站西九龙边检站江，
18: 今年暑运期间，经西九龙站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超680万人次，其中家庭亲子游、暑期研学游、境外观赛游是暑运的重要增长点。
11: 昨天晚间9:46，高9895次跨境卧铺动车组缓缓驶入到了义乌站，这是义乌首次开行直达香港西九龙的动卧列车。商户李小飞呢，就是这趟首发列车的旅客。依托义乌成熟的货邮资源，香港成为了李小飞对接海外客户的一个关键中转站。此前他常年往返义乌和香港两地，每次呢都需要进行多次中转。昨天他专程来体验这趟朝发夕日的卧铺动车。
19: 那我选择这一趟呢，第一是今天是首次我想来体验，第二呢就是我白天还可以把国际商贸城的生意做完就结束，然后晚上出发，这个省了我很多的时间。
13: 晚上9:48，列车准时发车，伴着铁轨平稳的节奏休憩，旅客经过9个小时的卧铺行程，将于次日清晨7:25抵达香港西九龙站。对不少商户而言，这条跨境动卧线路夜间出行、清晨抵港的模式精准匹配他们的出行需求。
19: 这边去那边客户是那个非洲的客户，他在香港有业务，他就不来义乌了。我过去见个面，就是圣诞节的一个业务。
13: 像李小飞这样扎根义乌、依托香港辐射海外的外贸商户不在少数。陶菊英早在2019年便瞄准香港市场红利，在香港完成自有商标注册。对他来说，香港至义乌直达动卧的开通，可以为他进入香港市场、拓展全球渠道搭建更便捷的桥梁。
20: 有这个便利的条件，我想我们会创造机会去我们义乌的好产品带到香港，把香港的好的资讯和产品也带到义乌。
13: 同样是商贸城的经营户，张吉英正忙着对接客户、梳理订单。他从事外贸行业多年，每年固定2次赴香港参加展会。直达高铁的推出也为他去香港提供了新选择，目前正在为10月的香港展会做计划。
21: 我们每年2次香港参展，这样的话我们就比较方便了。即使我们出去，展会结束肯定会有很多客户进来，这对于我们客户来讲也是非常方便的。因为香港展会结束以后，他们可以多做那个动卧来我们义乌，互相串联。
13: 香港高铁开到世界超市，为两地商贸往来带来多重利好。义乌海关数据显示，1至5月，义乌对香港出口14.3亿元，同比增长13.9%。出口前三的商品为机电产品、食品和文化产品。此次列车站点增设，不仅是线路优化，更是依托两地产业与区位优势，搭建起长三角地区连通香港的双向经贸桥梁。未来，更多优质义乌制造有望通过香港加速走向全球。
11: 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消息，本月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将在全国的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铺开。新纳入试点范围的平台企业当中，9家是出行行业，5家是即时配送行业平台企业。在此基础之上，各省份还将按照成熟一批、纳入一批的原则，将注册地在本省份的3个试点行业中的中小平台企业于年内总体纳入试点范围。职业伤害保障试点针对新就业形态人员流动性大、平台多就业的特点，采取按日参保、按单位计费、月度缴费、总参保的方式。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有效地发挥了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特别是重大伤亡事故的保障功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消息，为期一个月的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已经于近日开展。超过5000家互联网企业集中释放出了20万个就业岗位，其中京东集团释放出了就业机会2.5万个，覆盖技术服务、销售顾问等多类岗位。腾讯发布招聘需求8000多人，涵盖 AI 算法、高性能计算等技术研究岗位，字节跳动提供了约7000个岗位，涵盖大模型应用、AI 搜索等前沿技术领域，以及综合运营管理等多方面。美团招聘6000多人，涵盖技术、产品等100余种岗位。中国财经60分，以上是今天的财经资讯。稍作休息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中国财经60分。
22: 喂，睇住嚟啊！好。

0: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1: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那也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那 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0: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新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5: 精选最新派台歌及人气歌手专访，黎莉劲爆恶势力，
6: 树立本地流行音乐新指标，音乐教父郭伟安新城劲爆流行榜。
5: 殿堂级主持梁兆辉联成专业音乐人，深度解构歌曲背后曲词编监。One Music Corner 一角落，
6: 资深主持欧阳德芬邀请音乐好友结伴同行，沿途有我。
5: 星级主持 Belly 请嚟歌手即场开唱 ，Carla O Babe
6: 全城僵尸歌手聊天室，我们的是世代，
5: 带你游走不同音乐国度。Michael Beat 混音乐 ，T-Max 郭宇力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昆顿，
4: 新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7: 昨天全国暑运正式拉开了帷幕，记者从多家主流旅游平台了解到，今年暑期的机票价格同比走低，家庭出游成本随之出现下降，那么首次搭乘飞机的年轻旅客占比出现了提升，一批小众特色的避暑宝藏小城成为了今年暑期出游的新晋热门目的地。
8: 暑期想跟家人出去玩，特意看了机票价格，没想到比我预想的还便宜。
9: 最近计划从北京出发到宁波旅游的姚女士说，她发现和往年相比，今年暑期机票价格便宜了不少。旅游平台的数据也印证了她的感受，今年暑期机票价格成为近年来的洼地，尤其是七月上旬，部分热门航线机票价格比高铁火车票还便宜。经济之声记者查询发现，7月2号北京直飞武汉包含计件燃油费的机票价格只需要500元左右，比同期高铁票便宜约100元。7月第一周北京到宁波往返包含计件燃油费的机票总价低于1000元，而高铁往返票则需要近1400元。以一个三口之家计算，选择飞机出行往返可节省约1200元。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介绍，
10: 截至目前呢，七月第一周仍有不少裸票低于300元的机票在售，比如北京出发直飞鞍山、南昌、太原、长春、泉州、宁波和大连，上海出发直飞温州、厦门、广州、揭阳、合肥、泉州、郑州、南京等。
9: 今年暑运期间，成都、上海、北京、广州等是民航国内航班的核心客源地。整体来看，暑运民航出行一线城市、新一线城市及区域中心城市的出发客流相对集中，整体出行需求位居全国前列。值得关注的是，部分三四线城市今年暑运期间的民航出行需求增长强劲，秦皇岛、岳阳、佳木斯、塔城、洛阳等地的国内航班预订热度增幅位居

0: 全国前列。同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公说，
1: 随着民航网络的持续完善，中小城市机场航线的不断加密，以及居民可支配收入的稳步提升，三四线城市的暑期出行需求已经成为民航市场增长的重要动力，尤其是家庭亲子游、学生毕业游的需求增长最为明显。
0: 从客群结构看，亲子及学生客群依然是暑运市场的主力军。暑期是学生毕业旅行、研学旅行、海外游学等需求集中释放的窗口。亲子家庭构成了国内暑运市场的基本盘，银发族也保持了稳定的出行占比。暑运期间，哪些城市最受游客欢迎呢？旅游平台发布的报告显示，成都、上海、北京、广州、昆明、深圳、乌鲁木齐、重庆、哈尔滨、沈阳位列暑运民航出行热度前十名。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新趋势是，更多旅客解锁了人生第一次飞行。时刻介绍，
2: 购买人生第一张机票的旅客里，目的地是小机场城市的同比增长超过了 40%。从年龄来看，19到22岁年轻旅客的暑期国内机票预订量增速领跑全年龄段。
0: 这股新兴力量直接带火了一批特色旅游目的地，主打山林避暑的小城预订热度增幅显著。黑龙江伊春凭借得天独厚的森林覆盖率成为黑马，避暑天花板吉林长白山也受到游客欢迎。暑期长白山国际度假区周边酒店预订量增长明显。同样热度高涨的还有新疆博尔塔拉和内蒙古兴安盟。博尔塔拉赛里木湖附近酒店预订量带动这个商圈成为全国热门 TOP20。年轻人扎堆在兴安盟阿尔山蓝房子前打卡，坐在不动河边等一场日落，带动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旅游热度大增。程超公说，今年暑运出行市场的多元化特征正进一步凸显。
1: 旅客的出行需求从传统的观光游向深度体验游、休闲度假游转变，小众目的地、个性化出行、中转出行的热度持续提升。
3: 中国财经六十分，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方面的表现。今天全市场震荡调整，三大指数集体出现了下挫。从盘面上来看，贵金属板块逆势大涨，海南自贸区今天表现相对强势，创新药概念反复活跃。截至收盘，上证指数今天收报在了4028.90点，今天收跌了2.03%，深成指报15498.81点，收跌3.85%，创业板指收报于4017.27点，收跌5.71%，科创五零指数下挫了7.7%。更多详细的情况呢，以下一起来听听兴业证券投资顾问蒋丽丽的分析和点评。
4: A 股主要的指数今日是集体的一个大跌，从盘面上看的话呢，行业的板块呢是涨少跌多，那么在这其中的话呢，今天的像贵金属、消费医药板块呢是涨幅居前，那么前期呢，今年的上半年明星的强势板块，电子元器件、半导体、玻璃玻纤，包括电子化学品这类的板块呢，主要是跌幅居前。从整个成交量方面上来看的话呢，今日沪深两市总的成交额呢是超过了3.4万亿，那么这个成交量呢是较上个交易日缩量了2000多个亿。那么 A 股呢，在进入下半年的一个两个交易日里边呢，呈现了一个极致的结构分化的一个行情。那么上半年的科技赛道单边的强势的格局呢被打破，那么高位的科技股呢是集中的一个跳水。那么这源于呢多家的公司呢在近期呢密集的发布了一个风险的提示公告，那么叠加呢美股科技的一个科技股的一个走弱，以及呢公募基金的一些调仓，那么造成了一个获利盘的集中出逃。那么应该说呢，本次的一个调整呢属于阶段性的一个风格的再平衡，并非呢是一个彻底的一个风格的一个切换。那么后市的行情呢仍将是会围绕着中报业绩的预期呢展开，那么业绩过硬的标的呢才会有一个持续的一个行情，那么纯属的概念炒作的标的的一个资金呢会持续的一个流出。那么投资者呢在后市的操作中呢需要摒弃一个追高的一个思路，采取呢高低的一个搭配，均衡的轮动的一个布局的策略，侧重并兼顾呢估值与业绩确定性的一些个股，这是一方面。第二个呢，我们看一下技术。那么今天的一个市场呢，整体是震荡走低。

0: 股指期货今天双双的大幅翻绿，下午沪深30指数报4812.30点，下跌了2.9%；上证50指数报2912.28点，下跌了2.44%。港股恒指今天收报23055.03点，上涨了0.76%。国内期市收盘今天多数下跌，上海原油跌超5.6%，对二甲苯跌超4%，PTA 燃料油跌超3.3%，另外铂金呢涨超5.4%。今天的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调降了21个基点，报在6.8088元，在人民币报在6.7866元。阿里巴巴正在对旗下的 Agent 的产品线进行整合，以 Qdirwork 为基础，整合了悟空、Mirun 以及相关产品进行升级，将提供一款更为强大的面向企业生产力场景的 AI 产品。阿里巴巴方面回应称，Qdirwork 和悟空等产品现在将进行无缝升级，所有的用户权益不会受到影响。长安汽车公告称，公司于今年的3月19号通过以集合竞价方式回购股份方案，回购了 A 股资金7亿到14亿，回购 B 股资金3亿到6亿，实施期限不超过12个月。截至6月30号，公司已经回购的股份占总股本的1.48052%，其中 A 股耗资5.61亿，B 股耗资2.51亿。公司后续将继续实施回购，并且及时披露信息。长安汽车公告称，公司于今年的3月19号通过以集合竞价方式进行了回购方案。另外呢，富春染织公告称，公司股票在7月1号、2号连续2个交易日内，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了20%，属于异常波动。经自查及问询控股股东和实控人，公司目前的生产经营正常，内部环境及行业政策未发生改变，不存在因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公司提醒投资者注意交易风险，理性投资。好，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60分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同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会。
1: 中国财经60分，
2: 早上7点，
3: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3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连续2日破顶，以接近全日高位收市。道指高开90点，其后反复上升，一度升近600点至52903点，再创历史新高。收报52900点，升594点，升幅1.14%。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832点，跌207点，跌幅0.8%。标普500指数平收报7483点。七巨头方面， Tesla 第二季交付量好过市场预期，股价跌7.5%。上日急升的 Meta 回吐4.9%，苹果升4.8%，微软升1.6%，亚马逊靠稳， Alphabet 偏软，辉达跌1.4%。日元对美元汇价反弹大约1%。日本政府据报可能突袭干预汇市。路透引述两名知情人士报道，日本当局正是改为采取突袭干预，不再出口述，以打压投机者，提高做空日元的成本。日元对美元一度反弹大约1%至160.62水平。日元星期三曾经跌至162.66水平的40年新低。商务部长王文涛和美国商业贸易大臣金炳德在伦敦共同主持召开中英经贸联委会第15次会议，就贸易、投资和区域和多边合作交换意见。王文涛表示，中方严重关切7月1号生效的英国钢铁配额措施，希望英方尽快调整，确保措施符合世贸规则。他又说，双方应该充分发挥中英经

0: 贸联委会机制作用，进一步推动两国贸易投资合作。中方将会积极扩大进口英国优质产品，并愿意同英方加快推进中英服务贸易协定联合可行性研究，为提升服务贸易合作水平创造有利条件。金炳德就说，经贸合作是英中关系的重要支柱，中国大力发展服务业，为英国企业提供重要机遇，英方愿同中方加强政策沟通，扩大服务领域合作，并欢迎中国企业到当地投资，愿意提供更多确定性和可预测性。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正是积极筹备上市的美国人工智能 AI 巨头 OpenAI 已经同总统特朗普政府讨论，愿意无条件转让 5% 的股权，以消除公司正面临的政治阻力。事件引发外界关注其他 AI 公司有没有进行类似的讨论。路透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特朗普政府和另一间 AI 巨头 Anthropic 并未就相关事宜作讨论。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地星期四凌晨遭到俄军大规模空袭，增加至27人死亡、91人受伤，仍然有8人失踪。乌克兰当局表示，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伤亡人数可能继续上升。基辅市长克利奇科形容，今次是俄乌战事爆发以来基辅遭遇过最具规模的袭击，同时受到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攻击波及10个区，其中东南部一栋住宅严重受损，局部倒塌。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俄方出动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乌克兰生产导弹制导系统和无人机的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和军用机场，以报复乌方早前袭击俄罗斯境内民用目标。一号戒备信号验证生效，天文台表示会至少维持到今日中午12点，随后会视乎热带风暴美沙克的强度变化、其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表示，美沙克在晚间有所增强，移动速度较为缓慢，预料其后会采取西北路径靠近海南岛，仍然同本港保持相当距离。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同埋雷暴。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骤雨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验证生效。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4: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3: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4: 民生无小事，
3: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4: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3: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4: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5: 好啦，嚟到星期五嘅上昼啦，7:07啊，咁啊，一个星期好快过，因为中间啊放咗一日，咁啊，大家感觉上咧，好似真系轻松咗啲啊。今个礼拜咁咧，礼拜三咧就系呢一个七一啦，呢个回归纪念啦。咁其实咧，香港嘅节目咧都连住落噶啦，呢一个星期咧都各自有唔同嘅俾人睇啊，俾人享受七一节啊，免费搭几日的电车啊，咁呢啲都得意嘅，咁大家都高兴下。咁啊，即系其中咧就助兴嘅项目咧，就有两只缆咧就入咗港啊。呢两只咧就分别就系呢个衡阳缆同埋南宁缆。咁啊，虽然咧以前我哋听落咧就即系好熟悉嘅，就系山东缆、辽宁缆呢类啦，即系巨型航母啦。咁但系咧呢两只缆咧，原来嚟香港咧都各有特色噶。佢哋喺武装嗰方面咧都有啲即系过人之处啦。咁同埋而家咧都好多应用呢个 AI 嘅先进嘅科技啦。咁啊，唔知呢两只缆又有啲咩可以俾我哋有所启示，或者啲学生有咩可以啊开眼界咧？
6: 昨日已經有些學生咧，就係咧，即係首次咧參觀呢個軍營啦，就希望咧係瞭解翻啲艦上面咧啲武器裝備啊。咁啊，裡面包括咗啲 AI 嘅先進咧科技嘅輔助添嘅。
7: 軍事迷肯定係好興奮㗎啦，因為香港其實過去都唔係重要嘅軍事基地啊，即係雖然咧嚇，即係喺回歸前都有啲艦隻啊，都會偶然都嚟，咁甚至美國都會申請咧，就嚇經過亞洲亞太地區都會嚟香港。
5: 借曬下俾你看。
7: 係啦，但係你要上船睇啊，唔係咁易啊，國家機密嚟㗎嘛，咁但係嚇自己國家當然就唔介意啦嚇，咁啊我冇幸啊都呢只船咁啊！但系之前去过军营嗰啲开放日咧，都真系亲身睇到最新型嗰啲直升机喺你现场嗰度游弋啊！嗰啲示范嘅飞法唔系一般你睇嘅飞机嘅升升降降噶，佢真系好似打紧仗咁样打横飞啊，打直飞啊咁样噶，咁亦都有即系感受到啊解放军人啊嗰种热诚啊礼貌啊同埋好似平行时空咁啊！虽然去咗石岗咁啊，但系其实好似翻內地啊，由嗰條橫額到啊啲餐廳嘅裝潢，
6: 市民有機會啊，因為咧嗱，琴日咧就歡迎儀式啦，咁啊，聽日同埋後日就會開放俾已經預約咗嘅市民去參觀嘅，咁市民有機會咧係上去咧，真係咧睇一睇咧個詳情係點樣喎？
7: 但之前要喺微信度搶飛嘅嚇，即係
6: 而家應該搶
7: 唔到
6: 啦，
7: 即係指定時間咁，一分鐘都唔夠就俾人搶曬噶啦，咁我都嘗試去搶啊，搶唔到啊。
5: 咁啊，琴日咧就係特首啊同埋一眾高官就上去參觀一下先啦，咁由相片睇到，因為公眾就未入到場，咁其實都有個別學生咧都上咗去嘅。咁啊呢一種咧就即係重型裝備叫做喺香港嚟講咧係少見啲嘅，因為香港見嗰啲可能都係比較即係地面嘅啊解放軍嗰啲部隊啊咁樣，咁即係大嘢咧大嘅重裝重武器咧就即係見過山東見過遼寧呢兩隻巨艦咁。我又覺得呢個接觸咧，雖然你話啊三兩日喺度打個 round 咁，但係即係的而且確係有感受咁啊。之前嗰兩隻艦我上完去咧，我都即係印象猶深嘅，即係深嘅意思，即係話原來喺我印象中裏邊咧，哇上到去嗰、那個場面係咁，個裝置係咁，然後原來打仗咧係有呢啲咁嘅步驟嘅，咁即係海同空係可以咁樣結合嘅，因為佢可以即係有飛機嘅升降啦，即係好似外國嗰啲 top 跟咁樣啦，咁但係你到睇到現場咧，你又的而且確咧同睇戲咧係有分別嘅。雖然就次次都好熱啦，即係身水身汗咁出翻嚟，但係好值得咯。
7: 嗯，咁啊，即系啦，做军人冇冷气叹噶嘛，净系呢个感受，
5: 系啊，艰苦噶，
7: 系年青人都即系先知道，咁同埋如果系即系舰队嗰啲唔系驻港啦，如果你喺军营嗰度睇咧，就更加见到驻港嘅解放军咧系精英中嘅精英噶吓，即系高啊高大靓仔啊靓女啊，一定噶啦吓，即系就仲五官标致吓，即系个个都好似出嚟做网红咁噶吓，因为其实内地而家
5: 可能见到我哋嗰啲特别挑选过啦，
7: 唔系高肯定噶啦，即系做军人你
5: 冇得矮细噶，
7: 系啦，已经系入唔到围噶啦。但系即系佢所有啊，连棚牙啊，你歪少少佢都唔犀利嘅，因为内地而家系即系征兵制啊嘛，早几年都有裁军嘅措施，咁啊真系新。

0: 嘅军人咧，就真系千挑万选，同埋即系想涌入去做军人嘅年青人都真系好多嘅吓，咁唔系话你想做就做嘅啊，体能方面啊，各方面都系一个好大嘅关卡嚟嘅。咁所以啊，即系无论驻港也好，嚟香港啊做呢啲示范都好咧，都可以感受一下解放军嗰种实力啦吓。咁啊，同即系我哋纯粹见到执法部门嘅纪律部队人员咧，又好似有啲分别嘅吓。
1: 咁即使你咧真系咧抽唔到啦，上唔到岸啦，其实咧远望都得嘅，因为喺海旁方面咧都有啲即系人士咧喺嗰度远望咧，其实都望到只舰，因为只舰都真系几大噶吓。
0: 咁其实佢个行程可以再早啲话俾市民听嘅，咁啲游客市民都可以喺维港两岸啊，或者喺边啲沿岸嘅地方眺望下吓呢个南只南宁南英姿啦。咁当然啊，希望福建舰可能明年回归三十周年会再嚟香港啦吓，即系再犀利啲嘅。咁亦都即系国家仲有啲飞机嘅新嘅研发咧，战机咧吓都最近喺中央电视台嗰啲片咧就曝光啊，咁全世界都关注咧，即系新型嘅战机嗰种外形啊，即系好科幻嘅吓。
2: 咁啊，睇下即系感受下呢个中国神盾啦。咁啊，远睇同近睇，咁啊，大家都有即系搵个长镜吊埋去，可能都影到好靓嘅相咁。啊，我觉得呢啲咧都系一种即系潜移默化嘅即系爱国教育嚟嘅。咁你小朋友或者青年人，你同佢讲几多都冇用啊。等佢自己上去望下咧，佢就即系所谓英文话斋，都好 impress 咁。咁呢啲我觉得爱国也好，咩都好，呢啲种子咧系要假以时日咧，即系深种，然后咧佢自发地感受就好过咧，即系你灌输一啲硬邦邦嘅一啲即系书本口号啊，又或者文章啊咁。咁佢哋未必装得耐嘅嗰个喺个脑度，但系正如即系大家去过啦，咁啊即系。感觉亦都唔同咗啦，咁其实希望咧，即系呢一类咁唔系叫城市啦，叫做即系特别嘅项目咧，多啲嘅话咧，咁第一就有话题啦，第二咧亦都吸引本地外地嚟嘅访客咁，咁啊嗱，而家又出咗一套新嘅数字咧，就系香港嘅零售额，咁啊香港喺五月份嗰个零售咧，其实都。非常之可观下嘅，就比预期好嘅，因为咧佢嗰个即系估计咧，因为有一个临时数字嚟嘅，就有338亿，咁呢个咧个涨幅咧个升幅咧有7.9% 嘅，呢个就系零售额，即系以银码计啦。原来就连升咗13个月，就比起市场预期咧，嗱佢7.9%预期其实系6.7% 嘅啫，咁啊即系为好啦。咁啊以个量计嗱，由值同量啦，咁个量计咧都升咗4.8% 嘅，亦都比预期咧，本来谂住升4.3% 左右咧系为佳咁。咁我谂或多或少，因为五月份咧有个黄金周，咁呢个黄金周就应该带起咗一啲销售额，而且咧嘅金价各样嘢高，当时都仲未冧冧地嘅个金价，咁金价高咧，亦都帮到手，就系嗰啲珠宝啊、首饰啊，咁就比较旺咁，咁啊成个额同量啊，即价量都齐升。
1: 不过你睇翻咧，就系咧系五月份嗰个增速咧，其实较四月份咧就略为放缓咗0.8%，但系都好过市场预期噶啦。咁啊，黄金周啦，加上黄金周就带动咗个零售销售啦，不过力度咧唔系话真系好多，净系集中咗喺珠宝啦，同埋咧化妆品类别嘅啫。加上咧五月份其实咧五月里面咧出现咗长假期啊，刺激香港人咧，知道一有长假期咧，好多时候都外游咗啦。
2: 咁其实咧期间咧个天气唔好咧，或多或少做即系你觉得比四月差，可能就争个少少啦。就係、是、天氣差，啲人行街嗰個意欲啊頻率都減低咗，咁呢個就冇得講啦。天呢樣嘢就冇得拗啦。咁就係總體嚟講咧，算係五月咧就交到貨。咁但係六月啊點咧？有啲擔心啦。嗱，六月咧通常有少少嘅淡季 feel 嘅，咁然後咧因為冇乜大嘅節慶，除咗一個端午冇乜特別咁啦。咁另外咧就係世界盃，
1: 仲有考試季節添。
2: 六月你踏咗月中咧就開始有世界盃咧，亦都唔～ 知啦，即系啲人可能都少少匿喺屋企睇波啊，或者群埋一齐喺某个朋友屋企睇波啊，咁就影响咗咧系逛街消费嘅。咁即系至于细路仔嗰啲考试嗰啲系年年都系咁咧，咁你又即系年年都系咁嘅嘢，就唔系一个好特别嘅 trend 啦。咁你四年一次世界杯啊，咁呢个淡季，即系呢个淡月啦，应该咁讲。六月份咧，我哋又要观察下啦，即系迟啲如果有一套数字出嚟嘅话咧，就睇下系咪世界杯咧个影响咁大。讲真啦，世界杯嘅影响唔单止话有时卖楼都卖少咗，我唔知呢个系咪真系原因咧？因为竟然有分析嘅话，可能卖一卖少咗啊咁样，咁连赌场啊都即系少咗注码啦，咁即系啲人又或多或少都个博彩嗰个你几时都可以入噶嘛赌场，咁啊波唔系成日睇噶嘛，咁呢啲唔排除嘅，但系四年一次啫。
0: 咁但系其实即系同我哋去个所谓零售体感啊，见到啲零售店咧嗰个数字同嗰个实际嘅印象咧，好多人都冇细分去睇啊。你个整体数系升咧，系因为有啲珠宝首饰啊，呢啲电子产品呢啲拖拉上咗去啊嘛。咁但系其实你如果就係齋睇一啲，譬如食品啊呢啲，其實嗰個升幅都真係好麻麻嘅啫喎，甚至乎有啲跌嘅。
2: 其實有啲食肆就呢幾個月都接埋啦，或者係唔結束啦。
0: 即係做食品都係跌嘅，即係話日常民生消費咧，其實喺本地咧就唔係咁好嘅啫啊。咁你只係話靠曬遊客，點解成日話要無處不旅遊咧嚇？諗盡方法嚇揾啲新嘅旅遊資源咧，咁其實就係要帶動嚟到哪管係后生仔嚟打下卡都好啦，咁即系来回也好啦，佢都会有啲市面嘅消费，
1: 买支水都系消费啊嘛。
0: 咁当然啦，你一家大细嚟嗰啲，有可能就会去珠宝首饰嗰度买下啲金跌啊嘛，金价即系要回翻去年初嗰个水位啦，上个月。咁你啊，
2: 唔系年初好高嘅喎，
0: 年初爆升前，爆升前嗰啲四千零蚊咁样，咁啊啲人就会觉得抵买啦，咁啊买金啊传统。觉得啊，离开香港啊买啦咁啊，其实仲有啲政策再可以放宽嘢吓，即系佢哋带钱嚟香港购物啊，或者佢哋回翻内地嘅时候啊，嗰啲即系货品嘅总额安排咧，就应该一路都讲话要再放宽噶啦。你买个包包，买个手镯，咁你都可能爆噶啦。咁你系咪即系要谂咧，帮下香港嗰个零售啊吓，顶一顶啊！
3: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八大家，
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3: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7: 知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2: 好啦，咁啊，睇睇社评先。今日嘅明报社评咧，就以工地夺命意外频生，赶工至上文化害命，就提到呢个建造业致命工业意外咧，就经常发生，单系六月份就有五宗。业界经常就问，就话归咎于咧前线工人咧安全意识唔足够啊。现实咧其实系工地嘅安全隐患嚟嘅，往往咧就系源于安全管理咧出现疏忽。前咧，何文田就发生滑泥机翻侧夺命事故，地盘方面事前咧系有冇做到风险评估同埋安全措施咧，就惹嚟咗工会咧提出质疑。尽管政府早几年咧都修订过呢个职安健法例，提升罚则，咁但系过去两年咧就并未有人因为致命工业意外咧而被判监，定罪罚款平均金额升幅系咪够阻吓力咧，同样系惹人关注嘅。建造业致命意外频发，凸显咗业界嘅安全管理文化同埋施工监察呢个监工嘅呢个制度咧系存在住缺失。 唯有就改变呢个赶工至上呢一个谂法咧，切实将职业安全放喺第一位，问题先至有希望改善。今年以来呢，本港先后发生13宗致命工业事故，最新一宗呢就是今个星期一啦。何文田，一个地盘有滑泥机在吊运重物期间突然间翻侧。现场一个杂工呢就遭到这个机爪击中头部昏迷，送院不治。建造业总工会代表去到现场了解呢，就怀疑连日大雨令到啲泥土松脱，导致滑泥机喺小斜坡施工嘅时候呢就翻侧。事实上，本港近两年已经唔止一次发生同滑泥机相关嘅严重事故，包括前年六月机场三跑地盘滑泥机翻侧呢就压烂咗另一个男工人嘅右脚。咁以及呢去年初呢蓝田有滑泥机从斜坡工地咧滑下就压伤咗三个人。嗱，而家新例咧其实已经喺2023年4月咧生效。不过工业意外整体嘅数字咧似乎系下跌咗，但系致命嘅工业意外数字咧仍然系高居不下。亦都有劳工嘅权益组织认为咧，罚款嘅金额虽然就提高咗，但系相关嘅判罚仍然系未能够充分反映事态严重。虽然咧，本港既有职安健条例，亦都有大量相关工作守则同埋实务指引。然而喺现实当中咧，好多日常职安操作咧，都系流于走过场之弊。喺有一啲地盘嚟讲咧，风险评估不过系纸上作业嘅循例填表，仲有详尽嘅职安守则同埋指引咧，一旦赶起工上嚟咧，往往就被简化甚至系跳过。尽管近年咧，政府鼓励业界引入智慧工地系统，加强现场风险嘅监控，咁但系对于建筑承建商和分判商来讲，这个是等于增加成本，未必人人愿意跟随。夺命工业意外频生呢，就反映工地安全管理呢存在严重的问题。政府应该检讨现时工地的安全管理制度，同时更加要切实督促业界改变赶工至上这些文化，否则严重工业意外只怕会不断上演。
1: 同大家睇咧，就信报社评讲咧，就阻截围标防潜藏祸患啊，监管部门需要咧彻底改革噶。大埔嘅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举行听证会，接近尾声，最后一轮咧将会喺7月15日至17日举行噶。独立委员会随后就会处理咧系证供同埋资料咧，而撰写报告嘅。至今经过咗五轮共27场嘅听证会，披露咗唔少嘅内情，包括咗政府针对楼宇维修嘅监管工作咧支离破碎啦。连最基本的处理防火事宜亦都各自为政的。劳工处和消防处收到居民投诉工人吸烟竟然是互相转介的，认为不属于自己的职权范围。夺命超过百人的宏福苑的火灾折射出一个可怕的现象，旧楼就越来越多，维修就成为庞大的市场，搞结之徒视作是利润丰厚的肥猪肉，不择手段是抢夺维修工程合约，甚至勾结黑社会是操弄投标的程序，得手之后往往是偷工减料，从而是潜藏祸患的，居民的生命财产是不获保障的。而睇翻咧，如点样可以有效咧，系管理楼宇嘅维修，杜绝咧围标集团咧浑水摸鱼，自然系社会嘅关注问题噶。今年一月咧，有立法会议员提出咧成立楼宇维修局噶。咁睇翻成立楼宇维修局嘅建议咧，政府当然系可以考虑啦。但无论系咪接纳咧，政府仍然系必须要积极咧改善监管制度咧，碎片化嘅楼弊噶。如果成立咧楼宇维修局啦，局方系拥有统一决策嘅执行力啦，堵塞嘅廉署报告提及嘅结构性嘅漏洞啦，防止各个部门继续系互相转介啦，当然系值得欢迎啦。万一成立咗新局，只系额外增加咗一个部门，依旧系冇办法咧系发挥到嗰个协调嘅功能啦，无力系统率跨部门之间嗰个分工合作，以达成咧系同一嘅目标。咁样此举不外乎咧系架床叠屋而已噶。市建局同埋屋宇署已经被赋予咧系监管楼宇维修嘅职责啦，多一个嘅 楼宇维修局咧，若果毛虫属嘅关系唔见得咧，能够系隔除积弊噶，反而有机会系形成另一个咧各自为政嘅官僚现象。既然市建局同埋屋宇署咧系承担监管嘅责任，咁样最实际嘅做法就莫过于咧彻底改革呢两个法定机构同埋政府部门咧，赋予系更强而更有效嘅权力噶，促使咧相关嘅房委会啊、劳工处啊、民政处啊、屋宇处以及消防处等设立咧系相互咧通报嘅机制，避免系监管工作咧继续系碎片化。与此同时，监管部门亦都应该同执法部门咧系紧密沟通合作，必要时咧系将非法之徒咧系围标集团咧系连根。

0: 难起噶。如果政府能够接纳咧围标刑事化嘅建议咧，配合监管部门嘅彻底改革啦，提高效率咧，处理系楼宇维修工程啦，适当系介入去协助缺乏专业知识嘅小业主选择咧货真价实嘅维修承建商咧，相信能够咧喺一定程度上面阻压咗围标集团嘅肆意妄为嘅。归根究底，政府必须要强化监管楼宇维修工程啦，堵塞结构性嘅漏洞，避免咧宏福苑嘅悲剧重演。
1: 香港商报社评咧，标题系托产品及资金助力国家创新啊。证监会咧，琴日发表2025年嘅资产及财富管理活动调查啦，显示咗咧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嘅发展咧，进一步系质量提升嘅。唔单止咧吓管理嘅资产总额咧系增加提高啦，净资金流入咧更加飙升近2倍。另外啊，超过一半嘅投资者咧系嚟自中国内地同香港以外嘅。股票以外的投资产品亦都占比咧就升至到60%嘅，咁亦都凸显咗咧香港投资市场嘅国际化同埋多元化嘅程度啊！展望未来香港要继续发挥一国两制嘅优势咧，将把握国家15规划同埋香港首份5年规划嘅契机，继续咧做广做深投资产品嘅供应，吸引咧更加海内外嘅资金嚟香港，巩固同埋提升咧香港競爭力的同時，亦都助力國家發展特別創新的一步。
2: 你不理財，財不理你，錢多錢少都好，理財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環。
3: 理財不止股票，還有基金、外匯、地產、ETF、強積金等等等等，記住還要投資健康。
2: 按個掣收聽一件理財，
3: 主持林淑敏，请嚟唔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2: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
4: 老豆同仔
5: 一齐开麦，
4: 有得挥，两代睇法擦出火花，
5: 嘉宾围炉一齐发挥。
6: 星期六晚上11点至凌晨1点，新城资讯台。
4: 我是阿 Ben 李幼毅，
5: 同我 Benson 李国伟，
4: 扯到行。
7: 好在仲有得听 Ben 同 Benson 扯到行。
8: 早上7点半，
9: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10: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连续两日破顶，以接近全日高位收市。道指高开90点，其后反复上升，一度升近600点至52903点，再创历史新高，收报52900点，升594点，升幅1.14%。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832点，跌207点，跌幅0.8%。标普500指数平收报7483点。七巨头方面， Tesla 第二季交付量好过市场预期，股价跌7.5%。上日急升的 Meta 回吐4.9%，苹果升4.8%，微软升1.6%，亚马逊靠稳 ，Alphabet 偏软，辉达跌1.4%，SpaceX 回升2.8%。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哥本哈根和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举行会谈。王毅指出，当下国际局势充满乱象，中国和丹麦应该加强多边协调合作，反对一切单边和霸凌行径。他又说，中欧是伙伴而不是对手，合作应该是中欧关系的基本面和主基调，希望丹麦为推动欧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王毅表示，中方愿同单方进一步扩大贸易投资合作，启动商谈新版绿色联合工作方案，以绿色合作为引领，深化科研创新、绿色航运、卫生医疗等领域合作拓展交流，希望丹麦企业坚定信心继续投资中国。俄罗斯驻瑞典大使馆表示遭受无人机袭击，俄方就事件向瑞典外交部发出召会。 使馆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一架无人机当地星期四凌晨向使馆区域投掷一个载有红色油漆的容器，另一架载有仿制简易爆炸装置的无人机就坠落在靠近使馆主楼的区域入面。使馆批评事件不单只是挑衅，而是企图恐吓俄罗斯外交人员。俄罗斯驻瑞典大使别利亚耶夫说，涉事无人机相信是由立体打印零件自制而成。使馆自2024年5月以来已经遭受超过25次袭击，期望瑞典当局尽快公布调查结果。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同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疫情结束。今轮疫情共有13宗确诊，其中3个患者死亡。期间33个国家和地区的卫生部门确认并追踪650几名密切接触者。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说，红迪厄斯号邮轮上面最后一名汉坦病毒密切接触者已经完成隔离，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自5月25号以来并没有新增病例。世卫认为今轮疫情已经结束。他说，世卫会继续与各国政府以及合作伙伴加强对今轮疫情以及汉坦病毒的了解，并正是协调一项有关发病进程的研究，将会有助开发疫苗以及诊断和治疗方法，应对未来疫情爆发。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32强淘汰赛，西班牙3-0击败奥地利，连续三届跻身16强，下场将会对葡萄牙和克罗地亚的胜方。西班牙开赛之后就主导形势，古古列拿在29分钟破网，不过被判犯规在先入球无效。到36分钟，奥耶沙巴尔接应传球在禁区射入，西班牙上半场领先1-0。换边之后，西班牙在66分钟再有进账，拉开至2-0，并在尾段继续施压。奥耶沙巴尔再接应传球破网，个人梅开二度，协助西班牙晋级16强。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会至少维持至今日中午12点，随后会视乎热带风暴美沙克的强度变化、其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说，美沙克在晚间有所增强，移动速度较为缓慢，预料其后会采取西北路径靠近海南岛，仍然和本港保持相当距离。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8: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9: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1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和雷暴，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骤雨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9: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11: 早晨，早晨，一早上7:36，有妈咪同你睇今星期五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我哋首先睇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而家龙尾仔理工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就排到果栏，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方向喺欣怡花园桥面都开始有啲车龙。睇埋新界區，大老山隧道翻九龍方向龍尾仔恆生大學，元朗公路去屯門，喺屯門醫院就排到去福亨村。而港島區嘅主要交通同隧道係大致暢通，未見有咩車龍噶。而最後，貓咪提提你，記得保持安全行車距離同安全車速，小心駕駛啊！
12: 新城八大家，即時資訊貼地貼身，從網上走進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3: 理財家、
12: 教育家、
13: 生活家、
12: 體育家、
13: 藝術家、
12: 娛樂家、
13: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4: Metro 8 Family，
9: 新城劲爆，流行榜
15: 劲爆。今个礼拜最新一期本地榜的三甲冠亚季军
9: 第三位。Yeah.
15: 咁我哋 Young Hyson featuring 黄淑曼呢一首《感情还愿见》。亚军得主佢系黄贤，有呢首《派对后派对》。詹天文嘅无疾而终啊！佢话最痛嘅分手原因就系冇原因，唔知衰乜。Let's Jam 加埋 BC 加埋曾家伟作曲，加埋林若宁填词，黄少明编曲，加埋舒文做监制。今日星期嘅冠军作品詹天文嘅无。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劲爆流行榜。
1: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杰莹、何文杰。
2: 继续翻嚟咧，财资大道呢一 part 翻嚟咧，同大家睇睇美股方面。美股咧三大主要指数个别发展嘅，道指咧就连续咧两日破顶，而接近全日嘅高位收市嘅。我哋请埋呢位嘉宾就系永丰金融资产管理董事总经理陶国斌啊，早晨啊，陶国斌。
3: 早晨。
2: 咁我睇到咧，道指方面连续两日破顶咧，更加热接近咧全日嘅高位收市啦。咁七月份咧开出嚟都真系几好啊！你睇翻个走势点样走咧？
3: 我相信暫時都仲係呢個所謂傳統舊經濟嘅股份係跑贏新經濟科技嗰方面啦。咁當然其中一個最主要原因咧，就係之前呢類所謂新經濟嘅，由 AI 啊、晶片啊，各個相關嘅產業，成個產業鏈去睇咧，都係好受到追捧。咁亦都係因為咁咧，嗰、那個估值上面咧，有可能係即係太過慷慨，大家。將個預期咧跑得比較前咗少少，即係可能暫時有啲都未係點樣揾到錢嘅，咁你可能已經係預計緊三四五年後，甚至可能十年後嗰個現金流。咁我諗當然呢個就唔係真係好切合實際啦，咁但係亦都符合投資者通常嘅習慣，因為佢未必真係純粹係睇嗰個基本面嘅，亦都係睇其他投資者有冇啲。新嘅即係資金一路咧，係去幫舊嘅資金咧，可以即係離場。我諗呢個係一個好實在嘅即係市場嘅動態啦。咁但係無論如何，隨住嗰、那個你可以話過去嗰幾個月啦，即係有中東嘅戰事，跟住油價上咗去，通脹嘅預期上咗去，以至係嗰個加息嘅可能性係比起之前即係明顯咗嘅。即係你講緊舊年到今年年初頭一兩個月。基本上係預計每年減一至兩次息，而家調翻轉頭嘅，咁我諗呢個就好直接地第一件事喺嗰個現金流節現嘅模式底下咧，就對普遍嘅資產會有個壓力啦。咁即係如果之前可能跌得多啲嘅，唔係即係之前跌升得多啲，或者係其實佢冇乜現金流資產嗰啲咧，其實佢跌幅咧通常會大啲。另一樣嘢就係、要考慮翻嗰、那個。你可以話整體嗰、那個即係市況方面咧，投資者會重新去考慮啦，即係一個好基本嘅即係基本嘅呢個機會成本嗰個問題啊，就係、是、假如即係出邊有息即係一路上緊去，即係我坐喺度都唔冇風險都可以賺得到錢嘅，咁最終點解我要同你去搏咧？即係假設其他人又覺得。你係搏緊，我又覺得其他人搏緊，大家突然間縮沙嗰下咧，即係而家講緊係嗰啲新經濟科技股嗰下嗰情況咧，就可以即係走得好快嘅。咁所以我相信，未來一段時間可能其實跟住落嚟講緊下半年都係會係比較着重啲係舊經濟嘅股份咯。雖然呢樣嘢咧。好多人就最初如果就咁罩，即係罩眼講，即係聽落去咧，就會覺得，咦，有少少開始違反常識喎？點解唔係加息就對佢哋個經濟唔好咩？咁但係而家個問題就係第一件事啦，佢唔係話即刻就要加息，佢只不過隨住嗰個通脹嗰、那個壓力係喺度咧，美聯儲嗰個新嘅主席啊，以至係佢跟住落嚟嗰個風格上面咧，都係同以往有所改變。佢堅持話一定要撳翻落去個2%嗰度嘅。跟住佢係要做嗰個動作咧，好順理成章，大家就即係會向嗰邊走。即係即使佢未係即刻做咧，但係你個預期向嗰邊走嘅時候咧，咁我諗都會係相對嚟講，會對於可能舊經濟會有影響。不過如果你話真係講資產價格嘅嗰個幅度嚟講咧，可能始終都係新經濟啊，或者係未係有確實嘅現金流可以提供得到嗰啲咧，就應該個壓力會大啲啦。
4: 咁其實咧，呢個股仔咧反反覆覆都講咗好耐，即係話究竟咧舊經濟嗰個係咪靠實力 fundamental 可以撐得住？而呢個新經濟咧就買一個好似宗教式嘅期望啦，即係我信咁啊信得救咁嗰種啦，咁哪管佢嗰個股值又偏高，個 PE 啊離譜，甚至乎。你都不知道燒錢燒到何年何月呢，啲人仍然堅信未來者就是我們的未來。但是呢兩者之間呢，其實我不知道為什麼這麼 flip-flop 的呢，你信到尾啦，你這麼虔誠 成啊，对于 AI 又好，对于半导体又好。咁但系当人哋有所调整，譬如话啊韩国咁嗰啲三星啊海力士咁样即系跌咗落嚟啦，因为佢占嗰个估值实在太大啦，对于韩国股市嚟讲。咁所以咧，佢哋两只嘢任何嘅风吹草动咧，都令到韩国嗰个指数咧系会大幅波动嘅咁。咁但系我又即系听完阿 Mark 你讲，咁即照计。每一派嘅 fans 都有佢自己嘅坚持嘅、
3: 哦，其实系有 fans 嘅，不过 fans 侧边有啲咧，其实佢又唔系真系正宗 fans 嚟嘅，佢系混喺人堆里边咧，其实系炒紧黄牛嗰啲人嚟嘅。咁呢个就系而家发生紧，即系好多嗱，其实有好多人都会觉得，AI 做到点唔知噶嘛，咁但系有人信啊嘛，有人信，咁我起码中途过程我接一接货，转个头又高啲价钱卖俾佢，可能转个头咧。佢走咗之後咧，又可以再買翻，係其實，所以點解會頭先你講 flip flop 緊反反覆覆咁多輪咧？就係、是、其實過去嗰幾年已經反覆出現咗咧，有人走咗，有人辭官歸故里，有人流入港方場，分足同一批人轉頭又再翻轉頭嘅。咁我諗呢個係好常見啊，因為始終你講緊一啲高增長或者係你憧憬佢有高增長嘅嗰啲股份嘅時候咧，你唔知佢最終發展到咩地步，但係咧又調翻轉頭。原則上咧個股價最多跌到變零，但係原則上又可以升無限嘛，即係呢個叫原則上嘛。咁好多人咧就唔捨得唔參與嘅，就算你擺個即係一個注碼，可能當係一個買彩票咧，你多少都應酬，更何況如果你有啲追貨嘅壓力，譬如你大家要即係互相眼紅嘅，要比較你表現嘅，假設係一個專業投資者，你有實際嘅要求，如果你達唔到某啲嘢咧。咁基本上人哋個資金就會流出去，你 AUM 頂唔順啦，你即係成檔嘢要錢買咁，呢個係一個好實在嘅問題。點解就算有啲人佢未必真係真心相信啊呢、這個即係 AI 宗教都好咧，佢都要跟多少落去，如果唔係會甩曬碌㗎。咁呢個成個係一個好實在嘅問題。但我相信啦，始終投資者咧其實有即係其實我覺得就冇失到理性，只不過咧就係佢見到大家都湧咯，咁即係你可以話係。佢唔係即係直接係敵進我退，佢反而係敵不動我不動。你唔走嗰時咧，我就即係 FOMO 啦，個個都驚死執輸嘅。咁但係到你想走嗰時咧，個個就一下就冧落去。咁往往會見到咧，嗰、那個短期嘅波幅咧係會即係咁樣嘅情況之下大增咯。
4: 所以説到底都係一支火棒嘅音樂椅遊戲啦。咁你辣唔到你自己隻手，咁咪下手啦，睇下咁。
5: 咁啊，佢睇到啲盈利可以追尋下寶嘅，因為嗱宏觀睇就資金啊湧落去。呢啲咁啊人工智能熱潮，咁啲科技啊集埋咁多錢，佢都要交差噶，佢都真系要起啲嚇，唔好似馬斯克咁話，全球最大嘅超算中心啊，上太空啊，嚇都好啦嚇，你點都要起啲嘢出嚟交代嘅。咁你起啊，即係數據中心啊、算力中心啊，唔係淨係晶片噶嘛，晶片已經炒到盡噶啦，差唔多。咁但係你啊，都要有電線啊、有電路板啊、各式各樣啲配件你先起到出嚟。啊，而家話嗰啲啊，做過你成日見嗰啲深綠色嗰啲咩 PVC 膠片啊，啲電子膠片，嗰啲廠啊，原本都冇人理佢噶啦，喺、冇人用 PC 噶啦都。啊，突然之間咧，你話要算力喎，咁呢啲咁樣啊，配件啊、零件啊、電線啊，啊原本我哋认为好低端嘅吓，生产嘅一啲都有唔知系上咗市嘅吓，系咪啊？仲有好多宝可以寻一寻咧吓？
3: 嗱，其实寻宝就冇停过啊。咁同埋我亦都同意咧，就系、是、有啲嘢咧，佢可能系炒到一个地步咧，个个都知啦。即系周街都你入咗货啊，亦都系可能即系揸唔少。咁你再进一步，希望有其他人幫你頂，即係你當兜鎖定律，或者係即係你話火棒嗰個理論都好咧。咁唔容易有新嘅資金再頂啊！咁你一定要有新嘅主題。咁當然佢而家成個玩法咧，尤其是咧有 AI 咧，方面好多嘅 AI 幫手嗰個做嗰個研究咧，就關於點樣去選股咧，佢就唔係好似傳統我哋話邊只跑得贏啲。佢根本其實如果係有心去做呢個研究咧，有啲人其實佢嗰個選股方法就係你幫佢起曬。整個 AI 產業咧，嗰、那個供應鏈實際上邊度咧揾翻每一扎呢啲企業，佢哋邊個係一個缺口，邊個係一個供不應求嘅呢啲咁樣嘢，然之後佢就去擺落去。咁以往咧，如果你要做呢啲咁樣嘅研究咧，係即係相當費事，真係好唔容易嘅。即係你尤其是有啲你要實際去落地嘅，要去做嘅啦。咁但係而家就方便好多，咁所以有啲人就用呢個方式咧，其實就順藤摸瓜咁就可以摸到出嚟。但係又話分兩頭，你頭先都提到啦，好多嘢根本原本都冇人理，咁但係因為呢一個咁樣嘅故事咧，即係爆咗上去咧，哇！好多舊嘢，你 PC 以前點睇得起咧？好多已經話落後啦、式微啦，咁但係而家又重新喐翻上嚟，其實好多嘅。咁我相信咧就有着有唔着嘅。咁當然有啲係即係大家都知㗎啦。通常一個氣氛或者主題底下咧，有啲係真係炒得重嘅，但係亦都有啲係周邊嗰啲，咁就叫做我當你係二三線梯隊嗰啲咧。咁喺個部署上面就要小心啦，因為萬一即係氣氛好嗰時，就梗係雞犬皆勝啦，即係全部都一齊掃曬上去啦。但係如果稍微氣氛唔好咧，嗰啲一定係走先嘅。咁相比之下，就你仲係剩翻，就算你話炒到爆標都好咧，都係剩翻啲芯片啊，剩翻咧主要嗰啲算力啊相關嗰啲，因為佢直接同嗰股仔有關。咁即係有啲側邊配角嗰啲，咁就自己要退場噶啦。我諗呢個係好正常咯。但係無論如何，我又唔會認為成個 AI 嘅嗰個故事咧咁快就完結嘅，因為即係你起碼都要由佢未有盈利，開始憧憬有盈利，跟住到佢真係稍有盈利，咁你嗱一稍有盈利就難搞噶啦，因為你計落去個市盈率，你而家就可以即係市夢率啫，因為未有數就可以各種嘅創意嘅會計同你計，即係大家從來由 dotcom 年代到而家都知道，即係一未有正式盈利咧，就好多計法幫你即係表達嘅。咁但係到到有嗰時就另一種計法咧，大家就冇咁慷慨嘅，因為一開始有實際嘅數。咁所以點解我哋話分兩頭？點解啲舊經濟、傳統經濟嗰啲咧，你係覺得佢好平啦？問題佢有數計啊嘛，有數計佢就有個譜。相比之下咧，冇數計嘅咧就冇個譜。我相信而家嗰個AI 相關嗰、那個，你話個板塊或者產業咧，暫時都仲係呢一個情況居多咯。我又唔會覺得話非常之悲觀，但係即係講真，唞一唞，唞翻即係唔好話三兩個月啦，唞翻三兩個禮拜咧，其實亦都絕對唔過分嘅。
4: 我覺得嗰啲巨無霸咧，其實都有少少即係自知之明或者聞到陣味，因為嗱佢哋就即係發展得飛快啦。與此同時咧，佢哋就即係叫執埋一邊，咁佢不停咧就要吸金，咁然後咧就支持佢繼續行落去。咁但係喺公眾形象上咧，佢都要做翻啲嘢。咁我見到 OpenAI 咧就幾得意嘅，佢自己獻金啦，提議就向美國政府咧就交5% 嘅股份出嚟咧，即系俾人共产啦吓，就价值3340亿港纸，咁就让公众咧分享呢个 AI 红利，就即系我觉得呢个 marketing 费用啊似乎高咗啲，咁但系佢哋为咗即系同政府有联谊啦，维系呢个官商关系啦，亦都攞呢个公众嘅好感，令到大家呢啲信众咧继续系即系支持咁样喺 OpenAI 呢一个咁嘅板块里边咧，即系或者系成个科技板块里边咧，呢一挺咁样叫自愿献金呢样嘢，又 work 唔 work 嘅咧？即系嗱，你交5% 出嚟，咁第日有咩事嘅时候，政府都有个西要喎。
3: 其实我会觉得系即系佢哋呢啲系随份有精啦。虽然你望落去咧，其实个 stake 就唔细嘅，即系你讲紧5%，但系又话分两头啦。正如头先我咪见到睇到，哇嗰扎。企業咁佢哋要交功課嘛，你要做到 KPI 咁要做嘅嘢，我從來唔擔心。基本上咧，所有 CEO、所有呢啲即係高管咧，其實佢哋最叻咧就不停開項目嘅，開唔開到最終即係邊一煲熟咧唔知㗎。咁但係問題總之會不停開，一路即係產生出嚟。其實呢啲咧，從來喺個股市上咧都冇停過，即係過百年嘅股市嘅歷史咧，其實一路都係做緊啲差唔多嘅嘢。咁中間過程佢就要你信啊嘛，咁 cap 咗水，咁都要做啲嘢，咁但係嗰啲嘢係咪足以產生到盈利咧？有時唔知。但係而家你話佢嗰個做法咧，去即係你話籠絡又好，或者搞好個關係咧，再一個公關費用打好個形象咧，其實都係一個合理嘅事，因為有時咧，始終嗰個新嘅即係嗰啲所謂新經濟啊、科技啊嗰啲嘅，即係嗰個財富增長膨脹嘅速度咧，實在太驚人，咁好多人會眼紅嘅。咁如果佢能夠做多少功夫嘅話咧，其實就即係幫大家嘅，即係你話就算第日政府即係我講美國當局啦，咁佢要鬆張俾佢，咁亦都係，喂，咁我哋即係有入股噶嘛，咁都係為公眾利益。

0: 另一方面，即係對於嗰個企業本身嚟講咧，某程度上，雖然你話即係人哋揸住5%，咁其實有嘢有説話講。
1: 5%
0: 就
1: 五個，
0: 係。但係就有調翻轉頭，就算唔係5%，佢要講嘢都要俾佢講㗎。你特朗普出聲都係可以搞過你㗎。咁所以即係有時你自己即係自動，你話自動獻身，或者你自己識都咧。我覺得都係有必要嘅，其實都係有個前瞻性，有個即係你可以話有個軟件喺度嘅。
2: 因為你人工智能係一件新事物啊嘛，嚇嘅個法例嘅挑戰啊，法律制度嘅演變咧，仲係要磨合嘅。咁啊，美國嚇話自己行得好前都好啦嚇，但係嗰啲法制都未完全跟得上啊嘛，即係家長都話啊，都有官司就係話啲仔啊同仔女同個人工智能對話之後就輕生啊嘛。咁你啲官司打到 OpenAI 頭上㗎，咁你點樣去防範呢啲問題啊？仲有你提供嗰啲資訊啊嚇，會唔會有？犯咗國家安全啊，嚇會唔會有嚇、啊、即係保護到兒童啊？咁呢啲其實都空白嘅嚇、啊，咁你拉政府落水咧嚇，咁啊對日後應對呢啲問題嘅時候咧嚇、啊，即係要行快啲，或者嚇、啊、即係將佢理順規範，定係唔想管啊？咁都要即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咁好傾啲咯。咁如果唔係啊，即係啲科技淨係應付啊，呢啲咁嘅紛爭咧，隨時都真係啊，即係好煩嘅。
0: 其實都係，同埋亦都即係你話頭先提到嗰個法制咧，咁我就即係對人類歷史都有信心嘅，因為以往其實你就算講到即係譬如我哋即係你講緊普通法，咁你追溯到去係英國。當年嘅可能係同佢個農業上面啦，嗰、那個即係變化咧，係有關嘅。咁甚至而家你講緊英美嘅地方，主要用緊嗰套嘅法律咧，都係由嗰度嗰個即係實際人類上面一啲經濟活動所需要嘅變化咧，去帶動法制上面咧，去配合有嗰啲所謂產權啊、合約啊各方面嗰個配合。所以通常都唔係由政府主導，即係反過來，如果你話。要由政府主導咧，其實嗰個你可能個誘因唔合理，因為即係你私人市場佢要冒嗰個險，因為潛在有嗰個利益喺度，所以佢會行得快啲嘅，呢個係必然嘅事。咁然之後隨後即係然之後去慢慢睇翻有啲咩可以做個規管。咁你講就算內地嗰扎嘅科企嗰啲巨頭，咁最初都係起碼有10年20年任佢試嘅，因為你。都係有一扎出嚟，唔知邊間跑咗出嚟。但係當你跑咗出嚟咧，你知道哦個模式就大致係咁啦。呢啲就係贏家啦。咁然之後佢就追加翻，或者係喺嗰個網嗰度咧收翻緊少少。咁其實而家就算你講美國都係會做翻類似嘅嘢，只不過有時啲科企咧，佢唔單止係冒呢一個險嘅，仲要冒即係到時佢膨脹咗大到咁上下嘅時候咧，你又要幫佢拆骨嘅咯。你要嗰啲 antitrust 啊，成扎嗰啲又話佢大得滯啊，呢、這個產業唔可以互相牽涉啊，將你呢方面嗰個優勢擺喺第度啊，阻住其他人競爭。咁我諗呢個其實某程度上都解釋咗點解我哋要俾一個較高嘅即係日價佢，因為某程度上佢嗰、那個企業咧唔係話真係風平浪靜，即係任佢掠水嘅。我坦白講。
3: 另外咧，媽咧想問一下咧，就係、是、咧美國方面都出咗咧非農嘅職位數據，六月份咧就有放緩嘅跡象啦。你自己點樣睇即係美匯嗰個走勢？特別咧個 yen 咧其實都由咧個低位咧略為彈翻少少咧，16.4-1美元啦。咁啊十年期嘅日本公債方面咧嗰、那個息率咧2.8%，係1996年以嚟最高水平。點樣睇嗰個匯價走勢咧？
0: 如果你話睇浪花嗰度就其實上一期就17.2万，咁跟住最新你原本預計都11.3万，咁但係最終開出嚟咧就57000嘅，咁其實都爭好遠嘅嚇，即係就算我計同嗰、那個即係上一期嗰個 revise 嗰個129咧，都係爭好遠好遠，咁所以我相信咧即係難免啊，即係即時嚟講，即係對大家咧，其實有少少會覺得。喂，美聯儲嗰度你係咪真係仲要咁樣加息去壓個通脹啊？經濟係咪真係大家想象中咁好啊？都未必㗎喎、啊，咁就又會有少少呢種咁嘅意味喺度。但係單純係一次或者兩次呢啲數字咧，我相信就影響唔到你話大嘅方向上邊咧，美元對其他外幣咧相對嚟講走強，因為畢竟成個美元嘅勢頭咧，佢嗰、那個即係你可能幾強硬地，佢都係。話我要睇實個通脹，我亦都唔同你做咁多短期嘅預測啦，冇咁多指引啦，咁即係反而大家望住2%就係2%，我又唔會好似你哋咁估計咧，即係隨便 搬龍門再褪啊咁樣，咁就搞掂咯。佢即係唔止係嗰種嘅，如果你睇翻郁十佢成個即係佢個講話或者係佢個表達嘅風格啊，期望管理最新嗰個意識嗰次嘅情況咧，就説明咗其實投資者係應該要即係信。

0: 風險啊、機遇係點樣啦 ？AI 重塑咧全球投資嘅大勢啦，咁港股同埋美股後市點拆解？攻守兼備嘅策略咧都會提供嘅。同場仲會有多位嘉賓咧，講者係分析咧唔同市場嘅入市機會嘅，大家咧就可以幫大家去了解翻下半年嗰個投資點樣可以早著先機嘅。費用重要係全面嘅，快啲上去新城網站登記參加。
1: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 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正系谈判，认为伊朗几乎同意美国嘅所有要求。佢又话，伊朗政权嘅领导层相继离世，现时嘅第三批领导人更为理性，认为已经属于政权更迭，但重申美国并唔寻求伊朗实现政权更迭，只系要求伊朗唔能够拥有核武。特朗普接受美国财经频道 CNBC 访问时话，美国以往参与嘅多场战争都持续好长时间，今次嘅军事行动只系四个月，已经彻底摧毁伊朗嘅军事力量，美方亦都能够摧毁伊朗剩余嘅导弹。佢又话，伊朗需要粟米、小麦同埋大豆等嘅粮食，美国将会为佢哋采购，而有关产品将会完全由美国农民生产。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正是积极筹备上市的美国人工智能 AI 巨头 OpenAI 已经同总统特朗普政府讨论，愿意无条件转让 5% 的股权，以消除公司正是面临的政治阻力。事件引发外界关注其他 AI 公司有没有进行类似的讨论。路透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特朗普政府和另一间 AI 巨头 Anthropic 并未就相关事宜作讨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哥本哈根和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举行会谈。王毅指出，当下国际局势充满乱象，中国和丹麦应该加强多边沟通协作，反对一切单边和霸凌行径。他又说，中欧是伙伴而不是对手，合作应该是中欧关系的基本面和主基调，希望丹麦为推动欧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王毅说，中方愿同丹方进一步扩大贸易投资合作，启动商谈新版绿色联合工作方案，以绿色合作为引领，深化科研创新、绿色航运、医疗卫生等领域合作，拓展交流。拉斯穆森就说，目前国际形势充满不确定性，丹麦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捍卫多边主义，维护自由贸易，亦都愿意为促进欧中对话和合作发挥积极作用。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地星期